0: 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啊，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 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0: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有胆大的去看过，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治都治不好，没一个跑得了的。
2: 哦，您说的是粮仓南边那宅子？
1: 对，就是那处宅子。您看上的不会真是那处宅子吧？
2: 没，也不是，也不是，就是随便看看。得了，麻烦您，讨扰讨扰
1: 啊。慢走啊，慢走。
3: 大人，这大姐说的有点邪乎，您真信啊？
2: 你信吗？
3: 不信。
2: 不信啊，那就麻烦你今晚去大探一番。
3: 您不去啊？
2: 大人怕鬼，不敢去啊。
3: 您别逗了。
4: 哎呀，去那边排队好不好？这一锅还没好呢，去那边排队啊，一个人都少不了，全都有啊，赶紧去排队啊。
5: 都有。来，七仔，
6: 哎，你过来帮帮忙。
5: 来了，
6: 在这儿成，小心点啊。来来来，往这边一点。
5: 孟楠姑娘呢？夫人，
6: 她去给百姓看病了。
5: 侍卫呢？
4: 那还用说啊，那肯定去保护孟楠姑娘。
5: 哦，
6: 喜儿，你那锅熬好了吗？
4: 快了，夫人啊，我得搅和着点，不然锅里光糊。
6: 小心烫啊！药没有了，咱们去给夫人他们帮帮忙。
7: 热腾腾的包子，
3: 孟楠姑娘，我来帮你背吧。
6: 哎，不沉不沉，
3: 太沉了，来来来，
6: 哎，不沉。
7: 包子，
3: 你这看的什么书啊？这么急性？
6: 你要看吗？
3: 看啊。
7: 老板，
3: 哎，哎呦，算了，我不看了。
8: 这个刘墉，他到底想干什么？
9: 这李耳朵也不清楚，本来像送祖宗一样把刘墉送走了，可谁知道刘墉又抓住了难民的问题，把大批的难民带回了宁青州。这李耳朵现在每天去给难民找吃的，
8: 可问题是他们怎么会盯上粮库了呢？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他们查到
9: 啊。您放心，我已经让李耳朵去处理了。
8: 你怎么还相信李耳朵呢？
9: 这李耳朵可是没办法，刘墉天天盯着他，死盯着，更何况他盯着赈灾粮不放。
8: 你赶紧安排人把赈灾粮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这个刘墉总不能在临清州为了灾民待上三个月吧？
9: 啊，那么呢，灾民的问题解决了，这刘墉自然而然的就走了。
8: 不行，我不相信李尔朵，赶紧把东西给我转移了。
9: 现在？
8: 不是现在，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刘墉找到吗？到时候拿你我的脑袋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9: 是。
8: 哎，等一下，你准备下，万一李尔朵解决不了，你亲自去一趟临清州。
9: 是。

0: 下。
1: 乡亲们，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快出来看看呀！谢谢刘总，有粮食吃了。
2: 太客气了。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3: 谢谢啊！你看看，哪来了这么多粮食？嗯，哪都有好人，夫人。
2: 刘总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各位的乡亲们吧。
4: 谢谢您了，
2: 好好好，
4: 刘总上，
2: 不必客气啊，
4: 谢谢刘总上。
3: 哎呀，屈才，愣着干嘛？快，
5: 夫人，那好像是我一个旧识。哎呀，
2: 多礼了，
5: 我过去说句话行吗？
2: 真吧，
3: 好，快去吧。哎，
2: 我们绵薄之力。
4: 刘总上，
3: 行，快来帮忙。
4: 谢谢刘总上，谢谢刘总上，
6: 谢谢刘总上。
3: 他在这儿还能碰到熟人呢？
0: 是啊，好奇怪啊。
4: 谢谢谢谢，
0: 慢点啊。刘总上，
5: 刘大哥，刘大哥，真的是你啊？
0: 您是
5: 乡下闺女？

0: 青文。青文，
1: 真没想到啊。
0: 是，我也是真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见你了。
1: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我也是深感痛心的。你爹生前对我不错，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我都帮你。
2: 柳大哥，以前那事过去了咱就不提了，我现在跟着一个夫人，对我挺好的。
1: 啊，好就好，这段时间呢我都会住在这儿，有时间我们再好好叙叙旧，好吧？
0: 嗯，
3: 谢谢刘总上。
1: 好好好好，
3: 谢谢刘总上。刘总上好人。
1: 哎呦，李大人，我来迟了，还请莫怪啊。
4: 哎呀，怎么会呢？不迟不迟。哎呀，这刘总商能够义务为我们临清州百姓募集赈灾粮食，本官这心里是感动啊。
1: 哎，
4: 只是相形之下呀，本官作为一地之父母，对刘总商以及您所代表的这些有识之士心里惭愧啊。
1: 哎，李大人不必如此，如今全国各地皆有饥荒，此乃天灾啊，不是李大人您一人之责任。天灾当前，我们应当所有人团结一致，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共同度过天灾，这才是正道啊。
4: 哎呀，刘总商说得好，但不管怎么说，我得代表我们临清州的百姓们为刘总商鞠躬了。
1: 哎，李大人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我们商会此次啊，只为咱们临清州送来三个月粥棚所需的粮食以及一些衣物和药材，剩余的还有其他几站去送，所以无法承诺李大人更多，绵薄之力罢了。
4: 哎，足够了，我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有了这三个月的过渡期，我就能想出一个长久的解决之策，否则我这一地之父母不为百姓解忧，我还要这铃子干什么呀？
1: 是是，
4: 管家，
5: 哎，
4: 收藏入库吧。
5: 是老爷。
3: 来，
4: 刘总商往里边请。
1: 李大人请，
3: 走。都走。
4: 哎呀，送来多少啊？
6: 好人啊！
7: 您说咱们刚带着灾民回到临清州，这个叫柳强的就带着粮食冒出来，这个李尔多的招可真多啊。
8: 不管怎么说吧，老百姓先有粮食吃，这总算是件好事。
7: 大人，我是说他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8: 哎，对了，柳强来带的粮车多吗？
7: 多，但是没有全部卸车，说是有一部分要运往其他的州府。
8: 啊，柳强，粮库，粮食，这备不住中间还真的有什么联系。行，先别惊动他们，鬼屋那边有信吗？
7: 我盯着呢，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8: 好，忙去吧。
7: 好嘞。
9: 老爷，七彩有话跟您说。
8: 怎么了？
9: 别着急，把刚才跟我说的话慢慢再给老爷说一遍。
10: 老爷，我今天碰见杀我父母的人了。
8: 啊？怎么回事？你说说。
10: 这人叫柳强，之前我爹带我跟我娘上京城那趟，就是柳强假装跟我爹交朋友，给我爹介绍的生意。
11: 多谢刘总商订了那么多货，我们江家真的感激不尽呐。
1: 伯父，只需要您把这批货物送到京城即可。
11: 老夫敬您一杯。
1: 好，
9: 来来来。
10: 京城路远，我爹舍不得我跟我娘，才带着我全家人一块上路了，后来不就碰见那帮劫匪了吗？您都知道的。我就是想不明白，那帮劫匪怎么目的性就那么明确啊，就跟谋划好了一样的。我现在觉得柳强一定是背后指使，一定是他。
8: 七彩，首先说，你说的这个人，你确定就是今天送粮食来的柳强吗？
10: 我肯定，老爷。
9: 老爷，你认识他呀？
8: 我也是刚听秦朗说的。
9: 七彩，你被劫当天柳强也在场吗？
10: 没有，但是我爹的扳指他戴手上了呀。我爹被劫以后，那扳指

0: 又被抢去了，现在在他手上，不是他还能有谁？
1: 那你怎么断定他带那扳指就是你父亲的？
0: 老爷，那个扳指我爹带了20年了，是我家祖传。

0: 要瞎闹，听我的，别添乱。奇才啊，那柳强现在知道你已经怀疑他了吗？
1: 应该不知道，我看见扳指的时候他背过身去了，他还假模假式的说要帮我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惊动他就好。奇才，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要自己去找柳强，容我慢慢查，知道吗？
1: 嗯。
2: 奇才，听老爷的话，别多想，你放心，老爷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嗯，
1: 谢谢老爷，谢谢夫人。
0: 嗯，
2: 好了。

0: 七彩，喝点水吧。
1: 谢谢，你们都对我太好了。
0: 应该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大人说的对，你一定要相信善恶终有报，这恶人啊都会罪有应得的。
1: 我现在恨不得一刀捅死他。
0: 七彩，不能冲动，别说傻话了，你更不能做傻事儿。
1: 孟楠，你知道那种滋味吗？凶手就在你面前，你就是没法给你爹娘报仇。
0: 我知道，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
1: 我信了，老爷说的，正义终将会到来。

0: 怎么样，七彩好点了吗？
1: 他情绪还是不太稳定，一心想着去复仇。
0: 你哭了？
1: 被七彩说的，最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有了方向。可我爹这儿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怎么会呢？你爹的事儿咱们不是已经查到毒蜂的线索了吗？
1: 那只是杀人的手段，有什么用啊？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孟南姑娘，你别担心，我会帮你的。
1: 谢谢你啊，贺大哥。我们先想办法帮七彩吧。
0: 好。
2: 唉，这七彩太可怜了，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我看着真心疼。
3: 是啊，夫人，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一家人被杀这事儿刚过去不久，这不新仇旧恨又都来了。
2: 干脆让我去一枪崩了这个柳强。
3: 夫人千万不可，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个案子，我怀疑这个案子跟柳强有极大的关系。
2: 什么案子啊？
3: 我想好了再跟夫人说吧。
2: 就不跟我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像这种坏人就不能活。我最讨厌这种人了，表面上装得跟大善人一样，背地里却是无恶不作，想想就生气。
3: 行了，夫人，甭管怎么说，这些日在家里啊，你多照顾照顾七彩，让这孩子想开一点，别回头再做出傻事来啊。
2: 放心吧，老爷，这段时间啊，我就让他多休息，我有时间就陪他说说话。
3: 哎，夫人，我就光剩在外头忙了，家里您多担待。
2: 跟我还客气什么？这家里的事儿本来就该我管。
3: 没跟着我享福，光剩受罪了。

0: 真是胆大包天呢、啊。
1: 看来这个字条上传达的消息还真是对的，林青州就是他们官银的一个中转站，所有不明来路的银子都汇集在此，并且通过赈灾粮的渠道转运出去。
0: 现场有多少官银、啊、
1: 那真是太多了，每个麻袋少说要装几百两，像这样的麻袋几千个，
0: 粗略一算就是几百万两，而且还只是一批。
1: 大人，我打听了，那个鬼屋真是藏官银的地方，每一个月闹一次鬼火。
0: 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
1: 大人，这事儿有点大，要不然咱们上报吧。
0: 绝对不行，我们要自己查这个案子，找到这批银子的流动方向、嗯、林青州如果只是一个中转站的话，那后边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地方。
1: 好，那我这就回去盯着去。

0: 能知道多少赈灾粮的事儿？
1: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粮库他的确是去过了。
2: 但问题是，他怎么找着这粮库的呀？
0: 李大人，赈灾粮的事儿报了也就算了，咱们还能灭灭火。可是这官营的事儿再报了，传到京城，我们早晚得被这把火烧死。
1: 就是啊，
2: 那赶紧把这官银给转移了呀。
0: 李大人放心，臧大人已经安排好了，有人会跟你对接的。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李大人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说明臧大人对你的耐心是越来越有限了。
1: 这臧大人他不信任我，我有啥法子呀？张兄，你可都看到了，你说近日以来为处理此事，我是尽心竭虑啊。你说，张兄，一定得多替我在臧大人面前媚言呐。
0: 李大人呐，这可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哎，
3: 秦捕头呢？我哥说他抓到一只鬼，让我来给您通报一声。哎，还有那个柳强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4: 也没什么，每天也就一诊施粥。
3: 嗯，那也得盯住了他。
4: 是。
3: 秦捕头还说什么？
4: 他说今天晚上鬼屋里会有活动。
3: 嗯，好，让他们盯紧。
4: 哎，大人，你们这抓什么鬼呢？我怎么到现在都云里雾里的？
3: 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抓鬼那天让你们好好欣赏欣赏啊。
4: 还真有鬼啊？
3: 那当然。刘喜儿呢？
4: 见着了，刚刚路上还看着呢，他好像也在跟踪柳强。我还想呢，大人，你怎么派两拨人跟踪他呀？
3: 看来这是要全部沦陷呢。
4: 怎么了呀？
1: 真没想到啊，是您柳兄代表臧大人来接这批货。
5: 执行命令罢了，在下此次来到临清州多有打扰。
1: 臧大人进来可好啊？
5: 好，很好。臧大人说了，眼下刘墉已到，该让我帮大人想个万全之策了。
1: 哦，那好啊，愿意听兄高见啊。
5: 哦，不敢不敢，眼下时局紧张，得赶紧把这批官银随着赈灾粮给送出去，我怕夜长梦多，再生事端。
1: 我也担心此事啊。
5: 明日子时，我们在城外5公里的白河桥交界，林镖头会安排，你这边就是袁捕头了呗。
1: 嗯，长春跟随我多年，没问题的。
5: 那大人放心，
1: 那就有劳柳兄了，
5: 为大人们做事儿，应该的。

0: 雪儿啊，你过来。
1: 哎，
2: 老爷，
0: 你现在还绕着我走啊？
2: 哪有啊，老爷，我怎么会绕着你呢？我就是没看见你。
0: 那你忙什么呢？我怎么找不着你啊？
2: 我这两天不是陪夫人给宰命时钟吗？天天累得不行。
3: 再说笑话我听听。
2: 我这两天顶着刘强，
3: 我就知道你干这个呢。媳妇啊，你是能打呀，你是扛揍啊。那个刘强什么人呀？那是个恶人，你知道吗？就凭你，你能打过他？他能活到今天，他有他的道行。你真以为你能战胜一个恶人？
2: 那也比你什么都不做强啊！
3: 你这是跟老爷说话呢？我怎么什么都没做？
2: 你做什么了？你不就是天天下下令，让秦捕头查，让贺子峰查？你不就是坐这里喝茶吗？
3: 那我怎么着？我跟你是在出去溜达，那不等于把信儿给人家报了？这不就败露了？
2: 老爷，我知道你比我聪明，可是你没见奇才那可怜样，我看着我心疼啊！
3: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个。心儿啊，你是个男孩子，要有胸怀，你不能为情所困呀、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明白吗？
2: 老爷，我明白，我知道你是谋大话的人，我就是容易小不忍的人。我知道自己傻，没你聪明，可是我真看不得起才被人欺负啊！
3: 你那个意思，我能看他被人欺负？你这是
2: 要老爷，我说错话了不行吗？你别生气了，老爷。
3: 从今天起，哎，不去家待着。
2: 老爷，我
3: 你听见没有？
2: 听娘的，听娘的，听娘的！别生气了，我不去了，行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3: 媳妇啊，你这个孩子道行浅，你不知道恶人有多恶。刘强，你黑他，你想弄，一下抓住七寸，一下弄死，不然的话，你早晚被他咬。听见没有？
2: 听娘了。老爷，我给你倒杯茶。
3: 喝什么茶？我等着你，我早睡。

0: 么？你说什么？
1: 银子被人盯上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人跑了，
0: 但是没看到是谁。你个废物，你的人是怎么办事的？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犯如此大错呢？
1: 李大人，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我就怕是刘墉的人。
0: 废话，不是刘墉的人会是谁的人？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也罢，既然已经被盯上了，行动只能提前，你们马上就动身。
1: 不行，车还没装完呢，最早也得是后天晚上。
0: 哎呀，刘墉肯定会派人盯着，你们得把他们甩了呀。
1: 那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忙。
0: 行了，我来安排，你也速速派你的人尽快出城，越快越好。
1: 是，
0: 快。哎呀，一群废物。
2: 大人，他们总是夜里干活，热火朝天的，白天没动静，但是从昨天开始夜里也不干了。您说我是不是暴露了？
3: 也不一定，那么大的量他运起来不太方便，即便就算是你暴露了也没什么不好，逼着他们必须得有所行动。
2: 我呀盯紧了他们其中一个小头目，他是那个鲁南镖局的镖师，我觉得只要他有什么动作，咱们也能顺藤摸瓜，摸清他们的动向。
3: 李尔多那边有消息吗？
2: 还跟您说的一样，没什么动静，但是那个柳强忙着四处见人呢。
3: 见什么人呢？
2: 听葛春和向武说，经常有人出入柳强的客栈，但是没看清人脸，从这个背影和身形分析是两拨人，因为怕暴露，我也没让他们紧跟。
3: 好，让葛春跟向武啊瞪大了眼睛啊。
2: 好，
3: 去忙去了。
2: 哎，
0: 长春啊。
4: 大人，
0: 本官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呀？
4: 大人待长春自然是好的，没得说。
0: 可前些日子由于刘墉激起民愤，让你受委屈了。
4: 只要能帮上大人，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0: 那你那帮兄弟呢？他们就没有怨言？
4: 都没有。李大人平日里待兄弟们都不薄，兄弟们都愿意为大人赴汤蹈火。
0: 好，可这眼下本官有道坎儿啊。这道坎儿如果过去了，那将来仕途就一马平川，但如果过不去，往好了说，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可往坏了说，就可能会丢了身家性命啊。长春啊，眼下本官也只能仰仗于你了。
4: 大人，只要长春能做的，长春一定在所不辞。
0: 本官希望你帮我运押一批赈灾之粮，亲自运出城去。
4: 是我们两库的吗？
0: 是运往济南的赈灾粮，不在记录之内。
4: 属下明白，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可是大人，咱们要让那个刘墉放肆到什么时候啊？
0: 哼，让他放肆到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妥。
5: 两袖风欢喜自来，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6: 这么便宜啊，
15: 1万多都买不了。
1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7: 对
18: 哦，
1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6: 哦，
1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5: 然后还有个念想。
16: 哦，
1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6: 对
17: 对对，
1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5: 对对对。
1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7: 一共花了3500。
15: 3500块钱。
16: 两件才3500
1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6: 对，这太划算了吧？
17: 那多好。
15: 是太便宜了。
17: 太便宜了。
16: 哎，小姐姐你好。
19: 哎，您好您好。
1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6: 哦，您也给儿媳妇
2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6: 是吗？哦，
2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9: 谢谢妈。
2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9: 哇，
16: 这个好漂亮啊。
19: 对啊，
1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9: 谢谢妈。
1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9: 谢谢妈。
2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

0: 五日至六月十五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 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

0: 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碎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 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您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6: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4: 来，快趁热喝。哎，真好喝。夫人，七彩有个不情之请。
15: 你说。
14: 我这两天老是想起我父母，干什么事儿都没心思，所以我想跟您告个假，回东昌府一趟，去祭拜一下我父母。
15: 这么突然，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14: 要是方便的话，我想今儿就走，我后天就能回来。
15: 要不你还是过几天走吧，等老爷帮你查完柳墙的事儿再走。
14: 夫人，实不相瞒，我这两天经常做噩梦，都是我父母的事儿。我想我可能等不了了，我去圆个坟，烧个纸，我答应你，完事儿我就回来。哎，
15: 可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这出门在外也不安全啊。
14: 夫人，你放心。我虽然不像你是女中豪杰，可是我也不是什么孱弱女子呀，我也是经历过事儿的人。
15: 好吧，那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让喜儿陪你去。
14: 夫人，不需要，再说我走了以后，老爷和您身边也要留个人呀。您放心，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15: 可是
14: 夫人，我快去快回。
15: 好吧，既然你去意已决，那就路上小心点。你等一下啊。 这个你拿着，路上啊肯定有用银子的地方。
14: 夫人，七彩不能要这个，
15: 听我的，拿着啊。
14: 谢夫人，
15: 路上小心。

0: 夫人，去哪儿了？
1: 他去东昌府给他父母祭拜去了。
0: 啊，

0: 员，您需要点什么？
1: 掌柜的，啊，刚才那个姑娘在你们那儿买的什么药？对不起，对不起，
2: 包子，包子，
1: 七子，你在哪儿啊？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3: 霞，
1: 七子儿，
3: 霞，喝酒啊？
1: 喝不了。
3: 别装了，你这么大的块头，还能喝不过我呀？喝。
1: 七子儿，你就别骗我了，行吗？你知道我喝不了酒，我一喝就醉。你还拿那么多酒，你分明就是想把我灌醉之后去找刘强替你父母报仇是吗？
3: 你别瞎说啊，我回东昌府。
1: 你回什么东昌府啊？我这一路都跟着你来着。
3: 你干嘛跟着我？
1: 我是担心你去报仇，报不了仇你自己也回不来。
3: 喜儿，我亲眼看着我父母被杀，现在仇人就在面前，你说我能不去报这个仇吗？
1: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仇咱们必须报，但是老爷现在不是想着办法呢吗？
3: 你行了，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问你，这要换成是你，你父母被杀了，你去不去报这个仇？再说了，你凭什么管着我呀？
1: 就凭我喜欢你。我知道你喜欢贺子峰，你对他的情谊我都看得见。
3: 为什么在你这儿啊？
1: 你送给他的他都丢了，我都捡回来了。七彩，你也别太难过，虽然贺子峰对孟楠姑娘有意思，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明白他和孟楠姑娘不合适。人家孟楠姑娘是以老爷为标准的，他贺子峰哪一条符合？真的七彩，我劝你别再去报这个仇了，等老爷想出办法来你再去好吗？你说你一个人去的话，万一要出点什么差错回不来，你想想，子峰有一天他发现你对他的好了，他回过来找你，你不在了，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3: 别说了，
1: 他有多

钱你别喝了。你听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是去报仇的话，没报成，结果你自己也没回来。你真的别喝了，这不是水，这是酒，喝多了会醉的。

0: 咱们走。
1: 走。
0: 走。
1: 贤儿。贤儿。
2: 我们今天出发。
3: 我已经安排好了，临行州这段路上会有捕头送你们出城的。
2: 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啊？
3: 真是百密一疏啊。我就是心仪这个扳指，最后才惹上了是非。上次做江家一票，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给活下来，就是她认出我来的。
2: 这种事儿您交给我就好了。
3: 不用，因为官银的事情比这个重要，你把心思都放在这个上面来，我会做了它。这一次的官银比以往的难运啊，刘墉已经盯上了，他的人已经跟了我好几天了。
2: 已经安排好了，会在路上甩开盯梢的。
3: 叫兄弟们都精神点，
2: 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请。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是来护送你们出城的。
4: 白哥，开子他们有行动啊！照这种情况，这是要出大事。
5: 看来他们终于要行动了。
2: 行，那我们走吧。
4: 哎，过来了，过来了。
5: 注意躲避，
4: 快走。

0: 听说是今年的新茶。老爷，
1: 夫人，哎，媳妇跟七彩呢？
0: 七彩去了东昌府了。
1: 啊？你怎么早不跟我说一声啊？
2: 我本来想先告诉你再让他走的，但他着急啊。他说遇到这种事儿心里不舒服，想回去在父母的坟前拜祭一下。
1: 这不对头啊，太怪了。这个
0: 怎么不对了？
1: 喜儿呢？
2: 喜儿他听说七彩去了东昌府就追了去了。
1: 坏了坏了。
2: 老爷，你是担心他去找柳强报仇？
1: 子枫啊，
3: 哎，
1: 赶紧上阅览客栈，快。
3: 好嘞，
0: 我也去。
1: 坐下别动，你们有他快吗？他去都没什么用，你们去管什么用？坐下，坐。

0: 哎，客官，您是要住店吗？
1: 老板，柳强柳老板是在这住吧？
0: 哦，柳老板，
2: 柳老板，有人找你，柳老板，有人找。
0: 请。青文妹妹，
1: 柳大哥，
3: 来，快请上，快请上。
1: 哎，
3: 哎，慢点啊，哎，按脚底下，哎，慢点啊，来这边请。
1: 我给你带了几个菜，你尝尝。
3: 嗯，好，正好有点饿了，来这边请。有劳了。

0: 柳大哥，这都是我的拿手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1: 嗯，合口。
0: 我还给您带了一壶好酒，您尝尝。
1: 嗯，要好好尝尝。

0: 你不就想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我告诉你，都是我杀的。你知道他们叫的有多惨吗？啊！
1: 畜生！我要你偿命！
2: 我
1: 反叛！
3: 你找死！
0: 你不是想见你爹娘吗？我成全你。
3: 你找死！我掐死你！到死！
4: 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0: 好了，刘大人，刘雪儿跟七彩杀人了。
1: 什么啊？这都什么情况呀？
0: 哥哥，刘强死了。
1: 那也不可能是雪儿跟七彩杀的呀，他们俩加一起也打不过一个刘强，这肯定是栽赃。你真的看到他们杀的吗？
0: 反正刘强的确死了，现场就他们两个。
1: 那雪儿跟七彩现在在哪儿呢？
0: 被衙役抓走关起来了。
1: 我们的人也敢关？走，带我去找人。
0: 好，走。
2: 哥哥，冷静。
0: 刘大人，那刘雪儿跟七彩到底怎么办呀？
2: 凡事想清楚了再说。夫人，你先带他们去孟楠房间休息一下，我安静安静。
1: 好的，老爷。

0: 有老林镖头了。
1: 哥，他们怎么停下了？
2: 我们被发现了。
3: 多谢袁捕头，但是还请你们把后面的尾巴给切了。
0: 这你放心，我自会处理。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走。
1: 车走了，咱们怎么办？咱们直接杀过去吧。
2: 别动。
0: 跟我走。
1: 他们过来了。
2: 袁捕头，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碰见你啊。
0: 秦捕头，前面的路过不去了，你们原路返回吧。
2: 我们去济南有急事儿。
0: 前面的路有险情，现在已经封路了。
2: 没事，我们可以绕路。
0: 我说了，路已经封了。
5: 妈，
1: 有埋伏，被劫了。
5: 什么？被劫了？
6: 罪犯刘喜儿、杨清文，你们二人合谋杀死了柳强、刘总商。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7: 大人明察，是柳强做局想杀奇才，我是去救奇才的。柳强，而且他也死于自己的刀下，怎么能成了我们是杀人了呢？大人，您是不是故意偏袒啊？
6: 胡说，偏袒啊？你说柳强、刘总商那是何许人也呀？那为我们林青州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别说我们林青州，就是济南府的百姓，听说刘总商出了这样的事情，那都悲痛欲绝呀。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是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来人呢，上刑具。
8: 大人，人是我杀的，药是我下的，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刘喜儿没关系。
6: 好，把他供词记下，让这刘喜儿给我招供。
8: 跟刘喜儿招供没关系。
7: 大人，我是冤枉。大人，
8: 大人，
7: 大人，冤枉。
4: 住手。

0: 刘大人，郡主也来了，您青州知州李尔多在这里拜见郡主。
1: 起来吧。
0: 谢郡主。哎呀，刘大人，我正在审理一起杀人案，就是这两个贼人。杀人呐，人证物证俱在。刘大人，您这是？
2: 哦，李大人，这是我从傅大人那儿拿的通省办案文书，专程前来听审。
0: 听审？
2: 啊，哦，这胖子呀，这是我干儿子，啊，这江青文呢，是我家夫人的丫鬟。
1: 你们抓了我们的人，我们来听审，有问题吗？
0: 来人呐，看座，看座。
3: 是。
2: 李大人，你继续。

0: 李大人，你怎么停下来了？我听着刚才这不是正在用刑呢吗？
1: 没，还不快把刑具拿下来。
2: 是。
1: 啊，郡主，实在是没办法呀。其实我也就是用刑具吓唬吓唬他，我哪敢真动刑啊？
0: 您这还叫不敢用刑啊？那刚才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身上的伤都是怎么来的？
1: 回郡主，此案呢，人证物证俱在啊，事实清楚，可他俩就是不招啊，你说有什么办法？你说刘大人，你看是不也得这么着啊？
0: 李大人，您还真是个秉公执法的好官啊。
1: 哎，郡主，刘大人您
3: 李大人，格格也是一时意气用事啊，家里的孩子嘛，对不住啊，没忍住气，你别介意啊，接着来。
1: 哎，不敢，郡主息怒啊。可这公堂之上动用刑具符合大清律例，您说这犯人不招，这不动刑那怎么招呢？刘大人您说怎么办呢？
0: 怎么，这不用刑你就不会审案子了？这大刑一用，您就不怕屈打成招啊？那要都像您一样，这全天下得有多少冤假错案啊？
1: 哎，不，刘大人，刘大人，要不咱们借一步说话？
0: 慢着，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你都敢在这儿随意用刑，还不敢当着人面说话了？
3: 夫人，息怒啊，我去去就来。走吧。
1: 来，请。
0: 夫人，
1: 请。您坐。
3: 啊，坐坐。
1: 哎呀，刘大人，您说您这整的哪一出啊？这是
3: 什么那一出啊？李大人，别多想，我府上的人犯了案子，我过来听个审，这有什么呀？您该怎么办怎么办啊？别多想，他们俩如果犯了事，慢说是他们俩，就是我都得向皇上请罪。
1: 刘大人，您这话严重了
3: 啊！
1: 可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
3: 啊，
1: 案情很清晰呀。当然我也不想他们谈到这个份儿上。可是您得让我审呢，这郡主在堂上，这我怎么审呢？
3: 该怎么审怎么审啊。
1: 我
3: 为官这么些年，该怎么审案子还用我教您呢？摆事实讲道理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不要说因为是我府上的人您这就心慈手软啊。
1: 不，您说的容易，可
3: 啊
1: 不
3: 啊，请。
4: 大人，下面的人来报告说赈灾粮车在城外被人劫了。
1: 那东西呢？
4: 被劫走了，现在下落不明。
1: 一群废物，下去。
4: 是。
1: 刘大人，啊，行，您说的也有道理啊，这政务上呢，我还是再要不咱们择日再审。
3: 听您的呀。
1: 我这不征求您意见的吗？
3: 哪儿的话，李大人，在您的地儿听您的。李大人别客气。那今天就告辞了。
1: 哎，别呀，
2: 后堂我都已经准备宴席了。
3: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告辞，告辞。
2: 对，
5: 刘喜儿杀了柳强，
6: 然后呢？
5: 是个人恩怨。
6: 然后呢？
5: 让他追回莫吉，杀杀他的威。

0: 既然他不想离开林青州，那就让他后悔去吧。
1: 困了。

0: 张大人。
1: 李大人，这银子就这么丢了，你让我怎么跟张大人解释啊？
0: 我也没法子，谁知道会出这种意外。
1: 意外？现场一个活口都没留，银子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这根本就不是山贼所为啊，这分明是蓄谋已久。
0: 哎，张大人，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一致，这一定是内外勾结，否则他们怎么知道的线路还有时间跟地点呢？
1: 你怀疑谁？
0: 我之前怀疑柳强，可他现在死了，不但他死了，他手下也没留一个活口，这线索也就这么断了。
1: 这个柳强，你说死就死了，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大的麻烦。
2: 两袖风欢喜此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

0: 哪，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哈。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二点
13: 五折，还打2.5折呢。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 面前来销售了。
19: 是的，
2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9: 岁月换新
2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9: 是的，
2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1: 阿姨您好。
23: 哎你好，
2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3: 是啊。啊，
2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1: 是吗？
2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1: 这么便宜、
23: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3: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3: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

0: 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 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他为什么要杀刘墉的丫鬟？
2: 据我估计啊，这是杀人灭口，知道吗？这柳祥可曾经杀过刘墉丫鬟的一家，这丫鬟是唯一幸存的，结果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1: 这个刘墉啊，终于

0: 你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刘喜儿的这个杀人案，你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把刘英给我牵制住了，不要让刘英再去查关营的案子。如果让刘英查到关营在哪儿，咱们两个都没法交代。大人，这李尔多分明就是想草草结案。你看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1: 老爷，这救也救不了，李尔多又着急下手，这可怎么办呀？
2: 对啊，大人，他们在牢里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3: 都别急，别急。
4: 大人，林镖头带着的那引子被劫了。
3: 明白了，李尔多今天在堂上变颜变色，也是得到了这个消息。劫哪儿去了？
4: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袁长春故意挡住了我们的追踪线路，我觉得他们好像事先知道我们在盯梢。
3: 嗯，这样，秦捕头，你继续追查关银的下落，七彩跟喜儿反倒是安全的，林尔多被这件事情已经牵制住了。
4: 是。
3: 孟楠姑娘，火速拿到仵作第一手证据，证明柳强的死因，千万不要让林尔多在尸体上下了手脚。
1: 明白了，大人，你放心吧。
4: 贺侍卫，亏你还是三品带刀侍卫，连七彩和刘喜儿你都看不住啊！他们俩能杀人，他们俩刀都不会拿。李尔多什么人你不知道啊？跟他们走，有什么结果你不知道啊？
2: 你现在来埋怨我有什么用啊？他们两个不能杀人，我不知道吗？不听我话偷跑出去，我有什么办法？啊，那照你说的，我一天正事儿不干，放着格格、刘大人不管，盯着他们两个，可能吗？
1: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秦大哥，你也别着急，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喜儿这样，而且贺侍卫他也尽力了。
4: 孟楠姑娘，你不用向着他，他尽力了，他尽力了，事情不至于这样。
2: 你什么意思？说清楚。
5: 行了，别吵了，这天还没塌下来呢，老爷也去想办法了。你们在这窝里斗的，让别人看笑话呀？听老爷的安排，该干嘛干嘛去。
1: 对了，贺侍卫，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检验一下柳强的尸体。
2: 好。
1: 小心点儿。
2: 嗯。

0: 老爷，你可来了。
1: 媳妇啊，这回真受不了。
0: 老爷，媳妇给您添喜事了。
1: 孩子，按时间去，来坐去。哎，媳妇啊，你快跟我说说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本来计划的是先把他迷倒了之后再动手杀他，可我没想到他其实早就把我看穿了。
0: 没人杀刘强，是刘强想杀启才，
2: 他等着我去复仇然后再杀我灭口。
1: 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呀？
0: 后来我把刘强给撞倒了，地上有个刀，刘强摔到刀上插死了。对了老爷，我还有一件事儿。
3: 怎么回事？
4: 哎，站住！你们抬的什么人？
5: 你管得着吗你？
4: 我让你们放下！
5: 站住！
4: 喂！
6: 柳强。
5: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又是什么人啊？
5: 我是停尸房的捕快，刚才有几个人假扮捕快偷走了柳强的尸体，我正在追。

0: 求两位大人高抬贵手，
1: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把尸体从那几个人手里抢下来，你的小命更是不保。
2: 谁说没有你我就拦不住的？我本来就是想看看他们偷尸体去哪，结果又是被你坏了事儿。
3: 袁大人，尸体我们可以放在这儿不带走，但是我们在这儿验总可以吧？
4: 小丫头片子，什么事儿都想掺和。
2: 衙门里有专门的仵作，这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1: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4: 儿。哎呦，贺大人，怕是我林青州的牢饭还没吃够吧？味道如何呀？
1: 我让你连牢饭都吃不了。
3: 我们是奉刘大人之命来的，你还敢阻拦啊？
2: 不好意思，在林青州我只听李大人的命令。
1: 我们就非要验，你觉得你拦得住吗？
2: 那是拦不住，只不过我一定会向李大人禀报，有人想要破坏尸体，损坏证据。
3: 好，那尸体留在这儿，我们这就去找李大人。不过这尸体你最好看好了，要不然出了什么问题，你第一个逃不了干系。
2: 二位请吧。
3: 贺侍卫，走。
0: 哎呦呦呦呦！郡主，参见郡主。
5: 免了。
0: 谢郡主。刘大人，咱不是说好了吗？重新查证，择日再审。您怎么又回来了？
6: 尸体都快被偷跑了，这还怎么验尸啊？
0: 我也是刚得到禀报，误会了呀。不过您放心，仵作我已经找好了，明日就开始查验尸体。
5: 李大人，您毕竟是抓了我们的人，要验尸也得用我们的仵作。
0: 郡主，这按照大清律法，这案子不是发生在我林青州地界吗？这下官实在是为难呐。您还信不过我手下吗？
5: 我不是信不过您，而这翻案的人毕竟是我们府上的人，况且我们家老爷还有通省办案的文书，这用我们的仵作合情合理。
0: 这
6: 我看这么着吧，李大人，你的仵作跟我的仵作，咱们一块儿验尸，你觉得怎么样？
0: 可这验出两个结果，这信谁的呀？
5: 公开验尸，众目睽睽之下，谁真谁假，一眼就看出来了。
0: 行，那就听郡主的。
6: 行了，
7: 小姑娘，我跟你说呀，这个人呢，肯定是在吃饭的时候被仇家一刀捅进去，只查心脏，致命而死，结论他杀。还要看吗？
8: 我想再看看。
7: 行，看吧。
3: 劳驾，您帮我记一下，这伤口宽度七分，

0: 生吴村一。
1: 大人，袁长春在调查山匪，
2: 他认为山匪勾结，
1: 杀死官兵，劫走粮车，还把现场打扫得如此干净利落，肯定不是普通毛贼所为，至少是山匪。
2: 他怀疑是山匪勾结。啊，行吧，你也去查一下驻边山匪，尤其是劫过观音的。
1: 是。
2: 哎，

0: 怎么有线索了？
1: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我已经带人把整个山都搜遍了，什么都没找到。
0: 难道他还会凭空消失不成？
1: 肯定是被人藏起来了，
0: 肯定是附近山匪所为，还不快去查？
1: 是。
2: 大人，现在这些证据对我们太不利了，现场的分析无法判断这匕首到底是柳强的还是喜儿他们的，而且现场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所以就算不是他们亲手杀的，但是也算是误杀。就算逃过了故意杀人的嫌疑，那李耳朵如果抓住不放，他们还是要坐牢啊。
3: 嗯，坐牢总比死罪强啊，不是没有希望。七仔不是说柳强就是幕后指使者吗？
2: 可是这太难了，大人，这必须需要人证。
3: 先从匕首入手，柳强这种人思维缜密，他不会用他自己的刀，一定是别处找来的。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您得帮忙。
1: 镇山虎给您行礼了。行了，咱俩就别客气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啊？城外赈灾粮被劫的事儿，您知道了吗？这么大事儿谁不知道啊？来坐。怎么着，你干的？
0: 不是，我听说这个袁长春呢，到处在查这个赈灾粮的下落，而且啊还在摸查响马，我觉得蹊跷，所以赶紧来跟大人说一声。
1: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呀？
0: 大人，您救过我呀，我得报恩呐。
1: 哦，不那么简单吧？你是不是怕受牵连呢？你
0: 是，我有案底，被那个李尔多坑了好几回，不得不防。
1: 行，那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怎么个蹊跷法？
0: 以前这赈灾粮被劫啊，不是一回两回了，多半都是官商勾结，这个李尔多从来不在意。这次他不一样，
2: 就好像关乎他性命一样。
1: 比如说呢？
0: 我哪知道啊，刘大人你知道吗？
1: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去？
0: 大人，你看我接下来能做什么，能帮上你？
1: 这事儿啊，你还真能帮我个忙。
0: 哦，
1: 我就是要知道这事儿到底谁干的，而且我要抢在李尔多之前知道。
0: 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
3: 大人，镇山虎今天去见了刘墉，所以我觉得粮车的事情肯定是镇山虎和刘墉合谋而为。
4: 有证据吗？
3: 属下是推测。
4: 推测？难道你让我审案子也凭推测？
3: 大人，我觉得镇山虎肯定有动机，因为上次的事情他就一直对您怀恨在心。
4: 他没这个能力。鬼头太岁杨霄林，还有花刀苗四、立地太岁乔七，就在他们三个人中间给我找。
3: 是，大人。
4: 用点心，否则你我都得搭在里面。
3: 是，大人。
5: 啊，谢谢。
6: 那儿有个铁匠铺。
7: 哎，嫂子，自己家扎的油纸伞，哎，您看看，
6: 看看能不能找到类似。

0: 这是。
1: 卖啥嘞？
2: 这没有。
1: 卖啥？
3: 老板。
2: 哎，
1: 你看看。
2: 来一下。
1: 自己家干的油纸伞。
4: 啊，这个匕首见过吗？
5: 不是我做的。
2: 哎，伙计，啊，
5: 你干嘛？
2: 别怕，我想让你看看我这刀，怎么样？
0: 就要手，快就行。
1: 拿房，先走。
5: 这是出云刀，
2: 还挺懂。
5: 寒气逼人，果然名不虚传。据说萧彤断铁易如反掌，
2: 那是。
5: 哎，你给我看看。
2: 哎，想看我这刀，那就帮我们好好瞧一瞧，想想这匕首到底是谁做的。
4: 好好看看，好好想想。
5: 我师父做的，
2: 你确定吗？
5: 嗯。
6: 银子找到了吗？
7: 没有。
6: 这都几天了，你怎么还没找到？
7: 目标已经有了，我刚派遣人，这不是逐一确认的吗？
6: 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我尽力在上面说好话，才给你宽限了几天。你一定不能再耽搁了。
7: 你放心，张大人啊，您对本官的好，本官感恩在心。只要本官渡过此劫，你放心。大人的好处我一定会尽力表达。
6: 你知道就好。那去哪儿查银子你心里有数吗？
7: 啊，这样，你看我临青州境内啊，有鬼头太岁杨霄林啊，花刀苗四，还有立地太岁乔七，应该就是这三伙人中最有可能。
6: 这样，你把刘喜儿跟七彩交给我，我把他们带到济南去审。这样的话，他想救，他也只能去济南救。
7: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不但能斩立决，而且能分散刘墉追查银子的这个精力，这一举多得呀！高，实在是高。
6: 那就赶快去办吧。
7: 哎，好，来人呐！
8: 七彩，吃点吧。
9: 夫人，我不饿。
8: 你得好好爱惜你自己，我们在外边才能想办法救你啊。到最后你落得一身病，我们心里也难受啊。
9: 夫人，是我太鲁莽了，连累了大家，还连累了喜儿。
8: 别这么说，喜儿她不会怪你的。别想太多，老爷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给救出去的。啊，吃吧。

0: 谢谢。
1: 快点啊。
0: 好。贤儿，这几天怎么样？我给你带了点热乎吃的。
2: 孟南梦呀，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带到济南去，是吗？
0: 真的假的？
2: 我今天听玉珠聊天说的，说省得格格天天闹事，把我们拉到济南一刀斩了得了。
0: 那我得赶紧跟大人说一声。喜儿，你别着急，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喜儿，你多吃点。
2: 哎，
0: 照顾好自己。
2: 哎，
0: 那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0: 大人，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我听说这喜儿和七彩他们要被送到济南去审。
1: 啊？走。李大人。
2: 哎呦。哎呦，刘大人。哎呦，参见郡主。
3: 免了。
2: 刘大人，您
1: 李大人，我听说有人要把七彩跟刘喜带走，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正想派人去通知您呢，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啊！这不臧大人知道了吗？所以对本案非常重视，想亲审此案。
1: 那也应该在临清州啊，跑济南干嘛去？
2: 下官也无奈啊。你说臧大人，直接管辖我临清州地界儿。这上峰的指令我岂敢抗令不遵呢？
3: 我说不行就不行，刘喜儿跟七彩必须留在临清州。
2: 哎呀郡主，您息怒啊，这臧大人那儿……
3: 我才不管什么臧大人呢。
2: 不是刘大人，您看……
1: 我看这样吧，那就让格格给这臧大人写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也免得李大人为难，这样可以吧？
2: 那就烦劳刘大人了。
1: 好，那就这么着。夫人，走。
2: 哎，
4: 撤！把人留下。
5: 你们要干什么？
6: 把人留下。
5: 你们敢私劫囚车，不要命了吗？
6: 你管我们是谁，赶快把人放了。
5: 你们现在是在触犯大清律法，识相的话赶紧滚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6: 我不管什么大清律法，我是御前带刀侍卫贺子峰，今天人我要定了。

0: 媳儿啊，慢点吃。
1: 嗯，
2: 别噎着。七彩，你也吃点，你们在牢里啊受苦了。
3: 夫人，七彩没脸吃东西。我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让您跟老爷给我担了这么多的风险，七彩有罪，七彩该死。
0: 七彩，没有这个话啊。
4: 老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老爷，咱们回京吧，有我爹在，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星儿啊，
1: 哎，
0: 七彩，有件事儿我还真得跟你们俩商量商量。吃完饭我还得把你们两个再送回牢里去，但是案子马上就要弄清楚了，放心，几天之后就会出来。
2: 老爷，这可不行啊，这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现在把他们送回去，这不等于送死啊？
0: 夫人，你不知道，是张英私自把他们两个转走，被我们截下来的。如果现在不送回牢房，留在驿站，他们两个反倒真成了逃犯了。
2: 这什么逃犯呀？他们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是冤枉的，那也得把证据凑足，在公堂上还他们一个清白。俩孩子，案子马上就会搞清楚，啊，夫人，你总不会愿意让这两个孩子以后背一个杀人犯的骂名吧？
2: 那就真没别的办法了，能不能等升堂审判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回去？
3: 夫人，七彩知道您心疼我跟刘星，但是我觉得老爷说的有道理，七彩愿意回去。
4: 七彩回去，那我也回去，我相信老爷一定能把我们救出来的。
0: 好，你们两个能想清楚这个就好。孩子们，他们抓住你们两个实际上是冲我

0: 想利用你们镇住我，要挟我，他们会抓住案件中所有最细小的细节，扩而大之，以达到他们自己卑劣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退缩，一旦退缩就会被他们利用，甚至被攻击。夫人你放心，真相永远是真相，不会改变。真到万不得已，我把话撂这儿，我刘墉拼出老命，我救不出这两个孩子来。
1: 老爷，
2: 老爷，
0: 但是杏儿远到不了这个份儿上，放心。

0: 刘大人，您真的把张英大人的囚车给劫了？
1: 于尔多，你怎么回事啊？咱俩说好的，张英应该取回手令才能把人带走，你怎么掉票把人给我送出去了？
0: 不是，那不是张大人非要把人带走，你说我有啥法子呀？
1: 什么叫没办法？你是嫌这山芋烫手，你想给甩出去？
0: 不，刘大人，这您可真的误会了。我本来是据理力争，想要阻拦来的，可是他后来，他不是搬出了臧海坤大人来压我吗？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按大清律办，为官这么多年，这还用我教你？
0: 话是这么说，可办起来哪那么容易啊？我倒想请教刘大人，你说事情已经到眼下这个地步，你说怎么按咱们大清律法来办？
1: 我告诉你怎么办，人今天我给你带来，你给我关在大牢，直至案子结束。柳强的死因等仵作出报告。还是那句老话，这俩人真杀了人，我头一个不饶，要是有人诬陷，我也不干。
0: 好，那就按刘大人说的办。
1: 人我压在你这儿，你给我照看好喽。如有半点差池，李尔多，我下半辈子不干别的，我跟你来。
0: 不，刘大人，您可别吓唬下官。哎，您放心，从今往后，任何人别想私自从我大牢里把人提走。
1: 记着，这是你说的。
0: 这，那还你说的呀？
2: 把灯看看。
3: 哎，你说这个刘姐平时总跟我斗嘴，挺让人烦的，可这真义不在了，我心里还有点空落落的。
4: 是啊，七彩也是好可怜，我希望大人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救出来。
3: 对，你放心吧，我相信刘大人。
4: 贺侍卫，
3: 嗯，
4: 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你跟变了个人似的？
3: 变了吗？我还是我呀，哪变了？
4: 之前吧，我刚认识那会儿，觉得你有点自大，谁都看不上。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好像也挺可爱，挺有担当的。
3: 平时闲来无事的时候，大家开开玩笑，当然没问题。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责无旁贷。
2: 花灯。
3: 自从来到了山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些许的变化吧。这刘姐跟七彩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

0: 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老师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0: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0: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就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

0: 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住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林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席，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5: 杨生找着了，
16: 确定吗？
15: 确定。杨孝林手底下以前有我的人，事发当天，杨孝林带着一批人去了山里，直接带回了一批赈灾粮，但是并没有拆开，径直叫人送进了库房。
16: 嗯，帮我一大忙啊，
15: 大人。这杨孝林可不是好惹的，他手底下兄弟众多，而且个个武功高强，您这人单力薄的，怎么斗得过他呀？要不等我叫叫兄弟们来，来帮你吧。
16: 行，心意我领了，不过我自有办法啊。哎，李尔多不知道吧？
15: 我才不管他呢。
16: 秦捕头，你带项武跟葛春去找杨孝林，问出官银的下落即可，不要正面交锋，这种人是亡命徒，一碰官银可能会不要命。
15: 是，
16: 去吧。
17: 刘大人，你找我。
16: 金峰，
17: 哎，
16: 有件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
17: 您说。
16: 来。
17: 哎，
18: 大人。
19: 嗯，粮食找着了，在杨霄林手里，你马上带人去搜，但是不要把动静搞大，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
18: 大人，您这消息是从何而知啊？
19: 怎么，你还怀疑我的情报来源？
18: 啊，属下不敢。可这杨孝林他毕竟就是个山匪，他哪有能力劫我们的粮食啊？
19: 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去办，持恐生变。
18: 是，大人。兄弟们，杨孝林暴露了，现在柳强也死了，我们联手劫的这批官银绝对不能出问题，我们下半辈子全靠他，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明白吗？

0: 个人都没有，粮食没了，更别提银子了。
1: 他们应该走得很急，肯定是临时得到的通知。
2: 看来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0: 能是谁呢？
2: 不管了，他们走不了官道，只能走山路，应该走不远。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只能往济南方向走了。你们听我的，葛春、伍子，接下来。
0: 王八蛋！
2: 半夜要紧。走。
3: 二哥，消息挺灵通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哎，咱们这是共同办案，线索得共享啊，二哥。
1: 袁捕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跟上，走。
4: 刘喜儿、杨清文，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还在这里强词夺理嘴硬。来人呐！
0: 等我。
4: 哎，刘大人，
0: 李大人，你这证人里头缺东西呀！啊，你说那伙计，你那伙计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见案发现场，当事人就是刘喜儿、七彩，还有这柳强这仨人。
4: 这还不足够了吗？
0: 当然不够了。那伙计呢？把伙计叫来。
4: 刘大人，
0: 伙计。我来问问你，是你那天去请的江家姑娘啊？啊，
5: 是的，大人，小人确实是受柳强之托，当日前去驿站去接这位姑娘回客栈赴约的。
0: 走的是大道吗？进了驿站大厅没有？驿站的老板跟过往的行人都看见了没有？
5: 是，都看见了。
0: 哦，这就叫够啊，李大人，太不够了，你这个。再有那刀，你说得清楚吗？那刀是怎么回事？咱完全没说清楚，谁赴的约，谁带的刀，你都没弄明白。这你着急忙慌的定案是不是太草率呀，李大人？
4: 刘大人，我不这么认为。您看啊，此案人证物证俱在，案发现场两个当事人就在现场，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谋杀案吗？就算是只有这个药房老板的口供，也能定他们个谋杀之罪呀。
0: 那我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酒里头有迷魂药？
4: 不是，有物证啊。
0: 物证在，物证在，拿来呀。
4: 这
0: 把酒拿上来。
4: 刘大人，您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0: 哎，李大人，这审案子呢，人命关天，怎么能怕浪费时间呢？
4: 行，那刘大人您就来断，我倒要看看刘大人您能怎么断出另外一种说法来。
0: 好，班门弄斧，我就试试啊。

0: 哎，刘大人，你可不能破坏物证啊。
1: 还办无呢，有的是证物，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2: 老爷，
3: 老爷不能喝。

0: 酒不错，就是哥的功夫大了，酒气都散了。行，下去吧。
1: 是。
0: 李大人，你呀，看看我一会儿迷糊不迷糊，你就知道这酒里有没有迷魂药了。
2: 哎，张清文，你到底往酒里下过毒没有？
3: 回大人，我把他的药换了，换成了面粉。
0: 对，李大人，你这里边缺一个重要的环节，江清文没有给柳强下药。
2: 这动机是存在的吗？
0: 你怎么不反过来想想啊？万一要是柳强想杀他呢？
2: 柳强有何动机啊？
0: 怎么就不行啊？如果事实是柳强杀了七彩全家，现在看着人家还在这儿想灭口，这一切很好解释。
2: 刘大人，这公堂之上讲话可是要讲究证据的。
0: 那扳指不是证据啊，那扳指在他父亲手上戴了半辈子了，那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怎么就戴在柳强手上了啊？还有他父亲遇害那天是出去谈一宗买卖，就是柳强给拉的线，怎么会那么巧呢？
2: 哎呀，刘大人，这什么扳指啊？这您怎么能证明这扳指就是江清文他父亲之物啊？这就算能证明，那人柳强事后就不能花钱买了吗？刘大人啊，柳强现在人已经死了，您不能将这些巧合强行编织成故事吧？
0: 好好好好好，李大人，你要非说是巧合，我现在也没话说。那么咱们现在说回这刀，这刀现在没说清楚，这得等仵作弄完了出结论。你哼不能说你断一个案子，刀这么重要的证据你都没有吧？
2: 退堂。

0: 哥，箱子都是空的。
1: 看见杨孝林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1: 快去找。
0: 好，
3: 好，快找杨孝林。
4: 是是。
3: 仔细找。

0: 银子呢？
1: 早知道你们会来这一套的。
0: 不说什么，不说我就杀了你。
1: 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知道银子在哪儿。
0: 不相信我会杀了你是吧？

0: 谁？
1: 来救你的人。
2: 老爷，吃点吧。
3: 嗯。
2: 我知道你担心喜儿，可你多少也得吃点。这万一喜儿救出来了，你却累垮了，这可怎么办啊？
3: 夫人，这山洞真是苦狼之地啊。我现在算明白了，皇上非要把我留在这儿的用意。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揣测皇上的心意？
3: 皇上也不容易啊，也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个地方再烂就烂到骨子里去了。皇上让我留在这儿是在割烂肉啊，只有把烂肉割了，新肉才能长出来。
2: 哦，他动不了手，让你来动啊。这下好了，把我的喜儿跟七彩搭进去了。
3: 夫人，话不是这么说呀，身为臣子理当为皇上分忧啊。
2: 你现在不是应该担心喜儿跟七彩吗？
3: 嗨，我不担心他们俩，我担心的是山东背后这张大网。
2: 我真是不懂您，眼下这么大的事儿还没解决，喜儿跟七彩在牢里随时可能有危险，你在这儿瞎操心。
3: 夫人，我不担心喜儿跟七彩，他们又没杀人，我自然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哎，不过就是眼下在牢里受点罪而已嘛。
2: 哎，希望他们少受点苦头吧。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今天怎么那么大胆就把那酒给喝了？这要万一真的有问题呢？
3: 哦，他要真有问题我就不喝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3: 嗨，喜儿在牢里都告诉我了，他早把那药给换了。
2: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关键是怎么才能救出喜儿和七彩？
3: 解铃还须系铃人。
2: 但那个柳强已经死了呀。
3: 还有李耳朵呢？
2: 算了吧，这李耳朵巴不得早点斩了喜儿跟七彩。
3: 他为什么不看呢？因为他压力还不够大。
2: 老爷，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你说什么了？
3: 夫人，我已经有办法救喜儿跟七彩了，但是……
2: 但是什么？
3: 只差一个好消息。
4: 大人，
3: 怎么？
4: 有一个坏消息。
5: 混账东西，一帮官差两个山贼给耍了。
6: 大人，箱子是空的，我已经派人在找了。
5: 哼，不对，你说到山寨的时候杨家寨已经是空的了，那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
6: 当时刘墉的捕头也在寨子里面出现了，所以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人泄露吧。
5: 那就没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吗？
6: 我们的人？您是说我们的内部有内奸？
5: 有人从一开始就惦记着这批赈灾粮了，可是劫持官粮那可是杀头之罪，山匪们如果不跟官人合作，他们绝不敢轻易这样下手的。况且这批粮之内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6: 里面有什么呀，大人？
5: 是官银。
6: 官银？这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官银，大人？
5: 哼，你以为刘墉到我们山东来是为了查案子啊？他是为了查人。
6: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里面会有官银。
5: 哼，刘墉到了我们山东之后，首先对日昌钱庄下刀子，而且死盯着账本不放，很多人的神经都紧绷着，现在基本都坚持不住了，都想把贪腐的官银转移到安全的地界。
6: 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这么重要。
5: 嗯，现在知道这事情有多重要了吧？如果此事出了问题，牵扯到的不光是你我项上的人头，还有家人的性命，所有的人都得跟着倒霉。
6: 大人，我这就去查，一定查出来这批官。
5: 嗯，
6: 赈灾粮的下落。
5: 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起来吧。我眼下就是不清楚这刘墉究竟知道这事情的多少。
6: 我觉得刘墉现在肯定也在找杨少林。大人，我一定会紧跟着他们的动向的。
5: 这杨少林之前一定是跟他们合作才劫持了官银，然后分赃不均，这才下此黑手，这叫黑吃黑。
6: 大人，我这就去查。
5: 好。
4: 大人，您是没看见，说真的，现场惨极了，箱子都是空的，嗯，杨小林也跑了。而这他怎么在这儿？
0: 我抓的。
3: 子峰啊，
0: 啊，
3: 他说什么没有？
0: 我什么都问了，他回答就三个字：不知道。
3: 嗯，我跟他聊了，你们甭进去了，没事儿。

0: 就是刘墉？
1: 对呀、啊，你就是杨孝林。我听我手下说，问你什么，你都是仨字儿，不知道。
0: 我知道的都已经跟手下说了，那现在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嗯，换我也一样，我也这仨字儿，不知道。银子在哪儿？那哪能说呀？我也不问。
0: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1: 不能，因为要是说到谁要我脑袋，谁要杀我灭口的时候，那我就得说了。
0: 对不住啊，我还是不能说。
1: 那怎么帮你啊？
0: 哼，用不着你帮。如果我要没命了，那谁也别想知道银子的具体下落。
1: 嗯，听着倒对，可是你知道那银子是谁的吗？啊，好东西谁都愿意吃，那得看自个儿有没有那副好牙，吃完您得兜得住，回头您吃进去了再吐不出来，再噎着就不好了。
0: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我不嫌多，不想说。
1: 好，我给你算算谁都惦记啊，李尔多算一个吧。啊，你从他手里抢的银子吗？李尔多上边什么人你知道吗？他背后什么力量你知道吗？那个力量大到你想象不到。再有，你手里这么多银子，山匪路霸再想分点，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再想抢点，你自个儿算算，你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这么多人惦记你这点银子，合伙的人才想知道银子的下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分什么时候？

等到他保命那会儿，就你这点银子一文不值。说说吧，你合伙的是谁？

0: 无论是我保你还是放你，你都得见林尔多一面。
1: 好，够直接。那我会死吗？
0: 暂时应该不会，因为你知道银子的下落呀，所以你是安全的。
1: 其实我也不想藏那么多银子，没有命花。
0: 哎，别惦记你那点银子了，杨小林，那点银子在你来说是个数，在人家九牛一毛。来吧，谈谈合作吧。
2: 何瑞，过来。怎么着？什么意思？
3: 我不知道啊，我执行命令。
2: 不是，那为什么不反着来啊？你扑空，我去抓他呀。
3: 那大人可能是怕你抓不着吧，毕竟你仅仅是个捕头。
2: 风太大，你再说一遍。
3: 没听见吗？我陈述事实啊。
2: 你别忘了，三品侍卫想当初被一群捕快揍了，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现在伤好点了是吧？
3: 哎呀，我原来还觉着你跟那袁长春不一样，现在看来这捕头也就仅仅是个捕头。
2: 这三品侍卫也就是个三品侍卫啊。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比划比划。
3: 哟，你还不服？那咱切磋切磋。
2: 来
3: 来
2: 来来来来，
0: 行了，别来了。秦朗，你在这儿保护杨小林，子枫跟我回去。
3: 啊。
4: 哎呀，这要是臧大人不信任我，我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是筋疲力尽，尽心尽力了。
5: 这臧大人要是不信任你的话，这件事情就不能交给你去处理，结果你给弄砸了呀。这柳强的死对我们来说是损失重大，他背后的商会、各大家族现在都在追问这件事情的结果。
4: 放心好了，
5: 但是这个刘墉他能善罢甘休吗？
4: 有证据，按照大清律法办事，他刘墉能有啥法子？
5: 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一定要给刘墉一个下马威。
4: 那是那是，但是这事儿我总觉得蹊跷。
5: 请说。
4: 你给分析一下啊。你看这个赈灾粮刚刚运出我林青州的地界儿，就被杨小林给劫持了。那我们这边刚知道杨小林的位置，我派人去缉拿，这人还没到呢，杨小林就给逃脱了。他死了不要紧呢，这官银的下落也不明去向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中间好像幕后有人在布局啊，就像一只黑手在推着这事儿呢。
5: 上次那个人查到了，你是怀疑臧大人身边有内鬼？
4: 不是，卑职不敢。
5: 你尽管去找银子，其他的事儿啊就不用忧虑了。
4: 哎，
5: 赶紧去吧。
6: 哎，来人呢！

0: 跟我对接的叫柳强，这地图就是他给我的。你看，他上面标的这个点就是他准备要动手的地点，动手时间他也早想好了。没想到这么突然他就死了，但是有一点，银子要三方分。
1: 还有第三方？
0: 我问过他，但是他始终没说第三方是谁。
1: 看来这个黑吃黑想要你脑袋的还不是刘强。

0: 应该是第三方的人。
1: 他提起过没有，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细节跟你说过呀？
0: 他这人做事非常紧密，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 哎，那你从山寨逃走，是谁给你报的信儿？
0: 一支箭。
1: 如果说我有办法，你愿意配合我认出这人吗？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 80%， 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

0: 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是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你看不行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

0: 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1: 嗯，
0: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1: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1: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1: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1: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1: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1: 哎，看看
2: 肉丝儿，
1: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1: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1: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放根大酒，放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使
1: 劲
0: 儿啊，
1: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

0: 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啊、
0: 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

0: 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冰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的美，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2: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关键我演一个角色成功了以后，大家都会找这样的角色，就是第一个就可能就想到我，就让我来演。我也想变，那没办法。
3: 枪打出来，
4: 你外说呢？
5: 就说是祖宗从家里挖出来的。
4: 你家祖上花生病，
6: 就是这个从墙里砸出3000万哈。虽然我们有一个荒诞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在这儿，但是其实作为演员呢，也是要找一个心理的依据哈。
2: 那是，
6: 就是那怎么给它合理化呢？
2: 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都是正常人，我相信我们砸出来每一个人砸出来3000万的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可能就不需要过程，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最猛烈的，所以我就演了个晕倒。

0: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啊、
1: 哦、
0: 我也没想着让大家有太多的思考、嗯、一个剧本它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哲学思考，有编剧的思考，有导演的思考，我当然我们也有思考，但是思考的太多了，还是要想办法的快乐。
1: 嗯嗯，
0: 我这个戏我们基本上直奔主题，
1: 快乐是你最想传递给观众
0: 的、嗯、是
1: 的
0: 是的。
2: 三千欧，
3: 三千欧，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捣蛋了
6: 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你吧。
7: 我来给他，我来，
8: 我来，你以前怎么对我，我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9: 您的专属作家，不要紧，开着就行。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11: 我印象中有一场，他把那个枕头扔到那儿，然后其实我晕到了那儿。然后这场是飞哥自己设计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剧场人。
12: 三

0: 二一开始。
1: 乱七八糟的。
2: 我想到会有这个反应，也准备好枕头，但没想到你朝前倒下了。
3: 我们是想让观众笑的，我们是想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窘境和错位的。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之后，因为我当时还想，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招能让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包袱或者有一个点呢？当我要这么想的时候，他已经在想了。就是这种时刻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默契。
4: 给他塞个枕头。
1: 这个塞。
5: 这两个粘的钱的，到时候洗完的时候一定要粘，一定要粘。
1: 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6: 你们两个人哈，我就说是很有特点的演员，就是因为你们演了，你们两个人都是演了很多这种很有温度的小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活人感哈。我相信这也是你追求的
7: 是
6: 一个表演的状态。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就叫活人感了？
7: 张永新导演对于好的表演有一个评价，他就说唯真不破，一定要真挚、真诚。真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努力的追求这个真。要真的面对自己，也要真的服务观众。
6: 刚才你也说，就是因为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找过来的可能都是这样的哈。
7: 是是。
6: 那怎么办呢？作为演员，我相信你每一次也是希望，给他有一些，给他一个明确的标签嘛。
7: 是，承受他，享受他，因为生活不会为我们改变。那我必须得要承受这个标签。那我就努力的。把每一个标签的颜色变得不一样吧，就是我会在每一个同类型的人物里找到让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6: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角色再加上之前的对手，加上都挺好，就是你会在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吗？着重他某一个特质。
7: 会。其实对手跟这几个还不太一样，虽然他也窝囊，但是李唐这个角色是很酷的，就很 man 的那种。而且那个戏其实小强老师写的非常好，那种戏可能都很难再有了，所以那个戏其实演的不累，你就把台词说了就行了。我想想

0: 他
1: 都挺好，他是一个，我而且我接的时候只有看了前5集，他是那样的一个。
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
3: 你就应该改名叫苏妈宝。
4: 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5: 不可笑，挺可爱的。
4: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
1: 它是家长里短，它是一个生活剧，其实也有点荒诞，看似荒诞啊。后来我当时问了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这个家里边都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爽的剧，反映现实，然后让大家就是都能够对号入座，找到同感，服务性更强。对，这个戏其实也是这样。
6: 这个角色你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些区别，你选择了说方言。
1: 说方言
6: 是从头到尾吗？
1: 从头到尾。
7: 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8: 我说两句啊。
6: 方言它和普通话的那个语言节奏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6: 那对演员的这个表演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呢？
1: 它是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喜剧的壳里，这个方言它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面具，它能够让我有一些话用普通话说它就不好笑，可能用方言就好笑，可如果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这儿的人，我非得要说这个方言，那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在创作上它违背了这个根本，那你这就是哗众取宠，我觉得
6: 所谓的真
1: 对。

0: 你是哪儿的人？你看都挺好，这是倪大红老师就是提倡的，就是我们都是北京人，
1: 嗯，
0: 咱可以不说北京话，但咱没必要加那个苏州那个调，
1: 嗯嗯，
0: 就是你看内容，看情感，
1: 明白？
0: 对你，
1: 哎，那它会增加你表演的难度吗？
0: 不会，它反倒是会让我更放松，
1: 嗯，
0: 因为我要绞尽脑汁让每一场戏觉得好玩，这样我就可以少想很多的桥段，我就直接就方言，他就过去了。
1: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你也还是在不停的要去怎么说，我们说的探索呀、创新呀，其实也还是一直在尝试的。
0: 对，谈不上，就是服务，就是希望演完以后大家开心。
1: 嗯，
2: 哎，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希望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每一个具体。
7: 就连去院长做什么都虚算。
8: 二三四，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粉面皮
9: 叫个叫，尽量把工作留到白天做啊，那实在是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尽量把这些情况，这个熬夜的情况压缩到最少吧。
10: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呢，适当的运动是好的，另外如果要从事很剧烈的运动的话，建议大家优先去做一个心血管相关的基本的筛查，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卷，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躺平，谢谢。
11: 依托医疗 IP 问心二热度，主创团队与心血管医学专家同台传递护心理念，而等到戏里医生登台互动时，我们才发现只有毛晓彤的网感好、信号强，其他人都属于拨号上网阶段。
8: 2、2、3、4，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
12: 你们刚可能觉得我比错了，但是用手指动得太快了。
8: 担心他们不大会做脸颊比心啊，好吗？脸颊比心，
13: 这个我做过，因为这个我上了热搜。
14: 哦，看
13: 完
14: 这个，
13: 就年纪越大做什么都心酸。
8: 小猫耳朵啊，小猫耳朵，哎呀，小猫耳朵，
12: 没想到吧？把你叫来比小猫耳朵的
8: 蝴蝶结啊，蝴蝶结，好了，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场上，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你在讲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可以交流。
12: 来看看蝴蝶结啊，
8: 来插一个林主任的啊。
11: 几年前，电视剧《问心》创造了近十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最高评分。如今，《问心二》即将于6月17号开播，续写第一部中东丽医院的医者故事。铁三角回归，新角色加盟，新技术硬核，难度更是全新升级。主创们会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直面考验。
12: 所以第二季找到的一个点是，周浩峰他去原先从贵州回来，然后升职，他想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然后从而帮助到更多的病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升上去的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15: 对，他不光是小太阳，是一个新的医生，他现在也可以在 GICU 独当一面了，然后也有带教学生，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多的去找自己吧，有一些成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其实很多情绪他不能 过于直接的去跟家属去表达，他也是要有一个分寸感，不能让家属过度担忧或者是提前去庆幸。
12: 第二部里我们还是迭代了很多，包括有很多的心脏移植啊、人工心脏啊等等很多很高难度的手术，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也尽可能的找专家来一步一步一比一的把整个过程全都拍摄下来。那我遇到最难的地方就是每天拍摄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我拍完在手术室站一天之后，每天晚上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我小腿都会抽筋。
14: 包括说那段话其实还挺感触的，
16: 我陪伴他们一起艰难的时
17: 刻，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成长。
10: 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认真，这部剧是一个有专业有情怀也有情感，当然也有很多刀子的剧，希望各位同学们各位媒体人好好去看看这部剧。我作为一个经历了生死的心外科大夫，我会被这部剧叨的，谢谢。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择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

0: 详细的解释一下。嗯，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哎，
2: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啊，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嗯，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嗯，对，
0: 连墙体都减了。嗯，
1: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嗯，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嗯，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了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

0: 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

0: 上面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就咱们橱柜的话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哎啊啊嗯嗯
1: 惺惺相惜
2: 啊，一帆风顺，
0: 二老康宁，
1: 三阳开泰，
0: 四季平安，
1: 五福临门，
0: 六六大顺，
1: 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
1: 九九各一，
0: 十全十美，
1: 百事顺心，
0: 千事吉祥，
1: 万事如意。
0: 有一个小疑问，
1: 什么疑问？
0: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1: 哎，啊，
0: 这这词儿太老点了，
1: 舞台上常用吗？
0: 哦，
1: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0: 就这些。
1: 除此之外呢？
0: 那就不会别的了。哎
1: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0: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1: 再想想
0: 有别的，有别的，
1: 就
0: 你就那个嘛，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
1: 你少。

0: 好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1: 学成语。
0: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1: 什么呀，
0: 咱们国家有5万多条成语。
1: 5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0: 大部分都是4个字的
1: 啊，都是4个。
0: 成语有几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结构严密啊，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1: 什么叫结构严密？
0: 就是说呀啊，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啊啊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1: 我妈过生日，
0: 给您写一匾，
1: 写匾，
0: 德配孟母。
1: 哦，这好词儿，嗯，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啊，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0: 对了，
1: 你这词儿多好
0: 啊！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1: 要改了呢，
0: 母配孟德，
1: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0: 是不是？
1: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0: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1: 那这个已经改变本意了。
0: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1: 谁说的？
0: 你比如说
1: 什么词儿？
0: 张冠李戴，
1: 这咱常用。
0: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啊，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啊，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1: 必须这么说。
0: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哦，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哦，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1: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0: 我
1: 姓什么？
0: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哎，
1: 他不提了，你想想
0: 多新鲜 啊！第二个特点，
1: 二一特点是
0: 引经据典。
1: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1: 现在也提倡这个，
0: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1: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1: 比如说
0: 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1: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0: 还记着这事儿呢？
1: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1: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1: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啊，凿壁偷光，这谁的典故？
1: 这不知道，哎，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1: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1: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嗯，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1: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光了。
0: 都没给剩下吗？
1: 就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
1: 那是谁的？
0: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1: 匡衡。
0: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1: 什么？
0: 一个人
1: 啊，
0: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个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子，你单，
1: 你待在词上了，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幡似的，你，你站起来，
0: 我
1: 不是草菅人命，
0: 因为什么成语来
1: 自相矛盾，
0: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1: 别跟人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1: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1: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啊，
1: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1: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哦，
1: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1: 哦，猜成语。
0: 对呀，这你怎么样？
1: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1: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你来一个，
0: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1: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1: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0: 说啊！
1: 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
1: 我怕您这迟钝了，
0: 追上，
1: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0: 猜了，
1: 什么？完了。

0: 一心一意。
1: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1: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1: 对
0: 一意吗？一意呀、啊、
1: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意对不起吧，把一意呀、啊、
1: 这是一心一意。
0: 对，
1: 你这有点意思。
0: 哎，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1: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1: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1: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1: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1: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来一回、啊、跟你学是吧、嗯、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2: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
1: 哎，我
0: 猜着了，猜着了。
1: 我明白这意思、啊，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看你惺惺相惜啊，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1: 对，这谐音呢、啊。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啊、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1: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嗯，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1: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1: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1: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1: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1: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1: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
1: 啊，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1: 姓叶，姓叶，姓叶啊，
0: 哟，
1: 嘿，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1: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1: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啊，啊，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1: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的，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啊，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我那这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
1: 哎，
0: 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飞机还飞呢？
0: 啊，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1: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1: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1: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1: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
1: 啊，
0: 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1: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啊，财源滚滚了，
1: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1: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
1: 哎呦，
0: 说相声也不错呀，
1: 还可以
0: 是不是
1: 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1: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1: 马季呀、啊。
0: 哎呦，这叫薪火相传呢。
1: 还有一好词儿、哎，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呀、啊。
0: 要不有一成语说的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

0: 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7: 对，
6: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3-1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7: 对，
6: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7: 哎，
6: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
7: 那李老师，
6: 嗯，
7: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6: 什么诗啊？
7: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6: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7: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6: 张嘴就来啊！
7: 啊，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6: 朋友们都知道
7: 啊，
6: 带一个一的是吧？
7: 啊，
6: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7: 高调，
6: 有一了吧？
7: 有一个一，
6: 哎，
7: 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6: 分开的，
7: 对，来个两个一，
6: 分开的也有啊。
7: 您来来，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7: 没毛病，
6: 哎，
7: 3-1分开的，
6: 3-1分开的，谁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7: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6: 哎、对了，
7: 哦、嗯、啊，我明白了。
6: 嗯，明白
7: 了。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6: 啊、对，我就是不会了，怎么着吧？
7: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
6: 啊，
7: 我告诉您吧，
6: 你会。
7: 我告诉您吧。
6: 啊，可以啊，
7: 可以
6: 啊。啊，
7: 这样我说出3-1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
6: 啊，怎么着呢？
7: 嗯，你当着大伙面
6: 啊，
7: 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6: 说什么呀？
7: 你说。我李菁，
6: 嗯，
7: 是个笨蛋，对对对，
6: 凭什么呀？
7: 你看，
6: 啊，
7: 凭什么呀？
6: 凭什么？
7: 第一，我告诉您这3-1的诗呢，
6: 哦，
7: 找了点学问呢，
6: 是是。
7: 第二
6: 啊，
7: 你以后你再出去
6: 啊，
7: 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
6: 啊，
7: 或者碰见什么
6: 杨广业啊，
7: 孙仲秋
6: 是，
7: 你就问他们，
6: 嗯
7: 嗯，哎，知道3-1的诗吗？
6: 嗯，
7: 不知道，
6: 不知道，
7: 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6: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7: 对，
6: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3-1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7: 对，
6: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7: 哎，
6: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您啊，别弄这个 啊，这我懂。
7: 懂、
6: 啊。哎，刮缸绕脖子，这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3-1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3-1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7: 行，
6: 啊，
7: 行，
6: 哎，
7: 那我给你说一个，
6: 有3-1的诗吗？
7: 3-1的诗是吧？
6: 哎，等会儿啊，
7: 啊 啊，
6: 这3-1还得分开了，
7: 啊，分开了，
6: 都得分开了啊，
7: 肯定分开了，
6: 哎，你说
7: 3-1
6: 吧，嗯，
7: 举杯邀明月，
6: 嗯，
7: 对影成三人，
6: 这分开了吗？
7: 三个一啊，都分开了。
6: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啊？还是没分开啊？
7: 这还不行是吧？
6: 真正得分开了。
7: 开个小玩笑。
6: 别开玩笑，
7: 给您认认真真说三个一的诗。
6: 有三个一的诗吗？
7: 听好了，
6: 说。
7: 我说完这三个一的诗，
6: 我说这句话。
7: 好啊。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6: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7: 来吧，该您了。
6: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7: 真行。哎哎，李老师可以啊。啊，
6: 这还可以。
7: 四个一的诗您感兴趣吗？
6: 感兴趣啊。
7: 感兴趣是吧？
6: 感兴趣、啊、
7: 那怎么着，您知道吗？
6: 不知道。
7: 那我告诉您吧。
6: 啊，可以啊。
7: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6: 啊，又怎么着呀？
7: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一的诗啊，你呢
6: 我就说我是笨蛋。
7: 那不成啊，我都加个一了呀。
6: 那我
7: 你也得加个字啊。
6: 我这边也尝一块。
7: 对，
6: 那我说什么呀？
7: 你来一个啊，大笨蛋。
6: 哦，就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哎，你先说出这四个一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7: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6: 那当然了，
7: 听好了 啊
6: 你先说
7: 四个一的诗。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6: 得，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行，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
7: 嗯，还有五个亿的诗，您
6: 有五个亿的诗吗？
7: 有啊，啊，有啊，
6: 有啊，
7: 有啊！
6: 你说说，
7: 我要说出来呢？
6: 我这边还加字儿，
7: 还能加字呢？啊，
6: 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7: 罢了罢了、啊，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啊！五个亿，您听好了啊！
6: 您说，
7: 一俯一仰一场笑啊，一江明月。一江秋。
6: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怎么意思？还有六个亿的诗没有啊？哟，
7: 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啊，六亿诗您知道吧？
6: 不知道。
7: 您别开玩笑。
6: 谁开玩笑呢？
7: 都知道，你不知道？
6: 都知道吗？
7: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6: 六个亿的诗。
7: 对呀、啊、
6: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7: 那这回你光加字儿不行啊。
6: 怎么着？
7: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哦、啊、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6: 啊、先说，
7: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亿。
6: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是吧？嗯，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7: 好，好，好，
6: 我说完了，
7: 该我了，
6: 该您了。
7: 我不能诓您，
6: 六个亿的事，
7: 马上六个亿的事啊！大家伙啊、嗯，肯定都会。嗯，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6: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诗，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7: 对呀。嗯，对呀。
6: 对什么对？
7: 诗歌嘛。
6: 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7: 对不对？
6: 诗歌不分家。
7: 对对对呀。
6: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嗯，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一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嗯、
7: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诗？啊，
6: 有六个亿的诗吗？
7: 当然有了呀。
6: 啊，有，你说呀。
7: 那我说完以后。啊，
6: 说，我还加字儿。
7: 冲你这句话，嗯，六个亿的诗听好了 啊，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六个一，
6: 我这个我先攒着，
7: 怎么说？
6: 我先攒着，我再问问你，还有七个一的诗没有？
7: 那我要说出七个一的诗，
6: 我这还加字啊？
7: 还能加字吗？啊， 那你听好了，
8: 七个一的诗，
7: 七个一啊，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

0: 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1: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一的诗有没有？
0: 八个一
1: 啊，
0: 那你
1: 加字儿
0: 继续。
1: 哎，
0: 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一。
1: 九个一的诗说，
0: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四轮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1: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0: 一花一枝一基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
0: 啊，
1: 十一个一不听
0: 啊。
1: 十二个一的诗有没有？
0: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一？你十一个一啊？哎，
1: 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路出牌。十二个一有没有？
0: 十二个一
1: 啊，
0: 诸位朋友们，
1: 嗯，
0: 那可是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诗了，
1: 是吗？
0: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1: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0: 可就一大串的，
1: 那你甭管。
0: 好嘞
1: 啊，
0: 十二个一，您替我数着点儿。
1: 嗯，
0: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一，
1: 哎，
0: 来吧，该您了。
1: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0: 好啊，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1: 回来
0: 啊啊，
1: 怎么这就完了？
0: 怎么完了吧？
1: 这不成，
0: 怎么着？
1: 你还得给我说十三个一的诗。
0: 哎，不，您别来这套
1: 啊！
0: 我可说了十二个一，可是最多的诗了。
1: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0: 非得说个十三个一的诗、
1: 啊，说得上来吗？
0: 行
1: 啊，
0: 好，这是你说的。
1: 来，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嗯，
0: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1: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十二个一的诗啊？
0: 我前面还有一句话呢。
1: 哪句啊？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又是加法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

0: 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十全十美，
3: 美
2: 美美人心计，
3: 计
2: 计往开来，
3: 来
2: 来者是客，
3: 客
2: 客随主便，
3: 便
2: 变化万千，
3: 千
2: 千辛万苦，
3: 苦
2: 苦尽甘来，
3: 来
2: 来者是
3: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2: 现在这个时代啊，
3: 是
2: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3: 哎，
2: 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也是文化
3: 啊，这倒对。
2: 哎，我们后台这帮子演员啊，最有文化的是谁呢？
3: 谁呀？
2: 谁呢？
3: 谁呀？哼，
2: 我。各位都看得出来啊，小伙子往这一站，文质彬彬，是不是？看着就有那么有文化。
3: 你有什么玩意儿？
2: 有文化呀！首先来说，词汇量就比较丰富
3: 啊，
2: 肯定是比你强，
3: 是吗？
2: 不信的话，这样咱玩个小游戏。
3: 你玩什么游戏？我
2: 测验一下。
3: 可以啊，
2: 很简单啊。
3: 哎，
2: 就是咱们小朋友，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
3: 是
2: 语文上有这么一种题型。
3: 什么题型？
2: 成语的填空
3: 啊，有。
2: 哎，很简单，我出个题目，
3: 嗯，
2: 你往里边填词儿
3: 啊，可以啊，
2: 看看能不能填得上来。
3: 这简单着。
2: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题目啊，
3: 我听。
2: 先什么后什么？组成一个成语
3: 啊，就没了。
2: 对对对，很简单。
3: 这太简单了。
2: 你来呀，
3: 你看啊，
2: 嗯，
3: 我能想到的就是，
2: 嗯，
3: 先来后到。
2: 哦，好，这是一个成语，是一个成语。还有吗？
3: 先抑后扬。
2: 哎，这比刚才那个少见一些。
3: 哎，
2: 还有吗？
3: 还有一个，
2: 嗯，
3: 先斩后奏。
2: 行啊，
3: 这儿为什么乐呢？
2: 我也不明白呀、啊，很正常的成语、
3: 哎，
2: 对吧？但是你说，别看一口气说了三个，
3: 对，
2: 体现不出来词汇量丰富。
3: 哦，这还体现不出来？
2: 你是说的大伙儿都想得到、啊，
3: 是吗？
2: 我要说一个大伙儿全想不到。
3: 哦，你说说，
2: 先什么后什么？
3: 咱听一听，
2: 先搓后背。你问问谁想得到？咱就说这个呢是一个小游戏、
3: 啊、
2: 简单的玩一玩、
3: 啊、这倒是
2: 正经要证明词汇量呢、
3: 嗯、
2: 就得玩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3: 啊、玩个什么呢
2: 叫成语接龙
3: 哟
2: 这个各位可能小时候也玩过、
3: 啊、这都知道
2: 但是咱们今天在舞台上呢、
3: 嗯、
2: 这个难度就得提升一些
3: 什么意思
2: 首先来说呢你随便找一个成语、
3: 嗯、
2: 然后我呢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绕一圈最后我还能绕回到这个成语上来
3: 哦，明白了。就你的意思是我找一个成语开头，
2: 对，
3: 完了你接龙，
2: 从这儿开始，
3: 最后还绕回这个字儿上，
2: 最后还得回到这儿，
3: 这么厉害？
2: 哎，咱有这词汇量啊！
3: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3: 那太好了
2: 啊！
3: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
2: 嗯，
3: 我找一个成语。我找一好点的
2: 可以没问题
3: 哎不是马上过年了吗
2: 是是 是, 是
3: 咱来一个好点的、
2: 嗯、
3: 过年的恭喜发财这成语怎么样
2: 恭喜发财
3: 哎这行不行
4: 行、
2: 嗯、行行
3: 就这词
2: 从恭喜发财开始
3: 哎
2: 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
3: 没错
2: 绕一圈最后还绕回到恭喜发财
3: 对呀、
2: 啊、可以没问题啊、嗯、咱们试一次
3: 跟来
2: 来一回啊恭喜发财
3: 财
2: 财哈、哎、财财刷财
3: 嗯
2: 财嗯财
3: 啊你刚才是拼音来着吗你啊好啊财
2: 财源茂盛
3: 盛
2: 盛刷盛对盛况空前
3: 嗯这拼音不知道跟谁学的钱
2: 七挖钱前程似锦
3: 啊锦
2: 七挖锦锦上添花
3: 花
2: 和挖花
3: 对了哎他对了
2: 对了你打我干嘛
3: 没想到
2: 我不说拼音不完了吗、
3: 哎、别说了别说
2: 花好月圆
3: 圆
2: 圆圆满满
3: 满
2: 满心欢喜
3: 喜
2: 喜气洋洋
3: 洋
2: 扬鞭跃马
3: 马
2: 马到成功恭喜发财谢谢这是文化
3: 哎呦这是文化
2: 对
3: 我看还有鼓掌的
2: 哎大伙儿看
3: 刚才还有叫好的、
2: 嗯、
3: 我跟你们各位朋友说一下
2: 说什么呀
3: 一点也不好一点没意思这段

0: 点意思。
1: 你要干嘛呀？
0: 废话。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干嘛？你还这么还谢谢各位？
1: 多好啊！大伙喜欢。
0: 各位朋友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
1: 你了解什么？
0: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啊！就这一段
1: 怎么着？
0: 在后台背了四个月了。他们不，我知道，我天天瞧着你。
1: 我至于背四个月吗？
0: 废话，就下上台之前就跟我说，哥，你但是记住了，一定要说从恭喜发财开始。
1: 为什么？
0: 要不然绕不上来。就是断了，
1: 没听说过，咱就是现场绕的。
0: 你什么玩意儿？
1: 现场绕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有这词汇量，现场绕的。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咱们来一个新玩法。
1: 说什么新玩法？
0: 就是不从恭喜发财开始。
1: 那什么意思？
0: 就是我随便找个字儿啊、嗯，完了你能给我绕到恭喜发财吗？
1: 啊、哦，随便找个字儿，哎，从这个字儿开始，
0: 对，
1: 最后还得绕到恭喜发财，
0: 这能来吗？
1: 我没这么玩过，哎，这样你可以来给我试试，
0: 试一回，
1: 来一个，
0: 那我要给你找字儿，嗯，我得找点那个不常用的字儿，
1: 哎，你来点这难的，
0: 哎，那恭喜发财，咱们来，哎，
1: 你来一个，
0: 你给我来一个
1: 什么
0: 一，你从一给我绕到恭喜发财，
1: 一，哎，你管这个字儿叫不常用的，
0: 你这不懂，
1: 怎么着？
0: 越简单，有的时候它就越难。
1: 你是这个逻辑是吧、哎、从一开始，那你这算提高难度了啊、嗯、我得稍微的降低一点。
0: 怎么着？
1: 就是你看那不一定会有成语、哦、对吧？你得允许我就是四字词语就可以、
0: 啊、就四个字就行，
1: 四个字就行，
0: 来吧，
1: 可以是吧？从一开始啊，
0: 一
1: 绕到恭喜发财，
0: 嗯，
1: 一个酒鬼，
0: 鬼
1: 鬼斧神工，
0: 工
1: 恭喜发财。
0: 那我要说二，
1: 两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三
1: 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16754。
1: 你连数我都记不住，你说
0: 废话
1: 干嘛呀？
0: 我说几就有几个酒鬼，
1: 你说的全是数字啊？
0: 哦，全是数字，
1: 赶上了巧了。
0: 那不是数字也可以，
1: 你换一个字咱就没有这个了。
0: 哎啊，那这儿我给你换一个，
1: 换
0: 你看那写着呢啊，快乐家，
1: 对，
0: 哎，金飞晨曦相声专场，嗯，咱们也别说来个字儿了，
1: 那怎么着？
0: 来个家，哎，这玩意儿就好玩了，也不是数字，也不是汉字，家，
1: 来个符号，嗯，从家开始，哎呀，绕到恭喜发财，
0: 来呗，
1: 你看这不是数字的话，嗯、咱们就有好词儿，
0: 是吗？
1: 家是吧？
0: 家，
1: 加官进爵。哦，这词儿可以吧？
0: 你别说，还真合理。
1: 当然了，
0: 绝，
1: 哎，绝世第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谢谢，感谢大伙儿的支持。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又给我绕到一上头去的？
1: 哎，巧了
0: 这是巧了，
1: 正好赶到这儿。
0: 行，那这样
1: 怎么着？
0: 我相信台底下各位有朋友也纳闷了。
1: 纳闷什么
0: 啊？那说什么连符号都有词儿，
1: 咱都会、啊哎、
0: 他俩是不是对好词了在台下？
1: 是啊，
0: 你怎么给认了你？
1: 我大伙儿都看出来了，本来就是台下对好的词儿上来给大伙演出嘛。
0: 不是，你干嘛呀？
1: 他们那都是对好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谁不是对好的？
0: 你看你不明白。我说他们怀疑咱俩是对好词吗？然后你说不是啊。王来说好厉害，鞠躬下台不怎么？你干嘛？你非认了呢？怎么？你认了干嘛呀？
1: 我天，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你认
1: 了。不是，咱们本来设计的不是刚才就应该鞠躬下台？你现在你说这个，你
0: 废话，废话，你要认了的话，
1: 那怎么？
0: 那这样，咱再加一环节。
1: 加一环节啊？什么环节？
0: 就是观众既然知道啊，说这一段是咱俩对好的词儿。
1: 对，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你也别提字儿啊，我也别提字儿了。
1: 那怎么着呢？
0: 让各位朋友提。
2: 行。
0: 哎，行，这个
1: 啊啊啊！就明白你的意思啊。哎，你是说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提个字儿？
0: 对了，
1: 我当场绕到恭喜发财。
0: 没错，
1: 我告诉你啊，再见。
0: 回来什么？
1: 干嘛？
0: 别走！再见啊！再见，像话吗？你干嘛去啊？
1: 没法玩。
0: 怎么没法玩？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楼上楼下好几千位。
0: 是，
1: 是不是大伙儿都有文化呀？啊，万一一会儿谁出个字儿，嗯，我要绕不上来，哟，怎么办？演砸了。啊，好不容易跟金飞晨曦二位老师来这演出，
0: 怎么着啊？
1: 演砸了，下回人不带咱俩。哼。
0: 下回早点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早说有这个事儿，
1: 对，
0: 你那这样，
1: 那怎么着？
0: 我都话都说出去了啊，我说点好话，

0: 托付两句
1: 啊，对对对
0: 对对，你说两句，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一楼二楼的朋友，
0: 对，
1: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大学的教授，
0: 是
1: 对吧？也不知道哪个是隐士的高人，
0: 嗯，
1: 咱这样啊，就是我托付托付，但是咱们说那个说字儿的时候呢，说点那个简单的，就是别来的太难的，就像什么那种新华字典里找不着的，康熙字典里没有的，最好是您在哪儿听过那么一个音，但这玩意儿怎么写不会。像什么字儿啪彪啪，就是咱们目的不是为了玩它，是为了玩死它。哎，不就是演出吗？不演了呗，无所谓的呀。
0: 行，来来来吧，
1: 来来，美人朋友大胆一点，来
2: 字儿表表面的表。
1: 目前有刺儿，有表，
0: 啊，票儿，
1: 对，
0: 根儿，
1: 啊，我归拢一下，
0: 哎呀，
1: 什么？哎，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归拢一下，你现在有表，刺儿，魑魅魍魉，表。你挑一个吧。
0: 行，
1: 嗯，
0: 你出的主意吗？
1: 我出的主意。
0: 你挑吧。
1: 我挑一个，
0: 挑吧。
1: 那这样是，那个前排有一小朋友
0: 啊，
1: 人家喊的"表表面的表"，你就来这个，来这个，来
0: 这小朋友。
1: 哎，满足小朋友，咱们。
0: 哦，说的。表没问题啊，
1: 来吧，
0: 表太简单了，表。
1: 表。
0: 表，表。两个酒鬼
1: 不行，
0: 为什么？他说的
1: 不行，
0: 不是我说的。
1: 哎呀，
0: 不是他说的，
1: 就按这个"两个酒鬼"的意思
0: 啊，
1: 是你给酒鬼来一大波漏，
0: 表的一样，表
1: 那不行，
0: 不行啊，不行，表面的表是吧？表面其实是这个俗名，
1: 对，
0: 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1: 叫什么呀？
0: 表面条。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了吗？表面条，正好四个字。
1: 他这四个字儿，
0: 四个字儿。
1: 那条
0: 条哈，
1: 条条
0: 条条大路，
1: 路
0: 路路路畅通，
1: 通
0: 通通天大河，
1: 河
0: 二为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
1: 等会儿
0: 吧，慢，
1: 我这个事儿不对呀，这个、
0: 到这儿结束了，下去。
1: 我发现这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你找着酒鬼
0: 啊，
1: 你就找着家了。怎么他是住你们家了吗？他是，
0: 这不就又赶到这儿了吗？
1: 那不行
0: 啊，
1: 我得加条规则。
0: 什么规则？
1: 就是从现在开始
0: 啊，
1: 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
0: 就不能说酒鬼了，
1: 哎，
0: 不能说酒鬼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还从一那儿是吧？从一开始啊，
1: 哎，
0: 一，
1: 哎，
0: 一，不能说酒鬼，
1: 哎，不能说酒鬼，酒鬼
0: 一个醉鬼，
1: 从现在开始
0: 啊，
1: 不要再有鬼了，因为你再聊下去，这个舞台就很恐怖了，
0: 鬼都不能说了，
1: 不能说了，
0: 一五一十，
1: 哎，来十行，
0: 这可以吧？
1: 可以，
0: 十。十全十美，
1: 美
0: 人心计，计往开来，
1: 来
0: 者是客，
1: 客
0: 客随主便，
1: 变
0: 变化万千，千辛万苦，
1: 苦
0: 尽甘来，
1: 来
0: 者是，
1: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0: 好像是
1: 他上你们家蹭酒去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换一个，来的成语很多嘛。
1: 来，
0: 别着急，来哈，来，来去自由，
1: 油
0: 光可见，见义勇为，为今之计，
1: 计
0: 往开来。
1: 来三回，上你们家蹭饭来了。
0: 不是，你别着急行吗？
1: 嗯，
0: 别着急，
1: 我不着急，
0: 别着急，马上的，换一个，来之能战，
1: 这行，
0: 战无不胜，胜利锣鼓，
1: 鼓
0: 往，
1: 那个各位朋友，打电话举报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节目是今非晨昔，他现在呢在来这儿绕不下来了。
0: 别退票，就有稍微有点迷路。
1: 你来呀，
0: 换一个，来，来者不善，
1: 善者不来。

0: 你别捣乱行吗？别说话，别说话，马上就能绕出来了，真是来来往往，
1: 往往来来。
0: 你没完了是不是？
1: 哎，怎么了？
0: 干嘛呀？
1: 怎么了？
0: 真以为我绕不上来？
1: 你绕啊！
0: 我告诉你，不出三个词儿，我绕到恭喜发财。
1: 几个词儿？
0: 三个词儿。
1: 我给你数着。
0: 咱从网开始。
1: 哎，
0: 网是立立
1: 立
0: 立党为公，
1: 公
0: 恭喜发财。
1: 我绕出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9: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8: 啊，
9: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8: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2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9: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8: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9: 对，
8: 非常的初心
9: 啊，
8: 我想向他们学习。
9: 是，
8: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9: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8: 80后啊，
9: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8: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9: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8: 长得是稍微的着急了一点
9: 啊，
8: 但是确定是80后。
9: 是，
8: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9: 为什么呢？
8: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
9: 啊，
8: 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9: 啊，到 KTV 唱个歌，
8: 我不行。
9: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9: 哦，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8: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9: 为什么？
8: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9: 是。
8: 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9: 啊，
8: 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9: 哦，您也听过。
8: 您比如说
9: 什么？
8: 又是9月9，
9: 哎，
8: 天上的星星咱北斗啊，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9: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2首歌，这个。

0: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啊，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啊，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1: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0: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1: 您呢？
0: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1: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0: 那郭富城呢？
1: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哦，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0: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1: 哎，郭富城好啊，
0: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1: 哎，对，老歌了，
0: 加上那个动作。
1: 哎，是有这动作。
0: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1: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啊，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0: 怎么叫蒙古族歌手？
1: 都献了牛羊了。
0: 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1: 啊，有啊。
0: 我这人崇尚传统
1: 啊，喜欢传统艺术，
0: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1: 那是好的呀。
0: 您开玩笑呢啊。啊，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1: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
0: 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了。
1: 是，
0: 咱都听，
1: 应该的。
0: 京戏，
1: 哎，京剧、国剧啊。
0: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1: 哦，女性角色，
0: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哎，特别好听。
1: 您呢？
0: 慷慨激昂。
1: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0: 汉字花嘛，就是。
1: 还汉字花。
0: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0: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1: 哎，净角。
0: 四大名花我都听。
1: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0: 球派的啊。
1: 哎，球派裘盛戎先生
0: 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1: 全球的一块了。
0: 我不知道他们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哎呀，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1: 哦，发音方法
0: 讲究是三腔共鸣。
1: 哎，这倒是有，
0: 口腔，
1: 对，
0: 胸腔，
1: 有，
0: 盆腔，哎，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1: 不要再说了。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0: 盆腔呢？
1: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0: 我想这不是浑是吗？
1: 没有那么浑似的，
0: 爱听这个啊，最起码有劲。
1: 哎，有。
0: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嗯，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哎，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1: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0: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1: 作为一个陕西人啊，您喜欢听豫剧？
0: 你看，过于的狭隘。
1: 怎么呢？
0: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啊，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啊，
1: 是是是，
0: 同州梆子、碗碗腔、鹅拱腔、道情、迷糊，哎，这都爱听。
1: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0: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1: 是啊。
0: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1: 那叫什么呀？
0: 黑撒。
1: 黑撒。
0: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撒。
1: 哦，脑袋就叫撒。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
1: 哦，袄。
0: 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臀部
1: 叫
0: 钩子。哎，
1: 钩子。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啊，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1: 是。
0: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1: 对，
0: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1: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0: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啊，现在冬天了。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嗯，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看一点事没有。
1: 对，
0: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1: 哦，会产生误解吗？
0: 女子啊，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这个就不好了。
1: 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0: 我这不是显得跟人近乎吗？哎呀，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哎，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哎，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1: 哦，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2: 这不都是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2: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啊，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2: 大红脸，哎，
1: 包
2: 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2: 这叫
1: 关公。
2: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2: 大黑脸
1: 是
2: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2: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2: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2: 有讲究啊，
1: 您给大伙说说。
2: 这有告诉别人呢 啊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当然这是戏言啊，最重要的是日月为名。
1: 对，
2: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2: 不能啊。
1: 为什么？
2: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啊。哈，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啊，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嗯，
2: 那可能是字吧。哎，哈，我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2: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嗯，陈世美
1: 对，
2: 十年寒窗苦啊，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2: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2: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啊，挨不住了。怎么了？
1: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2: 几个意思呀、啊？
1: 好家伙，陈世美啊！媳妇儿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2: 那应该是
1: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2: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啊！哎呀，北风那个吹呀、啊！
1: 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2: 不是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1: 没有外人，
2: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1: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2: 那陈世美呢？
1: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2: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哎，
1: 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2: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1: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啊。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啊。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2: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1: 对，没事儿。
2: 为什么没事儿呢？啊，可能就真没事儿。哎。我琢磨琢磨，
1: 你想想，哦，
2: 王宝钏，没有等陈世美，
1: 对，
2: 秦香莲，哎，等的是薛平贵，哎，
1: 乱了，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2: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2: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儿、哎，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
2: 立马就清晰了，啊，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哎呦。继续来，
1: 接着讲，
2: 捋这个清晰啊。秦香莲
1: 对，
2: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1: 别着急，
2: 找爸爸去。
1: 别着急，
2: 爸爸去哪儿了？就找吗？
1: 你刚问了句什么？
2: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1: 清风明月啊，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2: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哎呀，那俩孩子嘛，不是
1: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2: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1: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2: 别着急，我不怕丢，哎、没事、啊。哎呀，我学习的过程这是。哎，
1: 是。
2: 我各位见谅啊。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1: 好，
2: 秦香莲呐、啊，带着东子、啊，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1: 找胡汉三来了。
2: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1: 带着东子干嘛？
2: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1: 东哥春妹，
2: 哎，够奔京城
1: 来了。
2: 没想到啊，
1: 万万没想到，
2: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哦，翻脸不认人，
1: 当了驸马了，
2: 韩琦杀庙，
1: 杀妻灭子。
2: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1: 对，
2: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气死我了！哎呀，
1: 对，弄死他，嗯。
2: 气坏了，
1: 是
2: 这才匡美过府，
1: 对，
2: 要铡陈世美，
1: 铡了他。
2: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拨葱呢，
1: 咋油炸呀？
2: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刺啦，这是拨葱啊！
1: 别拨葱，铡美案。

0: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1: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0: 铁锤公主。
1: 哎呀，
0: 铁锤公主，
1: 哪个公主叫铁锤？
0: 铁饼、铁棍、铁球。
1: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0: 铁啥吧？
1: 没有铁啥，
0: 那应该是
1: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0: 蓝瓶，
1: 蓝瓶
0: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聊我聊，
1: 我告诉你、啊，
0: 我这爱求知啊。啊，
1: 药厂生产那个
0: 啊，
1: 治缺心。
0: 啊，
1: 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0: 什么叫缺心眼儿？
1: 山蓝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0: 蓝瓶公主，
1: 哎，
0: 闯进宫来，
1: 是
0: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1: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0: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1: 怎么还捋胡子呢？
0: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1: 那这干嘛呢？
0: 你学过表演吗？
1: 什么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略微的夸张了一点。
1: 哎呦，
0: 闸下留人呐！
1: 啊，
0: 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1: 怎么了？
0: 完了？
1: 为什么呀？
0: 公主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别人的，
1: 对，
0: 金枝玉孽。
1: 哎，
0: 你琢磨琢磨。
1: 日夜，
0: 我又不洗澡，要浴液干嘛？
1: 沐浴液呀、啊，
0: 不是浴液，
1: 金枝玉叶，
0: 金枝玉叶，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1: 对，
0: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1: 哦，对，
0: 一个个掉个脸，
1: 掉个脸，
0: 面沉似水。
1: 哦，
0: 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0: 喊这个堂规，威武。
1: 啊，
0: 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1: 对呀、啊，
0: 赶紧交代两句。
1: 啊，
0: 哎，我说恁都这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
1: 哎呦呦呦呦，
0: 给那弄的不对。
1: 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0: 怎么叫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0: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0: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
1: 啊，好好好，介绍。
0: 恁得往后站站啊。
1: 啊，
0: 热公主咱热不起啊。
1: 嗯，
0: 你妈这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
1: 哎呦，
0: 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
1: 嗯，
0: 你看话多不多？
1: 哎，话是真啰嗦。
0: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0: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0: 六个字儿，
1: 哪六个字啊？
0: 抹后尾。
1: 哦，抹后尾，
0: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
1: 哦！
0: 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听不清词儿。
1: 哎，那我听什么呀？
0: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
1: 哦。
0: 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1: 又回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工作日的早上，闹钟准时响起，关掉闹钟，打开音乐，洗漱穿衣，一气呵成出门上班。不工作的日子，我选择收拾屋子、追剧、画画，或者出门走走来打发时间。住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家中，吃用心烹饪的饭菜，有看世界的热血，也有关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生活很自在，我如此热爱生活，热爱浪漫。它的面积不需要太大，但要容得下我的生活与梦想。
4: 看完这个小片就好比是一场梦似的。
5: 对
4: 啊，还得达到青年人的要求，还得时尚，还得应有尽有。
5: 没错，
4: 是不是这事儿有点难办啊？
5: 我跟您说，李老师一点都不难办。
4: 听你这么一说，你有谱了、
5: 啊？那当然了，李老师。今天啊，我就带李老师来一趟逐梦之旅。
4: 走。
5: 嘿，李老师，这回咱们可就到家了。
4: 是，
5: 今天这位女业主啊，情况稍微有点特殊
4: 哦。
5: 由于人家工作特别忙，所以呢，委托咱们专程来家里帮人看看。
4: 啊，人家没在家，
5: 自己啊一个人在北京打拼，您说多不容易？
4: 太不容易了。
5: 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可以说建成了一个自己梦想中的小家。
4: 真是，
5: 是不是有一种成就感，一种温馨感？
4: 事业也有成啊。
5: 对，而且他这个要求很多。
4: 嗯，
5: 首先他得要一居改两居。
4: 哦，原来这是一居。
5: 一居啊，偶尔这个父母来也一起在这住啊。
4: 对，
5: 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面积还得大。
4: 哦，
5: 而且

0: 还得是庞大的这个储物空间。您看这柜子，哦，
1: 这就是，这是定制家具，
0: 对，从天到地通体的大柜子。
1: 看这点设计的非常好，
0: 对，啊，还有艺术的氛围。
1: 对对对对，这个一居改两居，它是多少米呢？
0: 哎，您感觉您的视觉效果能有多少米？
1: 这个得60米左右，
0: 哪有那么大呀？啊，45平方。
1: 45平方改的这么样，
0: 对，效果特别好。您再往里来啊，我带您看看他们家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开放式厨房。您假想一下，原来它这堵墙如果不打开，这个地方就很堵的哼。
1: 黑，
0: 而且您看最高级的设计就是这冰箱的嵌入，
1: 太好了。
0: 对，
1: 这个颜色怎么配的？
0: 对呀，啊，感觉非常的一致化，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严丝合缝把这冰箱镶在里头了。对，而且您看它这厨房啊，洗也有了，切也有了，可是这里头差一个环节，
1: 什么？
0: 李老师，炒在哪儿呢？
1: 哎，对啊，
0: 哎，
1: 没有炒菜，
0: 这就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它这是开放的式的厨房，哦，灶台放到了外面，
1: 哦，
0: 合理的避开了它的油烟。
1: 嘿，
0: 李老师，这叫推拉折叠门，推拉，然后还能开出来，这样又不占地方，又巧妙的把所有的油烟都挡在了外面。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这个空间可以说利用的是不浪费一寸的地方。这面呢是个
1: 备餐，
0: 还有各种各样小家电，电饭煲啊、微波炉啊、烤箱应有尽有。然后这面是个灶台，所以说它所有的功能性应有尽有。
1: 没错，这好，这一个人，
0: 嗯，
1: 他肯定得有自己的闺蜜啊，或者好朋友。
0: 那当然了，
1: 一两个人来了，
0: 对
1: 啊，把这个菜炒好了。在这儿也吃完了，
0: 哎，
1: 然后坐在沙发那儿，
0: 对，
1: 一看，哎，
0: 怎么了您？
1: 得看看电视什么的，电视没有。
0: 您看，我一猜您就提出这个问题
1: 啊？
0: 为什么当初我跟您说这个地方它预留了一个槽呢？
1: 哦，
0: 这是一个投影，又不占用任何空间，然后把它拿下来，您坐那儿，像您说几个闺蜜、几个好友在这儿可以吃吃喝喝、聊聊天、喝喝茶，
1: 对，
0: 来看看娱乐节目，怎么样，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还有一个细节呢
1: 啊，
0: 这个餐桌上面的插座，备餐的地方这一满墙的插座，李老师您看看，我们这个插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特色，
1: 嗯，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是老百姓的话说，你要多少都有，
1: 省钱啊。
0: 吃完饭了，喝完茶了，人家就可以坐在这沙发上小憩。
1: 虽然不大，但是坐着看着很赫亮。
0: 很多小局部的设计，非常的到位。
1: 它这个设计的非常时尚。
0: 对，
1: 你看这是油画，
0: 嗯，
1: 绿植，
0: 对，
1: 还有音乐，
0: 对，
1: 啊，
0: 应有尽有。
2: 心怀诗与远方，以爱人间日常。卫生间的设计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0: 首先您看它有一个超大的洗手盆，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所以它这么大的洗手盆呢，一个小美女在这儿梳洗打扮，所有的功能没有问题，而且还巧妙的把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洗衣机镶嵌了进来，包括这种设计啊，时尚典雅，包括它的水龙头，我发现哎，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您跟着我往里走，这个卫生间都能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小美女的这个奶油轻奢的风格。您看啊，它的这个墙砖上下的这个颜色的配比非常非常的舒服，连它这个小小的垃圾桶跟它这个地面的颜色都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虽然是个卫生间，但是给您的感觉也是舒适、典雅、温馨、浪漫。
3: 李老师，你说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圆弧的一个垭口，
1: 对，
3: 这个还非常有艺术性。
0: 哎呀，杨总啊，
3: 哟，傅老师，
0: 哎，
3: 咱们这个竹棍之旅您感受如何？
0: 太棒了，太棒了。李老师，我刚才参观了我们这个小美女的卫生间呀，啊，那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嗯，嘿。
0: 不过杨总，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3: 您说，
0: 您看我们这个小美女还在北京打拼，事业呢是第一位的，
3: 嗯，对，
0: 经常出差呀，不在家呀，那么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她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让我们业主放心呢？
3: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0: 嗯，
3: 装修好设计重要，但是我觉得哈，质量更重要。
0: 对，
3: 那这个呢，我们益丰方言有一个杀手锏，咱们呀，啊，是每周日啊董事长签约，所以您看他这个工地，
1: 嗯，
3: 就是我们董事长亲自管理的，
1: 亲自到这儿。
3: 对，咱们在施工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工作群嘛，那这里边现在多了一个人，多了我们董事长。这个多了董事长以后，董事长全程参与，
1: 嗯，
3: 比如参与他的设计，参与他的一个管理，
1: 嗯，
3: 啊，参与他的监督，
1: 嗯，
3: 比如每个节点的验收，
1: 嗯，
3: 都要参与的。所以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更放心了。
1: 啊，对对 对，
3: 就你再不在工地，
1: 对，
3: 都没关系。比如我干到什么程度了，施工到哪个阶段，
1: 对，
3: 我们可以把这图片、视频 发在这个群里头，
1: 嗯，
3: 他可以看得见，
1: 嘿，
0: 一目了然，
3: 一目了然。然后有什么需要沟通的，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1: 对，
3: 大家都看得见。所以呢，有了这个董事长监督以后啊，我们这个质量是更有保障了，
1: 嗯，
3: 所以真正的做到什么呀？省钱省力，让客户安心放心。
0: 哎，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呢？
4: 这不是咱们的优势吗？
0: 嗯，
3: 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李老师，咱们看看这个单身小美女的主卧。
1: 哎，你看这个柜子，暂时不用的东西全放进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屋里非常的干净
0: 整洁，是吧？
1: 这个主卧蛮够用的。
0: 那当然了，
1: 因为它这整个的面积是不大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房间也就是次卧，
0: 嗯，
1: 还有吗？
0: 当然有了，您忘了跟您说，我们这就是标准的一居改两居，而且不光有，还绝对不显得小，
1: 是吧？
0: 我请您去看看。您看刚才您怀疑的说这个卧室还有没有第二个，您看了吗？它不光有第二个卧室，而且并不局促，
1: 对，
0: 学习娱乐功能性非常齐全。
1: 哎呀，你就是不到50米的一个房子设计的这么周全，
0: 嗯，
1: 这个真是动了脑子了。
0: 没错，
1: 设计师很好，
0: 这就是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3: 那我们这套既经济又时尚的小户型是如何为业主圆梦的？那我们请出我们资深设计师梅英慧。
5: 这套户型呢是实测面积为45平米的一居室。首先一进门，这块空间呢是原来的餐区，这块是门厅，很空旷，而且呢就是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还有放鞋帽的地儿。那么咱们利用这个餐厅呢，我做了一个小卧室，并且在这儿呢我设计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储物柜。这样的话呢又多了一个小卧室，而且呢咱们还多了一个满墙的储物柜，所以说一进门这个动线呢也是非常舒适合理的，所以说收纳空间大大的增加。那么第二个卧室就改到了咱们原来餐区的位置，我将门放到了这个位置。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对着这个阳台的这个窗户通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空间呢是改造完之后呢是7平米左右。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厨房的墙体拆除以后，咱们往里挪了20公分，也就是说我借用了厨房的一部分，所以说改造了咱们这个小卧室。利用的这个床体式的这个定制家具做了床，在床尾做了一个通顶40公分的储物柜，所以说储物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户型要大利用，空间一点不能浪费。咱们看一下，现在的话我将这个厨房做成了敞开式厨房，而且将原来的这个厨房墙体拆除，所以面积一点都没有小，而且还变大了。原来咱们这块的水盆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将它改到了咱们现在的这面墙，原因就是它在洗包括切，这样的话台面利用率会更高。还有咱们做了一个抽拉式的一个龙头，特意呢是选择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水盆。开放式厨房一定要干净整洁，所以说咱们的灶台呢我放到了咱们这个小阳台，这样呢做到了一个中西厨。原来这个阳台是连通着客厅的，是一个大阳台，我将阳台一分为二，借用了咱们客厅10公分的一个面积，把灶台放到了这个位置，做到了中西厨，隔绝油烟。好，那么怎么隔绝的油烟呢？就是这块做了一个 PT 门，极窄的 PT 门，所以这样的话呢油烟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咱们业主还提到的是要做成干湿分离的设计，那么咱们看一下它原来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这块呢是突出来是一个消防栓的一个管道层，那么往里走呢 这个位置啊，原来卫生间的墙体呢是在我手在这个位置，大概有1米的一个尺寸。那么像这么小的户型，1米单独放洗衣机或者浴水柜都非常浪费，所以说我将咱们这个卫生间的清体墙拆除向里移动，借了咱们卫生间市区的一个50公分的尺寸面积，所以说现在的尺寸呢是为1米6。洗衣机还有咱们这个浴水柜，我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将洗衣机将很好的隐藏到了这个位置。业主说了，他要求我要做到更高级，在这儿呢咱们设计了一个姜糖色的一个小马赛克的这个瓷砖，也是显得很高级很复古，因为它的这个质感面呢是一个哑光拉丝的，以及配上咱们这个悬浮水龙头。还有一点的话，咱们这配色也是有一个小心思，门把手以及橱柜把手包括咱们的这个龙头把手，它都是一个复古铜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整体很搭。
1: 通过这个参观呢，
0: 这
1: 个装修的跟设计下了大功夫，
3: 是
0: 没错没错，
1: 圆了业主的梦，小房间大利用，
0: 对，
1: 多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想的东西能够在这间屋子里实现了，太靠谱了。那怎么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呢？
0: 哎，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到位，术业有专攻啊，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得请专家给我们解读。
1: 杨总说说。
0: 对了，
3: 首先咱们装修，你就找一个专业的装修公司，成立了年头越长越好。
1: 对对对对，
3: 比如说我干了20年。有的干了30年，那这个呢它就比较靠谱。
1: 我一直干这个，
3: 对，一直干这个，经验丰富，
1: 对对对，
3: 所以你的质量啊，包括你的售后啊，都是有保障的。第二个呢，你得看他公司的规模，也就是说他的这些材料能不能和我的装修的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要看他的材料展厅，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就符合我的标准就行。另外一个呢就看他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我们这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就它的装修模式和我的装修需求能不能匹配，装修的里边的项目能不能包得全，那这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增项的点。你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拆除拆到什么程度啊，水电改造啊改到什么程度啊，这些呢是容易产生增项的一部分。您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就规避了以上这些问题，就是实惠看得见。哎，而且咱们还推出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为老百姓哈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1: 做一实事。
0: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风方言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1: 什么呢？
0: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和您见面，
0: 对，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3: 徐老师的。就您捧我，
2: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3: 不要脸，
2: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3: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2: 说我妈说的对。
3: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忒不要脸了。
2: 怎么说话呢你？
3: 怎么办事儿呢你？
2: 怎么了？
3: 车？
2: 什么车？
3: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2: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2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3: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2: 我搬家了。
3: 搬家了？
2: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3: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2: 我那不得花钱呀？
3: 这多费车呀，
2: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3: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2: 我也没车消耗啊。
3: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2: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3: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2: 对呀、
3: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2: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
3: 当坦克开呀。
2: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
3: 我那是新车、你再给我

0: 刮了。
1: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
0: 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1: 我注意着呢。啊、哦，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0: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1: 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1: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的。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哎，啊，
0: 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剪子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0: 剪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啊！
1: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嗯、啊，你也不干呐。嘿，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呢？这个？哎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的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哎
1: 呦，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污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儿啊、哦，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0: 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哦、出来就行，
1: 四驱变两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两驱，
0: 坏了啊！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1: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呐？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哦，
0: 困难总。 那就甭解决了啊！怎么？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哦，
0: 你要给人当儿子？
1: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0: 我夸你呢，我。
1: 我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嗯，一踩油门走你，
0: 注意安全。哎，
1: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1: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那是给你加油吗、啊？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哦、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运也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啊、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和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轿车。保定距离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啊、我一个急转弯、啊、就叫日的，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啊？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嗯、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啊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六月十一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

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这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三年来大家辛苦了，但我相信大家不会白辛苦的，你们必将沿着你们的理想之路继续前行。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风雨之后必见彩虹。下面请我的课代表王雪花同学代表大家讲话。
1: 啊，
2: 是。去吧。
1: 这太突然了吧。老师你太坏了，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个发言稿啊。
0: 准备的就太假，老师就想听你说实话。你这平常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1: 说实话呀，让我说实话，我就想告诉大家，考完回去把书本都烧了吧。
0: 王雪花，
3: 老师，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能考上，不用回来复习了，老师肯定也不想见到咱们。
1: 昨天我还在想呢，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除了考卷还有书本啥也没有。我老说我的那些考卷拿出去卖废纸能卖不少钱。
3: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这人就喜欢惦记赚点小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卖的，因为我真的要全部烧了他。
1: 刚才听了老师的那番发言，我就突然回想我们这三年来的时光，
3: 回想各科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被我气生病的化学老师，有老师罚我站的数学老师，
1: 还有每天陪伴我们的语文老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汗水，这些时光里面我们有欢笑，有泪水，有倔强，也有过不妥协。老师说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老师，你家小孩年龄还小吧，才会说出这么不走心的话。时光不再，只愿大家记住身边每个人的样子，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即使将来走散了，但我们的回忆都还在，因为它是青春，是我们绝无仅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

0: 长江全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面对这次特大洪灾，从军队到地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1: 会被抓走了吗？
2: 开始我们的假期计划吧。第一项，
3: 我要把课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
2: 第二项，
4: 喝酒，一定得喝醉。
2: 第三项，
5: 出去玩，疯狂的玩。
2: 出发！
3: 哎，要不要把单对一下？
6: 静悄悄，
1: 安全起降，
7: 不要。
6: 是飞机先安好。
2: 这边，
3: 不是，你这不两炸吗？
7: 不是啊，
3: 兜四个圈啊。
6: 啊，已经过转角。
1: 那不行，四个是我炸，没了吧？
6: 忘记说玩笑。
3: 好喜欢。

0: 干啥呢？
1: 没干啥啊。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啊。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嗯，
1: 哎，你，
0: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妈，
0: 咋的了？
1: 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吧。
0: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0: 就那么熟了，你怕？
1: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头发好。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知道打断你的腿。
0: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2: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个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儿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0: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2: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0: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2: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0: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2: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0: 我们一起长大，
2: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0: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2: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2: 头发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了吧，也说了，但是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1: 雪花，
2: 严冰，这儿，哎，
1: 他们咋来了？
2: 我叫的呀。咱们不就商量出去玩的事吗？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哎，你看雪花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3: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4: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3: 啥时候能长大呀？
4: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哎呦，看着我呀，嗯，想亲亲呀，亲亲，哦呦，亲亲哟、哦，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2: 小叔，你变了。
5: 我哪变了？
2: 你是我儿时的偶像啊。 高大、勇敢、坚强。
5: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2: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
6: 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耶。
5: 你爸有什么不好？
6: 你的理想呢？
5: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6: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5: 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7: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6: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啊。
3: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2: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6: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5: 我
6: 来开始。
2: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1: 施主，
5: 哎，不是，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3: 还挺像。
5: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6: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8: 那我演唐僧。
6: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3: 弟弟哥哥，
5: 哎，你不行。
6: 干啥，啊，罗皇后？
8: 我不玩了，无聊。
6: 不玩算了，来，
8: 来。
2: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
9: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10: 好，你去吧。
11: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吗？
10: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12: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11: 那是采办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12: 没几天了。
10: 哎，仙飘，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12: 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10: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找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11: 来来来来，喝酒，喝不容易，喝酒，
10: 来，干！
13: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5家。
10: 哎，干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11: 建平，
14: 我，
10: 就生啊！
14: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0: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吗？
14: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10: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14: 哦，那就好，那就好。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10: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14: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10: 行啊。
4: 麻花，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三分。
8: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花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4: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8: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4: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8: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闲平的打吧。
4: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8: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4: 好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挺好的。
15: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12: 嗯，
15: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12: 来。嗯，领导菜齐了。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
15: 多吗？哎呀，吃吧。哎，
12: 嗯，
15: 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
12: 哼哼，可不呗。哎，形势所迫嘛。
15: 人生啊，这叫福祸相伴，
16: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15: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12: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15: 开发区。当副主任。
12: 你啥玩意儿？你
15: 托我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12: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15: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17: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12: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15: 我帮你谋划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子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12: 你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15: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12: 好，那我先谢谢你。
8: 舒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8: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嗯。
8: 想找一个会计。
4: 找我呀？
8: 嗯。
4: 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嗯，没必要。
8: 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淑霞的吗？
4: 咋说的？
8: 算盘侠。
4: 算盘侠。
8: 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15: 哎，方慧怎么样了？
12: 方慧啊，
15: 嗯，
12: 没来吧？
15: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得不错。
12: 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嗨，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15: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啊？

0: 我有个事儿跟
1: 你。别别，你先说，你先说。
0: 你说。
1: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1: 你说吧，你说吧。
0: 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1: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1: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1: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2: 哎。
3: 喂，老二。
2: 啊，明忠啊。
3: 挺好的。
2: 啊啊，好好好。
3: 我爸妈呢？
2: 都在呢，都在呢。
3: 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2: 雪花告诉你啦。
3: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2: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3: 啊，能录取吗？
2: 他报的是中文，应该能吧？那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3: 啊，那就行，挺好。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一放假就回去。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3: 好嘞，姥。
2: 哎，没事了。
3: 没事了。
2: 好好好好，挂了啊。

0: 哎，
1: 啊，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2: 你看，我就知道你就脾气又起来了。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商量？
3: 你这是商量吗？你这是你跟我说就说明你要去，你如果不想去，你当时就拒绝了呀。
2: 我拒绝了，家里吃啥呀，喝啥呀？那雪花明中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3: 那我不是人啊，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2: 那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3: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2: 我说你吃软饭吧。
4: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2: 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5: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你找着工作了
2: 啊？
3: 你问问他
5: 啊，
3: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5: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
2: 方慧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托工的会计。
5: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2: 3000。
5: 3000呐，3000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呐，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1年半载的。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建明？有意见？
3: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5: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3: 妈，你咋也这么世故呢？那哎，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5: 哎呦，是，这不是事故，这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倩萍，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
0: 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的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2: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他大不了坐牢，他不在乎。但别人的损失咋整啊？他管吗？
3: 所以我跟你说，玉树，我不会羡慕这种人。如果银行把钱给我，
2: 我都不能要。这谁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呀？银行的钱，国家的钱，那国家的钱就能让你这么随随便便霍霍吗？啊？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3: 是是是，我承认，我混不过他。但是我做人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

咋的？成功有钱，那就过得好啊！我一辈子问心无愧，我半夜睡觉不怕别人敲门，这才叫过日子。

0: 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
1: 这歌好听啊！哎，你把放出来了，我也想听。
2: 这样。
3: 生活的压力哪一个重要？我是
4: 这谁唱的歌啊？
5: 啊，这都不知道。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4: 这歌唱得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你看，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跟你们说，我丈母娘就说过类似的话。他就说你的尊严重要还是馒头学费重要？哎呀，我发现我丈母娘是个哲学家呀。没错，我就是那只小小鸟，我就是那个不会出去找食的小鸟，我就是那个只能靠老婆出去给仇人打工赚钱的小鸟。
5: 说林俊生帮你找工作了吗？你没跟属下说呀？
4: 我没说。
6: 林俊生咋会突然间这么热情呢？咋会主动帮你调工作呢？
5: 那小子他混那么好，都成开发区副主任了。
6: 不是说了吗？人找了个好老婆。嗯。现在这么看呢，那没跟方慧在一起还对了。你当初要是死乞白咧的在一起，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5: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吗？他们有啥事求啊？没有，
6: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7: 彩萍，
4: 嗯，
7: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4: 嗯，
7: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4: 嗯，你说。
7: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是我的。
8: 甭想那么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9: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8: 这些我都懂，可是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的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6: 嗯，那你也早点睡啊。

0: 上医院，上医院！哎呦，动不了。没事，
1: 我来背你。走。
0: 哎呦！
1: 师傅，稳着点啊！
0: 不行，这车开的我……
1: 稳着点！
0: 哎呦，这坑一够我这心里。哎呦！
1: 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
0: 我哪知道？
1: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0: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2: 哪儿不舒服呀？
0: 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2: 多久了？
0: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2: 月经正常吗？
0: 不太正常，量少。
2: 做个心电图吧。
0: 啊，好，谢谢啊。
1: 咋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3: 淑霞，
0: 方慧，你咋了？
3: 你是咋了？
4: 晴儿，安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0: 走了。
4: 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
5: 哟
1: 啊！
5: 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1: 这俩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5: 怎么了？
1: 先进屋说吧。
5: 哎，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1: 您先进。
2: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0: 大夫确认说不是心脏病。
1: 嗯，不是。
0: 嗯，
1: 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
2: 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没检查出来呀。
0: 哦，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嗯，
2: 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
0: 对树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一，嗨，他不想更年期呗。
3: 杨思雨，
4: 那是我的。
3: 东方红，
4: 哎，我。
3: 严冰，
5: 我的。
3: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王雪花。
3: 王雪花。没有。
5: 怎么会没有？王雪花。
3: 我找了一个。外面榜上有你名字吗？
5: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儿到的。
3: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
5: 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3: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人家只要十个的话，十一个过线，你也只能选十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后面的同学，孙诗玉。再下个同学，
6: 孙诗玉，
3: 刘俊东。
7: 我叫什么？
3: 刘俊东的。
8: 刘俊东有。来，
3: 再下一个。
1: 雪花，今天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5: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去了三分。
4: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1: 赶紧去看看。
3: 王雪花。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啊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

0: 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1: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1: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啊、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
1: 来，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 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0: 嗯，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

0: 香浓的枣香味儿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2: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3: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0: 对，
1: 你知道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四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两袋，咱今天呢多得三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在帮，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呗，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对吧，
0: 对，
3: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3: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的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

0: 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1: 没错，
2: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的，我就过去了三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2: 赶紧去看看，赶紧去看看。王景花，找到了，找到了。
3: 啊！啊，这个同学，
4: 你上课说我名字不？
3: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了？
4: 是不是？
1: 王雪花，好像是。
4: 就是。
1: 意思意思耶！
5: 冰冰，
2: 雪花呢？
5: 她没来吗？
2: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她。
1: 她要干啥？
2: 没说，就让我们一起去。
1: 甭管了，先去吧，走走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
1: 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
2: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3: 那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2: 严冰呢？
5: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2: 思雨，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
1: 对。
2: 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行，那我们为雪花的理想干杯。来，
2: 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4: 干杯。
6: 我们正值青春，生命无限，活力无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7: 二叔呢？哎，你出来，我跟你聊聊呗。
8: 妈不在家呀？
7: 她买菜去了。
8: 你买的咖啡啊？
7: 啊，是路买的。尝尝呗。
8: 这个勺啊，
7: 啊，
8: 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
7: 哦哦。味儿对不？想去亚当山那儿工作吗？去吧。你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
8: 我是一只小小鸟。
7: 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之前一直把面包和爱情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能骑就行。

知道命中要做手术，咱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到。

0: 咱家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谁家还没个困难呀？我看中的呀，不是那些。
1: 不，你看中的是这些，我知道。你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喜欢去西餐厅吃西餐，你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羡慕方慧，我也知道。我就是没这个本事让你过上那种日子。完了，我没本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吧，我还拦着你。我确实是太自私了。
0: 宪平啊，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20多年了，你还真是不了解我。我不在意你有钱没钱，其实我在意的是你平时你不懂我。我特别想让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一言一行的意义，填补我灵魂偶尔出现的空洞。我理解你不想让我去杨大山那儿工作的原因，可是我想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1: 我知道，去吧，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我这个人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也没啥出息了，你别嫌弃就行。啊，对了，医生说的那个更年期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没事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多那个花鸟。

0: 我感觉淡了点，淡了。嗯，有点儿。啥太过了，混一个那小点儿。妥了，谢谢意见，我再改进一份。
1: 你小叔刚刚从深圳回来那块儿，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次在校门口接你吗？
2: 全是皮夹克，戴着大蛤蟆镜。
0: 骑个大摩托。
1: 你们雪花之类摩托还往胳膊上撞呢。
3: 我小叔变了。
1: 变得跟我爸似的。
3: 你干什么？
4: 我全听到了。你说什么？什么照顾？什么有缘啊？我只是离开一会儿，难道你们就？

0: 是什么中什么乱什么气啊？韦香茹，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啊？
1: 这咋回事啊？
2: 咋回事啊？这
1: 突然断了呢。
2: 你快快快快快快！
3: 这录像机寿命到了吧？
1: 哎呀，刚看到要紧处，什么破玩意
4: 儿？哎，这样，我回家把我家的录像机拿来。
3: 行，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没事儿。

0: 我和你谈谈吧。我还有急事。就几句，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当然知道啊。我说的是亲生父亲。你的血型是
0: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2: 最后告诉你，我是杨大山的儿子。不接呀？你谁没人接？
3: 咋样啊？
2: 没人接。
3: 没人接？那估计往回走了吧？等会儿。

0: 思雨呢？
1: 嗯，
0: 莫豪，思雨呢？
1: 思雨，思雨没回来了吧？
2: 我爸今天不上班，回来的早，买了鱼，让你们留下来吃饭。
1: 嗯。
0: 思雨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啊，我打了好多电话了。
0: 他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要不我们去他家找他吧。
0: 咱俩咋去啊？让干妈知道就麻烦了。
2: 那我去吧。
3: 你去看看吧，他就拿个东西，不应该这么久。
2: 那我现在就去。
4: 叔叔阿姨，
2: 哎，
4: 思雨在家吗？
2: 我们也刚回来呢，走。
5: 思雨，思雨，同学来找你了。
2: 他不在家。
4: 他之前还在我家，我们一起看录像来着，但我家录像机坏了，他就说回来拿他的，但过了好久也没信，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不太放心，就派我来看看。

0: 那女孩子，她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她显然没有回家呀。
1: 去哪儿了？她不应该啊，我们还等着她看录像呢。
0: 我去早就不用了，联系不上她呀。她也没什么朋友，这样吧，我多联系几个人，四处找找。
2: 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知道。哎，
3: 他没回家吗？没有，他爸妈都回来了，他爸正四处找他呢，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4: 他还有其他朋友吗？
2: 没有啊，从小到大就我跟东方红跟他玩。

0: 他们说虽然还没过24小时，但也派人出去找了。
1: 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是个满世界跑的孩子。

0: 别着急，不会有事儿。
1: 但思雨
0: 会自己回来的。

0: 苏玉回来了吗？发生啥事儿了？
1: 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吵架，也没骂他，他自己不然跟你们玩儿的吗？
0: 对呀，我们也没吵架呀。那天就在严碧家看录像带，他录像机突然坏了，思雨说回家拿他的，那一走就没回来。叔叔，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思雨不会被绑架了吧？
2: 我已经很久不得罪人了。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了，如果被绑架了，早就应该来电话了。儿子不会有事儿，啊！你冷静点，我再去想想办法。
3: 老板，
4: 哎，那边坐。
3: 哎，好嘞。
5: 啊，你听说了没？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
6: 啊，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听说了，还以为瞎说呢。
5: 肯定是杨大山得罪什么人了，人家绑架了他儿子。
6: 哎，就说吧，这人不能有钱，一有钱都被人盯上了呀。
5: 不给孩子积德呀。听说呀，方慧已经出院了，
6: 是吧？
4: 哎，你听说了吗？你先把这个放着，放着。

0: 哎，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能不着急吗？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1: 那怎么办？继续找啊！你多派点人，周边城乡结合部都翻一遍。杨总，方慧咋样了？
0: 输液呢？
1: 咋回事啊？
0: 没头绪。是不是吵架了你俩？还是家里发生啥事儿了？家里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俩也从不吵架。
1: 平常一样，这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我听外边议论，说是你得罪人了。
0: 我真要得罪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1: 我们去看看他。
0: 去吧，好好劝劝他，他不吃也不喝，这样身体受不了。啊。

0: 会儿。哎呦，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啊，白的比这床单都白了。
1: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吃饭，这个家也得靠你撑着。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叛逆，别太担心了，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2: 嗯，舒霞说的对，这就是青春期，这心里边肯定是有啥想不通的了，过不去的坎儿，郁闷了，就想着出去玩玩，想开一点，别他回来了，你看你这样子，是吧？
0: 对，你说思雨回头回来，看见你这样，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不着急上火呀？
2: 咱当妈的得挺住啊，
1: 就得啥事自己扛着。
0: 啊，
1: 我喂你吃点饭，
2: 吃点吃点啊，来，
1: 我比大山喂的好。
0: 银耳汤，哎，喝一点啊。

0: 是小人为娘子净手。
1: 奴家不敢当。不敢烦劳大官人。哎呀，金莲还客气什么呀？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思雨还不回来。
1: 他不报到，不会被学校开除吧？
0: 开不开除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 你说的那么吓人。
0: 干啥呢？
2: 没啥。

0: 菜啊又涨价了。哎，咱们呢，量要保证，价格也得涨点了啊。
1: 你做主啊。
2: 小麦，
3: 嗯，小胖，吃饭了没？
2: 刚吃完。
4: 收拾东西了吗？
3: 我老忘收拾呢。
5: 啊，吃饱了。
1: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0: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1: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校让不让带 BP 机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啦？
1: 没咋。
0: 我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自己忙忙。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要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啊，再加上雪花篮，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0: 小镜子给他带上。
1: 哦，对，还有。
0: 妈，你歇会儿吧。
1: 啊，不用啊。
0: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带不上。
0: 带着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
4: 嗯。
3: 人上来还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还是头大了脑袋的？跟学员吵架了？
4: 没有。
5: 新风送爽，锦城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前进的春天，我们相信在这里。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7: 开始新的生活了。
8: 但是自己家也好了。
9: 哎，累死我了。你是王雪花
0: 啊？
9: 对，
6: 妥了，攒一齐了。
0: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9: 谢谢。
6: 哎，都别忙活了，既然攒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青，是辽宁大连人，啊，是1979年5月30号生日。
10: 我叫段玉，
8: 来自杭州。嗯。
10: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誉哈，他是
11: 丧尸如命的玉，我是一直记粉的玉。
10: 我是1979年6月23号出生，
12: 我叫王雪花。
1: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2: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0: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2: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真下雪了，
1: 真的。
12: 啊，我是80年1月1日出生的，那你最小了。
0: 快去，
13: 这干什么？我想上去送点东西。
0: 哎，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13: 好嘞，
0: 去登记去。
13: 哦，知道了。
10: 王雪花，给你吃个苹果
12: 啊。谢谢。
10: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12: 你怎么来了？
13: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放包里了。
12: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13: 一天最多吃两个，吃多就有嘴。你床收拾了吗？
12: 还没有啊。
13: 我帮你吧。
12: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先来吧。这个床。
13: 这个
12: 啊。哎，给你巧克力，小心的。
10: 谢谢。
12: 小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10: 谢谢。
12: 巧克力。
10: 谢谢。
12: 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0: 他不是我男朋友。
10: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0: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哦。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

0: 是吧？
1: 好了，
0: 那你回去忙吧。
1: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0: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1: 行，走了，
0: 拜拜，
1: 哎，再见。
2: 小黄，他太帅了，
3: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2: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啊？
0: 真不是，我俩一块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2: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0: 真的？
2: 嗯。
0: 有啥好处呢？
2: 你想什么好处都行。
0: 小王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
1: 嗯。
0: 嗯，嗯啥？你不激动啊？
4: 你好激动。
0: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激动？我妹儿姐说了，要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4: 哭啊！
0: 哭啥呀？不等我？
5: 你是不是缺心眼？
0: 你咋了？啥呀，一个人过的。
2: 雪花她有口无心的，你别生她气。雪花她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她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她吗？
6: 1998年9月。对了，你今天去医院了吗？
7: 啊，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
6: 怎么样？
7: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8: 哎呦，这丢孩子的心情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忠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呢。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7: 那吃花生。
6: 哎，对，杨大山呢？见着了吗？
7: 哎呀，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8: 也够可怜的。
6: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8: 会不会给拐走了？
7: 哎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那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8: 那离家出走了？
6: 可为啥呢？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大学也考上了，你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明白。
9: 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10: 跟太阳上说了吗？
9: 我们如何来评价？
10: 姐姐，她叫东方红。
9: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他本身作者，
10: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9: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1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1: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10: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她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11: 但是她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0: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1: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
2: 思雨。
0: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2: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0: 被拒绝了。
2: 到底谁啊？
0: 明中哥哥。
2: 雪花知道吗？
0: 你别告诉他，丢人。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有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1: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2: 这杨大山呐，几天几夜都没睡了，他老婆也急得住了院。
3: 来，吃一点啊。

紧张，发现你不好的成绩。

0: 燕明，你不去吃饭去啊？
1: 我不去了。
2: 燕明，你的选择是对的。严叔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为他做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陪在他身边，多照顾他，他也不至于孤独。我将来学成也会回家去陪我老，陪我的爸妈。我不在家，雪花心粗，麻烦你多照顾我的家人。寒假见。
3: 林冰。
1: 啊，
3: 咋不去吃饭呢？
1: 我不饿。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啊，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给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管呢，我们

0: 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哦，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不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惠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听没听来来说，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

0: 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二位娘子，你们往哪里去呀？
1: 君子，我们主婢二人在湖中游逛，不想中途遇此大雨，我们要回钱塘门去。请问君子，您上哪儿啊？
0: 我到清波门去，这样大雨留下怎能避得？就用我这把雨伞吧。
1: 是君子离礼。
2: 我嘛，
0: 是不要紧的。
1: 哎呀，这日何时得？
0: 无妨事，
1: 多谢了。
0: 好事。

0: 为娘知道亲堂门哦，再说到亲不门去
1: 啊，
0: 多谢你穿前就是。
1: 好好好，你们快些上船来吧。
2: 搀扶你，
1: 船帮花，小心着点。

0: 要亲的。
1: 哎呀，

0: 红楼一角，那就是我们小姐的庄阁，你有功夫请来坐坐。
1: 原来你家小姐就住在曹氏附近，该日定当登门拜候。
2: 哎，前台

0: 今日约定奉法，
1: 少赔礼，
0: 表亲万岁。

0: 娘子转来。
1: 君子什么事啊？哦，莫非要散？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
1: 我家小姐她姓白。
0: 哦，原来是白小姐，你们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姓许对不对？
0: 哎呀，我真是姓许，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你那把雨伞上不是有个大大的许字吗？
0: 哦，是是是。
1: 许相公，明天您可早点来，免得我们小姐酒后
0: 记下粮
1: 少赔了。
0: 小娘子晚走，小娘子。

0: 人，许相公请。
1: 老此竟有甚心情，一曲红楼半水冰。
0: 何事？
2: 姐姐，他来了。
0: 啊，君子在哪里？
1: 君子要上牌坊。
0: 还礼。君子请坐。昨日在湖上遇雨，若非君子借伞顾船，我与青儿真不知如何是好。
1: 此乃男人家分内之事，何足挂齿。
0: 亲妹看酒，我与君子小饮几杯，皆甚谢意。是啦，
1: 何老小姐如此费事啊？
0: 理当的呀。君子请。
1: 小姐请。
0: 请问君子府上唤有何人？
1: 小神自有父母双亡，寄居姐姐家中，多蒙姐丈推荐，在岳仆做伙。
0: 既然君子在岳仆做事，昨日却哪有功夫到西湖游玩呢？
1: 我哪里是在西湖游玩，昨日乃先母忌日，告我家半日，到我母亲坟前拜丧，回来刚过宿体，就大雨淋漓，才得与小姐小娘子相遇。
0: 君子如此纯孝，真乃可敬。
1: 干，
0: 君子请。
1: 小姐请。

0: 身伶仃孤苦，换提什么娶亲儿子？
1: 您既没娶亲，

0: 我在药铺做活，寄人篱下，怎能养得活小姐与小娘子啊？
1: 嗨，我们主婢二人可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先老爷去世，还留下一份家财，你既在药铺做活，我家小姐也是深明一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那还愁什么呢？
0: 只是也该回去秉这姐姐结账才是。
1: 忙什么的呀，结了亲带着新娘子回去拜见姑奶奶姑丈，岂不更有意思？
0: 只是仓促之间不曾大意的聘礼，如何是好啊？
1: 哎，要什么聘礼呀？哦，你那把雨伞不就是上好的聘礼吗？这个正是良辰吉日，待我点起花烛，你们俩就拜天地吧。
0: 哎呀，使不得吧？
1: 使得了，
0: 使不得吧？
1: 使得了，
0: 使不得吧？哎呀，使不得吧？
1: 使得了。

道森法海，只惜金山今日镇将来以白素贞，他与杭州许仙相恋，结为夫妇。老僧查明，他乃千年蛇妖所化，想着江南佛地，其中妖孽混迹其间，我不免先渡许仙，再向博士禀了。

0: 来了，你家小姐呢？
1: 小姐还在给人家看病呢。老妈妈走好了。
0: 娘子特意辛苦了，休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日火歇息得了。
0: 你不要忘了，你是有孕之身了。
1: 我晓得。
0: 青儿，快请窦先生照料病人，叫你家小姐休息歇息吧。
1: 是啦。
0: 食材在江边，见有买洞庭山十仙水果，买些回来与娘子尝上一尝啊！
1: 宽人如此见爱，多谢了。
0: 哟，娘子是哪里话来？你我夫妻来到镇江，乃娘子之礼，岳仆如此兴旺，被人真不知，怎样感谢娘子你？

0: 原来是位老师傅请了，
1: 请了
0: 老师傅上下，
1: 老僧法海、
0: 哦、原来是法海老禅师相识木化来了。
1: 老僧不为木化而来，
0: 不为木化、哦、相识来看病的。
1: 老僧无病，乃是为师侄你看病来了。
0: 我不有病啊，
1: 看你满面和气，定被妖孽所缠。
0: 妖孽在哪里？
1: 就在师侄身旁。
0: 无忧啊，
1: 听姐不讲话。老僧常明，你那妻子乃是千年蛇妖索。

你如你身，多时无益，也罢，待到端阳佳节，你请他多饮几杯雄黄酒，那是他原形一现，方知老三之言不谬。

我劝姐姐避开这个日子，以免官人介意。姐姐说她与官人形影不离，不便他往，只好托病在床，要我到了正午去到附近山中暂避一时。我本当前去，可又不放心姐姐。

0: 用过饭了，娘子今日端阳佳节，与伙友们喝得十分爽快。只是我与娘子每日同桌而食，从不分离。偏偏今日你又身染骚痒，叫辈人如何放心得下？伙友们定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辈人先干。娘子喝上一杯吧。
1: 这官人，我不能饮酒，你替我谢谢他们吧。
0: 娘子今日已相加的，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1: 今天怎能比得往日？姑爷还是别劝小姐喝了吧。
0: 啊，怎么今日娘子就不能喝酒呢？
1: 哦，今天小姐身体不爽，再者说她不是怀了小少爷了吗？
0: 是的，也是，只是日子缓糟，几杯淡酒又有何妨？青儿，你也辛苦了，喝上一杯吧。
1: 谢谢姑爷，您是知道的，我从来不喝酒。
0: 既然如此，你下面歇息去吧。
1: 还要服侍小姐。
0: 小姐有我服侍。
1: 是啊，亲妹，你就歇息去吧。
0: 娘子今日已相加节，看辈人不免饮干了吧。
1: 我不能饮酒。
0: 娘子往日还凉，今日不饮，点火们要耻笑辈人的呀，饮干了吧。
1: 我身体不爽。
0: 我也不敢多劝，就此一杯日火干了吧。

0: 娘子真是快人也，再喝上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好，怎么这杯酒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么？
0: 偕老百年。娘子真是海量也，再喝上一杯吧。
2: 啊，娘子怎么样了？
1: 亲，不胜酒礼，这便如何是好？
2: 你不要紧吗？
1: 不要紧。
2: 哎呀，我扶你歇息去吧。
1: 莫负陈醉，不要紧。阿青
2: 儿，下面歇息去了。
1: 莫不陈醉，
2: 你不要紧吗？哎呀，娘子
0: 歇息

娘娘自已有身孕，被我管得如此大罪，这便如何是好？不免取之药方，与他调制一杯醒酒汤，解酒便灵。

但是清明射妖所化，若饮雄黄酒，必现原形。如今他喝得如此大醉，我若向前将情杖拨开，他是现车原形，那还了得？乃是贤德之人，又眉毛日花，怎是是是妖所化，休息那法海护士，待我将醒酒汤放在桌案之上，待娘子醒来，我再来与他赔罪不迟。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3: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
4: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1: 是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

0: 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她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40袋
2: 意思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您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嗯，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肠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 80%， 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

0: 就是吧，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0: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0: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
1: 嗯，
0: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0: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
1: 嗯，
0: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0: 心吗？
1: 嗯，
0: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
0: 哎、
1: 你觉得
0: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嗯、
0: 您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0: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我们愣抢了。
2: 哎，行吧。
0: 哎
1: 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左右，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啊，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

0: 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
1: 管。
0: 嗯，
1: 哎，您看我们这后门这个
0: 啊，
1: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1: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
2: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1: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1: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

0: 回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
0: 嗯，
2: 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
0: 嗯，
2: 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
0: 啊，
2: 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 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0: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0: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0: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0: 嗯、
2: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啊、可以买，而且呀、啊、还得多买、
0: 嗯、
1: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面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

0: 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引领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胡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
1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当时摇臂这么一摇啊，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啊，不行，我想吐。
1: 您什么行业的？
0: 歌唱演员呢？
1: 哦，您是唱歌的。
0: 唱歌的。
1: 哦，您叫什么呀？
0: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哎，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1: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0: 我不是李玉刚，
1: 我知道，
0: 我跟他一师之徒。
1: 哦，同门的师兄弟。
0: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
1: 哦，
0: 哎，他是玉刚，
1: 那您
0: 玉霸。
1: 哎，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面玉霸。怕冷，
0: 你说哪个浴霸呀、啊？
1: 浴霸嘛，上面
0: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1: 四个大灯泡子倍儿亮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呀？
0: 你说那个
1: 啊，
0: 是那个洗浴的浴，
1: 是
0: 霸王的霸，
1: 没错啊。
0: 我不是这两个字，
1: 您是？
0: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
1: 哦，
0: 霸就是那个一个四一个去的那个霸
1: 哦，是是是，我知道
0: 啊，霸了的那个霸
1: 啊，欲霸不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听完我的歌曲
1: 啊、
0: 哦，让观众欲罢不能。
1: 是啊，
0: 哎，李玉霸、
1: 哦，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啊？
0: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小太阳。
1: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
0: 哎，
1: 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您、
0: 哎、
1: 知道吗？
0: 什么？
1: 我还是那浴霸吗？
0: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
1: 不是
0: 你，我问你啊
1: 啊！
0: 三高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哪三高啊？
1: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帕瓦罗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多明哥
1: 是，
0: 卡拉拉斯，
1: 没错啊，
0: 这三个
1: 啊，
0: 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1: 我的太阳，
0: 对 ，My Sun， 哎，这歌唱最好，
1: 占便宜讲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 ，My Sun。
1: 哦，
0: 你这人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您下回这词儿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
1: 哦，
0: 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
1: 哦，
0: 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
1: 嚯，
0: 所以外号叫小太阳。
1: 哦，
0: 小太阳。李玉霸，就是我，这话
1: 还挺客气，咱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客？行了，行了，行了，刚我都说了，
0: 怎么了？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哦，
0: 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
1: 啊，
0: 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呀，霍霍，
0: 问问你
1: 啊，
0: 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是在北京吧，
1: 啊啊。

0: 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啊，我让您找一大一点的。
0: 你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这还嫌小。奥体，
0: 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
1: 啊？
0: 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就像这演唱会，
1: 嗯，
0: 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
1: 嗯，
0: 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的，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1: 哦，
0: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一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2块。哎，两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真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儿也是好的呀。
0: 就是那个，陈延龙老师哈，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的呢？
1: 就
0: 不是，我就是问呐、
1: 啊。啊，
0: 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1: 瞧我那么
0: 嘴，
1: 不是怎么意思？您这人干嘛呢？
0: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
1: 嗯，
0: 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1: 那倒是也行。
0: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2元2元，一律2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玩意儿？
1: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0: 谁干过这个？
1: 您这不就这个吗？
0: 你讨厌不讨厌？
1: 那怎么着啊？
0: 8000。
1: 多少钱啊？
0: 8000。
1: 前排8000。
0: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1: 嚯，
0: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8000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8000。8000，一律8000。
1: 哎呀，跟这2块没太大区别。
0: 8000。
1: 8000，这有人来吗？
0: 有人来吗？
1: 啊，
0: 10,000,000人。
1: 这么多，
0: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嚯！
0: 哎，那出现来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1: 啊，
0: 它是阶梯性质的，
1: 是那样啊，
0: 后边高，前面低
1: 啊，
0: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1: 哎，
0: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1: 全是人挡上了，
0: 那这个怎么办？
1: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0: 干嘛？
1: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0: 掉起来？
1: 对呀、啊，
0: 掉哪儿？
1: 掉的，您在草原上吧？
0: 啊，
1: 掉蒙古包上，
0: 10,000,000人
1: 啊，
0: 掉到蒙古包上，
1: 多好！
0: 就打一蒙古包掉10个吧，对吧？那、啊、阴面还不能掉，只能掉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1: 哎，那是啊，
0: 也得10,000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1: 哎，对，那倒是、啊，
0: 还是的。
1: 那怎么办呢？
0: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1: 怎么呢？
0: 你光听传统相声
1: 啊，
0: 你挂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1: 那
0: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1: 但是
0: 把我挂起来呀、啊、
1: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0: 他不把我挂起来吗？
1: 哇，
0: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1: 啊，
0: 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
0: 摇臂呀、
1: 啊、啊，
0: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1: 对对对，
0: 把摄像机拆了。
1: 哦，拆了那个，
0: 现装滑轮，
1: 哗，
0: 拴绳子
1: 啊，
0: 穿过去，
1: 是，
0: 哎，这头系我。

0: 我腰上，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1: 哎呦，
0: 走你！
1: 哎呦，
0: 走你！哎，我跟这边，
1: 走你，走你，走你！
0: 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1: 挺好。
0: 哎，升的这十来万人上空了
1: 啊！
0: 哎，当时啊，五、四、三、二、一，唰！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1: 啊，
0: 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1: 啊，
0: 不行，我想吐。
1: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0: 这不能吐啊，
1: 这不能啊，
0: 一吐改了花洒了。
1: 那这嘿呦喂，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啊，是啊，
0: 咱来干嘛来了？
1: 啊，
0: 咱唱歌来的。
1: 对呀、啊，
0: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1: 那怎么着？
0: 这么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1: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0: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震了。
1: 嚯，是啊，
0: 你没去哈？
1: 我没有啊，
0: 后悔了。
1: 哦，
0: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1: 啊、
0: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鲤鱼爸的演唱。
1: 别，您看我
0: 终身遗憾。
1: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
0: 可惜，
1: 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0: 怎么了？
1: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下啊。
0: 现场
1: 对呀、
0: 啊，那天怎么唱？
1: 这回怎么唱？
0: 今天怎么唱？
1: 对，
0: 得
1: 行，
0: 就这样，
1: 那太好了，
0: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这个花8000块钱来的人啊，
1: 哎，
0: 对吧？但是咱们呢、啊、有多接近使多的劲，
1: 哎，
0: 对吧？
1: 对了，
0: 哎，我先练一练啊，
1: 好好好，
0: 哦，行，没问题，
1: 有点意思，
0: 哎，来，我的太阳，
1: 哎，我的太阳，
0: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1: 那是啊，你得唱您代表作呀，
0: 对呀，
1: 啊，
0: 水茶
1: 好。
0: 我的头。

0: 天天，轱辘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落签儿，
1: 是
2: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2: 那个退场哎，
1: 哎，能不退场吗？
2: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1: 是
2: 啊，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啊，
1: 啊
2: 难停了场的，他都跑了
1: 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呀、啊！
2: 我不着急
1: 哦，
2: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
2: 啊，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2: 活该
1: 哦，
2: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2: 这些我都不生气
1: 啊，
2: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
2: 他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2: 倒把我落下来。
1: 哎呀，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走走走走走走！
8: 说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而且呢，
7: 我们是相声演员，
8: 我知道
7: 你是影视界的，是不是？
8: 您说。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7: 不是，刘哥，
8: 对不对？
7: 说啊，刘哥。
8: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7: 这
8: 我就算没白来，
7: 大老远的也白，别白来，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7: 哎，你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8: 对呀，
7: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8: 那当然了，
7: 哎
8: 哎，那当然了，
7: 哎，
8: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7: 反正按。那这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8: 那不对，
7: 叫哥。
8: 打住！
7: 啊，
8: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7: 哎，
8: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老，但是我入门呢比你们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9: 有道理，
8: 二师哥，
7: 哎，行了，行了，
8: 二位哥哥，这机会，来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7: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8: 真想学，
7: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哎，咱们教点东西，你也别白来，是不是？
8: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人看看，说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9: 找个节目是不是？
8: 对对对，
9: 辅导辅导他，
8: 对，找一段
9: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9: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7: 对，
8: 来个人多的，
9: 来个传统的，
8: 哎，好啊，
9: 咱们来个酒令儿怎么样？
7: 这好，酒令儿，
9: 这我逗哏，
7: 哎，
9: 我来那我逗哏，
7: 我来那逆缝儿，
9: 哦，你逆缝儿，
8: 那我呢？
7: 梁活呀，
9: 捧哏
8: 捧哏。
9: 哎，就这么着了。
8: 你们俩真够黑的。
9: 开始
8: 酒令
7: 啊，
8: 传统活
9: 啊，挺好。
8: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7: 啊。
8: 捧哏的，广场挨打了，知道吗？
9: 喝
8: 醉了，广场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7: 这个段子，
8: 教你
7: 容易火症，再给他找一个，
9: 都得挨打，再找一
8: 个。
9: 哎，那这面换一个，哎，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7: 卖马
8: 好，
9: 怎么样？
8: 这行，
9: 大人的。
8: 那我来谁？
9: 你来马。
7: 这好，
9: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7: 你
9: 绝对的，安个鞍子，
7: 安个尾巴，
9: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8: 我来马，
9: 哎，挺好的。
8: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7: 这行，我来，我来。
8: 停，
7: 哎，
8: 杂技呀！
7: 啊
8: 啊，
7: 这好。
8: 什么意思？
9: 基本功嘛，
8: 有你们这儿当师哥的吗？
7: 你到底想不想学？
8: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7: 再找一个，
8: 对对对，
7: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儿你得听
8: 师兄的。那行，
7: 我再选一个啊，
8: 嗯，
7: 选一个
9: 什么呢？
7: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8: 好，
7: 逗你玩怎么样？
9: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7: 你看看，
8: 停停停停停啊，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
7: 啊，
8: 单口啊，
7: 单口
8: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7: 我跟你说，哎，这个逗

0: 里边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1: 啊、就是、啊哎，
0: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1: 哎，这多好、啊！一人来一个角色，
0: 三个人表演出来
2: 小品，
0: 相声小品
1: 形式来。
2: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啊、小品那他我
1: 小品演
0: 有的，
2: 那你行、啊、那，师哥、哎、二师哥，哎，拜托，
0: 别客气，
2: 你给我来个主角。
1: 还叫主角？
2: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了、哎。
0: 他演主角行吗？
2: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0: 主演
2: 主演
0: 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2: 我演谁？
0: 小偷。
1: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0: 还真是
1: 不是？
2: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0: 你表面
2: 把我就搁天津了，是不是？
0: 你看、哎、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1: 这个是主演。
2: 戏多吗？
0: 戏多呀。
1: 主演吗？
0: 绝对多。
2: 哎，
1: 主角
2: 偷东西
1: 啊？
2: 哎。
1: 哎，怎么样？
2: 对，
1: 那怎么样？
2: 你演谁？
0: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2: 我就小偷。
0: 那行了，
2: 我就小偷。
0: 那我就来一个，我来那妇女。
1: 这他行，他会。嗯，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2: 哎，行
0: 行吧，
2: 行，
0: 定好了，
2: 这就分好了
0: 啊。
2: 我就小偷了，
1: 化化妆。
0: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1: 简单化化妆。
0: 哎，
2: 还得化化妆。
0: 哎，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3: 我得化化妆是吧？
0: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3: 啊，你得化化化妆，
0: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4: 椅子上
0: 话筒啊，哎，你瞧瞧这师弟、哎，
3: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0: 知道吧？
2: 哎，
0: 拿两把椅子，
2: 哎，拿两把椅子来，
0: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2: 我也得化化妆去、
0: 哎，对，你得化化妆啊，哎，
2: 小偷穿
0: 对了，
2: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
0: 我就演他，哎，你看像不像？啊，
5: 行，
0: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6: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啊、我妈妈不让来呀、啊、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啊、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啊、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呀哎呀小虎这跑哪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嗯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0: 凑合点吧啊，受不了。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1: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0: 啊，不行，
1: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0: 叫了。那你想怎么着？
1: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0: 你说，
1: 我喊你奶奶成吗？
0: 行行行行，
1: 这我叫着还
0: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1: 接着来，
0: 杨明，
1: 来来来来来，
6: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这衣裳啊。这孩子，你这，哎呀，哎呀，
7: 鼓掌的都是明白的观众，一看就像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0: 给，看，
1: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2: 什么朋友这都是
1: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是干嘛？你这
7: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1: 什么呀？
7: 多是那意思哈。
1: 你演小偷，
7: 哦，小偷。
1: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7: 忘了，
1: 重来。
7: 小偷。

0: 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1: 头一场落下一猴，
0: 还没演够不是？
1: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0: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1: 重来，重来，重来！
0: 小偷哈，小偷。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1: 你没长眼啊？
0: 有这词儿吗？
1: 啊，接着来。
0: 小朋友几岁啦？
1: 五岁。
0: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1: 什么呀什么呀，
0: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化肥了是怎么的？
1: 剧中人
0: 啊、原来就是五岁，
1: 就是五岁、
0: 啊、五岁五岁，
1: 哎，五岁。
0: 小朋友、嗯、几岁了？
1: 五岁。
0: 化肥质量还真好。叫嘛名字？
1: 老虎。
0: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1: 不，这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
0: 那也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呀？
1: 怎么呢？
0: 人家原来叫小虎。
1: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啊，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0: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1: 啊。小虎，
0: 哎，小朋友几岁了？
1: 五岁。
0: 叫嘛名字？
1: 小虎。
0: 哎，真怪，认识我吗？
1: 刘威。
0: 去，
1: 给我签个名。
0: 签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
0: 小偷啊！
1: 看你，我激动了，激动，激动！
0: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1: 激动了！
0: 哎，接着来啊！
1: 接着来！
0: 哎，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教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吗？给你糖。
1: 不吃糖。
0: 为嘛呢？
1: 糖尿病。
0: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1: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0: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行，叫。叫我，叫我，
1: 逗，逗你玩。
0: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来来来，吃块糖。来，哎，再叫，叫我，我叫嘛？
1: 逗，逗你玩。
0: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1: 逗你玩。
0: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假牙。
0: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2: 拿你马甲，马甲，
0: 马甲，
2: 听错了，
0: 这还差不多呢。
2: 奶奶，我拿你马甲，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褂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2: 奶奶，
3: 又嚷啥呀？
2: 他拿你钉子裤子。
0: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2: 应该是什么呀？
0: 没钉子就是裤子。
2: 哦，就裤子。
0: 哎，

0: 行，
1: 记得住记不住？
0: 拿裤子，
2: 山烟
0: 逗你玩。
2: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0: 哎呀，
2: 我这户啊，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儿去了都啊？
0: 拿走了？
2: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0: 逗你玩儿？
2: 你还逗我玩儿？都丢走了，你还逗我玩儿？
0: 真打是怎么着？
2: 你还真逗、
0: 我行，我
3: 盯着，盯
2: 着，怎么回事？
3: 来，
2: 怎么回事？
3: 带着小偷和副市长，我拽着，
2: 拽着，
3: 拽着。过来，
2: 你说你，
3: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哎，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2: 啊，裤腰带是你的？
3: 我带了。
4: 业余警察没手铐，
3: 你管着吗？
2: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4: 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是？
3: 哎，对了，你说话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就让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这牙一高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胃一不好呢，吃嘛嘛玩不上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你到法国
9: 啊？
8: 你问法国人
9: 啊，
8: 王府井怎么走啊？
9: 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8: 我是掌握很多国家的外语。
9: 哦，
8: 我们这评级方法跟你不一样。
9: 是啊，
8: 我这各个国家我都会。
9: 我都会。
8: 我顶级。
9: 我都学到头了。
8: 顶级。
9: 那您都会呢？

0: 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1: 太多了，嗯，太多了。首先说英语就不说了，
0: 英语不说了。
1: 我会这个德语，哦，法语，嗯，俄语，日语，雅语。
0: 您等会儿，雅语您也会？就这，比划手势。
1: 什么叫比划手势啊？
0: 雅语吗？
1: 哪雅语？牙买加语。
0: 呵，人家把这名说全了。
1: 小语种啊，小语种
0: 啊，这是小语种。
1: 牙买加语
0: 啊，牙买加语。
1: 哎，这咱就没问题。
0: 那这么多种语言，嗯，您最拿手的是哪国话呀？
1: 那我没统计过。哦，这玩意儿我没算过。你问我说法国我会多少句，嗯，啊？这个俄国我会多少句啊？这哪国我会多少？这我没具体算过呀。哦，对不对？
0: 都行
1: 啊。这眼巴前的我说的这几个国家的语言，这都对答如流。
0: 我跟您学学怎么样？嗯，我跟您学学。
1: 你跟我学学啊，掌握一门外语
0: 是
1: 可以，没问题啊。啊啊，没问题。你那我想想啊，嗯，后年你上我那儿去。
0: 不是后年干嘛？
1: 我这排课排太多。
0: 今年刚开始，这刚二月份，不后年像话吗？
1: 我这排课排太多。
0: 不是排课排的，我们就现在就在这儿，我跟您学点。
1: 在这儿学啊，在这儿我教你外语。
0: 对呀，啊，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怎么不行啊？
1: 虽然说了啊，我这个级别很高，我算顶级，啊，嗯，但是我没那么大能耐。你说我三五分钟给你教会了，我没这么大能耐，对吧？你这从基础学，啊，从零开始，你最少你得半年，
0: 不是，
1: 你得半，少说你得半年。
0: 您理解错了，嗯，您理解错，我们没说学会了学全了，我就学这么一两句。
1: 你跟我学，你学哪国话？
0: 我想学这个，哎，我想学法语。
1: 急了啊，你要是跟我学这个法语啊，我教你正经的伦敦音。
0: 伦敦音干嘛呀？法语，伦敦的是英国首都，你要学英语学伦敦音。
1: 你不是学英语吗？
0: 我这刚说学法语。
1: 学法语，法语好，哎，
0: 法语就伦敦音就不对了。
1: 法语，对对对对对啊，法语我是教你这个正宗的法国音。
0: 法国音是，
1: 哎，法国音好
0: 哦，法国音好。
1: 因为你说你要说法语还真是啊
0: 是
1: 算问到点儿上了，
0: 问到点儿。
1: 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
0: 哦，您还在法国那生活过？
1: 那生活过呀。
0: 那跟您学法语，
1: 对不对？
0: 哎，学法语啊！
1: 你要跟我学啊啊！那我这个系统的教你，哎，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你是想学这个问答话，还是说单词？
0: 不是，这怎么讲呢？
1: 你先是很好理解
0: 单词啊。
1: 咱先说这个问答话吧。
0: 啊，问答话。
1: 问答话就是有问有答呀。
0: 啊，有问有答。
1: 哎，一问一答。
0: 啊，是是是。
1: 这个就好比，问路问路。
0: 问路。
1: 你到法国啊，你问法国人啊，王府井怎么走啊？
0: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1: 就说这问答话，这算一问。
0: 这算一问。
1: 哎，人家那边人也得答复你啊。
0: 答复一下。
1: 哎，人说哎，你从王府井啊坐地铁。往东边坐。
0: 我都到王府井了，我还坐点什么地铁呀？
1: 你就不要抬杠，知道吧？啊，我就跟你举例说明，这就叫什么呀？问答话，
0: 日常用语，问答话，
1: 哎，问答话，哦，一问一答嘛。
0: 那您刚才说那单词，那又怎么讲呢？
1: 单词很好理解呀，啊，单词就是这个生字生词嘛，
0: 啊，生字生词，
1: 是不是？你比如这个汉堡，
0: 啊，汉堡，
1: 汉堡，啊，
0: 呵呵，行，别比划了，
1: 汉堡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哎，就是单词，
0: 啊，单词。
1: 吃完汉堡，你要去厕所，说厕所。
0: 好，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吃完了就上厕所呀？您这嘴里有 ETC， 下回甭吃了。
1: 干嘛？
0: 买一汉堡直接扔坑里就完了。
1: 你这话多损啊！
0: 不是，您这汉堡厕所，啊，这不挨着这个。
1: 我跟你说，就是单词这意思，不要较真，这叫单词。哎，这个汉堡怎么说呀？厕所怎么说？这是单词，
0: 啊，单词。
1: 哎，哦，知道吧？
0: 这是基础，
1: 这是基础。
0: 那我从基础开始学。
1: 你从基础学，
0: 我学点单词。
1: 你这么着啊？啊，你要基础学啊？啊，你就得好好学。
0: 我肯定好好学。
1: 我先问问你，你是说打算哎彻彻底底跟我好好学啊？你还是打算毁我？
0: 我当然好好学，我毁您干嘛呀？
1: 对不对
0: 啊？好好学。
1: 你要说你好好学，啊，你就塌下心了，你好好学。
0: 是是是，
1: 对吧？你打算毁我，那咱就没得说了。
0: 那是我不毁您，不毁您。
1: 哎，你要说你打算好好学，你就这个好好问，嗯，你就按规矩问，
0: 按规
1: 知道吧？
0: 不是，那您这
1: 按规矩
0: 了。不是，我们没接触过这法语啊。我不知道这法语什么规矩，头一句应该学什么，问什么？
1: 什么？
0: 我哪知道啊？
1: 什么叫头一句？头一句干嘛呀？
0: 您说这按规矩，我们不懂。
1: 按规矩说啊，你得是这个法国有的东西，对吧？你问出一个没有的，你甭说我说不上来，法国人也说不上来啊。
0: 这法国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吗？
1: 那太有了，
0: 比如
1: 你比如说，你说法国人要吃卤煮，是不是？

0: 胡来。
1: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嗯，
1: 法语里帽子这句您是不是不会啊？
0: 我说我不会了吗？
1: 不是，您这
0: 好像胡，
1: 您这胡来，这劲儿来了，胡来胡来，我怎么胡？问一帽子，我怎么胡来了？
0: 这就是胡来，
1: 这怎么胡来呢？
0: 帽子分很多种啊，
1: 啊，
0: 是不是？你说你是礼帽、皮帽子、草帽
1: 啊、
0: 毡帽，
1: 法国人戴毡帽吗？
0: 对吧？
1: 不是，我就问这个统称，就是帽子，这怎么说？
0: 我很负责任，我教你这个很详细啊。
1: 不不，咱不分类，我就学这统称，都叫帽子。哎，这帽子怎么说？
0: 统称，
1: 哎，
0: 帽子，
1: 帽子，
0: 帽子，
1: 哎，帽子。
0: 好，
1: 嗯，
0: 哪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哎，
0: 首先说啊，注意这个发音，
1: 哎，
0: 对不对？音得对，
1: 对对对。
0: 哎，对，哎，咱们中国人说话呢是讲究这个丹田音，
1: 嗯，
0: 哎，外国话是讲究喉音。
1: 嗓音，
0: 喉音，
1: 喉音，
0: 对，哎，
1: 对，什么帽子，
0: 帽子，对对对，
1: 啊，
0: 先这样啊，
1: 啊，
0: 先这样，因为你看今天啊，咱们这个电视台录像
1: 啊，
0: 电视机前呢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不知道说现场也好，电视机前观众也好，
1: 啊，
0: 您哪位您是学过这个法语专业
1: 啊？
0: 哎，也不知道哪位是这个法院的。
1: 法院干嘛呀？
0: 啊，
1: 法院没有
0: 法语学院
1: 啊，那叫外国语学院，
0: 就这意思啊。
1: 啊，
0: 所以说一会儿呢，在我教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1: 怎么样？
0: 您各位千万别管。哎，
1: 别管算话，
0: 你就好好跟我学就完了。
1: 我跟你学，跟你学，
0: 知道吧？
1: 啊，哎啊，
0: 这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1: 帽子，
0: 帽子。
1: 哎，
0: 哪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啊，
0: 帽子啊，
1: 帽子。
0: 注意看啊，
1: 嗯，
0: 这个发音啊，
1: 啊，
0: 帽子，
1: 帽子，
0: 帽帽。
1: 嗯，
0: 这东西其实
1: 啊
0: 很简单，掌握方法，喉音，
1: 不是不是，
0: 发音。
1: 您等会儿，法语管这帽子叫什么？
0: 帽帽，
1: 好，哎，法语管这帽子叫帽帽，
0: 哎嘿，有门啊，有门，
1: 这是有门，
0: 有门有门，没有这东西，哎，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别上外头说去，
1: 怎么呢？
0: 千万别上外头说去，
1: 干嘛不让外头说呀？
0: 因为你现在会的少，你就会这一句，知道吧？你上外头，你跟人一说，人家问你一句，你答不上来了，你多寒碜呀，
1: 哦，
0: 对吧？别上外头说去，
1: 这不能上外头说，
0: 别上外头说去，
1: 哎哎，那么咱们管这穿这袜子叫什么呀？
0: 袜袜，这东西
1: 穿这袜子叫袜袜。
0: 哎，你看他这
1: 不是
0: 悟性挺高啊，悟性挺高。
1: 他
0: 这东西，
1: 那要吃那包子呢？
0: 袜袜，
1: 哦，吃那包子叫包包，
0: 没门，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1: 那甭问 啊，要吃那饺子就叫饺饺。
0: 嘿，
1: 啊，
0: 你会法国话？
1: 我会什么法国话？
0: 你有点意思。
1: 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0: 嗯，
1: 您这不是法，您是我们那孩子刚学说话那劲头，这东西他说不明白。哎，我戴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您这什么外国话？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刚会这点东西，先记在肚子里头
1: 啊，
0: 千万别上外头说。
1: 我是不能上外头说去。我40多了，我跟那位说我要吃那饺饺，我怎么了我？
0: 我这不还教你别的呢？
1: 我不。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6: 啊，
5: 这么大个儿，
6: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
5: 啊，
6: 这个
5: 跟柚子似的。关键在这盘啊
6: 啊，
5: 这狮子头太好了，
6: 是
5: 一边盘
6: 怎么着啊，
5: 一边掉肉馅儿。
6: 对了。
5: 事儿我还记得不清楚的时候，但我已经有了对北京这种热爱的情怀。
6: 这没错，
5: 想必大家都有。
6: 嗯，
5: 而且北京啊
6: 啊，
5: 我跟您说实话，
6: 哎，
5: 它有魔力。
6: 是啊，
5: 就是你五湖四海哪儿来的人，只要一住在这儿
6: 啊，
5: 你不想走，
6: 呵，
5: 因为北京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6: 是是，
5: 尤其是我说完相声之后，我更真切的我就表达我这个情感什么呢？我想啊。了解北京的生活，观察北京的生活，我好好表演北京的生活，我给观众朋友们服务。真话，真的。
6: 你要这么着得了
5: 啊！
6: 别说那么多了，
5: 怎么？
6: 你既然这么了解北京，
5: 哎，
6: 我说出点北京人的特点，你能学出来吗？
5: 哦，学学北京人
6: 可以吗？
5: 行，这么办啊！
6: 啊，
5: 今天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我向大家汇报。
6: 首先，北京人
5: 啊，
6: 热情能学出来吗？
5: 北京人热情，
6: 对呀。
5: 但是你知道，
6: 嗯，
5: 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6: 北京人都热情。
5: 不对
6: 啊，
5: 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6: 什么人呀？
5: 大妈。
6: 哦，可以，这鼓掌的都是大妈，我看。
5: 哎，大妈特别热情。嗯、
6: 是啊，
5: 你不信啊？
6: 啊，
5: 等着，马上给你学学。
6: 你学一大妈，
5: 我给你叫一位啊。
6: 好啊。
7: 哟嘿，
6: 哟呵。
7: 好家伙，
6: 有这大妈就来了啊、哎、
7: 今儿上这儿这听相声这人这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哎、你瞧今儿那穿红毛衣呢，都是我们姐们儿，是不是是不是、
6: 啊、
7: 我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
6: 哎、
7: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都特别北京老太太，我告诉你都特倍热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你说的事儿我告诉你都给你办了，你放心真的。哎，我给大伙介这小孩
6: 啊、哦，认识我，
7: 这小猴啊，这是、哎、
6: 是我，
7: 这你不知道，这说相声的这个好着呢，这孩子，
6: 嘿，
7: 好，这孩子你真的、啊、就哎，我在家，
6: 啊、
7: 我跟你大爷
6: 啊，是
7: 你大爷，
6: 哎哎，
7: 你大爷，
6: 哎，您说一遍就够了、啊，这个
7: 不是你大爷，我们俩就是瞧电视，你知道吗？
6: 啊，
7: 只要是一播说有你的节目、
6: 啊，看见我了，
7: 马上我们就换台，
6: 哎、换台
7: 啊，
6: 您得留这台看，
7: 是留着我们喜欢你，
6: 哎，
7: 有时候就我们的老街坊，我们出去遛弯去，哎、我们的老太太们都聊天，我就这小猴这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你知道吗？
6: 喜欢哪儿啊？
7: 孩子长得好看，
6: 呵，
7: 北京话咱们有着爱人毛，你知道吗？就这孩子，你长你仔细瞧去吧，
6: 怎么着啊？
7: 特像那吉娃娃，
6: 哎，狗是吗？是我娃娃脸儿，没您这么夸张。
7: 不是，就是喜欢你。我告诉你，北京阿姨最热情，就是我们体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6: 哪儿啊？
7: 我们爱给人说对象，
6: 是吗？
7: 哎，我告诉你，就今儿包括就在座这谁要是说没有，我都给你说成了，你信吗？
6: 您等会儿吧啊，您别给在座的说了
7: 啊，
6: 我就没对象，您给我说一个怎么样？
7: 没有啊？
6: 哎，
7: 你多大了？
6: 我今年31了。
7: 妈哟！
6: 怎么了？
7: 你说，哪孩子三十
5: 但是一直没对象
6: 啊。
5: 孩子是不是有病？
6: 哎，没病，
7: 没有。
6: 您往那好处想想不行吗？
7: 是阿姨这琢磨呢吗？
6: 您往那好处
7: 琢磨。是是是，哎，你跟阿姨说，
6: 工作太忙了。
7: 你着急不着急？那
6: 当然着急了。
7: 你想搞不想搞？
6: 想搞啊！
7: 在香港
6: 啊，
7: 找阿姨呀、
6: 啊？不是那个，您这岁数太大了。
7: 妈呦！妈呦！
6: 哎呦，谁踩着你了？是怎么？
7: 妈，你瞅你孩子，你瞅你说、啊、我这。他跟哎呦，你真是我多寒碜呢！
6: 行，您别误会了，我那意您别给我找这岁数大的。
7: 这啊，
6: 我喜欢那个年轻漂亮。
7: 是，哎，我们那儿有一街嘛，你知道吗？
6: 啊
7: 这闺女，我打小我看我外面那孩子品行特别好，你知道吗？
6: 可以。
7: 我跟你说这孩子
6: 啊，
7: 而且这闺女，你知道长好看。
6: 是啊。
7: 打小又长得跟个明星似的。
6: 谁呀？
7: 刘欢。
6: 哎啊！您留着给您儿子介绍去吧，这个。男的女的呀，这是
7: 北京阿姨
6: 啊，
7: 就这么热情，是不是？
6: 这热情劲儿确实是够了。
7: 接上来了吧？
6: 既然说到给我介绍对象
7: 啊，
6: 你再学一回北京这姑娘叫什么样？
7: 哟
6: 啊，
7: 北京这姑娘
6: 啊，
7: 或者说咱北京这媳妇儿啊，
6: 是
7: 有特点。
6: 嗯，
7: 北京这女孩啊，有时候尤其年轻的她有极端，
6: 是吗？
7: 两样。
6: 什么样？
7: 好比遇见自己这个男朋友 啊，或者老公要跟别人有点别扭，
6: 哦，
7: 这俩人这要嚷嚷起来。北京这姑娘俩极端体现在哪儿？
6: 嗯，
7: 一个啊使劲劝，
6: 哦，
7: 俩人这一让，
6: 呵，
7: 丢人，别说丢，回去回家说，丢人就行了，息事宁人，
6: 这挺好。这个
7: 还有一类啊，
6: 还有呢，
7: 咱北京媳妇儿护爷们儿，
6: 哟，
7: 这老爷们还没嚷嚷起来呢，
6: 啊，
7: 这媳妇儿先冲上去了。
6: 是啊，
7: 俩人还没，你碰爷们试试。
6: 哎呦好，
7: 你叫你碰他，你碰，你先动我，
6: 好家伙，
7: 这是这样不是？
6: 这爷们在家也够受罪的，我告诉您吧，确实有这样的。
7: 所以呀、啊，要想找一北京的媳妇
6: 啊，
7: 有什么问题？
6: 什么呀？
7: 一般人呐，
6: 啊，
7: 你还真 hold 不住。
6: 你那说一般人 hold 不住
7: 啊？
6: 我就 hold 得住。
7: 行，你 hold 得住。
6: 哎、啊，
7: 我给你再学学北京的姑娘。
6: 你找一姑娘来，
7: 我看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
6: 没问题。
7: 王猛，
6: 哎，
7: 行啊，
6: 啊，
7: 又出去逛街啊？
6: 好啊。
7: 我问你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7: 那个。你说一会儿我要出门哈，
6: 啊啊，
7: 我穿裙子好看，穿裤子好看呀？
6: 那你穿裙子好看呀？
7: 你有病吧你？
6: 哎，怎么了？
7: 什么叫穿裙子好看呀？
6: 那
7: 现在都几月份，多冷啊！我穿裙，你妈出门穿裙子呀？
6: 哎、有我妈什么事这里？
7: 废话，你成仙。
6: 行，你穿裤子好看。
7: 穿裤子？
6: 哎。
7: 现在几月份啊？我这穿秋裤子，我穿裤子多肥呀、啊
6: 哎！
7: 你不成心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6: 老有我妈，你穿什么都好看。
7: 穿什么叫穿什么都好看呀？
6: 穿什么都好看。
7: 你们家有穿什么都好看的衣服吗？
6: 这我带你买去吧。
7: 别碰我！
6: 不是我带你。
7: 别碰我！
6: 哎呦！哎，好嘛！行了，你起来吧你啊！
7: 哎，
6: 呀，你把那刘欢给我叫回来吧，还是？这样我确实 hold 不住啊。
7: 北京姑娘是不是这样？
6: 也不都这样的北京姑娘、啊
7: 哎。对，个别的啊。
6: 哎。要说起这北京人特点呀、啊，
7: 哎，
6: 北京人爱玩，
7: 太对了，
6: 是不是？
7: 北京人好玩，
6: 哎，
7: 而且北京人会玩。
6: 哎，
7: 远的我不说啊，
6: 啊，
7: 你爸爸，
6: 哎，我爸爸爱玩。
7: 何蒙的爸爸老头
6: 啊，
7: 行，现在电视上不是这都播那个
6: 什么
7: 玩的节目？
6: 对，
7: 听说别的老头呢，
6: 嗯，
7: 玩那个叫狮子头，
6: 哎，也喜欢这个。
7: 他爸爸上商店买去啊，哎、买那个，
6: 嗯，
7: 买回那狮子头，
6: 怎么着？
7: 绝了。
6: 哪儿绝了？
7: 他爸爸，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6: 啊，
7: 这么大个儿，
6: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啊，这个
7: 跟柚子似的。
6: 哇，
7: 关键在这盘啊！
6: 啊，
7: 这狮子头太好了，
6: 是
7: 一边盘
6: 怎么着啊？
7: 一边掉肉馅儿。
6: 对了，肉丸子是吧？盘俩，哎，就别舔了就。我爸怎么那么恶心呀、啊？
7: 就玩嘛。
6: 您玩的是那核桃。
7: 北京人
6: 哎，确实爱玩啊！
7: 啊，
6: 你可别说，你把老北京人那劲头学的倒是真绝。
7: 你这话有毛病。
6: 怎么了？
7: 什么叫老北京人呀、
6: 啊？你学的这些都是老北京人呀、啊？
7: 你太落伍，太过时了。
6: 怎么了？
7: 打2008年开始啊！
6: 啊，
7: 你看咱们那宣传口号都写出来了。
6: 嗯，
7: 新北京，新奥运。
6: 哦，
7: 包括你在内，今儿在座的，
6: 啊、
7: 咱们都是新北京人呀、
6: 啊。您说现在？外地人在北京都算新北京人、
7: 哎、五湖四海来的、
6: 啊、
7: 只要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都算咱新北京人。
6: 你这不见得。
7: 怎么呢？
6: 我说一类人就不是。
7: 谁呀、啊、
6: 就我们家楼下。
7: 哎，
6: 外地人上这做买卖卖早点的就不是北京人。
7: 这太是北京人了。
6: 这怎么能是呢？

0: 他给咱们这生活提供了方便呀。你想，北京人让他卖早点，咱有这老思想，拉不下这脸儿，抹不开这面儿。尤其起五更站半夜
1: 啊，
0: 一般北京人受不了这罪。尤其呢，还有这个有看法、有眼光的那个一家子，要北京人卖早点，
1: 是
0: 让外人一瞧，瞧不惯。哟，你看他们家，妈这卖早点，你多丢人啊！这不，
1: 啊，这还是那大妈这个，
0: 是不是？
1: 不是，您说这个是、
0: 人家外地来人把早点给你吃好了，你吃着你方便呀、
1: 这是方便，我心里知道。
0: 哎，
1: 但是他也不是北京人，
0: 怎么呢？
1: 那他们的外地人呢？他们做买卖丢失了那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0: 这卖早点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1: 那卖早点是不是做买卖？
0: 是买卖呀，
1: 是做买卖，就由那北京叫卖。
0: 这个确实啊，
1: 哎，
0: 老北京啊。有这老北京叫卖，
1: 就是。
0: 但是现在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啊，
0: 这一般人他不会呀。
1: 他一般人不会，我会呀。
0: 啊，
1: 哎，祥仔，拉警叫哎，狗东探新仔来，别都茄子卖黄瓜来，停。
2: 干嘛？
1: 这是京味儿，得慢慢品，你别着急呀。
0: 就你这叫卖，我听着我都恶心。
1: 废话，我是也跟他们学的，我这个
0: 哪儿这么卖菜呀？
1: 哎。这个自由市场就这么卖菜，
0: 菜市场这么卖菜。
1: 对，
0: 早起物美大卖场
1: 啊，
0: 备货员同志把这货刚备好，这儿拿小喇叭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物美大卖场古城店，香菜辣青椒哎，疯了！”
1: 我听说这就这么卖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卖？
0: 新北京人的涌入
1: 啊，
0: 也带来了新北京文化内涵的叫卖啊。
1: 新叫卖怎么叫啊？
0: 好比你妈妈
1: 啊，
0: 在家做着针线活儿，这剪子断了，她一听这，她乐了。
1: 什么呀？
0: 哇，剪子喽，抢菜刀。
1: 啊，这磨剪子磨刀的。
0: 好比呀、你们家有这破烂，就堆成小山了。她要来了，你也乐呀。
1: 谁呀？
0: 一举瓶子一大罐，罐里瓶里买。
1: 这收破烂的来了，
0: 过节了，
1: 过节了，
0: 油烟机都滴腾油吧？
1: 对，
0: 着急不着急？
1: 我这得洗呀、
0: 洗油烟机的来你也乐呀？
1: 啊，
0: 洗油烟机，清洗油烟机排放站。
1: 好，我听这仨职业像一个人干的，我听着。
0: 这季节秋栗飘香，
1: 对，
0: 栗子好吃不好吃？
1: 好吃极了。
0: 卖栗子的吆喝出来，它也美呀、糖炒怀柔有力，好剥皮，特别甜。
1: 哎，好，全北京都是你录的吧？这版是？哎呀，啊，您说这是新叫卖？
0: 新叫卖。
1: 哦，行
0: 啊，
1: 这做买卖就算是北京人啊。
0: 对，
1: 还有不是北京人的？
0: 怎么还有不是呢？
1: 外地民工不是北京人。
0: 哦，
1: 您看这脏不拉几，穿的破衣烂身走我面前，我远远的躲他们，这不是。
0: 确实好多北京人
1: 啊
0: 有这思想。
1: 哎，当然有了，
0: 有这观念。
1: 嗯，
0: 农民工兄弟穿的脏
1: 啊，
0: 农民工兄弟穿的破。
1: 是，
0: 有些人说他们身上有味儿。
1: 就是，
0: 但是我告诉你
1: 啊，
0: 他们呀也得算咱新北京人。
1: 他们怎么也算咱们新北京人呢？
0: 高楼万丈平地起，
1: 嗯，
0: 数九寒天冷风嗖，
1: 是，
0: 咱这手都伸不出去，
1: 嗯，
0: 人家该盖楼盖楼，
1: 是，
0: 地铁加班加点，就为了让咱北京人坐上方便，没日没夜在那儿挖呀，
1: 啊，
0: 扫大街，尤其夏天，吃羊肉串扔一地，夜里3点就开始扫，5点您只要一出门，心里敞亮。这都是农民工干的，最主要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1: 我堵啊！
0: 哎呦，脏不脏？
1: 脏极了！
0: 你让农民工兄弟来，管道并除啊，没问题。
1: 是
0: 新北京人，
1: 不是你说他这辛苦劲儿，我承认
0: 啊。
1: 这挖地铁、盖高楼、铺公路都是他们干的，
0: 是。
1: 但是他们这民工的这太怯了，
0: 哪儿怯呀？
1: 说话就怯。
0: 哦，北京话。
1: 哎，不会说咱北京话，
0: 你会说呀？
1: 我当然会说了。
0: 怎么说？
1: 哟，二哥，
0: 哎，
1: 吃了吗？
0: 没吃呢。
1: 没吃是吧？
0: 啊，
1: 改天。
0: 改天呀、
1: 啊，就我今儿吃了。对，
0: 北京人也不都你这样啊。
1: 啊，
0: 好，净是心眼儿。
1: 那可不嘛，
0: 你就琢磨，
1: 你得会说这吃了嘛。
0: 其实这外地人，
1: 嗯，
0: 要都用他们这家乡话说出咱这北京话来，他也有意思。
1: 用这方言说吃了嘛？
0: 当然了，
1: 那好听吗？
0: 呀，
1: 哟呵，
0: 小厚。
1: 哦，这是河南人，
0: 我认识您呀。
1: 哦，是啊。
0: 呀，您是那说相声的呀？
1: 啊，是我。
0: 哎呀，您忘了我了？
1: 啊，谁呀？你是？
0: 我是那楼下买早点的呀。
1: 哦，这是我们邻居。
0: 爷，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啊，你说吧。
0: 您吃了没有啊？
1: 啊，我还没吃呢。
0: 没吃？
1: 对，
0: 该甜。
1: 哎，该。他也学会了，你看看。 哦哦，
0: 哎呀，
1: 哎呦，这是
0: 说那谁吗？啊，
1: 东北人，
0: 说学校那小猴吗？
1: 是我啊。
0: 啥吧你那啥啊？吃饭没有？
1: 哎，我是刚吃啊。
0: 我问你吃没吃啊？
1: 我是吃是没吃啊？不是、啊、
0: 吃没吃？
1: 我啊吃了
0: 啊。哎呀，哟。这个是讲相声的小猴子，
1: 这又来广东人了。
0: 他讲的相声很好笑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啊？你吃饭没有啊？
1: 我没吃饭呢。
0: 没吃饭太好了啊！我们广东人有个老习惯呢。
1: 什么习惯？
0: 喜欢谁啊，就想把谁吃掉啊！哎啊！
1: 好，这位要把我吃了是吧？
0: 就北京话这么一说，有味没味？
1: 你别说啊，啊，你这么一学呀，嗯，我还真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五湖四海的到咱们北京生活的都是咱们新北京人。
0: 对，
1: 咱北京人都欢迎。

0: 他生活自律，
1: 我锻炼。
2: 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1: 游泳和瑜伽，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3: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嗯、
1: 对，
3: 差10斤
1: 差不多吧。
4: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你的能想
0: 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他，为何会说出曾经连呼吸都是错的？
1: 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
0: 昨天的节目中，在美国生活20年的一号女嘉宾闪亮登场，个性洒脱的她讲述了她的两段婚姻。
5: 我们有一句话叫先苦后甜，可能我没有经历过苦，我一下子甜，我以为大家都这么甜呢。所以我离婚的时候，我说就只有一个理由，我说我要周游世界去。那时候改革开放了吗？我也是弄潮儿，我瞎弄潮。
0: 现场有人不解，有人惊叹，也有人佩服他的洒脱。如今要重启人生，他的选择又会是什么？
6: 除了会打乒乓球的，
5: 会打乒乓球的，
6: 那过日子不能只打乒乓球。
5: 那柴米油盐的日子，我真的实话我不想过，我没有必要再过，没有必要。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两个人能够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
7: 生活可就是柴米油盐啊。
5: 这
7: 你这光找一个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就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
6: 你要说找个老公可能很难，找个会打这样打乒乓球的那真的太容易了。
5: 难，特别难，得基本训练的，训练过的。您不能就像唱京剧，您回头我唱个左嗓子，我跟您唱，您是不是没感觉？
8: 刚才这个大哥说到这个，就是您曾经也学过发音，不学了。我跟你讲为什么，有些东西是必须学的，比如说啊，不会做饭，我不做，我不学，我去点外卖。如果老是这样，就很多东西，生活里重要的东西您是不会的，因为您特别容易放弃这些东西。生活当中有些态度，有些技术，就是相处的技术，也是要磨练的。其实做饭不重要，是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哎，能观察到对方，他情绪不好，我怎么让他稳定下来，把这日子过下去，而且过得质量特别高，就是你要顾到对方的情绪，这是要训练的。往常我们都顾自己，我不好了，你得哄我。您看，您是真的，我是觉得，您的整个过程是太安逸了。什么叫作呀？本身已经很好了。觉得嗨，我得闹点事儿，对吧？
5: 原来是、哎、我现在总结了吗？我不是善于总结吗？
6: 就
5: 是说，
6: 就这样，就是您总结完了之后，咱们问问四位先生啊，他们都是单身，然后都有诉求要再找一位。
9: 因为那个直播间那天萍姐上那个节目啊，然后正好我在
6: 啊，你们俩
5: 我们俩在直播间
9: 啊，在直播间认识的。然后萍姐就我觉得她性格特别开朗，就是因为今天我听那个萍姐说吧，就是。给我与众不同的感觉就是他没有像别的女士哈上来说我需要对方什么有车有房哈，月工资多少，然后什么呢，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他就说我就需要他会打一点好一点的乒乓球，他没有提那些就是说所谓的物质，我觉得这行挺好，因为他前两段感情我听听，我因为我年岁小哈，我感觉他都是由爱而发，但是到最后呢都是不是因为爱分开，但是他

0: 为他自己的原因啊，说什么的话，他较真，你看他写那个字不较真，
1: 嗯，
0: 其实他这因为他自己较真他分开的，他现在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可能，但是他下一段感情可能他还是因为爱可能会走了一块。
2: 但大白你想过没有，就咱萍姐没过过苦日子，她可能已经默认为车房这事儿咱不用谈。
0: 看电视这些哥哥哈，
2: 对对，
0: 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评价，就是萍姐这样的哈，你看身材相貌，选择如果说看上那个萍姐的，有这种一眼缘的哈，自己也会有一个衡量。
1: 今天呢，我对于所谓的过日子，到了这个年龄，基本的都会过了。
3: 也未必。
1: 啊，我是这样认为，都会过。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包括那天您说那个三座大山，其实跟三座大山搞好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都不需要讲的了。
4: 找一个爱好相同的，
1: 对对对，
4: 把其他的条件呢放为第二步，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条件。
1: 对对，您说的非常对。我之所以说在我这个年龄，我希望找一个有共同爱好的，比如说拿这个房子来讲，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前夫坐在海边上，我晚上你知道 back door 就是后门睡房，真的能听见鱼在水里边炸，我没有幸福啊，我没有快乐过啊。我在离婚以后就跟我这样，我在每次接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的问自己，你有何德何能啊，多少个女孩梦寐着住在海边上，有一个搞音乐的丈夫弹琴这那，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可是我就是不快乐，因为没有爱，我觉得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大房子一定会幸福，我小房子就没有幸福，我真的不相信这个。
5: 有大房子不一定幸福，但是你没有房子肯定不幸福，在中国，你说是不是？到这个年龄了啊，你要说像年轻人那样，就是那爱的什么如人生，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两人在一起相处，应该是就是每天在一起心情是愉悦的啊，说话是说得来的，我觉得就挺好的。
6: 两段婚姻，但是都没有达到您想的那种感觉。
1: 嗯，
6: 第一段婚姻中，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夫妻关系，因为你在这个婚姻中，其实你是没有妻子这个位置的，做饭。带孩子，他都说你都不要干，
1: 对对 对, 对，
6: 做饭你也不用，孩子你也不用带，那你就像一个小闺女了，
1: 没白来，
6: 对吧？那么孩子一闺女一大了就要飞，就是如果说反之，如果建立了一个母子关系，比方说找了一个大女主，她就是很宠溺这个男士，不让他干这，不让他干那，最后他也得飞。然后你觉得这个家庭有我没有没关系，
1: 对对，
6: 它不是一个必须啊。为什么我们说家里面，比方说换灯泡，多晚我都得等这个男士来回来，如果说你全干了，他没有位置，他就想东想西了。所以这时候你说我冲出去了，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会发现有这么大一个女儿，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没带过，
1: 对对对对，
6: 你怎么能带她？而她的那种西方文化，她的边界感很低啊，坐着大腿吃饭，对你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攻击。
1: 嗯，
6: 但是你还没法这么说，那只能跟丈夫说，丈夫就觉得你莫名其妙。
1: 对对对，
6: 你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呀？所以就说不出道不出的，就那么个感觉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你变成了一个责任啊，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就是你要做一些很多的事情，是吧？就没有过日子。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过一个有跌宕起伏的日子。打乒乓球它就是你来我往啊，它乒乓球只是它一个生活的一个向往，所以我倒赞成你啊，就找一个有趣的人。
1: 对对对，
6: 有趣的人是你一生的财富。
1: 没错，
6: 是宝贝。
1: 宁可贫穷但不能没有幽默感，
6: 对吧？他这大房子到那一坐，对吧，老太发呆着了，你说有什么劲呢？是吧？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他是有活力的人。
3: 是的，是的。
6: 啊，就是不是说房子不重要哈、啊，这个退休金不重要，
1: 对对，
6: 大差不差就行。
1: 对对 对, 对, 对。
6: 啊，但是一定得有趣。
2: 就是在国外没有华人的男性单身吗？
1: 很多。我本意吧，我真的是想找一个北京人，在北京的北京人。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天真的认为差异会小一点。
2: 您的想法是以后把他弄到美国去生活，还是您回到中国？
1: 我觉得无所谓，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你像我这三个月我来回两趟，只要是能合得来，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吧。
7: 我是期望我说那状态啥，就是说你能经常在家里头陪着我，更多的时间是陪伴。如果这个人我喜欢了，我是愿意为他洗衣服做饭的，而且我做饭还可以，不错的
2: 选择。其实很多都是在线下，我们看到电视了有热线过来成功的，这种概率非常非常

0: 常的高，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也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哈、啊。萍姐打动了您，就勇敢的拿起电话，不管我们萍姐在哪儿，我们都飞回来再选择见一面。
1: 一定一定，
0: 好不好？哎呀，
1: 无论选择不选择上，我都非常非常再一次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嗯、给我这个机会，还有沙导、嗯，非常非常荣幸的见到你们。这些我心目中的偶像，
0: 继续支持我们。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
1: 好，谢谢你们啊，好，拜拜，谢谢啊，谢谢啊，
0: 再见，
1: 好，谢谢。
2: 他生活自律，
3: 我锻炼。
0: 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3: 游泳和瑜伽，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4: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嗯，
3: 对，
4: 差10斤，
3: 差不多吧。
5: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想你的能想。
2: 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他，为何会说出曾经连呼吸都是错的？
3: 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2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先说说您怎么能把身材保持这么好？
3: 我锻炼。
0: 哦，不是不吃饭是吗？
3: 不是，我吃的还很多。
0: 哦、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3: 游泳和瑜伽。
0: 哦、是每天去游泳吗？
3: 差不多吧。
0: 哇、游多少米啊？
3: 游不了多少米，就瞎扑腾会儿，几百米吧。
0: 其实就是在水里，其实不游泳，你在水里走。
3: 对，很累。
0: 对，那个消耗都
3: 很大。因为我游的不是很好，但是非常累的。
0: 嗯，
3: 我都那会儿都瘦了好多，80多斤了，后来我就不怎么游了，它就长了一点。
0: 哦，您是从多少分量减下来的呀？
3: 我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4: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
3: 对，
4: 差10斤，
3: 差不多吧。
0: 我们吴叔的意思是我都游了30年了，我这体重一点都没减。
3: 是因为我的水平太低了。
4: 游泳啊，他不可能减10斤的。
3: 我水平太低了，特别累，真的特别累。
5: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想你的可能能减。是这个原因。
4: 能减10斤。
3: 没有吗？我还
5: 排骨您进肚了，你说你能减下去吗？这是减下去的呀。
0: 哎呀，所以减肥这个事儿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啊！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丁李英，53岁，离异，商业退休，北京人，
8: 跟一号姐姐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啊，
9: 不一样的人。
10: 跟我们聊天，她说我要找不到合适的，我宁愿做我自己的女王。
8: 那蛮有个性，
10: 蛮有
8: 特点的姐姐。
0: 原来是做什么？
3: 做商业
0: 哦，
3: 管理。
0: 哦，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把退休生活排成了班，一根刺扎了30年，我就是自己的宝。原来做商业是在哪儿？
1: 演沙。
0: 哇哦，一个赛特，一个演沙，是吧？这就是北京的顶尖啊！
1: 对对对，
0: 啊，嗯，所以您那会儿应该是很好的那边啊，效益啊什么
1: 对
0: 方方面面都非常
1: 好。我退休之前都非常好，
0: 嗯，
1: 都非常好，我真是赶上演沙的红利了，都非常好。
0: 原来是在那个岗位上具体做什么呀？
1: 我是做售后，
0: 嗯
1: 嗯，解决一些纠纷。
0: 那也需要挺耐心的好脾气的一个工作，是吧？
1: 嗯。也不完全是，
0: 嗯，
1: 该强势也得强势一点
0: 啊，
1: 嗯，
0: 不给你换就不给你换，什么无理要求？
1: 商品知识要丰富一些。
0: 那个时代就线上还没有那么发达，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现在，他有个7天无理由，不用提理由，
1: 对，
0: 直接就给退掉了。
1: 对，
0: 是。所以那个时候，
1: 但是7天无理由是电商，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那个服装是半年。皮鞋皮具是3个月、
0: 哦、嗯，
1: 那是消法规定
0: 哦。
1: 嗯，
0: 衣服可以穿上半年再还能退呢？
1: 半年是有质量问题可以。
0: 那退休以后这怎么把生活又排成了班？是
1: 嗯，我还干一点我喜欢的职业
0: 啊，
1: 我会去，每天不是很累，
0: 嗯，
1: 我也不想跟社会脱节，
0: 嗯，
1: 我也想接触人，我就会出去。我接触的是孩子、
0: 嗯、
1: 他们都比较天真。
0: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给那个国际学校的跑他们那个校车。
0: 哦，
1: 嗯，
0: 就是
1: 早上送一趟
0: 啊、
1: 哦、晚上接一趟，有司机，我就负责数他们
0: 啊、
1: 哦、嗯，
0: 别少上了俩，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活挺好啊。
1: 对，
0: 也不累。
1: 对，我就是早上6点半出门，8点半回来、
0: 嗯、
1: 我就去健身房差不多。
0: 嗯，
1: 11点练完了回家吃饭睡个午觉，下午再接一趟他们，5点半回家。
0: 嗯，
1: 就基本上一天就这个生活。
0: 神仙的日子。
2: 不好、啊、对。
0: 你不觉得吗？
2: 不觉得。
0: 你看啊，就是健身这个事儿啊，其实真的在家里能休退休的他就不会那么规律了。他比方说你看每天他6点半必须要走。对吧？那你我回来了正好是健身、嗯、你要在家里磨蹭一会儿，
1: 对，
0: 说8点半、9点半、10点半可能还没出门呢，然后一看10点半该午饭了，今儿不去了，对吧？所以
1: 对，所以我就是愿意去。其实我真的不是说给我多少钱，我就必须得有个事。
0: 嗯
1: 嗯，我得出去，我要接触人。
0: 所以
3: 你看，如果不是今天路选择，我可能从过年到现在都不出门。
1: 嗯，
3: 哎，这咔，我骑个车10几公里锻炼了，哎，跟大家聚聚，完了还能输出一点。
0: 对
3: 啊，这人真是
1: 退休以后就爱美。要不我在家待着，我可能不爱美了。
0: 对，我看你看您这身材又好，就穿的还很有特点，很有风格。这个头发平常也是这种类型吗？
1: 嗯，平常不是，我也是头发也是烫的。
4: 就他条件非常好、
5: 啊、他自己说的，
4: 自己说的，我条件特别好。
0: 徐先生，像这种温柔型行吗？这种吧，
6: 女士表现不错，
0: 是吧？说话温温柔柔的，然后生活也很
1: 规律。我不温柔。
0: 不温柔。
1: 嗯，
0: 哎，今儿有亲友团在，对吧？来问问。
7: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然后呢，确实是平常我们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遛弯，然后一起去锻炼身体、
0: 哦、
7: 啊，人是非常善良啊，对朋友都非常好。
0: 哦、嗯，你们俩是健身搭子？
7: 对，每天都一起、
0: 啊、脾气算是温柔的还是
7: 比较温柔，但是也有点不温柔。
0: 哦，看来还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准确的哈、啊。
1: 我是原则性，我是不
7: 真的，他真的也是一块宝。我认为啊，如果有幸男生喜欢他的话，也真的是福气啊、
0: 嗯。
7: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然后很付出啊、嗯，对别人都很好的人。
0: 嗯，
8: 你们刚才在下班的时候有过交流吗？
9: 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一点点。我听他说好像他老公是妈宝，好像是啊，嗯，妈宝男。
0: 我看你说这一根刺扎了30年，
1: 嗯，
0: 这什么刺啊？
1: 就是我前一段的婚姻吧。
0: 哦。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是单身多久了？
2: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想哭就哭会儿。
3: 不是三十年还没
1: 到了娘家了啊，想怎么样都可以。
2: 嗯，对。我跟我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其实要说，我们还是挺完美的。我呢，就是属于那种，我父母是知青，就是我北京没有亲人。我呢，就是17岁来的北京，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我要找工作。我属于有一点啊，就是自立性、独立性特别强的那种。嗯，我前夫呢，属于那种跟我同岁，他是独生子，就属于那种现在叫妈宝、愚孝。但是呢，我们性格也有互补，我比较能干，我真的很能干。嗯，别看我瘦小，我真的很能干。他呢，属于那种大大咧咧，就是不那个，不大，就是什么也不愿意管，什么也不愿意操心。但是呢，我们谈了6年的恋爱，嗯，他呢对经济上可能就是人家，可能家庭这富裕吧，就是比较大手大脚，我呢比较拘谨，他可能有100块钱，想花120，没有120，那样时候我可以花信用卡，我呢可能有100块钱，我要花80。万一明天我没工作了，我挣20，我要吃饭，我要活着。所以呢，其实我们俩性格是互补的，但是可能我公婆那一块，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是一根刺扎了30年，我公婆那一块一直就很有意见，就觉得我们有门第的差异。就是我现在总结一个经验，就是没有父母拆不散的婚姻，没有。
1: 不是，他们家的门第是怎么？
2: 就觉得我父母没有他们，他们不是北京的工人吗？我父母插队在外地农村，没有回京，现在回来了。就是那会儿，就是我跟他谈恋爱那会儿，就现在也没回来，但是北京有房子，也是北京户口。嗯，
1: 就他们家是北京的工人，还北京的什么？
2: 就普通工人。哦，
1: 嗯，但是这还都有门第呢。
2: 对，但是呢，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为什么说我比较？就是不温柔呢，就是他们老觉得我应该卑躬屈膝的去那什么。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凭我个人的努力我很优秀了，在我同龄人我很优秀了，我有高额的退休金，完了我的工作全是我自己找的。因为我刚开始真的不怕各位老师笑话，我当年17岁来北京，我高中没有毕业，没有毕业。但是呢，我当时去了一个工厂，但是也是不是很景气吧，九元桥那块。后来我就想，不行，我要挣钱，我必须要挣钱，我要学习，我就去报了一个成人高考的那种大专，我学习。完了，后来我就发现，酒店很挣钱，那个年代，90年代嘛，酒店很挣钱。我那会儿就去那个国贸，咱们对面那国贸，我就去那刚开始搞卫生，他刚建好。后来我觉得哎呀，饭店很能挣钱，比那个工厂要挣高10倍。完了我就去，我就在周边的包括亮马桥丽都饭店我都去。后来我觉得不行，酒店不行，我要去商场，我去燕莎。那会我就燕莎刚开业，我是95年去的，我一直干到退休嘛，2022年干了27年多。我就觉得凭我自己的努力我行，我必须行。在我跟我前夫结婚的时候，那个年代98年，我自己手里有15万，我完全可以在通州买一套房子，完全可以。但是我没有，我选择跟他结婚，我也没选择说我这个东西我就要去公证一下是我夫妻这个婚前财产，没有。嗯，
1: 所以其实你那个时候收入应该是比他高。
2: 我一直比他高，我前夫其实就是一个司机，确切的说现在没有工作。嗯，完了以后呢，嗯，因为我后来呢也是跟他们结婚以后，跟我公婆他们也不是那么很愉快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都怀孕七八个月了，可能有一次我记得我婆婆回家，她也上班啊，她回家完了我就做饭，我炒了个米饭，我可能就因为没有给她盛，我可能盛了我自己吃了，但是我也炒出来她那份了，反正她就不依不饶的就跟我老公，反正我们也就闹别扭嘛。这几十年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很棒，我觉得我能扛到今天，我没有抑郁，我真的很棒。后来呢，我就觉得我有孩子，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要买房子，我不能让孩子在这么小一个空间里，以后没有学习的空间。后来我就拿着我那个首付款，我就去买了房子了。我呢上班那会儿就不是这个燕莎了，我要去西四环那会儿开一个世纪金源，那也有个燕莎，我就去那做管理了，我在这儿是营业员，我就去了，但是非常远。你知道那个年代302、300是30块钱我还是40块钱一个月票，当时我可以坐有一个公交车4块钱，就夏天舍不得坐，舍不得，我省呀，我得省，因为我买房我有房贷呀，我得省呀。当时我先生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还有孩子，我孩子当时我公婆，我婆婆没有退休，我还要请阿姨给看，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苦很苦。
1: 现在从三环去到金源燕莎那边，因为现在还有地铁，
2: 那会没有铁，
1: 其实也要走好久，更何况那个时候，
2: 哎呀，那会大头发，挤到那个300车，哎呀，下都下不来人下去，那头发还在车。
1: 是，
4: 他是知青的孩子，他的世界观和北京人的本地人的世界观是不相同的。你听他玩命的赚钱，
1: 那等于是房贷，你的前夫是完全没法负担的。
2: 我前夫不是说他没法承担，他挣的比较少，他挣的比较少呢，他这个人花钱没有节制。其实他挣钱呢，有一半是给我，这个我承认，但是他会没有了，他会去花信用卡，最后还是我还。反正我觉得那会儿给他还了很多信用卡，包括那会儿还借钱呢，同事之间借钱呢，也给他还了。就这么着，我们就后来就搬到我们买的这个房子去住了。其实我很少去他们家，我孩子跟我先生会去，每次回来我们俩都会吵架，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或者说我们因为一点小事吵了架，我先生就会回去跟他父母告状，就是日积月累的，就在他们眼里我好像就是他们家的一根刺，就怎么我看着不我都不顺眼。就是我平时我很少去，除了他们生日跟春节30我去一天，因为我是商业，越过节我越忙嘛。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我要说话可能哪句话说的他们不开心了，他们会跟他们的亲戚都说气死我了，今天他说这个招我生气了，咋反正就这就一顿，要不高兴了就哎呀，就那个门呀咣的一下，哎呀，或者那个碗呀，就真的感觉哎呀，我觉得我的呼吸，后来我就不去，疫情那几年我就不去，我不去也不行，别人会问我你儿媳妇为什么不来我家不你家呢，
1: 哎呀，这等于是疫情的时候你们俩还没离婚呢，

0: 她外表靓丽，注重健康。
1: 我发现我们这三号女士特别有气质哈、啊，你往那儿走的时候，这模特步就走过来了。
2: 谢谢谢谢，快点。首先早餐我是比较清淡，比如说西兰花啊，然后我可能在煮鸡蛋的时候，我放在屉上稍微蒸几分钟，拿出来，然后蘸着佐料吃。
3: 为什么不凑合啊？
2: 健康
3: 生活吧，就一个人，他没那个兴致。
2: 我觉得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0: 单身20年，攒够了虚妄，还能遇见说到一块的人吗？
1: 这是不是大白喜欢的类型？
3: 圆脸大眼睛，
1: 对不对？是不是啊？
3: 啊，就这样吧。
4: 这姐姐有点异域风格，
2: 哎，
3: 异域。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你应该很会做饭吧？
2: 鸡鸭鱼肉基本上都会做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
7: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6: 技术很智能，
7: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0: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0: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
11: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
12: 配的是这个冒视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3: 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
14: 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
13: 所以我要感谢冒视清，冒视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0: 冒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

0: 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2: 毛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毛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毛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
0: 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毛视清智能化镜，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只需一副，
6: 只需一副。
0: 远近看得清，认准毛视清，
7: 眼花就戴毛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毛视清。
8: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毛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9: 这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酷特效的电影作品，是今年五一档杀出的顶级黑马。
10: 昨晚在上海举行的微博电影之夜上，给阿嬷的情书剧组集体亮相，全员穿着路演绿 T 恤，提着潮汕油柑走上红毯。他们大方自然，这份从容与底气正是过硬作品赋予的最好印证。
11: 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突然成为万众瞩目明星，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12: 更多的是受宠若惊吧，就是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大家这么多的支持还有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抱着想把我们的故事还有电影宣传好的心态去一步一步完成。
10: 就在几天前，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刘德华到场助阵。作为发行方之一，刘德华的出现或许让几个月前还是素人的男女主角李思彤、王彦彤感觉像在做梦。
13: 期待吗？
12: 就我们两个都很激动，就是很期待见到前辈老师。
14: 你能跟他说什么？第一句话，
15: 能不能合照？
14: 主动一点啊，
15: 等一下。当然非常主动。刚才我们两个听他说，华哥。那一定要合照，一定要合照。
16: 俗语长成家，见这个白面花开得极好，我入了一朵放入心胸来，自然能品着花香。
10: 从首日排片的无人问津，到突破17亿票房的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如今成了行业热议的焦点。作为该片的出品及主宣发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论坛上透露，过去这段时间自己被问的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17: 在过去几个两三个月，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你们大麦娱乐是怎么发现的？你们为什么做出来？你们什么时候投？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都是想问，怎么样才能复制下一个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实际上我一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回答的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们是在2011年才就知道这个电影。是为什么？是因为在2011年这个蓝风春导演的有一部叫带你去见老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我们是觉得电影应该有更多可能性，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2022年的贺岁档也上了，应该是4000万票。
18: 哎，哥哥，
19: 人晚叫他飞你再想想哎，30秒只狗行掉。
20: 我同你系想面啊，隔行你弄下本喎，过嚟吓。
18: 好唔好？
20: 好。
17: 那去年他就拿了他的第三部，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纠结，因为基于跟导演有长期的信任，导演也很信任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参与。

0: 四川话呢，我们在很多投资和电影创作中是相信有方法的，但恰恰每一次一个好的电影好故事。
1: 给阿嬷的情书意外走红，也让不少人开始探讨小成本影片的出圈密码，但这样的成功终究是难以复制的。给阿嬷的情书凭什么成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主创们给出的答案很朴素，真诚。
2: 逼讲逼妈薄荷，薄荷黄即逝，笑语相通，将来相许。
3: 向来小成本的电影都不是没有机会的，可是你得有吸引观众的点，而不是一个满足自己的一部大家看不懂的片，没有拿到共鸣那就不会成功。
4: 您觉得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什么爸爸什么什么的外公？
3: 不行的，不可以的。这种戏正常来说好几年才出来一部，观众是不能够吃太多这种哭戏的，就是一年两部已经很多的了。
5: 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6: 西枕拍了故事，西出阳光过苦难。自从无聊乐的消息，我也就无了顾难，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1: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说，最近参加活动是为了感谢观众，路演结束后会继续创作新的潮汕剧本。主演们也坦言，希望沉下心学习表演，未来继续真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7: 替网友问一句啊，续集有没有，或者续集，或者是下一部作品？
8: 等阿嬷这个路演好好跑完，我们就回去好好写。
7: 好好写什么？
8: 好好写剧本。
7: 是关于什么的剧本呢？
8: 也还是关于潮汕有关的故事了。我们还是会好好讲，把我们身边的故事好好分享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还没有拍完，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拍。
9: 因为之前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表演嘛，然后通过这一部电影其实也是更懂就是表演它的分量还有它的意义。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是想要继续学习，然后去沉淀一下的。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4: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5: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
4: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我是您本次的讲解员周赛元。那么接下来请您跟随我的脚步来了解今天的专题展览。大家都知道云居寺有三绝，分别是石经绝、纸经绝、木经绝。那么这里我先向您介绍云居寺的石经。
3: 为了把佛经永久保存和传承下去，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4: 这种石料呢，石质质地坚实，细腻温润，抗风

0: 话特别适合作为石经的载体。
1: 千年时光流转，当许多书籍被焚毁、散落、遗失，房山石经上的刻字依然清晰，这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决心和奇迹。
0: 我们现在走入的是云居寺的第二绝——纸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纸经21108卷，包含南藏、北藏藏文经典等部分装帧呢，采用了宫廷的织金锦和缂丝工艺，兼具了宗教、版本、学术等价值。
1: 在这些纸经中，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尤为稀有。
0: 请您走进这幅经卷，看上方，它写的是舍血经书。那顾名思义，舍血真经是指当时祖慧大师刺破舌头取血写成的华严经。经文都是用舌头取血来写成的吗？事实上，它不光有舍血，还添加了朱砂、盐等其他物质。

0: 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那个虔诚性，我就觉得哎呀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真正的面对它就感觉到肃然起敬。
1: 下面我们走入云居寺第三绝木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龙藏木经雕版7489块。
2: 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被世人称为清代龙藏木经，它是中国木版经书之最，始刻于清雍正11年，即公元1733年。木版大藏经世界上现存仅2部，云居寺的龙藏木经便是其中之一。
1: 木经选取的是优质梨木，采用的是阳刻反雕与描金工艺，您可以走近观看。
3: 北京的文物吧，能尽量的多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看有的东西可能还是比较粗浅。但是跑到博物馆来，有人给讲一下，可能增加了我们的那种那个更深的意思。
0: 对，
3: 我觉得更
0: 好，比较集中，
3: 哎，
0: 而且都是精华的东西。

0: 们知道曹雪芹呢，是因为他的作品《红楼梦》，但曹雪芹的故事呢，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1: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创作出这部文坛高峰的作者曹雪芹，也有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上周末，舞剧《曹雪芹》受邀参加2026年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暨第18届青年艺术周，在海淀剧院连演两场。舞剧《曹雪芹》以一人一书的方式带观众走进他的一生，不仅用文学意象巧妙融入舞台细节，更是设计了不少小巧思。
2: 啊，每一幕都是亮点，我们会有很多道具，会有很多线索，包括风筝，包括纸鸢，包括书本，包括最后四幕的大雪。
0: 这个风筝呢，在北京啊，在北方甚至大部分风筝都是这个，这个风筝也叫曹氏风筝，对吧？它你看它双头，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看它上面的颜色非常丰富，图案呢也非常生动，我觉得这也代表了这个曹雪芹的一种乐观精神。
1: 舞剧《曹雪芹》中的双人舞是全剧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主要围绕曹雪芹与表妹方清之间深挚的情感展开。其中楼梯上的双人舞尤为突出，被多位观众提及为名场面和视觉记忆点。
2: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能看到，但是更难的它不是楼梯上的双人技术把位，其实难的是就是通过把位还能传达出曹雪芹与方清的感情，
3: 很快速的在台阶上流动啊，然后要保护好舞伴啊，然后在上面做一些高难度的把位啊，这些都是通过我们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之后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然后最后呈现在舞台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李苦禅从北平艺专毕业这年是1925年，毕业后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2: 应该说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1: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树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3: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2: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1: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傅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3: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1: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二十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

0: 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幕》，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凌梅林。凌梅林又名凌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叫学生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这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无其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火舞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

0: 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1: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0: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1: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识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迎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创不出来了。
2: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它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它也是非常杰出的。

0: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鹰图是李苦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聚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里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0: 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豪上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着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着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着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往外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给你画画，卖了一点画，用那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后岗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2: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要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为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3: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都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4: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的，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人脑袋挂在裤带上了，在那环境上，苦禅艰苦，我要在这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走，我要走。苦禅说：“先别走，咱过一时间，等俺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2: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1: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领导下的 北京地下工作者。
2: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六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2: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这个特别是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1: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部的哨点的位置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一张平面图，把这个情报送到了延安。
0: 回到冀东八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4: 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回来以后我就跟苦禅说，总上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就行吧。苦禅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两门证，那叫两门证啊，搞两门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司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总队总部当副官，少营副官。
0: 就这样，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祥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峰赞扬袁祥峰说，
4: 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因为你，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呢。你主要是靠敌人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
0: 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2: 门把踹开了。他们逮人的时候有个规矩，拿那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

0: 但是我会学过武术的呀，你这一举手你这儿就虚了，是啪一掌打在这儿，打到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这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父亲屋子小，他贴在墙上摊下来。第三个进来撩出枪顶的腰眼，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妈没办法。
1: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2: 他管谁去唱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
3: 压杠子就死了，
2: 一泼凉水就是翻过来，每天八点钟上堂嘛，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呢，那些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第二早这就行刑。
3: 为什么？
2: 昆山先生，您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巡草叫上村。我说你们呢，这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是狗吃，二是枪冲，三是胡卖啊，第四个砍脑壳砍头，这不你书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1: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对吧？
2: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啊，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

质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

0: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0: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0: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2: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0: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0: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2: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2: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2: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2: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0: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0: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2: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0: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2: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2: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2: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2: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2: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2: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
2: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
1: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2: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0: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2: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0: 加了，可以。
2: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2: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0: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
0: 就是、
1: 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2: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
2: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0: 不是那意思。
2: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2: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2: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
1: 不好？太棒了，太棒
0: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0: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0: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

0: 不限场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3: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那你从山寨逃走，是谁给你报的信儿？
1: 一支箭。
0: 如果说我有办法，你愿意配合我

0: 认出这人吗？
1: 你要把我交给李尔多？
0: 交是不会的，但是你在我手上这个消息得散出去。不过你可以放心，有我的手下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也想知道第三方是谁，因为我不想得了这么多银子，结果像柳强一样，心里永远有一个心头刺。
0: 什么心头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杀他的女孩。
0: 这你也知道？
1: 他干的所有勾当我全都知道，他一直在找那个女孩。你们以为是那个女孩杀了他？哼，开玩笑。哎，他这种人做事非常有目的性，他只能够骗别人，别人根本骗不了他。几个月前，他派人在京郊杀害了一家富商，从此便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横财。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派出去的人做活不干净，留下了活口回来还骗了他。当他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他非常害怕那个女孩，他非常害怕有一天他回来会揭露他的真面目。这些年他一直在洗白做善事，四处修庙，希望别人口中会说他是大善人大好人。但是那个女孩永远是他心头的刺。
0: 他原名叫什么？
1: 白鼎泉。
0: 杨小林是能够找到证明刘喜儿和七彩无罪的关键证人，但是李尔多也在找他，让他出来作证，关银的线索就会中断。
2: 孟楠姑娘忙着呢、嗯、辛苦了。
3: 不辛苦。哎，对了，我看你们今天一起回来，大人好像有心事的样子，你们白天不顺利吗？
2: 你看出来了，那个杨孝林被我给抓回来了。
3: 抓到了，那这不是好事吗？
2: 这也并不代表就是好事。那个杨孝林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刘喜儿跟七彩又在大牢里，李尔多又咄咄逼人。我今天审了那个杨孝林很久，什么都没审出来，也不知道他跟大人都说了些什么。
3: 看来是抓到了比没抓到还让人发愁。
2: 是啊，
3: 真想替大人分担一下。
2: 也不用担心他，大人自有办法。倒是格格，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在院子里面一个人，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看来他很担心大人。小的时候啊，看起来大大咧咧，其实内心远比表现出来的要脆弱。小的时候他天不怕地不怕，可这件事情远远超过他的掌控范围了。哎，所以孟楠姑娘，能不能拜托你有空的时候多陪他聊聊天，帮他分担分担。
3: 你放心吧，这喜儿和七彩都不在，我肯定得多陪陪格格。况且我也能看出来，在你心里她比亲姐姐还亲呢。
2: 孟楠姑娘，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3: 别跟我说谢了。

0: 夫人，我给您做了碗热汤，您多少喝点吧。
1: 谢谢木南姑娘，先放这儿吧。
0: 夫人，大人不顾及自己身体，您不能不顾及自己身体啊。
1: 本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我这心里啊也不是滋味。
0: 夫人，您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柳强不是喜儿所杀。
1: 你别安慰我了，要是真有证据能把喜儿跟七彩救出来，老爷他也不会这么担心了。
0: 大人他肯定会想出办法的，夫人您别太担心，况且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是对喜儿和七彩有利的，这不都是好事吗？
2: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担心老爷，他跟我说在等一个好消息，结果秦老来报的却是劫银子的那伙贼全都被杀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真是替老爷发愁啊。
3: 夫人怎么还不睡啊？
2: 你不睡我睡得着吗？来，
3: 多谢夫人。
2: 有什么事说说吧，别总憋在自己心里边。
3: 哎，看来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2: 那郭神呢？不拜了？
3: 盆都没用了，这回。
2: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呀？
4: 夫人，我已经查到了能救七彩跟喜儿的主要证人。
2: 这不好事儿吗？
4: 没什么可高兴的。
2: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人同时还是观音一案的主要证人。
2: 然后呢？
4: 而且在整个案件背后藏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李尔多的线索，他希望我留下来调查李尔多，迫使李尔多尽快把观音转移走，其实是为了方便他个人的目的。
2: 那这个人是谁啊？
4: 现在还不知道，藏得很深，所以得把他找出来呀，不然的话可能观音一案就草草收场，甚至于一无所获。
2: 那这跟救喜儿跟七彩有什么关系啊？
4: 夫人，我得用这个人去钓鱼啊。
2: 那如果鱼没钓到，鱼饵却被吃了呢？
4: 喜儿跟七彩的证人就没了。
2: 这不行。
3: 别急夫人，别急。
2: 哎，我也算是明白你的难处了。
4: 喜儿，我怎么能不想救？可是观音一案，它背后藏着的是整个贪腐案件的所有真相。如果这条线索断了，我们再没有机会发现这帮贪官污吏贪污的真相了。
2: 那就没有两全的法子。
4: 弄不好只能二选一。
2: 你真要二选一啊？
4: 这不是在想万全之策吗？
0: 这有什么可选的？肯定是选喜儿啊！在这节骨眼上，肯定要先救人才能查案的。这人都没了，谁在你身边照顾你，忙前忙后的呀？贪官那么多，你抓得过来吗？但喜儿只有一个。我告诉你，要是喜儿有个什么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0: 大人，怎么能把杨啸林交给李耳朵呢？咱们寻找官银的唯一线索不就断了吗？
1: 不把他交给李耳朵，怎么证明刘显的清白？
0: 哎，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孟楠姑娘不是正在找证据呢吗？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刘显跟七彩已经被抓进去这么久了，你就不想快点把他们救出来？
0: 可这代价太大了呀！
2: 行了行了，别争了，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做，你才能把喜儿他们给救出来。
0: 那官银怎么办啊？
2: 杨啸林在咱们手里，他也不会把官银的下落告诉咱们。你把他交给。

0: 里尔多倒有可能把第三方的人给调出来。
1: 刘大人，那万一咱们把人送过去被里尔多杀掉怎么办？咱案子线索就又断了。
0: 反正是有点悬，弄不好满盘皆输，但是也只有这么做你案情才有可能进一步突破，顺便把信儿赶紧弄出来，值得一试啊。
2: 大人，要不这么办吧，我呀把这杨孝林看死了，日夜守护，寸步不离。虽然明面上杨孝林给了里尔多，但是其实给了等于没给。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赶紧绑杨孝林给里尔多送礼。
3: 是。
4: 你们这是怎么捉住他的？
0: 起来，把人带下去吧。
3: 是，大人。走。
4: 哎呀，刘大人呐，果然是你有手段啊，竟然就这么把杨孝林给抓到手了。那我马上派袁长春去接管此事。袁长春，
0: 哎，不急。李大人，经我查明啊，这个杨孝林跟柳强这是一伙的，他们雇佣林镖头等人在江湖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
4: 巧了，我这儿也有证据显示，这杨孝林跟那个镇在良被劫案也有关系。
0: 有是吗？可是他是七彩一案中的重要证人呢，他可以证明柳强就是七彩全家被杀案的幕后元凶。
4: 真的？这个畜生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呢。
0: 所以现在证据凑齐了，所有证据指向柳强就是为了杀七彩而设了这么个局，而刘喜呢是为了救七彩而误伤柳强。
4: 是啊，现在证据已经齐了，那赶紧得审理。
0: 对呀，
4: 不过刘大人，这个杨孝林可是赈灾粮被劫案的关键证人，您什么时候把他交给我呢？
0: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我看是不是我把七彩一案审完了，我再把杨孝林交给您呢。
4: 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个人可非常重要啊，不能轻易关押，以免节外生枝嘛。所以我建议把他押入死牢，这样比较保险一些。
0: 李大人说的太对了，这是重要证人，保护他的安全很重要。您的提醒说得好，说得好。
4: 哎呀，您过奖了。另外啊，刘大人，这喜儿和七彩的案子您来主审。但这个杨孝林那毕竟跟赈灾粮被劫持案有关联，这个案子发生在我林青州地界上，您得理解我，我压力大呀，多体谅吧，上面等着我交代呢。况且这么多赈灾粮被劫，那老百姓都得等着救济呢。
0: 是倒是，可是李大人，这个杨孝林处境相当危险呐，很多人想要他的命啊。
4: 您指的这个所谓处境危险是？
0: 您不知道啊，他跟我说很多贪官污吏利用运输赈灾粮的路径，其实运的不是粮食，是贪污的官银，很多人要他的命啊，你说他不危险吗？
4: 真有此事啊？
0: 您一点都不知道？
4: 不，我怎么会知道呢？那这样大人，这个还是由我来审这个赈灾粮被劫案。这个官银的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0: 好，在看押犯人方面，我派我的人协助你啊，给你减轻压力啊。
4: 不，这不合适吧？毕竟在我的地界上，
0: 我有通省办案文书啊，你忘了？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其实我心里求之不得呢。
0: 好，那七彩的案子，我先审着。
4: 啊，好啊，您定。
0: 好，就这么定，啊！
4: 好。
5: 杨孝林，你这话说的可是属实啊？
6: 大人，全部属实。正是柳强指使杀害了江青文全家大小，这次见到江青文，他就要灭口。还有。

0: 他手上的扳指，正是柳强指使林镖头在京郊外杀害江家大小所抢得，这都是他亲口所言。
1: 签字画押。

0: 邱仵作，你的检验结果是什么呀？
1: 回大人，属下得知案发现场的凶器是柳强在铁匠铺买的，而柳强真正的死因是身体落在利器的刀刃而亡，刀柄也进入体内，并非人为所致。
0: 哎，我们的仵作验的是啥结果呀？
2: 回大人，我们的检查结果与邱仵作相同。
0: 那这个铁匠铺老板的证词有吗？
3: 大人请过目。
0: 现在案情就基本清楚了。柳强勾结杨孝林，杀害了江家上下十几口人，这是灭门呐。后来发现当事人江清文还在人世，所以顿起杀心，并且提前购好凶器，准备杀人灭口。这刘喜儿赶到是要帮助江清文反抗，结果柳强杀人不成，反死在自己的利器之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刘大人，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没有，没了。李大人，我看可以结案了吧？
0: 那当然，当然结案。刘喜儿、江清文杀害柳强一案，证据不足啊，这就没有证据。所以无罪，当堂释放。
5: 老爷，我终于清白了。
4: 谢过李大人秉公断案。
5: 谢谢李大人。
6: 谢大人。
0: 委屈了，委屈了。
4: 跟夫人先回家吧，我一会儿就回去。
7: 老爷，
0: 恭送郡主，郡主慢走。袁捕头，
8: 在，
0: 把杨孝林押回大牢，你和秦捕头负责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得有误。
8: 是，
4: 秦捕头寸步不离保护杨孝林。
8: 是。

0: 媳妇儿啊，慢点吃，慢点吃啊。
1: 老爷，今天我只会这些菜。
0: 你也知道牢饭不好吃啊？
1: 是，那家是人吃的，以后再也不吃牢狱饭了。
2: 老爷夫人，岂敢谢谢你们替我爹娘报仇？这回我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合上眼，大恩大德，岂敢下辈子都还不完，这辈子一定当牛做马伺候好夫人，伺候好老爷。
0: 嗨，七彩，不说这个，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3: 七彩，这事儿你得谢谢你喜儿哥。
4: 对，我怎么把喜儿给忘了呀？喜儿，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连命都没了。
1: 我接着外头了，刚刚老爷还说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刘喜儿，你是不是拿人家七彩当妹妹，才救的人家？
1: 因为人家送给我的一个荷包，我想总不能辜负人家七彩吧？
5: 那你是把人家当成什么人，才那么拼命呢？
1: 我，
5: 你说说。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吃你的肘子。
5: 我这不是给他个机会吐露心声吗？
7: 行了行了，你踏踏实实让他吃顿饭吧。这问题啊，以后我回答。
0: 对。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喝一杯。
5: 来
0: 来
1: 来，哎，老爷，不是。

0: 苍大人，你平时下棋一向果断，为何今日举棋不定啊？
1: 傅大人，我还真不知道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0: 这很好办呀，这个字儿舍吧。
1: 可是这个字儿我真舍不得。
0: 苍大人，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又何必在乎这一兵一卒的得失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可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难哪。
0: 顾全大局。

二哥，你说咱们真是在哪儿都能碰到啊，没想到在我林青州的大牢里都能遇得到，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

0: 你是不是刘强的兄弟？我已经查清楚了，那些黑衣人就是刘勇派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那批银子。你快告诉我，银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
1: 刘墉既然抓到了人，他就不会把人给你，你又上他当。
2: 张大人，您一定是误会了，那人都在咱们手上了，他刘墉有再大本事还能做出啥花样来？你说你
1: 老爷啊，不好了，杨孝林死了。
2: 什么？怎么死的？
1: 袁长春在牢里把杨孝林杀了，逃走了。
2: 袁长春，这
3: 还不明白吗？这刘墉就是在等杀杨孝林的凶手出现，谁是杀杨孝林的凶手，谁就是幕后黑手。
2: 哎呀，
3: 李大人，杨孝林死了，而银子也找不到，参与劫持银子的人还是你的手下，我看你怎么跟上面交代，好自为之吧你。
2: 哎，这张大人。
4: 老爷，老爷，
2: 哎呀，催命啊你啊！袁长春呢？
4: 不见了。哎，
2: 秦朗呢？
4: 可能是去追袁长春了。
2: 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派人去追！绝不能让袁长春落到秦朗的手上。
4: 是，
2: 快，
4: 是。
5: 大人，杨孝林死了。袁长春就是第三方，是他干的，卑职保护不力，还请大人责罚。
6: 不怪你，秦捕头。袁长春是第三方势力，这个谁也想不到。而且他是本地捕头，他杀掉杨孝林，实在是防不胜防。他人呢？
5: 大人，袁长春已经跑了。杨孝林死前跟我说藏银子的地点在翠湖，我担心袁长春也知道了。
6: 不好，快

0: 怎么还没出来
1: 啊？快！
2: 李大人，
3: 嗯，
2: 情况就是这样。袁长春已然伏法，官银已经追回。按说呢，此事应该交给你来办，但是我想府衙，你可能还有人事上的事情要处理，也腾不出时间来。

0: 我带走吧。季如在案之后如数上交朝廷，李大人意下如何呀？
1: 哎，那就全凭刘大人您来处置吧。
0: 李大人您呢就静静的等待，我想不日朝廷就会派人下来。李大人好自为之吧。好了，我走了。
1: 慢走，慢走。
0: 李大人珍重。

0: 老爷，果然被您猜中了。我们在袁捕头，在袁长春家里找到一本账本。
1: 账本？
0: 对。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好，
0: 老爷，这银子就这么让刘墉给带走了。
1: 哎，命没被带走就不错了。快快快，后堂给我看看。
0: 哎，
2: 一千万两。1000万两，
3: 卑职有罪，可刘墉他

0: 好一个刘墉，朕果然是没有看错人。哎
1: 呀，皇上，
0: 嗯，
1: 这刘墉好是好，但现在一帮山东官员在参他，这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动荡啊。
0: 动荡好
1: 啊，
0: 浑水摸鱼是刘墉的强项，就让他继续的折腾去吧。

0: 日前夫人赠我一袋沙子，其中含义刘墉百思不得其解，我最近想明白了，我说说看夫人。沙子这种东西啊，易聚易散，放在合适的地方可以盖屋垒房，固若金汤，百年不坏。而且呢，性坚韧，不易摆布。总之，夫人是想告诉我，在家要固若金汤，对待案子要像沙子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这意思吧？
1: 我不是这意思。
0: 那夫人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好比是这手中的沙子，攥得越紧，就流失的越快，越多。

0: 大人，银子已经平安送到了，这是回执。
1: 哦，辛苦啊，秦捕头，一路上还顺利？
0: 顺利。
1: 一路辛苦，回去休息吧。还有别的事啊，秦捕头？
0: 还请大人免去我的职务。
1: 你是指袁长春的事儿是吗？
0: 是。
1: 袁长春的事儿是我决定的，你不必揽在自己身上。
0: 大人，杀了袁长春解了我心头之恨，多谢大人成全。只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请大人按罪责罚。
1: 秦捕头，袁长春盗窃朝廷银两，罪不容诛，此事是我定的，与你无关，早点回去休息。
0: 大人，
1: 我还有公务，下去吧。
0: 是。

0: 谁呀？
1: 是我老爷。
0: 来吧。有事啊，媳妇？
1: 说吧。
2: 什么事？
3: 什么事啊？说。
2: 孟楠姑娘。
4: 哎，这么晚了，干嘛去啊？
0: 夫人，你看，还是大教头夫人了。是这样，夫人，喜儿啊，刚才报过一个案子来，非常紧急，我们现在得去看看。
2: 啊，对对对，非常紧急的案子。
4: 这么晚了，什么案子呀？非要出去？
0: 盗窃。盗窃不成，
2: 恼怒杀人。
0: 杀了几个？
2: 20多个。
0: 20多人都看见了？
2: 都看见了。
0: 必须得去看看，你在门口等着我。
2: 好嘞。
0: 夫人啊，情况太急了，夫人先休息，我去去就来。
4: 啊，老爷你小心点啊。
0: 好好好，
4: 早点回来。
0: 这么晚了，孟楠姑娘找我干什么？
2: 我哪知道啊，她反正就说让你偷偷摸摸的过去找她一下。
0: 还偷偷摸摸的？
2: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那肯定是有事儿啊。
2: 嗯，
0: 走呗。
2: 哎，
4: 大人，我给您倒茶。
0: 孟楠啊。我听刘雪儿说你找我有急事儿啊。
4: 啊，我跟她说的是有空了咱们方便聊一聊，不是说这么晚让您过来。
0: 哎，这个刘雪儿话都传不明白，我还以为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她说还偷偷摸摸的。
4: 这死胖子。大人打扰您休息了。
0: 啊，没事没事，请来孟楠姑娘，既然我来都来了，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4: 您先喝茶。
0: 孟楠姑娘，有什么事儿但说无妨啊。
4: 我就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我怕说出来您生气，但我又不得不说，我都看到了，不说出来心里憋得慌。
0: 说，孟楠姑娘，不要憋在心里，说。
4: 贺侍卫平时人挺好的，咱们大家伙在一起也挺好的，可是今天下午，大人，我说了，您真别生气啊。
0: 不生气，说。
4: 那我说了，
5: 我今天下午看到他跟王公公偷偷见面了，聊了好一会儿，
4: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
0: 啊，就为这个是吧？
5: 对呀，那他是格格的贴身侍卫，是保护咱们的，是自己人，这还是自己人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孟楠。行，

0: 谢谢啊。考虑大家的安全，但是我告诉你，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大人，您现在办案子，各方势力相互制衡，这时候他偷偷跑出去跟王公公见面干嘛呀？
0: 木南姑娘，你看啊，子枫呢是跟着我还有格格来山东，第一，他是保护格格的安全；第二，你会发现他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呀。
1: 那总不能看着您呢。
0: 他怎么就不能看着我呀？
1: 您这么大的官儿，还用他看着呀？
0: 孟楠姑娘，多大的官都得有人看着，我们都是为皇上效命的。
1: 那是。可是
0: 你看啊，子枫跟着我们出来，第一保护格格，第二，整个过程当中子枫是不是帮了很多的忙？
1: 嗯，
0: 是吧。第三，如果说我刘墉办案不力，他向皇上参我一本，责无旁贷。
2: 两袖风欢喜自来，
3: 貌似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貌似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貌似清这个验光师，这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貌似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貌似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貌似清，貌似清，貌似清，让你看得清。
5: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3: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貌似清。而且貌似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4: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
6: 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
4: 所以我要感谢貌似清，貌似清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貌似清找王老师。貌似清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9: 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

0: 放的镯子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呢，远近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睛，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测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冒失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

0: 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新。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茂世新智能花镜，
3: 茂世新智能花镜，
4: 茂世新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步，
6: 只需一步。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新。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新。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听没听来来说，
1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如果说我刘墉办案不力，他向皇上参我一本，责无旁贷。他做错什么了？
1: 这么说倒是没做错什么。
0: 对，把心放在肚子里，子枫依然是自己人。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他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1: 大人，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没事儿啊。行了，天也不早了，你也早点歇着，我先回去了。
1: 哎，师傅，还有呢，那林青州的案子怎么办呀？
0: 林青州的案子已经结了呀。
1: 没有啊，那李耳朵你就这么放着不管呀？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事儿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0: 那你觉着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觉着咱们应该回到林青州，找到账本，把李耳朵法办。
0: 孟楠姑娘，你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堂堂的左都御史被贬到这儿当个知府吗？
1: 可能是您未能如期侦办贾圣旨一案，所以皇上就……
0: 贾圣旨一案已经破了。
1: 破了？
0: 破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在发现贾御史的时候发现的。

0: 哦，这就是那假圣旨啊。这是真圣旨。
1: 嗯，这哪看出来的？因为皇上用的印泥是特制的，别人仿造不了。
0: 那这意思不就是说，这幕后主使是皇上？猜对了。假传圣旨一案，整个的幕后主使就是当今皇上。这怎么可能啊，大人？
1: 一开始啊，我也是瞎猜，后来我发现我猜错了。行吧，捋着圣意。 我就留在这儿吧，直到索伦图为了一个徐武，他居然敢围攻东昌府，我突然明白了，我明白皇上的良苦用心了，他是真真正正的想把我留在这儿，彻底的查治贪腐。
2: 那既然皇上这么想，干嘛不让您以钦差大人的身份来呀？还干嘛给您贬为知府啊？
3: 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啊！你想啊。
1: 虚武算个什么东西？他背后的后台居然是总兵。那其他官员呢？如果说我以钦差的身份留在这儿，无论我干点什么，所有这些后台都会提高警惕，有所动作。我查什么也查不出来。
0: 哦，这倒的确是。可是皇上至少应该让您知道实情。
3: 不行啊！如果说只是个简单的贪腐案。 那我就以钦差的身份留下来就完了，把案子办办，抓俩赃官。嗯，如果说整个山东都乱了，他必须得从最顶层查起呀，得县官县管不是？而且要通过这事儿找出幕后那条大鱼呀。所以，
1: 大人您放李耳朵一马，就是为了抓他背后那个人？
3: 对呀。
4: 那咱们在这钓鱼，鱼饵是什么？就是那个账本啊。账本？什么？账本还没找到？对不起，大人，我把安家都搜遍了，几乎是掘地三尺。
5: 那晚潜入安府的人有消息了吗？还没什么头绪。这么说，那半本账本。
3: 被那个人拿走了。是刘墉的人吗？<笑>如果是刘墉的人，他早就找上门来了。那会是谁呢？李尔多。安四海算个小虾米吧，把事办完了，他得想退路。他就记了这么个黑账，万一东窗事发，他好全身而退。没想到。
1: 他还是让李尔多给做了。李尔多把他办完了，自己就成了最小的小鱼了。他又得明哲保身，上边鱼吃他呀，他就又得留下这个黑账本。那大人，咱们回东昌府干嘛呀？得赶紧回去把那账本给拿到啊！这要被李尔多背后的人给拿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3: 没事儿，你就看着就行了。他们不互相吃吗？ 吃吧，吃来吃去就吃出事儿来了。嗯，
1: 坐山观虎斗。
3: 对呀。可是咱们现在离林清州太远了，看都看不着。没事，孟楠姑娘，万事都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此案一查到。

0: 怎么情况？哎呀，百姓们集体告状，集体告状，这次是集体失踪啊！完了，这是。
1: 这么多的富商，怎么说没做没了？
0: 哎，东城的百姓真是可怜啊！哎，竟摊上如此糊涂的知府。
2: 这位小哥，小声点，小声点。怎么？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还不让人说实话了？这，一夜之间失踪五人，且个个身份显赫，非富即贵。东昌知府竟将此案列为人口走失，并且在此张贴寻人告示，这不是糊涂，这是什么？

0: 您说是什么呀？
1: 绑架？
0: 什么？
2: 绑架？
3: 谁说这是绑架？
0: 这事儿啊，
3: 蛊惑民心，制造恐慌，给我拿下。
4: 是。
0: 哎，你看看，大人啊，小人知错了，
3: 带走。
0: 大人。
3: 大人，您找我。
5: 哦，请捕头，来坐。
3: 哎，什么事儿？
5: 大事儿啊，秦捕头，就昨天晚上，一夜之间呢，
3: 东昌府五大富豪全部消失。
5: 哦，你都知道这事儿了？
3: 您的寻人告示贴的满街都是，谁不知道啊？
5: 哦，你说说，你怎么看呢？
3: 我在看告示的时候，看到一个秀才，他说是绑架。
5: 那还用他说？我当然知道是绑架呀。
3: 那您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寻人告示贴出来啊？您就不怕那个绑匪撕票啊？
5: 我就是怕他们撕票才这么干的呀。
3: 为什么呀？
5: 你想啊，金捕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们家，当然我是举个例子啊，你们家有人被绑了，而你呢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要求，作为你会怎么办？
3: 报案呢？
5: 报案。
3: 嗯，
5: 好，我们再替劫匪想想，他劫完了人，他不索要赎金，相反他让人质的家属去报案，这是为什么？
3: 不知道。
5: 无外乎仨原因。第一个，这绑匪啊跟那人质本身他有仇，他奔命去的，他就不要钱。但是一个劫匪跟五大家族都有仇，这不太可能吧？那么第二，他是冲我来的，因为这东昌府现在是我的治下呀，这儿归我管呢。一夜之间，五大家族，这还是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这事儿小吗？朝野震动，我再办不了这案子，那肯定治我的罪呀。所以说是冲我来的。那么还有第三，投石问路。
3: 投石问路，
5: 因为他想看看我的反应，他在定如何去索要酬金。哦，他不明白我断案的路子呀，他想看看我怎么个出手，他在见招拆招啊。
3: 那如此说来，大人您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有意麻痹绑匪。
5: 我必须告诉他，我是个蠢材，我是个笨蛋，他这一大意就露出线索来了，我就方便断案子。
3: 大人说的对，
5: 金捕头，你觉着如果说这三个可能性都成立的话，那你觉着这绑匪他是什么人呢？
3: 大人，我不知道，但是听您这么分析，首先他对东昌一带非常了解，他是东昌的本地人，所以能一夜之间带走东昌五大家族的富豪，还有就是他对您不够了解，所以可以推测出在您的在任期间内，这个绑匪不在东昌，他是刚刚出现。
5: 哦，看来秦捕头对他们很了解呀。啊，
4: 老爷。
5: 哎，
4: 老爷，绑匪来信了。

你看这不是来信了吗？索要赎金10万两，署名草上飞。金捕头，你认识这草上飞啊？

0: 回大人，这个绑匪就是杀我大哥的凶手之一。
1: 夫人，今天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吧，不天天都这样吗？
3: 大哥，大嫂也在。
4: 二弟，
2: 你是找你大哥有事要说吧？
3: 啊，
2: 那我先下去，你们聊。啊，
1: 好，夫人慢点啊。
2: 嗯。
3: 大哥，
1: 哎，二弟，
3: 大哥。我找到湖江湖海那伙人的消息了。
1: 你怎么找到的？
3: 就是鬼眼那小子打探到的。
1: 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啊？抓呀。
1: 可咱们人手不够啊。
3: 据我知道的啊，这回他们只是路过，所以带的人手也不多。
1: 二弟，我觉得咱们应该上报给知府大人。
3: 大哥，你忘了上回是怎么让这伙人跑了的呀？
1: 好，你是捕头，听你的。啊，
5: 秦捕头。难道在那个时候你就怀疑蔡永昌跟胡家兄弟是有勾结的？
0: 那个时候还不能确定。
5: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和大哥谭川还有几个捕快兄弟一起去了七群山。
5: 于是就中了埋伏。
0: 不是埋伏，是技不如人。
5: 那会儿响马并不是胡家兄弟，
0: 确实不是，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那简直是一场屠杀。

0: 我已经看清楚了，情报准确，对方不超过十个人。
1: 好样的，行动。
2: 是，
3: 等一下，
1: 等等，怎么了？
3: 这些人好像不是胡家兄弟，
1: 怎么看出来的？
3: 胡家兄弟不过是一些山野村民罢了，可是你看看这些喽啰，很明显都是练家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些落草为寇的人啊，平常你要不让他们练两下子，他们会憋着。我跟你说，都是花架子，不足为惧。听我的啊。
3: 我说
1: 啊，
3: 这跟咱们知道的情况有出入啊。
1: 有什么出入啊？有什么出入啊？
3: 二弟，依我看，咱们要不就调查清楚了再来。
1: 急死我了你。我跟你说，这种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帮人就是属黄鼠狼的，见缝就钻，再等下回那就没日子了。听我的吧，啊，就这么定，行动。

0: 在下草上飞，阁下就是秦捕头。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是受朋友之托来跟秦捕头求个情。你虽然在官场，我们在陆里，但是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也算是朋友，希望秦捕头能放他们一马，不要再纠缠。
1: 谁告诉你习武之人就都是朋友啊？我是捕头，你们是贼，捕头抓贼是天经地义的。我警告你草上飞，别仗着你的名号在这耀武扬威，多管闲事，赶快把胡家兄弟交出来，否则连你一起抓。
0: 都说秦捕头是一个火气大的人，今天算是见识。秦郎，别以为你披着身官皮老子就怕你，你最好马上离开，否则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哼，
1: 这是你自找

0: 娘的，
1: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快走，
0: 一起走，
1: 不能都死在这儿，回去照顾郝月容。
2: 那天我真的怕了，大哥在最后一次冲上去之前跟我说，让我照顾好大嫂，我就跑了，跑得非常狼狈。
3: 秦捕头啊，不必太自责啊，你说那个害怕呀，我想可能是长时间由于自责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臆想，你还是觉着自己身上有份责任。
0: 大人，大哥是我害死他，那会儿兄弟也是我害死他，我欠他们的。
3: 那你说你去了之后就中了埋伏，那说明是提前走漏了风声啊，你后来就没有设法找这帮人吗？
0: 我一直在找。您看，我四处打听，才知道这个镖是荣城三龙之一白龙的独门暗器。在那件事之后，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个草上飞的名号很大，很多人都会冒充顶替这个草上飞，比如说林青州就有一个叫草上飞的。
3: 林青州也有一个叫草上飞的？
0: 是的，这个草上飞在林青州附近做了很多的大案，但奇怪的是这两年也已经金盆洗手了。这些做响马的很少有一辈子做这一行的，都是做几票大的就收手，或者投靠比他们更大的势力。
3: 那你觉着这次绑架是哪个草上飞呢？
0: 这个我不敢确认，但是只要让我见到他，就一定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东昌府的草上飞。

0: 草上飞，刘汉，他怎么跑东昌府去了？
1: 这个草上飞不是刘汉，刘汉我刚刚见过。
0: 东昌府也有个草上飞？
1: 可能这些匪贼都想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吧。
0: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啊。刘墉刚刚回到东昌府，东昌府就发生了如此大案，而且劫匪还是我林青州的人。这其中一定有某些关联。草上飞，难道曾海坤那个手下侍卫张英现在何处啊？
1: 我刚刚看到他离开林青州。
0: 这就对了，哈，曾海坤这个老狐狸，他这是想栽赃陷害啊。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他本来就怀疑这账本在我的手上。

0: 他这是想借刘墉之事逼我就范。
1: 大人的意思是，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是张英搞的鬼？
0: 很有可能。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东昌府一夜之间被我林青州的匪贼绑架了五位富豪，刘墉会善罢甘休吗？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查个水落石出。
1: 您是说刘墉会重返林青州调查草上飞？
0: 最怕的就是这样啊。
1: 可是臧海坤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难道他不怕老爷跟他鱼死网破？
0: 能好好活着，干嘛非得选择死呢？我想啊，我就是把这个账本还给臧海坤，他也未必能放过我。对他来说，一个账本只是剥了他一层皮，可对于本官来说，那就是身家性命。这样，你马上带着草上飞、刘汉去一趟东昌府，此行务必把捣鬼之人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1: 是，
0: 去吧。
2: 大人，我已经让人冒充林青州的草上飞，绑架了东昌府五大家族的人。
3: 做得好啊，正好可以牵制一下刘墉。
2: 大人，您说李耳朵会不会猜出是我们干的？
3: 猜出来他就知道账本该怎么处理了，只是为什么派他的管家去东昌府呢？这样，你去趟东昌府，你就逼他的管家把人质都杀了。只要没有了人质，我就可以参他刘墉办案不力这一本。
4: 没想到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5: 嫂子，袁长春就是罪有应得，谁让他当年干那些事儿了？我这是解我心头之恨。
4: 你当年已经教训过他了，为什么非得要他的命啊？
5: 谁让他差点把武子给害了的？
4: 武子是我弟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你不要总是因为原来的事情对他毫无底线的纵容，这样反而是害了他。
5: 嫂子，我能为武子证明袁长春就是诚心找茬，拿五子开刀，还把他打成那样，你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忍？
4: 冤冤相报何时了？秦大哥，你什么时候才能放下你心中的仇恨？
5: 每当我一闭眼啊，这些画面就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你说我怎么忘得了啊？
4: 袁长春的事儿和你没有关系，谭川的死更和你没有关系。
5: 大哥是因为我而死的。
4: 他不是。
5: 如果当年我冲回去，大哥可能还活着。
4: 没有如果，人的命天注定，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秦大哥，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行吗？
5: 我真的做不到。
4: 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一定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替他报仇，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
5: 只有这样，我才能舒服点吧。
4: 秦老，你这次杀死袁长春，刘大人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 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杀人，你对得起他吗？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好官，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完成你心中的梦想，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你心中那份正义，行吗？答应我。
5: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来，吃菜。

0: 通知大人。通知大人，秦郎请求辞去东昌府捕头一职。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2: 不是，啊，我刚刚听到你的脚步声，你一下就出现在我眼前了。是什么事儿啊？这不行。
0: 为什么呀？
3: 五大家族绑架案没破，刘大人交代了，从今天起府衙里所有人都不得告假，明白吗？你想辞职就别想了。
0: 那就让他辞退我。
3: 你，哎，
4: 走开。老爷，这点心看着真不错。刚刚排那么长队呢。你要尝一个吗？
5: 我不吃了。
6: 老爷夫人，给点吃的吧，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5: 来来来，快快快，
4: 来来来，
5: 给孩子拿，
4: 正好这儿有，拿着。
5: 奶奶给你一个，哎，给你一个啊。多大了？
6: 八岁了。
5: 为什么要饭呢？
6: 我们没有父母，不在大街上要饭，我们会饿死的。
5: 哎，哎，孩子们。除了吃饱了肚子，想不想念书识字儿啊？
6: 当然想了，可是我们没钱。哦，
5: 哎，咱这么着啊，我要能给你们找一个又能吃饱肚子还能念书识字儿还不要钱这么一地方，你们看怎么样啊？不信是吧？怎么着，给我一个月啊，一个月以后我给你们找这么一地方，又念书又吃饱肚子还不要钱，好吗？
6: 那我们拉钩。
5: 啊，行，来拉拉钩，拉钩。行，快给孩子们吧，啊，有钱没有给拿来。
4: 来，快拿着。
5: 拿着点钱呢，先买点吃的啊。不够了，上衙门找我去。咱们说好了，一个月啊，一个月。
6: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5: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4: 没事，没事。快去买吃的吧。老爷，您这是打算带他们去哪儿啊？
5: 哎，徐武那家产不充了公了吗？留着干嘛呀？我做主了，连学堂带周鹏一块儿开。
7: 老爷，老爷，
5: 嗯，
7: 我可找着你了。
5: 怎么了？
7: 衙门里出大事了。
5: 我离开这么会儿，能出什么大事啊？
7: 百姓们集体告状。
5: 告谁啊？
7: 秦捕头，说他徇私枉法，滥用私刑，还强抢民女。
8: 刚刚做出来的，可以给我拿两个。哎，好。
5: 走。
9: 刚装好的药包，来看看。刚装好的药包。
5: 今儿这人不少啊啊！好，下边所跪何人，所告何事啊？一一到来。
10: 大人，
11: 大人，
10: 我
11: 来
10: 说。
5: 不要乱，一个一个来，啊，你先来。
12: 草民王大福，家住城东，以务农为生。就在刚刚，秦捕快闯进我家，以偷盗为名抓走我女儿，这是状纸，请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
5: 下一个。
13: 知府大人，名副田氏，家住西街，与丈夫经营一家饭馆。秦捕头带人来吃饭，却不给饭钱。我丈夫前去与他理论，结果遭到一顿毒打，并以偷盗之名将我丈夫带走。这是状纸，请父母大人明察。
5: 好，下一个。

0: 秦捕头现在何处啊？
1: 回知府大人，秦捕头在东昌府大牢。
0: 速去传他回话。
1: 是。
0: 行了，乡亲们，案卷先放在这里啊，容本官慢慢看来。如告所实，本官绝不偏袒。啊，
2: 谢大人。
0: 这功夫也不早了。这么着吧，刘喜儿啊，刘喜儿，
3: 哎，老爷，
0: 去跟伙房说，就说我今天啊，请各位乡亲们吃饭啊，让他们多做点饭菜。
3: 老爷，这要是都请的话，咱们衙门哪有地方啊？不然这样，我带他们去兵马楼，就对面那家，那家做的饭菜挺香的。哎呀，
4: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3: 哎，乡亲们，走走走，跟我去。
0: 好，好，好，
3: 走走走走，
0: 大家慢一点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刘姐，你留一下啊。
4: 谢大人，谢大人。
0: 你们都退下，退下。
5: 老爷，你这大气啊！
6: 你给我跪！我说让他们几个在衙门随便吃点便饭就完了，你这可好？弼马路，这饭钱你懂。
5: 老爷，你误会了。没关系啊，我现在去帮他们轰走。
6: 你滚滚滚滚滚！你拉出去的事还能做回来呀？
5: 那怎么办？
6: 就这么办呗，还能怎么办？行了，你去帮我办点事去。
5: 什么事？
6: 你呀，赶紧追上刚才那个衙役，你跟他说不用叫秦捕头回来了。再有，去永福客栈把孟木南姑娘给我找回来，去吧。
5: 好嘞，我这就去办。
7: 慢慢吃啊，两位客官。
8: 老二，老五九，
9: 姐，咱今天是什么日子？
7: 什么日子都不是啊，说是官府衙门请客。
9: 衙门？为啥请客？
7: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你呢。
9: 我也不知道。哎，对了，姐，秦大哥今天中午不回来吃了，让我给他烧点饭菜过去。
7: 哦，他最近忙什么呢？
9: 咱东昌最近不是抓了一伙惯偷吗？已经抓了一部分可疑人物了，他正审着呢。哎，
7: 小二，加个菜。那你去跟户厨说一声，让他们多炒几个菜。
9: 来，
4: 小二加菜。哎，
0: 孟楠姑娘，孟楠姑娘找着你了吗？
10: 没有啊，她找我有事儿。
0: 哦，哎，刘喜儿跟我说她找你，喜儿没告诉你啊？
10: 喜儿没跟我说，
0: 这孩子稀里糊涂。来来来，夫人坐坐坐坐坐啊。夫人，找我有事儿啊？
11: 好事儿。
0: 有什么好事儿啊？
11: 我爹已经来信了，说皇上已经答应调你回京城，半个月之后就下旨。
0: 皇上既然要下旨调我回京，那干嘛要等半个月以后呢？
11: 这我哪知道呀？皇上答应已经不错了，你还不能等半个月了。
0: 哎，孟楠姑娘，夫人在这儿呢。
10: 夫人，
0: 你不是要找夫人吗？
10: 啊，孟楠姑娘，你找我什么事儿？
12: 对对对，夫人，我是找您有点事情了。
0: 说吧。
11: 来我屋里聊吧。
12: 哎，好嘞，夫人。
0: 哎，去吧，去吧。

0: 来，孟楠姑娘，来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夫人，那个
0: 怎么了？
1: 其实是刘大人找我有事儿，他怕您误会，所以说成是……对不起啊，夫人，孟楠不会撒谎。
0: 没事，来坐坐坐。
1: 哎，
0: 这个刘墉啊，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孟楠姑娘，其实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小心眼儿，我有时候就是有点不自信罢了。
1: 夫人，您还能不自信呢？
0: 你没想到吧？我一个格格，我和老爷成亲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怀不上孩子。我心里啊，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而且老爷到了这个年龄，又是朝廷重臣，如果一直没有子嗣的话，这也说不过去啊。人人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我这不是陷老爷于不孝吗？
1: 夫人，我觉得您这话倒是严重了。孟楠虽不能完全体会夫人的难处，毕竟我是一介草民，从小到大也没那么多束缚，倒也活得自在。
0: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
1: 夫人。我觉得您别一个人把事儿都放在心上，只要您跟大人两个人好好的，开开心心，那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
0: 木南姑娘，你说这些啊，我都懂。可你说，老爷他也会这么想吗？
1: 夫人，大人怎么想，那还是得看您怎么说。
2: 啊！让你杀人！松手！松手！
3: 这个秦郎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松手！我是谁？说！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说不说？
3: 我明白了，
2: 说不说？
3: 他在给我下套，
2: 让你杀人，我让你不说。
3: 千万别跟秦捕头说，我来过。
2: 保护你同伙是吧？让你不说。
4: 哎，
2: 打死你！
4: 这是怎么了？
2: 我打死你！
3: 去吧，拿着办去吧。
5: 啊，办。可是，大人，这时间太紧了，我怕卑职能力有限。
3: 大合作，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给你擦屁股的。
5: 我这
3: 废什么话呀？你不跟他说秦朗能犯这么大错吗？
5: 那个
3: 说到最后，你跟他是同罪。
5: 大人，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办的。
3: 我现在不认了，你怎么着？
5: 我，
3: 你什么你啊？搬去。
6: 知道了，大人，卑职这就去。
7: 全都给我出来，集合。
5: 知府大人，大人呢？知府大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9: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9: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一觉睡过了。哎。

0: 王大福，你可知罪啊？
1: 我老爷，我是原告啊，我是原告。
0: 你女儿啊，是去年五月份嫁到城西老孙家的，过门之后不思孝顺，反而要吞占人家财产，逼得老婆婆上吊自杀，老公公现在不知所踪，可有此事啊？
1: 大人，我的亲家，
0: 我问你可有此事？
1: 是有此事。
0: 养不教，父之过。既然你不懂怎么养闺女，本府就找一个人替你管管你那恶女，不过分吧？
1: 同意，草民同意，草民同意。
0: 严氏，
2: 民夫在。
0: 你的饭馆啊，是开在商道上，恶人都是过往行脚的商人，你作为本地人，不尽地主之谊也就罢了，反而利用本地人的身份敲诈勒索，人家过往的行人嫌事儿多，怕麻烦不告你，不等于你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一顿毒打算是给你提个醒，过分吗？
2: 大人所言极是，民夫知罪。
0: 咱们再说说你啊，你告什么来着？
3: 回大人，草民不告了，不告了。
0: 你怎么不告了？
3: 草民知罪了，草民知罪了，
1: 草民知罪了。哦，
0: 确定都不告了？
1: 不告了，不告了，
2: 不告了，
0: 不告了，不告了。好，退堂。
4: 快起来吧，别
5: 给我上位，上位。
0: 曹尚飞一出现，秦朗就急着要辞去官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给他大哥报仇，他这么做是不想连

0: 累我。
1: 啊？刘墉怎么知道的？
2: 听说是那个达哈苏前去调查的。
0: 这个秦朗啊，他想用这么个方法逼着我罢免他，他又不肯出卖良心，那我就只能是就坡下驴了呗。
3: 还是大人高明。不过这秦捕头万一想出什么别的办法逼大人就范，那怎么办？
0: 哎，说句心里话呀，我是真喜欢秦朗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所以我不愿意让他离开衙门。再说现在啊，急需用人，他一走呢，我还真是有点抓瞎。
3: 大人，您说的可是林青州的案子？
0: 不瞒你说，皇上已经传下话来了，半个月以里，我要再交不出点东西，就只能一辈子留在这东昌府了。
3: 这，大人，看来现在坐山观虎斗是斗不成了，你这必须得主动出击啊。
0: 主动出击我也想啊，可是现在这情况，哎，难呢。
3: 大人，您是不是已经有妙计了？
0: 妙计谈不上，就是个损招。
3: 是什么？
0: 再说了，
4: 老爷，
5: 你嚷嚷什么？没有看见老爷在玩厨吗？
4: 老爷，你可别玩了，吴大家族传话了，说绑匪又来信了。
5: 什么信？
4: 交书地点时间都定了。
5: 怎么定的？
4: 今晚丑时，齐群山菩萨洞前的茅草屋。
5: 小人
4: 啊，
5: 叫秦朗。
4: 秦捕头能去吗？
5: 你下轿。
4: 好嘞。
6: 秦捕头，秦捕头，
7: 嗯，
6: 老爷说让你今晚丑时去七群山的菩萨洞抓草上飞。
7: 跟大人说，我身体不舒服，让他找贺子峰去。
6: 贺子峰不是陪着夫人去济南了吗？再说了，这也不是人家分内之事啊。我发现你一个捕头让你去你就去，
7: 废什么话？
6: 你给谁看呢？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7: 我告诉你，再多说一句我废了你。
8: 秦大哥，
7: 滚！
4: 这秦捕头疯了，你可得管管。
9: 怎么了？
4: 那个秦捕头的二话不说，上来就给我击倒。要不是我闪得快啊，我可能见不着老爷您了。
5: 怎么了这是？这还动手了呀？
4: 可不是嘛？
5: 这不对呀，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干什么这是？
4: 老爷，你说的很对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人呀。这，哎，老爷，我怎么听着那不对劲儿啊？
5: 就是不对吗？就是秦朗不对呀、啊！行了行了，别哭了，老爷给你做主啊！
4: 老爷，你一定得大嘴巴子抽他，
5: 抽他，抽他！侄儿啊，你这么，你去趟齐州去，你找上那个达哈苏，带几个捕快，一块儿去菩萨洞，快点！
4: 好嘞，老爷，我走了。
10: 大人，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11: 你做的好事心里还不清楚吗？
10: 属下实在是不知啊。
11: 这刘墉好不容易才从林青州离开，你为什么又要派你的管家去东昌府啊？啊，你这不明摆着拿自己的脑袋让别人砍吗？
10: 哎呀，张大人，您是有所不知啊，眼下东昌府出了个劫匪草上飞，还劫走了东昌府的五名富豪。可这劫匪的名字叫草上飞，正好跟属下置地的一个山贼同名。属下是担心刘墉在搞什么鬼，所以才派管家前去打探一下。
11: 哼，

0: 虽然暂时让刘墉离开了林青州，可属下深知此人是绝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属下可能就真被他所抓呀。还是王大人您念在属下多年服侍的情分上，到时可要救属下呀。
1: 行了，不要说丧气话，你就按我说的做，我保证刘墉动不了你，除非你有别的想法。
0: 大人这您放心，属下对您一向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呐。那我现在就派人把管家叫回来。
1: 不用了，我已经派张英去了，你只要守住林青州，记住，心里不要有更多的杂念。
0: 属下明白。
2: 嗨，刘大人，不就是一个绑架案吗？至于搞这么复杂？
3: 我有我的目的，你照做就好。
2: 嘿，我干不了，你找别人吧。
4: 这里你武功最高，只有你干得了。
2: 我又不是你手下，干嘛什么都听您的？我就干不了。
5: 子枫啊，你觉得孟楠姑娘这人怎么样啊？
2: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5: 子枫啊，我知道你啊一直对孟楠姑娘有仰慕之情，而且呢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你帮了我这忙，我撮合你们俩，你看怎么样？
2: 真的？你不会骗我吧？
5: 婚姻大事其实儿戏啊。
2: 太好了。但这孟楠姑娘能听您的吗？
5: 她是我徒弟，不听我的听谁的？
2: 哎呀，是啊。行，那我帮您办。
5: 一定要办好，否则我让孟楠姑娘一辈子不搭理。
2: 刘大人您放心，四个字，手拿把掐。
5: 去吧。
2: 您请好。

0: 对管家，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
1: 冲啊，必须得冲啊，要不然咱们上这儿来干嘛呢？
0: 可不是说让咱们来坐镇指挥的吗？
1: 坐什么镇啊，指挥有我一个人就行。
0: 你行，那你指挥打起来，那我呢？
1: 你也得冲啊。
0: 我冲，刘管家，我是个文官，我
2: 来来来来。

0: 心去吧，不会有危险。王妃在试探咱们，你要让王妃认为我们上当了，而且亲郎一定会去菩萨洞。快走，
1: 我出，我是文官，我出。
2: 屋里面的人出来一下，给你们送银子来了。
3: 兄弟们跟我冲。
4: 是是是。

0: 大人倒点水啊。
1: 啊，好好好好，你倒赶紧告诉我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啊，
0: 原来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我不是说了吗，没我贺子峰办不成的事儿。您呐，猜的没错，菩萨洞果然有绑匪进士，我跟踪绑匪找到了人质，
1: 五大家族都救出来了。
0: 按照您的要求，我安置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人能找得到。嗯，不过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直接送回家呢？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秦朗呢？
0: 哦，秦朗确实去了菩萨洞。刘大人，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这就是个药引子，这得等药出现。
0: 哎，刘大人，那这真正的药到底是什么呀？
1: 药水啊。
0: 行。哎呀，刘大人，您快告诉我吧，我这都憋了一路了，是什么呀？啊，
1: 我能告诉你啊。

0: 不说了。
1: 你说钱都交了，怎么去报这是？
2: 回事儿，
3: 这事不能办啊！就拿来，你怎么说吧？
2: 不办事儿，
3: 就是
2: 哪有这样的啊？来了来了来了！
4: 我说各位，怎么个意思？咱们这是？
2: 知府大人，这赎金已经给您了，我们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5: 啊？是啊，
6: 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4: 此事可不宜张扬啊！
5: 行了吧，知府大人，我们都听说了，您昨晚把那个草上飞给放跑了。
1: 哎，不是被草上飞给打跑了？
4: 没有，
2: 就是啊、
4: 没有这么回事啊！我告诉各位，他是这么当回事。昨夜呢，本府先派一拨人埋伏在菩萨洞门口，派另一拨人拿着赎金进去换各位的家人。我心的话，先把人质换出来，我再派人进去把草上飞一举拿下，这不挺好吗？没想到这个草上飞呀、啊，他精得很，他就没把人质给带来。我一看这不行，钱当然我也没给他，择日再谈，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当然了，各位的银子放心啊，一定也少不了啊，等到结案之日，钱人一块归还各位啊。
2: 大人，您说的可是真的？
4: 这能骗你们吗？但是你们现在这么一闹，你说怎么办啊？你们现在这么一闹，等于通知草上飞，此事已经惊动了官府，他就算知道了，你们说怎么办？
1: 这不是哇，
2: 这知府大人，
3: 这小子，
2: 你看现在可怎么办呢？
3: 是啊，怎么办呢？
4: 行了，本府帮你们想个办法吧。姐儿啊，
7: 哎，
4: 咱们那个天恩书院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啊，准备的
4: 啊，
7: 准
4: 还没准备好，干什么呢？你们这各位富豪都来了，人家捐赠的银两都已经放在这儿，你们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爷，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诸位这边请，来来来来
4: 来来来，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4: 行。
9: 张大人，您怎么来东厂府了？李大人命令我全力配合您。
10: 五大家族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9: 五大家族的人质被救走了，还没查清楚。不过我感觉此事有蹊跷，我觉得刘墉在用这件事情做文章。
10: 不管他想干什么，张大人让我转告，尽快找到那些人质，然后把他们杀掉，离开东厂府。
9: 那我去找他们的家属打探一下。
10: 你先去找秦朗吧，他一定知道人质在哪儿。
9: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10: 张大人什么意思你就不用管了，执行就好。
9: 哦，是。
4: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儿啊，咱们这天恩书院算是正式开张了啊，没别的，先。

0: 向咱们几位慷慨解囊的大善人，咱们深施一礼啊！开个书院，好事儿。别的不说，先解决咱们这个孤寒儿童吃饭跟住宿的地方，是吧？孩子们还能念书，这背不住将来呀，就能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来，是不是？是不是？咱们请了郝先生，好好教咱们孩子啊！哎，还有我自己，也一定啊，老关注这个事儿，注意咱们这书院，大伙儿放心啊！哎，好，
1: 小管家，您看看这个。管家，来信了啊！
2: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收到绑匪的信了。来信
3: 下。知府大人，我们也收到信了。
4: 知府大人，我们也收到绑匪的信了。

0: 只能说明富豪被抢这事儿啊已经泄露出去了，这是贪财者浑水摸鱼。
1: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这信呢，笔迹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呀。你啊，先按照这个信，拿它当线索先查。
1: 还没睡啊？
2: 还没呢。

0: 嫂子，我这可能还得有一会儿呢，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我不困。
0: 来，
1: 秦大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你这么认真的样子了，真替你高兴。
0: 想不明白才认真呢。
1: 秦大哥，你是不是还要忙很久啊？你饿不饿？我去给你煮碗面吃。
0: 不用了。
1: 那熬点粥吧。

0: 心吧，老爷，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来的正是时候啊，
0: 老爷，你怎么会知道会有人盯着秦郎呢？
1: 你打听那么多要干什么？上夫人那去。来来来来，你说秦郎追上去了
0: 啊？

0: 再扎几次才能好利索。
1: 嗯，
0: 师傅，你说你这为什么非得把菩萨洞作为交易点啊？
1: 怎么着，你还打算偷师啊？
0: 没有，我就是想跟您学学。哎，
1: 不都是为了秦朗吗？我觉得只有在那儿啊，才能打开他心里那疙瘩。
0: 可是他万一在……
1: 放心吧，他既然能来找我，就说明他也愿意这样。啊，
0: 原来大人您做这么多都是为了秦捕头啊。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他如果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他会怎么想啊？
1: 哎，孟檀姑娘，你是最不应该担心这个的呀。
0: 为什么呢？
1: 你不是说夫人托你给我带话，结果重于过程吗？嗯，孟檀姑娘，今天晚上菩萨洞你就不用去了，我让子峰跟你去办另外一件事情。
2: 好的，大人。刘东，
1: 夫人。哎，好了，夫人。
0: 不用剩下的针了。
3: 白大人喝茶。白大人谦虚了，咱们言归正传，救出我五家被绑的人，白大人要多少银子？
4: 绑匪向你们五家索要10万两，我只要1000两。
3: 这1000两银子
4: 多吗？
3: 不多不多不多，这个刘墉啊，坑了我们10000两银子，说要重修什么书院，真够黑的。
4: 常管家竟然犯如此的错误，官府的话能信？
3: 被架到哪儿了？没有办法呀。这个银子呀，我们这儿没有问题，但是我还要和那四家商量一下。白大人，稍等片刻。什么情况？
4: 五十菩萨洞九换人质，草上飞，这是怎么回事？
5: 这

心儿，上次就是在这儿设的伏，这次还在这里。

0: 七彩姑娘，
1: 哎，
0: 咱俩干啥呀？
1: 怎么那么多话呀？
0: 不是，你看他们都穿官服，我穿成这样，这干啥呀？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一会儿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住了吗？
0: 不是，可是我那我得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呀。
1: 我一时半会儿真的给你解释不清楚，再说了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嘘，来人了。
2: 里边有人吗？
0: 咋办？
1: 你问他是谁？
2: 谁啊？银子已经押到了，放人吧。
0: 然后呢？
1: 让他放银子，咱们再放人。
3: 你把银子放着，我再放人。
2: 少废话，先放人，再拿银子。
0: 咋办？
1: 记住了，你是草上飞。
0: 好，
1: 快去。能不能行啊？
2: 你谁呀？
3: 我草上飞啊。人就在里面的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好啊，那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别动。臭家伙，
4: 竟敢模仿老子，老子才是草上飞。
3: 别听他瞎说，我才是草上飞，
4: 老子才是东城府的草上飞。
5: 哎，别冲动。绑匪不管是李尔多还是他后面什么人指使的，我现在把人质藏起来，想陷害我的人就一定急于找到人质，我今天就把你们一网打尽。
6: 不错，一定就是他。他发现有人冒充他的名号，一定会过来看看。
5: 秦捕头，你稍安勿躁啊！老爷交代清楚了，咱们只抓林青州的草上飞刘汉，其他的不管。
6: 我不管老爷要谁，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我绝对不会放过。
5: 秦捕头，现在两个草上飞都出现了，东昌府的归你，林青州的归我们。
6: 是我。

0: 来了来了。哎，白兄弟，我们老爷救回来了吗？
1: 救回来了。哎呦，快把家人请出来迎接老爷。
0: 好嘞。
2: 既然刘墉把五大家族的人质都藏了起来，那就把他们的家眷都杀了，看刘墉怎么跟五大家族的人交代。

0: 你慢着点啊。
1: 我儿回来了，在哪儿呢？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儿啊，
0: 扶着点啊。
1: 回来了啊，
0: 慢点慢点。哎，我白兄弟，
1: 我儿呢？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老爷呢？
2: 你们老爷是回不来了。哎，
0: 这
2: 一个不留。
1: 这是怎么了？
3: 刘大人说，你们会杀人灭口，然后栽赃陷害，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你们这帮畜生可真没让人失望啊！
1: 这怎么？
4: 我干什么呀？
5: 你还要咬人呢？你以为在你们临清州呢？
2: 刘墉，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5: 你说痛快就痛快呀、啊，在你们临清州也不行啊！
2: 我认罪。
5: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认什么罪呀、啊？
2: 我什么罪都认。
5: 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你认吗？
2: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5: 哎，那行啊，你一个人全扛，省得我得罪别人了。来呀、啊，让他签字画押。

0: 本来说呀，抓到李尔多的管家就能牵出李尔多，找着背后那条大鱼。不成想啊，这还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哎，秦朗呢？
1: 丁子峰说他去审那两个草上飞了。
0: 听着都新鲜，就听说过真假美猴王，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俩草上飞呀？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秦捕头他疯了。
3: 现在已经被知府大人押回衙门了，准备问罪。
1: 秦大哥，
3: 姐，姐，来了。
0: 秋子，
1: 大人，
0: 怎么样了？

0: 秦郎，本府再问你一遍，因何打人？秦郎，若再不从实招来，本府只能判你重责50大板，革职查办。
1: 回知府大人，
2: 知府大人，
1: 小民愿为秦捕头请愿，
2: 请愿，
1: 望大人开恩，
2: 望大人开恩，
1: 望大人开恩，
2: 大人开恩，
1: 望大人开恩。
3: 大人，
0: 说，
3: 大人，秦朗在殴打犯人时毫无理智，近似疯狂，在大堂上现在又是这般模样，所以卑职以为秦朗可能是得了风疾。
0: 风疾？
3: 正是，根据大清律例，疯病之人如家中有严密房屋，可以锁固得当，可以交由亲属看管，地方官亲自发配锁铐，严加封固。
0: 好，既然各位父老乡亲都这么说，民怨难为，本府尊重大家的意思，咱们这么办啊，由官府发放锁铐，咱们将秦朗锁起来，交给他的亲属管理，如果说再寻衅滋事，咱们向其亲属问责，如果说治愈了，那么咱们请郎中跟仵作验明之后准许开锁放人，好吧？
4: 谢大人，
5: 谢大人，
1: 谢大人，
5: 谢大人，
0: 北堂。

0: 这秦捕头为什么要装疯？
1: 他一定另有目的。不过通过猜测可以断定啊，一定这个草上飞跟他说了什么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
0: 大人，那你的意思是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0: 当时摇臂这么一摇啊，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啊，不行，我想退。
1: 您什么行业的？
0: 歌唱演员呢？
1: 哦，您是唱歌的。
0: 唱歌的。
1: 哦，您叫什么呀？
0: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哎，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1: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0: 我不是李玉刚，
1: 我知道，
0: 我跟他一师之徒。
1: 哦，同门的师兄弟。
0: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
1: 哦，
0: 哎，他是玉刚，
1: 那您
0: 玉霸。
1: 哎，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面玉霸。怕冷，
0: 你说哪个浴霸呀、啊？
1: 浴霸嘛，上面
0: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1: 四个大灯泡子倍儿亮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呀？
0: 你说那个
1: 啊，
0: 是那个洗浴的浴，
1: 是
0: 霸王的霸，
1: 没错啊。
0: 我不是这两个字，
1: 您是？
0: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
1: 哦，
0: 霸就是那个一个四一个去的那个霸
1: 哦，是是是，我知道
0: 啊，霸了的那个霸
1: 啊，欲霸不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听完我的歌曲
1: 啊，
0: 让观众欲罢不能。
1: 是啊，
0: 哎，李玉霸。
1: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0: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小太阳。
1: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
0: 哎，
1: 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您知道吗？
0: 什么？
1: 不还是那浴霸吗？
0: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
1: 不是
0: 你，我问你啊，
1: 啊，
0: 三高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哪三高啊？
1: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帕瓦罗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多明哥
1: 是。
0: 卡拉拉斯。
1: 没错啊。
0: 这三个
1: 啊，
0: 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1: 我的太阳。
0: 对。My Sun。哎，这歌唱最好。
1: 占便宜，讲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 ，My Sun。
1: 哦，
0: 你看

0: 你这是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你下回这词儿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所以外号叫小太阳。小太阳李玉霸。就是我
1: 这话还挺客气，咱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客气？行了行了行了，
0: 谢谢。
1: 刚我都说了，
0: 怎么了？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哦，
0: 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
1: 啊，
0: 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哎呀，霍霍，
0: 问问你
1: 啊，
0: 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是在北京吧？
1: 啊啊，
0: 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
0: 啊，
1: 我说您找一大一点的，
0: 你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这还嫌小。奥体，
0: 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
1: 啊？
0: 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就像这演唱会，
1: 嗯，
0: 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
1: 嗯，
0: 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哎，
1: 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的，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1: 哦，
0: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一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2块。哎，2块。2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全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儿也是好的呀。
0: 就是那个，陈岩龙老师哈，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的呢？
1: 就
0: 不是，我就是问呐，
1: 啊，
0: 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1: 他我那么
0: 嘴，
1: 不是怎么意思？您这人。干嘛呀？
0: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
1: 嗯，
0: 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1: 那倒是也行。
0: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2元2元，一律2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玩意儿？
1: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0: 谁干过这个？
1: 你这不就是这个吗？
0: 你讨厌不讨厌？
1: 那怎么着啊？
0: 8000，
1: 多少钱？
0: 8000，
1: 前排8000。
0: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1: 慌。
0: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8000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8000，8000，一律8000。
1: 哈、哎，跟这2块没太大区别。
0: 8000，
1: 这有人来吗？
0: 有人来吗？
1: 啊，
0: 10来万人，
1: 这么多，
0: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嚯，
0: 哎，那出现了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1: 啊，
0: 它是阶梯性质的，
1: 是那样啊，
0: 后边高，前面低
1: 啊，
0: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1: 哎，
0: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1: 哦，全是人挡上了，
0: 那这个怎么办？
1: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0: 干嘛？
1: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0: 吊起来？
1: 对呀，
0: 吊哪儿？
1: 吊哪？您在草原上吧？
0: 啊，
1: 吊蒙古包上。
0: 嘘， 十来万人
1: 啊，
0: 掉到蒙古包上，
1: 多好！
0: 就打一蒙古包掉十个吧，对吧？那、啊、阴面还不能掉，只能掉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1: 哎，那是啊，
0: 也得一万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1: 哎，对，那倒是、啊。
0: 还是的。
1: 那怎么办呢？
0: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1: 怎么呢？
0: 你光听传统相声
1: 啊，
0: 你挂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1: 那
0: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1: 那是
0: 把我挂起来呀、啊！
1: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0: 可不把我挂起来吗？
1: 哇！
0: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1: 啊啊，
0: 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
0: 摇臂呀、
1: 啊！啊啊！
0: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1: 对对对，
0: 把摄像机拆了。
1: 哦，拆了那个。
0: 现装滑轮，
1: 哗，
0: 拴绳子
1: 啊，
0: 穿过去
1: 是。
0: 哎，这头系我腰上，
1: 啊啊
0: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1: 哎嚯，
0: 走你！
1: 哎嚯，
0: 走你！哎，我跟这边，走你。自己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1: 啊，挺好。
0: 哎，升的这十来万人上空了
1: 啊。
0: 哎，当时啊，五四三二一，唰，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1: 啊，
0: 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1: 啊，
0: 不行，我想吐。
1: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0: 这不能吐啊，
1: 这不能啊，
0: 一吐改了花洒了，
1: 那这嘿呦
0: 我，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啊，是啊，
0: 咱来干嘛来了？
1: 那
0: 咱唱歌来的，
1: 对呀、啊，
0: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1: 那怎么着？
0: 这么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1: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0: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
1: 啊啊。
0: 震了，
1: 嚯！是啊，
0: 你没去哈、
1: 啊？我没有啊，
0: 后悔了。
1: 哦，
0: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1: 啊、
0: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1: 别，您看我
0: 终身遗憾。
1: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
0: 可惜，
1: 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0: 怎么了？
1: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跟我们唱一下啊？
0: 现场？
1: 对呀、
0: 啊。那天怎么唱？
1: 这回怎么唱？
0: 今天怎么唱？
1: 对，
0: 得。
1: 行，
0: 就这样，
1: 那太好了，
0: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这个花八千块钱来的人啊，
1: 哎，
0: 对吧？但是咱们呢、啊、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1: 哎，
0: 对吧？
1: 对了，
0: 哎，我先练一练啊，
1: 好好好，
0: 哦哦哦，
1: 嗯，
0: 哦，行，没问题，
1: 有点意思，
0: 哎，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嗯，我的太阳，
1: 哎，我的太阳，
0: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1: 那是啊，你得唱您代表作呀，
0: 对呀，
1: 啊，
0: 注意唱，
1: 好。
0: 我的太阳。

0: 天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老腔儿，
1: 是
2: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2: 那个退场哎、
1: 啊、哎，能不退场吗？
2: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1: 是
2: 那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啊，
1: 这、啊、
2: 难听了唱的他都跑了
1: 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呀、
2: 啊、我不着急。
1: 哦，
2: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
2: 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2: 活该。
1: 哦，
2: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2: 这些我都不生气
1: 啊，
2: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一点？
2: 他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2: 倒把我落下来。
1: 哎呀，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走
8: ！走完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
7: 不是，
8: 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而且呢，
7: 我们是相声演员，
8: 我知道
7: 你是影视界的，是不是？您是
8: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7: 不是，刘哥，我跟你说啊，刘哥，
8: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7: 这
8: 我就算没白来，
7: 大老远的也别白来，是不是？
8: 对对对，
7: 你要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8: 对呀，
7: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8: 那当然了，
7: 哎，
8: 那当然了，
7: 哎，
8: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7: 反正按那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8: 那不对，
7: 叫哥。
8: 打住！
7: 啊，
8: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7: 哎，
8: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老，但是我入门呢比你们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9: 有道理，
8: 二师哥，
7: 哎，行了，行了，
8: 二位哥哥，这机会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7: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8: 真想学，
7: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哎，咱们教点东西，你也别白来，是不是？
8: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9: 找个节目是不是？
8: 对对对，
9: 辅导辅导他，
8: 对，找一
9: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9: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7: 对，
9: 来
8: 对人多的，
9: 来个传统的，
8: 哎，好啊，
9: 咱们来一个酒令怎么样？
7: 这好，酒令，
9: 这我逗哏，
7: 哎，我来那
9: 我逗哏，
7: 我来那逆缝儿，
9: 哦，你逆缝儿，
8: 那我呢？
7: 连活呀，
9: 捧哏
8: 捧哏。
9: 哎，就这么着了。
8: 你们俩真够黑的。
9: 开始，
8: 酒令
7: 啊，
8: 传统活
9: 啊，挺好。
8: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7: 啊，
8: 捧哏的广声挨打了，知道吗？
9: 门清，
8: 喝醉了，广声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7: 这个段子，
8: 跟教育
7: 容易火战，再给他找一个，
9: 都得挨打，
7: 再找一个。
9: 哎，那这么换一个，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7: 卖马
8: 好，
9: 怎么样？
8: 这行，
9: 大人的。
8: 那我来谁？
9: 你来马，
7: 这好。
9: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7: 这您
9: 绝对的，安个安子，
7: 安个尾巴
9: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8: 我来马，
9: 哎，挺好的。
8: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你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9: 哎，这行，我来。
8: 停，
9: 哎，
8: 杂技呀，啊，
9: 这好，
8: 什么意思？
9: 基本功嘛。
8: 有你们这儿当师哥的吗？
9: 你到底想不想学？
8: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9: 再找一个。
8: 对，
9: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儿，你得听
8: 师兄二人来的。
9: 我再选一个啊，嗯，
8: 选一个
9: 什么呢？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8: 好，
9: 逗你玩怎么样？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你看看，
8: 停！啊，停！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啊，单口啊
9: ！
8: 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9: 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8: 啊，就是，哎，
9: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哎，这多好！
10: 一人来一个角色，
9: 三个人表演出来
8: 小品，
9: 相声小品形式来。
8: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啊，小品那他我
9: 小品演有的，
8: 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哎，拜托，
9: 别客气，
8: 你给我来一个主角。
9: 哎，还叫主角？
8: 主演，您给我来一主演，求求您。
9: 他演主角行吗？
8: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9: 主演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8: 我演谁？
9: 小偷。
10: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9: 还真是
10: 不是？
8: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9: 你表面
8: 把我就搁骗去了，是不是？
9: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10: 这个是主演。
8: 戏多吗？
9: 戏多呀。
10: 主演吗？
9: 绝对多。
8: 哎，
10: 主角
8: 偷东西
10: 啊？
8: 哎，
9: 怎么样？
8: 对，那
10: 怎么样？
8: 你演谁？
9: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8: 我就小偷。
9: 那行，
8: 我就小偷。
9: 那我就来一个，我来那妇女。
10: 这他行，他会。嗯，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8: 哎，行
9: 行吗？
8: 行，
9: 定好了，
8: 这就分好了啊。我就小偷了，
10: 化化妆。
9: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10: 简单化化妆。
8: 哎，简单化化妆。
10: 哎，
9: 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11: 我得化化妆是吧？
9: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11: 啊，你得化化妆，
9: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行。
12: 椅子上
9: 话筒呢？哎，你瞧瞧，这师弟
11: 早知道我当师哥，
9: 知道吗？
8: 哎，
9: 拿两把椅子，
8: 哎，拿两把椅子来。
9: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8: 我也得化化妆去。
9: 对，你得化化妆啊。哎，
8: 小偷穿
9: 对了，
8: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我
9: 就演了。哎，你看像不像？啊，
13: 行，
9: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14: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呀！哎呀，小虎，这跑哪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10: 我说你等会儿
14: 啊！
10: 我说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啊！嗯，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9: 凑合点吧啊，受不了。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10: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9: 不行，
10: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别
9: 吵。那你想怎么着？
10: 这么着咱俩商量，
9: 你说
10: 我喊你奶奶成吗？
9: 行，
10: 这我叫着还凑合，
9: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10: 接着来，
9: 杨明，
10: 来
14: ，嘿，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 好好看这衣裳啊。

0: 孩子，你讲，哎呀，哎呀，
1: 鼓掌的都是明白的观众，一看就像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0: 给
2: 看，
3: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2: 什么朋友这都是
3: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1: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3: 什么呀？
1: 不是那意思哈。
3: 你演小偷？
1: 哦，小偷。
3: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1: 我忘了，
3: 重来。
1: 我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3: 走走走走走走，
1: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3: 头一场落下一猴，
1: 他没演够不是？
3: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1: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3: 重来，重来，重来！
1: 小偷哈，小偷。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3: 你没长眼啊？
1: 有这词儿吗？啊！
3: 接着来，
1: 小朋友，几岁了？
3: 五岁。
1: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3: 什么呀什么呀？
1: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化肥了，这怎么的？
3: 剧中人。
1: 剧中来就是五岁，
3: 就是五岁，
1: 五岁五岁，
3: 哎，五岁，
1: 小朋友，几岁了？
3: 五岁，
1: 化肥质量还真好。叫嘛名字？
3: 老虎。
1: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3: 不是，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
1: 吗？那也不对呀、啊，
3: 怎么
1: 我呀？
3: 怎么呢？
1: 人家原来叫小虎。
3: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
1: 啊
3: 啊，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1: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3: 啊，老虎。
1: 哎，小朋友，几岁了？
3: 五岁。
1: 叫嘛名字？
3: 小虎。
1: 哎，真怪，认识我吗？
3: 刘威。
1: 去。
3: 给我签个名。
1: 签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不是我
1: 小偷啊！
3: 看你我激动激动激动。
1: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3: 激动了？
1: 哎，接着来啊，
3: 接着来。
1: 哎，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1: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叫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哇，给你糖。
3: 不吃糖。
1: 为嘛呢？
3: 糖尿病。
1: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3: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1: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行，叫。叫我，叫我，
3: 逗，逗你玩。
1: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来来，吃块糖。哎，再叫，叫我，我叫嘛？
3: 逗，逗你玩。
1: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3: 逗你玩。
1: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3: 那。

0: 来呢，
1: 嚷啥？
0: 我拿你假牙。
1: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0: 拿你马甲，
1: 马甲，
0: 听错了。
1: 这还。

0: 子。
1: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0: 应该是什么呀？
1: 没钉子，就是裤子。
0: 哦，就裤子。
1: 哎，
0: 行行行，
1: 记得住记不住？
0: 拿裤子
2: 谁呀？
0: 逗你玩。
2: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1: 呵呵，哎呀，我这户啊，
0: 啊，
1: 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哪去了都啊？
0: 拿走了？
2: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0: 逗你玩？
1: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
0: 玩？真打是怎么着？
1: 你还真
0: 逗我？行，我
1: 这儿了，怎么回事？来，怎么回事？
3: 带着小偷，给我扶着，我拽着，
1: 拽着，
3: 拽着，过来。
1: 你说你，
3: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
1: 哎，
3: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1: 啊，裤腰带是你的？
3: 啊，对了，
4: 业余警察没手铐，
3: 你管着吗？
1: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4: 哎呀，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
3: 啊，
4: 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
3: 是？哎，对了对了，你说话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样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
1: 嗯，
3: 这牙一膏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
1: 嗯。
3: 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
1: 嗯，
3: 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你到法国
9: 啊？
8: 你问法国人
9: 啊，
8: 王府井怎么走啊？
9: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啊？

0: 我是掌握很多国家的外语。哦，我们这评级方法跟你不一样。
1: 是啊，
0: 我这各个国家我都会。
1: 我都会。
0: 我顶级。
1: 我都学到头了。
0: 顶级。
1: 那您都会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0: 太多了。嗯，太多了。首先说英语就不说了啊。
1: 英语不说了。
0: 我会这个德语。哦。法语。嗯。俄语。日语。雅语。
1: 您等会儿。雅语您也会。就这。比划手势。
0: 什么叫比划手势啊？
1: 雅语吗？
0: 哪雅语？牙买加语。
1: 呵，那您把这名说全了。
0: 小语种啊，小语种。
1: 啊，这是小语种。
0: 牙买加语。
1: 啊，牙买加语。
0: 哎，这咱就没问题。
1: 那这么多种语言，嗯，您最拿手的是哪国话呀？
0: 那我没统计过。哦。这玩意儿我没算过。你问我说法国我会多少句，嗯，啊，这个俄国我会多少句啊，这哪国我会多少，这我没具体算过呀。哦，对不对，
1: 都行
0: 啊。这眼巴前的我说的这几个国家的语言这都对答如流。
1: 我跟您学学怎么样？
0: 嗯，
1: 我跟您学学。
0: 你跟我学学
1: 啊，
0: 掌握一门外语。
1: 是
0: 可以，没问题啊。
1: 啊啊，
0: 没问题。你那我想想啊，嗯，后年你上我那儿去。
1: 不是后年干嘛？
0: 我这排课排太，
1: 今年刚开始，这刚二月份。不后年像话吗？
0: 我这排课排太多。
1: 不是排课排太，我们就现在就在这儿，我跟您学点。
0: 在这儿学
1: 啊，
0: 在这儿我教你外语。
1: 对呀，啊，
0: 不行不行不行，
1: 这怎么不行啊？
0: 虽然说了啊，我这个级别很高，我算顶级，啊，
1: 嗯，
0: 但是我没那么大能耐。你说我三五分钟给你教会了，我没这么大能耐，对吧？你这从基础学，
1: 啊，
0: 从零开始，你最少你得半年，
1: 不是，
0: 你得半年，少说你得半年。
1: 您理解错了，
0: 嗯，
1: 您理解错，我们没说学会了学全了，我就学这么一两句。
0: 你跟我学，你学哪国话？
1: 我想学这个，哎，我想学法语。
0: 急了
1: 啊！
0: 你要是跟我学这个法语
1: 啊，
0: 我教你正经的伦敦音。
1: 伦敦音干嘛呀？法语，伦敦那是英国首都，你要学英语学伦敦音。
0: 你不是学英语吗？
1: 我这刚说学法语，
0: 学法语，法语好，
1: 哎，法语就伦敦音就不对了。
0: 法语，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法语我是教你这个正宗的法国音。
1: 法国音是，
0: 哎，法国音好
1: 哦，法国音，
0: 法国音，因为你说你要说法语还真是啊
1: 啊，是
0: 算问到点上了，
1: 问到点上，
0: 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
1: 哦，您还在法国那生活过，
0: 那生活过呀，
1: 那跟您学法语
0: 对不对？
1: 哎，学法语啊，
0: 你要跟我学啊
1: 啊，
0: 那我这个系统的教你，
1: 哎，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你是想学这个问答话，还是说单词？
1: 不是，这怎么讲呢？
0: 你先是很好理解
1: 单词啊。
0: 咱先说这个问答话吧。
1: 啊，问答话。
0: 问答话就是有问有答呀。
1: 哦，有问有答。
0: 哎，一问一答。
1: 啊，是是是。
0: 这个就好比，啊，问路，问路，
1: 问路。
0: 你到法国
1: 啊？
0: 你问法国人
1: 啊？
0: 王府井怎么走啊？
1: 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0: 就说这是问答话，这算一问。
1: 这算一问。
0: 哎，人家那边人也得答复你啊。
1: 答复
0: 一下。人说，哎，你从王府井 坐地铁，往东边坐。
1: 我都到王府井了，我还坐哪门的地铁呀？
0: 你就不要抬杠，知道吧？
1: 啊，
0: 我就跟你举例说明，这就叫什么呀？问答话。
1: 日常用语，问答话。
0: 哎，问答话，哦，一问一答嘛。
1: 那您刚才说的那单词那又怎么讲呢？
0: 单词很好理解呀。
1: 啊。
0: 单词就是这个生字生词嘛。
1: 啊，生字生词。
0: 是不是？你比如这个汉堡。
1: 啊，汉堡。
0: 汉堡。
1: 啊，行行，别比划了。
0: 汉堡怎么说？
1: 怎么说？
0: 哎，就是单词。
1: 单词。
0: 吃完汉堡你要去厕所，说厕所。
1: 好，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吃完了就上厕所呀？您这嘴里有 ETC， 下回甭吃了。
0: 干嘛？
1: 买一汉堡直接扔坑里就完了。
0: 你这话得损啊！
1: 不是，您这汉堡厕所，啊，这不挨着这个。
0: 我跟你说，就是单词这意思，不要较真，这叫单词。哎，这个汉堡怎么说呀？厕所怎么说？这是单词，
1: 啊，单词。
0: 哎，
1: 哦，
0: 知道吧？
1: 这是基础，
0: 这是基础。
1: 那我从基础开始学。
0: 你从基础学，
1: 我学点单词。
0: 你这么着啊？
1: 啊，
0: 你要基础学啊？
1: 啊，
0: 你就得好好学。
1: 我肯定好好学。
0: 我先问问你，你是说打算哎彻彻底底跟我好好学
1: 啊？
0: 你还是打算毁我？
1: 我当然好好学，我毁您干嘛呀？
0: 对不对
1: 啊？啊，好好。
0: 你要说你好好学，
1: 啊，
0: 你就踏下心了，你好好学。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打算毁我，那咱就没得说了。
1: 那是我不毁你，不毁你。
0: 哎，你要说你打算好好学，你就这个好好问，
1: 嗯，
0: 你就按规矩问，
1: 按规
0: 知道吧？
1: 不是，那您这
0: 按规矩
1: 不是不是，我们没接触过这法语啊。我不知道这法语什么规矩，头一句应该学什么问什么，
0: 什么
1: 我哪知道啊？
0: 什么叫头一句？头一句干嘛呀？
1: 您说这按规矩问，我们不懂。
0: 按规矩说
1: 啊，
0: 你得是这个法国有的东西， 对吧？你问出一个没有的，你甭说我说不上来，法国人也说不上来啊。
1: 这法国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吗？
0: 那太有了。
1: 比如
0: 你比如说，你说法国人要吃卤煮，
1: 吃
0: 是不是？法国人要喝豆汁儿，你这他没有你。
1: 那我听明白了，
0: 是是
1: 我就问点儿都有的。
0: 你按规矩，
1: 是这意思吧？
0: 按规矩
1: 啊。那行，那我问这个。
0: 哎，
1: 我问这法语里边。
0: 你等
1: 啊，
0: 你等会儿啊。
1: 我
0: 等。一定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踏实跟我学，
1: 啊、是
0: 不
1: 是？
0: 想学什么呗？
1: 我就想问问这，哎，法语管这帽子怎么说呀？
0: 先学别的，先学别的。说你这人就可气，哎，
1: 我
0: 这人就可气。你说你好心好意，你教他
1: 啊，
0: 他跟你这玩脏心烂肺，
1: 什么脏心烂肺？我怎么？
0: 你这就叫你这就叫胡来，知道吧？
1: 啊、
0: 你这是胡来，你这胡来，
1: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嗯，
1: 法语里帽子这句您是不是不会呀、啊？
0: 我说我不会了吗？
1: 不是您这
0: 好
1: 就
0: 胡，
1: 您这劲儿来了，胡来，我怎么胡？问一帽子，我怎么胡来了？
0: 这就是胡来，
1: 这怎么胡来呢？
0: 帽子分很多种啊，
1: 啊，
0: 是不是？你说你是礼帽、皮帽子、草帽
1: 啊、
0: 毡帽？
1: 法国人戴毡帽吗？
0: 对吧？
1: 不是，我就问这个统称，就是帽子，这怎么说？
0: 我很负责任，我教你这个很详细呀、啊。
1: 不，咱不分类，我就学这统称，都叫帽子。哎，这帽子怎么说？
0: 统称，
1: 哎，
0: 帽子，
1: 哎，帽子。
0: 好，
1: 啊，
0: 哪国话？
1: 法国话。哎，
0: 首先说啊，注意这个发音，
1: 哎，
0: 对不对？
1: 音得
0: 对，
1: 对对对。
0: 哎，对，哎，咱们中国人说话呢是讲究这个丹田音，
1: 嗯，
0: 哎，外国话是讲究喉音。
1: 嗓音，
0: 喉音，
1: 对，
0: 哎，
1: 对，
0: 什么，
1: 帽子
0: ，对，先这样
1: 啊，
0: 因为你看今天啊，咱们这个电视台录像
1: 啊，
0: 电视机前呢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1: 对，
0: 因为我不知道说现场也好，电视机前观众也好，
1: 啊，
0: 您哪位您是学过这个法语专业
1: 啊？
0: 哎，也不知道哪位是这个法院的，
1: 法院干嘛呀？
0: 啊，
1: 法院没有
0: 法语学院呀。
1: 那叫外国语学院，
0: 就这意思
1: 啊。
0: 所以说一会儿呢，在我教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1: 怎么样？
0: 您各位千万别管，哎，
1: 别管，像话，
0: 你就好好跟我学就完了。
1: 我跟你学，
0: 知道吧？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1: 帽子，哎，
0: 哪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啊，
0: 帽子啊，
1: 帽子，
0: 注意看啊，
1: 嗯，
0: 这个发音啊，
1: 啊，
0: 帽子，帽帽。嗯，这东西其实
1: 啊
0: 很简单，掌握方法，喉音，
1: 不是
0: 发音。
1: 您等会儿，法语管这帽子叫什么？
0: 帽帽。
1: 好，
0: 哎，
1: 法语管这帽子叫帽帽。
0: 哎嘿，有门啊，有门，
1: 这是有门，
0: 有门没有？这东西，哎，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别上外头说去。
1: 怎么呢？
0: 千万别上外头说去。
1: 干嘛不让外头说呀？
0: 因为你现在会的少，你就会这一句，知道吧？你上外头，你跟人一说，人家问你一句，你答不上来了，你多寒碜呀！
1: 哦，
0: 对吧？别上外头说去，
1: 这不能上外头说。
0: 别上外头说去。
1: 哎哎，那么咱们管这穿这袜子叫什么呀？
0: 袜袜。这东西其实
1: 穿这袜子叫袜袜。
0: 哎，你看他这
1: 不是
0: 悟性挺高啊？悟性挺高。这东西
1: 那要吃那包子呢？
0: 包包，
1: 我吃那包子叫包包，
0: 没门，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1: 那甭问 啊，要吃那饺子就叫饺饺。
0: 嘿嘿，
1: 啊，
0: 你会法国话？
1: 我会什么法国话？
0: 你有点意思。
1: 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0: 嗯，
1: 您这不是法，您是我们那孩子刚学说话的劲头，这东西他说不明白。哎，我戴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您这什么外国话？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刚会这点东西，先记在肚子里头
1: 啊，
0: 千万别上外头说。
1: 我是不能上外头说去。我40多了，我跟那位说我要吃那饺饺，我怎么了？我
0: 这不还教你别的？我不。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

0: 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8: 啊，
7: 这么大个儿，
8: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这个
7: 跟柚子似的。关键在这盘啊，
8: 啊，
7: 这狮子头太好了，
8: 是
7: 一边盘
8: 怎么着啊，
7: 一边掉肉馅儿。
8: 对了，
7: 事儿我还记得不清楚的时候，但我已经有了对北京这种热爱的情怀。
8: 这没错，
7: 想必大家都有。
8: 嗯，
7: 而且北京啊
8: 啊，
7: 我跟您说实话，
8: 哎，
7: 它有魔力。
8: 是啊，
7: 就是你五湖四海哪来的人，只要一住在这儿
8: 啊，
7: 你不想走，
8: 呵，
7: 因为北京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8: 是是，
7: 尤其是我说完相声之后，我更真切的我就表达我这个情感什么呢？
8: 嗯、
7: 我想啊。了解北京的生活，观察北京的生活，
8: 嗯、
7: 我好好表演北京的生活，我给观众朋友们服务，真话真的。
8: 你要这么着得了
7: 啊，
8: 别说那么多了。
7: 怎
8: 么？你既然这么了解北京，
7: 哎，
8: 我说出点北京人的特点，你能学出来吗？
7: 哦，学学北京人
8: 可以吗？
7: 行，这么办啊。
8: 啊，
7: 今天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我向大家汇报。
8: 首先，北京人
7: 啊，
8: 热情能学出来吗？
7: 北京人热情。
8: 对呀。
7: 但是你知道，
8: 嗯，
7: 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8: 北京人都热情。
7: 不对
8: 啊，
7: 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8: 什么人呀？
7: 大妈。
8: 哦，可以，这鼓掌的都是大妈，我看。
7: 哎，大妈特别热情。
8: 是啊，
7: 你不信啊？
8: 啊，
7: 等着，马上给你学学。
8: 你学一大妈，
7: 我给你叫一位啊。
8: 好啊。
9: 哟嘿，
8: 哟呵，
9: 好家伙，
8: 哟这大妈就来了啊！
9: 今儿上这儿这听相声，这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8: 哎、
9: 你瞧，今儿那穿红毛衣的都是我们姐们儿，是不是？是不是？
8: 嗯、
9: 我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
8: 哎、
9: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都特别北京老太太，我告诉你都特倍热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你说的事儿，我告诉你都给你办了，你放心，真的哎。我给大伙介这小孩
8: 啊、哦，认识我
9: 这小猴啊，这是
8: 是我
9: 这你不知道这说相声的这个好着呢这孩子
8: 嘿
9: 好这孩子你真正、啊、就哎、
8: 啊、
9: 我在家、
8: 啊、
9: 我跟你大爷
8: 啊是
9: 你大爷
8: 哎
9: 你大爷
8: 哎您说一遍就够了、啊、这个
9: 不是你大爷，我们俩就是瞅电视，你知道吗？啊，只要是一播说有你的节目，
8: 啊，看见我了，
9: 马上我们就换台。哎，
8: 换台啊！您得留这台看。
9: 是，玲儿，我们喜欢你。哎，有时候就我们那老街坊，我们出去遛弯去，哎，我们那老太太们都聊天。我跟你就这小猴这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你知道吗？
8: 喜欢哪儿啊？
9: 孩子长得好看。北京话咱们有着爱人毛，你知道吗？就这孩子，你就长，你仔细瞧去吧。
8: 怎么着啊？
9: 特像那吉娃娃，哎，
8: 狗是吗？是我娃娃脸儿，没您这么夸张。
9: 就是这喜欢你，我告诉你，北京阿姨最热情，是我们体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8: 哪儿啊？
9: 我们爱给人说对象，
8: 是吗？
9: 哎，我告诉你，就今儿包括就在座这谁要是说没有，我都给你说成了，行吗？
8: 您等会儿吧，啊，您别给在座的说了啊，我就没对象，您给我说一个怎么样？
9: 没有啊？哎，你多大了？
8: 我今年31了。
9: 妈哟！
8: 怎么了？
9: 你说那孩子三十一了没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哎，
8: 没病，
9: 没有。
8: 您往那好处想想不行吗？
9: 是阿姨这琢磨呢吗？
8: 您往那好处
9: 琢磨。是，哎哎，你孩子，你跟阿姨说，
8: 工作太忙了。
9: 你着急不着急？
8: 那当然着急了。
9: 你想搞不想搞？
8: 想搞啊！
9: 想搞啊！找阿姨呀，
8: 啊？不是那个。您这岁数太大了，
9: 妈呦，妈呦，
8: 哎呦，谁踩着你了？是怎么
9: 着？妈，你瞅你孩子，你说，啊，我这，他跟，哎呦，你真是我多寒碜呢！
8: 姐，您别误会了，我那意您别给我找那岁数大的，
9: 这啊，
8: 我喜欢那个年轻漂亮。
9: 是，哎，我们那儿一街坊，你知道吗？啊这闺女，我打小我看我外面那孩子品行特别好，你知道吗？
8: 可以。
9: 哎，我跟你说这孩子，啊，而且这闺女，你知道。长好看。
8: 是啊，
9: 打小又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8: 谁呀？
9: 刘欢。哎啊，
8: 您留着给您儿子介绍去吧。这个男的女的呀？这是
9: 北京阿姨啊，就这么热情，是不是？
8: 这热情劲儿确实是够了。
9: 接上来了吧？那
8: 既然说到给我介绍对象啊，你再学一回北京这姑娘都什么样？哟啊，
9: 北京这姑娘啊，或者说咱北京这媳妇啊，
8: 是
9: 有特点。嗯，北京这女孩啊，有时候尤其年轻的她有极端，
8: 是吗？
9: 两样。
8: 什么样？
9: 好比遇着自己这个男朋友 啊或者老公要跟别人有点别扭，哦，这俩人这要嚷嚷起来。北京这姑娘俩极端体现在哪儿？嗯，一个啊使劲劝，哦，俩人这一嚷，别说丢，回家说这丢人，行了，息事宁人，
8: 这挺好。这个
9: 还有一类啊，
8: 还有呢，
9: 咱北京媳妇儿护爷们儿哟，这老爷们儿还没嚷嚷起来呢，啊，这媳妇儿先冲上去了。
8: 是啊，
9: 俩人还没，你碰爷们儿，哎呦哈，你叫你碰他，你先动我，好家伙，这爷们儿是这样不是？
8: 这爷们儿在家也够受罪的，我告诉您吧，确实有这样的。
9: 所以呀，啊，要想找一北京的媳妇儿 啊，有什么问题？
8: 什么呀？
9: 一般人呐，啊，你还真 hold 不住。
8: 你那说一般人 hold 不住啊，我就 hold 得住。
9: 行，你 hold 得住，哎，我给你再学学北京的姑娘。
8: 你找一姑娘来，
9: 我看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
8: 没问题，
9: 王萌。哎，行啊，啊，又出去逛街啊？
8: 好啊。
9: 我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9: 那个，你说一会儿我要出门哈，啊，我穿裙子好看，穿裤子好看呀？
8: 那你穿裙子好看呀？
9: 你有病吧你？哎，
8: 怎么了？
9: 什么叫穿裙子好看呀？现在都几月份，多冷啊！我穿裙，你妈出门穿裙子呀？哎，
8: 有我妈什么事？这里
9: 废话，你成仙。
8: 行，你穿裤子好看。
9: 穿裤子？哎，现在几月份啊？我这穿秋裤子，我穿裤子多肥呀，啊！哎，你不成心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8: 老有我妈，你穿什么都好看。
9: 穿什么叫穿什么都好看呀？
8: 穿什么都好看。
9: 你们家有穿什么都好看的衣服吗？
8: 这个我带你买去吧。
9: 别碰我。
8: 不是我带你，
9: 别碰我！
8: 哎呦，哎，好嘛，行了，你起来吧你啊！哎，啊，你把那刘欢给我叫回来吧，还是好这样？我确实 hold 不住啊。
9: 北京姑娘是不是这样？
8: 也不都这样的北京姑娘，啊，
9: 哎，对，个别的啊。哎，
8: 再说起这北京人特点呀，啊，哎，北京人爱玩，
9: 太对了，
8: 是不是？
9: 北京人好玩，哎，而且北京人会玩。远的我不说啊，啊，你爸爸，哎，
8: 我爸爸爱玩。
9: 王蒙的爸爸老头啊，行，现在电视上不是这都播那个
8: 什么
9: 玩那节目？
8: 对，
9: 听说别的老头呢，玩那个叫狮子头，
8: 哎，喜欢这个。
9: 他爸爸上商店买去啊，哎，买那个，买回那狮子头，
8: 怎么着？
9: 绝了，
8: 哪儿绝了？
9: 他爸爸，您知道买那狮子头啊，这么大个儿，
8: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啊，这个
7: 跟柚子似的。哇，关键在这盘啊！啊，这狮子头太好了，
8: 是
7: 一边盘
8: 怎么着啊？
7: 一边掉肉馅儿。
8: 对了，肉丸子是吧？盘俩，哎，就别舔了就。我爸怎么那么恶心呀、啊？
9: 就玩嘛。
8: 您玩的是那核桃。
9: 北京人，
8: 哎，确实爱玩啊。啊，你可别说，你把老北京人那劲头学的倒是真绝。
9: 你这话有毛病。
8: 怎么了？
9: 什么叫老北京人呀、
8: 啊？你学的这些都是老北京人呀、啊。
9: 你太落伍，太过时了。
8: 怎么了？
9: 打2008年开始啊。啊。你看咱们那宣传口号都写出来了。嗯。新北京新奥运。哦。包括你在内，啊、今儿在座的，咱们都是新北京人呀、
8: 啊。您说现在外地人在北京都算新北京人？
9: 哎、五湖四海来的、啊，只要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都算咱新北京人。
8: 你这不见得。
9: 怎么呢？
8: 我说一类人就不是。
9: 谁呀？
8: 就我们家楼下，哎，外地人上这做买卖卖早点的就不是北京人。
9: 这太是北京人了。
8: 这怎么能是呢？
9: 他给咱们这生活提供了方便呀、啊、你想北京人让他卖早点，咱有这老思想，拉不下这脸儿，抹不开这面儿，尤其起五更站半夜啊，一般北京人受不了这罪。尤其呢还有这个有看法有眼光的那个一家子要北京人卖早点，
8: 是
9: 让外人一瞧瞧不惯。哟，你看这家妈这卖早点有多丢人啊，这不
8: 啊，这还是那大妈这个
9: 嗯，是不是？
8: 不是，您说这个是、
9: 啊、人家外地来人把早点给你织好了，嗯你吃着你方便呀、啊、
8: 这是方便，我是我心里知道，哎，但是他也不是北京人。
9: 怎么呢？
8: 那他们的外地人呢，他们做买卖丢失了那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9: 这卖早点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8: 那卖早点是不是做买卖？
9: 是买卖呀、啊，
8: 是做买卖就有那北京叫卖。
9: 这个确实啊，哎，老北京啊有这老北京叫卖，
8: 就是。
9: 但是现在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一般人他不会呀、啊。
8: 他一般人不会，我会呀、啊。啊，哎，香菜拉京酱，哎，狗冬蛋芹菜来，扁豆茄子卖黄瓜来，停。啊。这是京味儿，得慢慢品，你别着急呀、啊。
9: 就你这叫卖，我听着我都恶心。
8: 废话，我是也跟他们学的，我这个
9: 哪儿这么卖菜呀、啊？哎，
8: 这个自由市场就这么卖菜，
9: 菜市场这么卖菜。
8: 对，
9: 早起物美大卖场啊，备货员同志把这货缸备好，这拿小喇叭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物美大卖场古城店，香菜辣青椒，哎，疯了。”
8: 我听说这就这么卖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卖？
9: 新北京人的涌入啊，也带来了新北京文化内涵的叫卖啊。
8: 新叫卖怎么叫啊？
9: 好比你妈妈啊，在家做着针线活儿，这剪子断了，她一听这，她乐了。
8: 什么呀？
9: 磨剪子喽，抢菜刀。
8: 啊、哦，这磨剪子磨刀的。
9: 好比呀、哦，你们家有这破烂，就堆成小山了。他要来了，你也乐呀。
8: 谁呀？
9: 一举瓶子一大罐，罐里瓶里买。
8: 这收破烂的来了，
9: 过节了，
8: 过节了，
9: 油烟机都滴腾油吧？
8: 对，
9: 着急不着急？啊、
8: 我这得洗呀。
9: 洗油烟机的来，你也乐呀。啊，洗油烟机，洗洗油烟机排放站。
8: 好，我听这仨职业像一个人干的，我听着。
9: 这季节秋栗飘香，
8: 对，
9: 栗子好吃不好吃、
8: 好吃极了。
9: 卖栗子的吆喝出来它也美呀、糖炒怀柔有力，好剥皮特别甜。哎，
8: 好，全北京都是你录的吧这版是。哎呀啊，你说这是新叫卖，
9: 新叫卖。哦，
8: 行啊，这做买卖就算是北京人啊。
9: 对，
8: 还有不是北京人的。
9: 怎么还有不是呢？
8: 外地民工不是北京人。你看这脏不拉几穿的破衣烂身走我面前，我远远的躲他们，这不是。
9: 确实好多北京人啊有这思想。哎，
8: 当然有了，
9: 有这观念。农民工兄弟穿的脏啊，农民工兄弟穿的破。
8: 是，
9: 有些人说他们身上有味儿。
8: 就是，
9: 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呀也得算咱新北京人。
8: 他们怎么也算咱们新北京人呢？
9: 高楼万丈平地起，数九寒天冷风嗖，
8: 是，
9: 咱这手都伸不出去。人家该盖楼盖楼，
8: 是，
9: 地铁加班加点儿，就为了让咱北京人坐着方便，没日没夜在那儿挖呀。扫大街，尤其夏天，吃羊肉串扔一地，夜里3点就开始扫，5点您只要一出门，心里敞亮，
7: 这都是农民工干的，最主要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8: 我堵啊！哎呦，
7: 脏不脏？
8: 脏极了！
7: 你让农民工兄弟来，管道并除啊，没问题。
8: 是
7: 新北京人。
8: 不是，你说他这辛苦劲儿，我承认啊。这是挖地铁、盖高楼、铺公路，都是他们干的。
7: 是，
8: 但是他们这民工的这太怯了。
7: 哪儿怯呀？
8: 说话就怯。
7: 哦，北京话。
8: 哎，不会说咱北京话。
7: 你会说呀？
8: 我当

0: 会说了。
1: 怎么说？
0: 哟，二哥，哎，吃了吗？
1: 没吃呢。
0: 没吃是吧？啊，改天。
1: 改天呀、啊？
0: 就我今儿吃了。对，
1: 北京人也不都你这样啊。啊，好，净是心眼儿。
0: 那可不嘛，
1: 你就琢磨吧，
0: 你得会说得吃了嘛。
1: 其实这外地人，嗯，要都用他们这家乡话说出咱这北京话来，他也有意思。
0: 用这方言说吃了吗？
1: 当然了。
0: 那好听吗？呀，哟呵，
1: 小厚
0: 啊，这是河南人，
1: 我认识您呀。
0: 哦，是啊。
1: 呀，您是那说相声的呀？
0: 啊，是我。
1: 哎呀，您忘了我了？
0: 啊，谁呀？你是？
1: 我是那楼下卖早点的呀。
0: 哦，这是我们邻居。
1: 爷，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你说吧。
1: 您吃了没有啊？啊，
0: 我还没吃呢。
1: 没吃？
0: 对，
1: 改天。哎，改。
0: 他也学会了，你看看。
1: 哦哦，哎呀，
0: 哎呦，这是
1: 说那谁吗？
0: 啊，东北人，
1: 说相声那小猴吗？
0: 这是我啊。
1: 啥问你那啥啊？吃饭没有？
0: 哎、啊，我是刚吃啊。
1: 我问你吃没吃啊？
0: 我是吃是没吃啊？不是、
1: 啊、吃没吃？
0: 我啊吃了啊。哎
1: 呀，哎呦，这个是讲相声的小猴子，
0: 这又来广东人了。
1: 他讲的相声很好笑啊。啊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啊？你吃饭没有啊？
0: 啊，我没吃饭呢。
1: 没吃饭太好了啊！我们广东人有个老习惯呢。
0: 什么习惯？
1: 喜欢谁啊，就想把谁吃掉啊。哎啊，
0: 好嘛，这位要把我吃了是吧？
1: 就北京话这么一说、嗯、有味儿没味儿？
0: 你别说啊啊！你这么一学呀、啊、嗯，我还真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五湖四海的到咱们北京生活的都是咱们新北京人。
1: 对，
0: 咱北京人都欢迎。

0: 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酷特效的电影作品，是今年五一档杀出的顶级黑马。
1: 昨晚在上海举行的微博电影之夜上，给阿嬷的情书剧组集体亮相，全员穿着路演绿 T 恤，提着潮汕油柑走上红毯。他们大方自然，这份从容与底气正是过硬作品赋予的最好印证。
2: 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突然成为万众瞩目明星，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3: 更多的是受宠若惊吧，就是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大家这么多的支持还有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抱着想把我们的故事还有电影宣传好的心态去一步一步完成。
1: 就在几天前，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刘德华到场助阵。作为发行方之一，刘德华的出现或许让几个月前还是素人的男女主角李思彤、王彦彤感觉像在做梦。
4: 期待吗？
3: 那我们两个都很激动，就是很期待见到前辈老师。
5: 你能跟他说什么？第一句话，
6: 能不能合照？
5: 主动一点啊，合照。
6: 当然非常主动。刚才我们两个听他说，华哥。那一定要合照，一定要合照。
7: 俗语长成家，见这个白面花开得极好，我入了一朵放到星空来，自然能品着花香。
1: 从首日排片的无人问津，到突破17亿票房的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如今成了行业热议的焦点。作为该片的出品及主宣发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论坛上透露，过去这段时间自己被问的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8: 在过去几个两三个月，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你们大麦娱乐是怎么发现，你们为什么会投，你们什么时候投。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都是想问怎么样才能复制下一个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实际上我一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回答的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们是在2011年才就知道这个电影。是为什么？是因为在2011年这个蓝鸿锋导演的有一部叫带你去见我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我们是觉得电影应该有更多可能性，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2022年的贺岁档也上了，应该是4000万票。
9: 来说话
10: 人晚叫他飞，你再想想哎，30秒只狗行掉。
11: 我同你系小明啊，隔行明弄下本喎。喂哈，
9: 好唔好？
11: 好。
8: 那去年他就拿了他的第三部，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纠结，因为基于跟导演有长期的信任，导演也很信任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参与。

0: 正是因为在五年前，大麦娱乐便与蓝鸿春导演因《带你去见我妈》建立起信任纽带。这一次给阿妈的情书，更像是双方跨越时空的一次情谊延续。这部作品走红后，李杰收到大量跟风剧本，五花八门，让他哭笑不得。
1: 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姑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还有四川话的。我们在很多投资和电影创作中是相信有方法的，但恰恰每次一个好的电影出来的时候，其实证明这个方法是不错的。电影最核心还是好故事。
0: 给阿嬷的情书意外走红，也让不少人开始探讨小成本影片的出圈密码，但这样的成功终究是难以复制的。给阿嬷的情书凭什么成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主创们给出的答案很朴素，真诚。
2: 逼讲逼妈薄荷，薄荷王即逝，笑语相通，相爱相许。
3: 向来小成本的电影都不是没有机会的，可是你得有吸引观众的点，而不是一个满足自己的一部大家看不懂的片，没有拿到共鸣那就不会成功。
4: 您觉得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什么爸爸什么什么的外公？
3: 不行的，不可以的。这种戏正常来说好几年才出来一部，观众是不能够吃太多这种哭戏的，就是一年两部已经很多的了。
5: 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6: 西枕拍了故事，西出阳光过苦难。自从没了乐的消息，我也就无了故能，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0: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说，最近参加活动是为了感谢观众，路演结束后会继续创作新的潮汕剧本。主演们也坦言，希望沉下心学习表演，未来继续真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7: 替网友问一句啊，续集有没有，或者续集，或者是下一部作品？
8: 等阿嬷这个路演好好跑完，我们就回去好好写。
7: 好好写什么？
8: 好好写剧本。
7: 这是关于什么的剧本呢？
8: 也还是关于潮汕有关的故事了。我们还是会好好讲，把我们身边的故事好好分享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还没有拍完，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拍。
9: 因为之前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表演嘛，然后通过这一部电影，其实也是更懂就是表演它的分量还有它的意义。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是想要继续学习，然后去沉淀一下的。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4: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5: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
4: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我是您本次的讲解员周赛元。那么接下来请您跟随我的脚步来了解今天的专题展览。大家都知道云居寺有三绝，分别是石经绝、纸经绝、木经绝。那么这里我先向您介绍云居寺的石经。
3: 为了把佛经永久保存和传承下去，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4: 这种石料呢，石质质地坚实，细腻温润，抗风化，特别适合作为石经的载体。
3: 千年时光流转，当许多书籍被焚毁、散落、遗失，房山石经上的刻字依然清晰，这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决心和奇迹。
4: 我们现在走入的是云居寺的第二绝——纸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纸经21108卷，包含南藏、北藏、藏文经典等部分装帧呢，采用了宫廷的织金锦和缂丝工艺，兼具了宗教、版本、学术等价值。
3: 在这些纸经中，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尤为稀有。
4: 请您走进这幅经卷，看上方，它写的是舍写经书。那顾名思义，舍写真经是指当时祖慧大师刺破舌头取血写成的华严经。经文都是用舌头取血来写成的吗？事实上它不光有舍血，还添加了朱砂、盐等其他物质。

0: 时他们的那种心理，那个虔诚性，我就觉得哎呀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真正的面对他就感觉到肃然起敬。
1: 下面我们走入云居寺第三绝木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龙藏木经雕版7489块。
2: 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被世人称为清代龙藏木经，它是中国木版经书之最，始刻于清雍正11年，即公元1733年。木版大藏经世界上现存仅2部，云居寺的龙藏木经便是其中之一。
1: 木经选取的是优质梨木，采用的是阳刻反雕与描金工艺，您可以走近观看。
3: 北京的文物吧，能尽量的多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看有的东西可能还是比较粗浅。但是跑到博物馆来，有人给讲一下，可能增加了我们的那种那个更深的意思。
0: 对，
3: 我觉得更
0: 好，比较集中，
3: 哎，
0: 而且都是精华的东西。

0: 知道曹雪芹呢，是因为他的作品《红楼梦》，但曹雪芹的故事呢，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1: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创作出这部文坛高峰的作者曹雪芹，也有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上周末，舞剧《曹雪芹》受邀参加2026年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暨第十八届青年艺术周，在海淀剧院连演两场。舞剧《曹雪芹》以一人一书的方式带观众走进他的一生，不仅用文学意象巧妙融入舞台细节，更是设计了不少小巧思。
2: 啊，每一幕都是亮点，我们会有很多道具，会有很多线索，包括风筝，包括纸鸢，包括书本，包括最后四幕的大雪。
0: 这个风筝呢，在北京啊，在北方甚至大部分风筝都是这个，这个风筝也叫曹氏风筝，对吧？但你看它双头，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看它上面的颜色非常丰富，图案呢也非常生动，我觉得这也代表了这个曹雪芹的一种乐观精神。
1: 舞剧《曹雪芹》中的双人舞是全剧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主要围绕曹雪芹与表妹方清之间深挚的情感展开。其中楼梯上的双人舞尤为突出，被多位观众提及为名场面和视觉记忆点。

0: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能看到。但是更难的它不是楼梯上的双人技术把位，其实难的是就是通过把位还能传达出曹雪芹与方清的感情，
1: 很快速的在台阶上流动啊，然后要保护好舞伴啊，然后在上面做一些高难度的把位啊，这些都是通过我们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之后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然后最后呈现在舞台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2: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0: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嗯，我看师大就不错。
1: 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
0: 我还有应酬，你们聊。
3: 人都到齐了啊，严大夫，今天你来主持啊，都听着。
4: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
5: 嗯，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3: 啥玩意儿？
6: 通报？
5: 嗯，
3: 啥意思？
5: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3: 啊？
7: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3: 对呀，
5: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3: 你们有啥人生啊？啊，不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5: 是我妈生的我。
6: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8: 你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6: 不是你，
9: 雪花，
10: 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7: 行了，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5: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4: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9: 哎，
3: 袁大明说太对了。
6: 哎，听见没有？
5: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7: 去北京？
6: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也有中文系呀、啊。
4: 教材都一样的。
10: 对，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7: 对呀，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4: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7: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10: 我们一把十一把，你要把你们养大，这当爹当妈的，
4: 要相信我，他们社会很复杂的。
6: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
9: 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
6: 中文系跟你妈一样。
7: 你去北京，你想啥？
9: 我比你妈勤奋多两
6: 年，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5: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7: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0: 我就不明白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2: 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呀，妈，我是五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六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3: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你妈还有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的养着。
0: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1: 爸，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
4: 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1: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
4: 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

0: 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
1: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0: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1: 连边，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那雪花学好吧？
0: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吗？那谁天天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1: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2: 舒佳，你跟她说，别以为她翅膀硬了她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宪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3: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2: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
3: 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
2: 舒佳，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3: 妈，你问他，我发传单能不能挣钱？我洗盘子能不能挣钱？打扫卫生能不能挣钱？我给小孩当家教能不能挣钱？
2: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啊，如果他非得去其他城市，那他走了别回来，就当没这个家，没这个爸妈。
4: 是你们先抛弃我的啊。

0: 哎，这大晚上的你干什么去啊？
1: 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2: 你丫头就是平时打得太少。
1: 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中。
3: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宪平他不上火呀。
1: 哎，淑霞，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宪平说话呀？
2: 对啊。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3: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1: 哎呦，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3: 我不想替他说话，那我也舍不得他走啊。
2: 嘿，
1: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3: 妈，我就想尊重雪花，她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她；她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2: 哦，合着你成老好人了？
3: 这不叫老好人，王宪平，我告诉你，我跟你生活了半辈子，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
2: 我咋不尊重了？我啥时候不尊重了？
1: 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说实话，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哪头的了。我跟你说吧，我就这么想的。雪花她不是报北京吗？
2: 啊，
1: 那是她第一志愿，可她还有第二志愿，还有第三志愿呢。她想去北京，她考得上吗？别听她瞎嘚瑟了。
2: 啊，对啊。哦，他未必能考得上啊。咋了？
3: 自私。
2: 啥自私？这实事求是。
4: 萍萍，我离家出走了，以后我就住你这儿。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长得再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严大夫不仅有本事，长得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

0: 小花，你帮我劝劝他。
1: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
2: 林冰儿，
3: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4: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儿，在那儿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儿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2: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啊，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5: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

0: 来，刚出锅的鸡柳来。
1: 哇，看见炸鸡我就啥烦恼都没有。
2: 哎，烫
3: 烫烫！
4: 小吃货。
5: 哎呦，哇，咋了，小婶？
6: 怎么了，老婆？
2: 咋了？
6: 是不是快生了？走走走，快走走走，来。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
7: 你忍一忍，马上到了啊。我在呢，我在呢，别怕。
8: 别吃醋。
6: 老婆，你忍着点，老婆。
9: 再来个劲
6: 儿。忍一忍啊。
1: 小婶，你疼你就喊出来。
5: 小婶，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1: 我们陪着你呢。
6: 你
9: 再来，再来！
7: 你们能不能给他打了一个叫什么那个
9: 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放松，
10: 缓一下下去。来，来，来，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
1: 生了生了
5: 生了
1: 生了
5: 生
1: 了
5: 生
1: 了，都抱
5: 好。哎，思雨，
1: 小婶生了，
7: 生了，
5: 快来快来，
7: 真的假的？
11: 你说对了，
12: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1: 老公，是个儿子。
13: 哎呦，你看这小嘴还扒的呢。
14: 太可爱了，太好看了啊！
13: 哎呀，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样的啊，
11: 是不是？嗯，
14: 像美玲，啊，
3: 大眼睛像美玲，水灵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14: 鼻子还真挺像的，
11: 是不是？嗯，
14: 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她也得过来。
3: 别让她折腾了，
11: 别折腾
3: 了。美玲，你好好休息啊。
13: 好的，嫂子。
6: 哎呀，你看笑嘞。哎
13: 呀，小嘴吹泡泡呢。
1: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11: 没事。你辛苦了。
1: 哦，这个谢安，哎呀，有儿子了真好。
14: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1: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您，记得吗？坐那边。
15: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婶生的时候，我都以为她会疼死。眼边
1: 我吗？

0: 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1: 可以不来找你，但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装的不知道吧？
2: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1: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2: 不要再来找我，
1: 方慧。

0: 你们俩可真行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哎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1: 嗯，干妈，
0: 嗯，
1: 喂奶是不是很疼啊？
0: 疼，但是没开奶疼。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1: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0: 那还用说？我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你俩咋突然问这些？
1: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了。
0: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他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啊，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转哪，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这是咋的了？

0: 那一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银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的人生。
1: 志愿还没上交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愿交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2: 思雨咋还不来呢？中午咱们呼他一下吧。
3: 好。
4: 行。那志愿咋填啊？

0: 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哎，你看着点啊！
1: 我跟你说呀，咱们没那个课能做好的。
0: 这下岗也太突然了，说下岗就下岗了，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
2: 老娘，
3: 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呢。不行，你找团长说理去，得给咱们个说法。
1: 就是这样。哎，五块钱以后咋办？
4: 说下岗下岗，以后日子咋过？你说说。
5: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6: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来看向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0: 咋这么早？这
6: 国家政府和经济
0: 学家，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你这咋的了？
7: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0: 下岗？
6: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0: 你说啥玩意儿？你下岗为啥呀？哎，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8: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有什么用啊？
9: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
10: 哥，找厂长说去，
9: 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11: 出啥事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5: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的呢。
11: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5: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12: 大山，现在怎么办呀？
13: 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12: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14: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5: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呢。
15: 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
5: 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16: 哎，
0: 你干啥去啊？
16: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
5: 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13: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这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那今后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买房子，咋整啊？
5: 媳妇儿，这些年了，我杨大山在这方面让你担心过吗？好了好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听到没有？你老公身体棒棒的。
0: 你们不会全都下岗了？哎，
17: 啊，
18: 喝点儿。
17: 哎，别喝了，别喝，省点吧。啊，
0: 明忠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淑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
17: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

0: 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
1: 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人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老算错账。舒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
2: 心意领了。宪平说的对，就你这小饭馆，这点账，玉树都能算。
3: 怎么还不回话呀？
4: 他不上学能去哪儿啊？你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怎么护你半天了？
3: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们说话呀！
2: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
1: 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5: 那可不一定，做零售社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
1: 哎呀，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0: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

0: 老板。
1: 啊。
0: 志愿填了吗？
1: 填了，都交上去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嗯。

0: 干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票是吧？
2: 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外在路边吃好了。
4: 志愿报完了。
3: 嗯，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5: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5: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5: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4: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6: 爸，
7: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哇，洗手了吗？快去。嗯。

0: 老伴儿，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0: 嗯。
1: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0: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1: 爸爸一男子汉了，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2: 你咋了？啊？你哭了呀？
3: 没有。
2: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就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3: 我知道。但是你说起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哎，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也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他个五眼青。
2: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4: 你干啥呀，姥姥？
5: 给你缝床被子。
4: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5: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4: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5: 用你背，让你爸背。
4: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5: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了。

还有，那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

0: 不能想，你知道吧？
1: 哎呀，你咋来了呢？
2: 王李，
1: 哎，你干啥？
2: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1: 烦人。
2: 往里去。哭了。王宪平哭鼻子喽！
1: 哎，下去！
2: 王宪平哭鼻子喽！
1: 你还打？你还
2: 啊？你打我？
1: 你还是给我摸好你啊！你还打人是吧？
3: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4: 哎呦，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3: 我也老了，
4: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3: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4: 有褶子吗？
3: 有，你看
4: 我看看，
3: 你看我这么一，
4: 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3: 来，我来给你问。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4: 花了吗？
3: 你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4: 穿过去了。
3: 哎呦，真不行了，
4: 给我，
3: 我来，我来，我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跟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了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2: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这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三年来大家辛苦了，但我相信大家不会白辛苦的，你们必将沿着你们的理想之路继续前行。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风雨之后必见彩虹。下面请我的课代表王雪花同学代表大家讲话。
1: 啊，
2: 去。去吧。
1: 这太突然了吧。老师你太坏了，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个发言稿啊。
0: 准备的就太假，老师就想听你说实话。你这平常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1: 说实话呀，让我说实话，我就想告诉大家，考完回去把书本都烧了吧。
0: 王雪花。
1: 老师，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能考上，不用回来复习了，老师肯定也不想见到咱们。哎呀，昨天我还在想呢，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除了考卷还有书本啥也没有。我老说我的那些考卷拿出去卖废纸能卖不少钱。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这人就喜欢惦记赚点小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卖的，因为我真的要全部烧了他。
3: 好，言归正传，刚才听了老师的那番发言，我就突然回想我们这三年来的时光，
1: 回想各科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被我气生病的化学老师，有老师罚我站的数学老师，
3: 还有每天陪伴我们的语文老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汗水，这些时光里面我们有欢笑，有泪水，有倔强，也有过不妥协。老师说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老师，你家小孩年龄还小吧，才会说出这么不走心的话。时光不再，只愿大家记住身边每个人的样子，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即使将来走散了，但我们的回忆都还在，因为它是青春，是我们绝无仅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

0: 长江全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面对这次特大洪灾，从军队到地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1: 会被抓走了吧？

0: 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第二项，
1: 喝酒，一定得喝醉。
0: 第三项，
2: 出去玩，疯狂的玩。
3: 出发！
4: 哎，要不要把单对一下？
0: 三圈带一个。怎么样？
2: 我先几张？
1: 不要。
5: 是飞机系安好。
0: 怎么样？
4: 不是，你这不两炸吗？
1: 对啊。
4: 兜四个圈啊！啊。
5: 已经过转角。
2: 那不行，四个是我炸。
5: 不忘记说玩笑，
4: 我喜欢。
0: 哇，你是不是个笨蛋啊你？
5: 我心狂海。

0: 干啥呢？
1: 没干啥。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
1: 儿。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啊。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嗯，
1: 哎呀，你，
0: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妈，
0: 咋的了？
1: 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
0: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0: 都那么熟了，你怕？
1: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豆瓣红，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知道打断你的腿。
0: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2: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个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0: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2: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0: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2: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0: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2: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0: 我们一起长大，
2: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0: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2: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2: 头发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你说了吧，也说了，但是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1: 雪花，
2: 严冰，这儿，哎，
1: 他们咋来了？
2: 我叫的呀，咱们不要商量出去玩的事吗？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哎，你看雪月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3: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4: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
5: 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3: 啥时候能长大呀？
4: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
5: 哎呦，看着我呀，想亲亲呀，亲亲。哎呦，亲亲哟。哎呀，
4: 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2: 小叔，你变了。
6: 我哪变了？
2: 你说我要说到偶像啊。 高大、勇敢、坚强。
6: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2: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耶。
6: 你爸有什么不好？
2: 你的理想呢？
7: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
6: 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2: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6: 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7: 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8: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2: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呀。
9: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10: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找今日之喜呢。
2: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0: 我、
1: 啊、来开始。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2: 谢主。
0: 啊、哎，不是，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3: 还挺像。
0: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4: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5: 那我演唐僧。
4: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1: 弟弟哥哥，
0: 哎呀，你不行。
4: 干啥、啊，罗花红？
5: 我不玩了，无聊。
4: 嗯，我不玩算了。来，
5: 来，
1: 玉帝哥哥，这烛光也真人情。
6: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7: 好，你去吧。
8: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吗？
9: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10: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8: 那是采办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10: 嗯，没几天了。
9: 哎，宪彪，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哎，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10: 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9: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点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8: 来来来来，喝酒，都不容易，喝酒。
9: 来，干！
11: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4家。
12: 哎，干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5: 建平，我，
12: 就生啊。
5: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2: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
5: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12: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5: 哦，那就好，那就好。干嘛呀、啊？这么看着我？
12: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5: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12: 行啊。
13: 王花，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三分，
14: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话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13: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14: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13: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14: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宪平的打吧。
13: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14: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13: 好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挺好的。
15: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10: 嗯，
15: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10: 来。
12: 嗯。领导菜齐了。
10: 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
15: 多嘛，哎呀，吃吧。哎。
10: 嗯，
15: 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
10: 哼哼，可不呗。哎，形势所迫嘛。
15: 人生啊，

0: 这叫福祸相伴。
1: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0: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2: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0: 开发区当副主任。
2: 你啥玩意儿？你
0: 托我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2: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0: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1: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2: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0: 我帮你谋划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的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2: 哎，你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0: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2: 好，那我先谢谢你。
0: 来，
3: 淑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3: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嗯，
3: 想找一个会计。
4: 找我呀？
3: 嗯。
4: 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没必要。
3: 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淑霞的吗？
4: 咋说的？
3: 算盘侠。
4: 算盘侠。
3: 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0: 哎，方慧怎么样了？
2: 方慧啊？
0: 嗯，
2: 没来吧？
0: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得不错。
2: 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哎，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0: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啊？

0: 我有个事儿跟你。
1: 你先说，你先说。
0: 你说。
1: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1: 你说吧，你说吧。
0: 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1: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1: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1: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2: 哎。
3: 哎，老二。
2: 啊，明忠啊。
3: 挺好的。
2: 啊，好好好。
3: 我爸妈呢？
2: 都在呢，都在呢。
3: 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2: 雪花告诉你了。
3: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2: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3: 啊，能录取吗？
2: 他报的是中文，应该能吧？那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3: 啊，那就行，挺好。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一放假就回去。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3: 好嘞，姥。
2: 哎，没事了。
3: 没事了。
2: 好好好好，挂了啊。
3: 哎。
4: 啊，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就这脾气又起来了。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商量？
4: 你这是商量吗？你这是你跟我说就说明你要去。

0: 你如果不想去，你当时就拒绝了呀。
1: 我拒绝了，家里吃啥呀，喝啥呀？那雪花明中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0: 那我不是人啊，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1: 那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
0: 那
1: 呀？
0: 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1: 我说你吃软饭
2: 哎
1: 吧，
2: 呀，别
1: 咱们这
2: 吵了，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1: 不是，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2: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你找着工作了
1: 啊？
0: 你问问他，
2: 啊，
0: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2: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
1: 方慧儿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会计。
2: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1: 3000，
2: 3000呐，3000，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呐，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啊。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1年半载的。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建明，有意见？
0: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2: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0: 妈，你咋也这么世故呢？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2: 哎呦，是，这不是事故，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倩萍，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的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2: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他大不了坐牢，他不在乎。但别人的损失咋整啊？他管吗？
3: 所以我跟你说，玉树，我不会羡慕这种人。如果银行把钱给我，
2: 我都不能要。这谁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呀？银行的钱，国家的钱，那国家的钱就能让你这么随随便便霍霍吗？啊？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3: 这是，我承认，我混不过他。但是我做人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咋的？成功有钱，那就过得好啊！
2: 我一辈子问心无愧，我半夜睡觉不怕别人敲门，这才叫过日子。
0: 你有你的原则，我不否定。可你也是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吧？你本本分分的，你敢说对老？

0: 哎，这谁唱的歌啊？
1: 啊，这怎么知道？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这歌唱得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你看，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跟你们说，我丈母娘就说过类似的话，她就说你的尊严重要还是馒头学费重要？哎呀，我发现我丈母娘是个哲学家呀。没错，我就是那只小小鸟，我就是那个不会出去找食的小鸟，我就是那个只能靠老婆出去给仇人打工赚钱的小鸟。
1: 你不是说林俊生帮你找工作了吗？你没跟属下说呀？
0: 我没说。
2: 林俊生咋会突然间这么热情呢？咋会主动帮你调工作呢？
1: 那小子他混那么好，都成开发区副主任了。
2: 不是说了吗？人找了个好老婆。现在这么看呢，没跟方慧在一起还对了。你当初要是死气白咧的在一起，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1: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吧？
0: 他没有啥事求我，没有。
2: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3: 娘，我跟你说个秘密啊。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0: 你说。
3: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是我的。
4: 甭想那么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5: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你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4: 这些我都懂，可是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在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2: 那你也早点睡。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谢平啊！
1: 你咋了？啊？
0: 我这喘不上气。
1: 你……
0: 哎呦！我这心脏突突。
1: 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0: 哎呦，动不了。
1: 没事没事，我来背你。走。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师傅。稳着点啊！
0: 不行，这车开的我
2: 稳着点，稳着点。
0: 哎呦，这坑一够我这心里，哎呦！
2: 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
0: 我哪知道？
2: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0: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3: 哪儿不舒服呀？
0: 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3: 多久了？
0: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3: 月经正常吗？
0: 不太正常，量少。
3: 做个心电图吧。
0: 啊，好，谢谢啊。哎
2: 呀，咋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4: 淑霞。
0: 方慧儿，你咋了？
4: 你是咋了？
5: 媳妇儿，半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0: 走了。
5: 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
6: 哟
2: 啊！
6: 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2: 这俩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6: 怎么了？
2: 先进屋说吧。
6: 哎，来呀！
2: 嗨、哎，
6: 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2: 来，您先进，您先进。
3: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2: 嗯。

0: 确认说不是心脏病，不是，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没检查出来呀。哦，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
1: 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对，
2: 属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不想更年期呗。
3: 杨思雨，
4: 那是我的。
3: 东方红，
5: 我严冰，
6: 我的。
3: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7: 王雪花。
6: 没有。怎么会没有？王雪花。
3: 我找了一个。
7: 外面榜上有你名字吗？
6: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儿到的。
3: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
6: 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3: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 人家只要10个的话，11个过线，你也只能选10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后面的同学，孙诗玉。
7: 孙诗玉。再下个同学，
3: 孙诗玉。刘俊东。
8: 我叫刘俊东。
3: 刘俊东的。来，再下一个。
9: 小花，
3: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9: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线了3分。
3: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7: 赶紧去看看。
3: 王雪花。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的，我就过去了三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2: 赶紧去看看，赶紧去看看。王雪花，找到了，找到了。
3: 啊！啊，这个同学，
4: 你看看是我名字不？
2: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了，
4: 是不是？
1: 王雪花，好像是。
4: 就是。
1: 一手一手，耶！
5: 冰冰，
2: 雪花呢？
5: 他没来吗？
2: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他。
1: 他要干啥？
2: 您说了就让我们一起去。
1: 甭管了，先去吧，走走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
1: 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
2: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的。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3: 那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2: 严冰呢？
5: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2: 思雨，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
1: 对。
2: 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行，那我们为雪花的理想干杯。
2: 来，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4: 干杯！
6: 我们正值青春，生命无限，活力无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7: 看书呢？
8: 嗯。
7: 哎，你出来，我跟你聊聊呗。
8: 妈不在家呀？
7: 买菜去了。
8: 你买的咖啡啊？
7: 啊，顺路买的。尝尝呗。
8: 这个勺啊，
7: 啊，
8: 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
7: 哦哦。味儿对不？

0: 如佳，我想跟你说，你不是想去牙大山那工作吗？去吧。你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之前一直把面包和爱情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能骑就行。知道命中要做手术，咱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到。

0: 咱家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谁家还没个困难呀？我看中的呀，不是那些。
1: 不，你看中的是这些，我知道。你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喜欢去西餐厅吃西餐，你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羡慕方慧，我也知道。我就是没这个本事让你过上那种日子。完了，我没本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吧，我还拦着你。我确实是太自私了。
0: 宪平啊，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20多年了，你还真是不了解我。我不在意你有钱没钱，其实我在意的是你平时你不懂我。我特别想让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一言一行的意义，填补我灵魂偶尔出现的空洞。我理解你不想让我去杨大山那儿工作的原因，可是我想，

0: 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1: 我知道，去吧，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我这个人轴，哎，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也没啥出息了，你别嫌弃就行。啊，对了，医生说的那个更年期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没事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多那个花苗，你跟我一块种种花呗。

0: 嗯，快来尝尝。嗯，多不要驴呢，是吗？嗯，
1: 我感觉淡了点，
0: 有点，
2: 炸太过了，火应该再小点。妥了，谢谢意见，我再改进一份。
0: 哎呀，不哭了！
3: 雪瑞，你看爸爸在干嘛呀？你小叔跟刚从深圳回来那块，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次在校门口接你吗？
4: 全是皮夹克，带着大蛤蟆镜。
3: 骑个大摩托。
4: 那么雪花直接磨了，还把胳膊摔断了。
0: 我小叔变了，
5: 变得跟我爸似的。
3: 你干什么？我全听到了。你说什么？什么照顾？什么有缘？啊！我这是离开一会儿，难道你们就这么对我？是什么忠什么乱什么气呀？韦小主，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啊？哎，咋回事？
6: 怎么回事啊？
3: 就突然断了呢。
6: 这快快快快快！
3: 是录像机寿命到了吧？
6: 哎呀，刚看到邀请处。
3: 哎，这样，
6: 我回家把我家的录像机拿来。
3: 行，
0: 快快快快快快快！没事儿。

0: 和你谈谈吗？
1: 我还有急事。
0: 就几句，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1: 我当然知道啊。
0: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1: 我最后告诉你，我是杨大山的儿子。
2: 不接呀、
3: 啊？有谁没人接？
4: 咋样啊？
2: 没人接。
4: 没人接？那估计往回走了吧？等会儿。

0: 思雨呢？
1: 嗯，
0: 哦，思雨呢？
1: 思雨没回来了吧？
2: 我爸今天不上班，回来的早，买了鱼，让你们留下来吃饭。
1: 嗯，
0: 思雨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啊，我打了好多电话了。
0: 他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要不我们去他家找他吧。
0: 咱俩咋去啊？让干妈知道就麻烦了。
2: 那我去吧。
3: 你去看看吧，他就拿个东西，不应该这么久。
2: 那我现在就去。叔叔阿姨，哎，思雨在家吗？我们也刚回来呢，走。
4: 思雨，思雨，同学来找你了。
2: 他不在家。他之前还在我家，我们一起看录像来着，但我家录像机坏了，他就说回来拿他的，但过了好久也没信，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不太放心，就派我来看看。

0: 姑娘，你还在？他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显然没有回家呀。去哪儿了？他不应该啊，我们还等着他看录像呢。
1: 估计早就不用了。联系不上他呀。他也没什么朋友，这样吧，委托联系几个人四处找找。
2: 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知道。哎，
3: 他没回家吗？
2: 没有，他爸妈都回来了，他爸正四处找他呢，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他还有其他朋友吗？
2: 没有啊，从小到大就我跟东方红跟他玩。
3: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有消息吗？
1: 各个方面的人正满世界找呢。
2: 我跟警察也说了，他们说虽然还没过24小时，但也派人出去找了。
0: 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是个满世界跑的孩子。

0: 别着急，不会有事儿。
1: 咱思雨会自己回来的。

0: 苏玉回来了吗？发生啥事儿了？
1: 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吵架，也没骂他，他自己不然跟你们玩的吗？
0: 对呀，我们也没吵架呀。那天就在严碧家看录像带，他录像机突然坏了，思雨说回家拿他的，那一走就没回来。叔叔，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思雨不会被绑架了吧？
2: 我已经很久不得罪人了。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了，如果被绑架了，早就应该来电话了。
3: 老板，
4: 哎，那边坐。
3: 哎，好嘞。
5: 啊，你听说了没？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
6: 啊，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听说了，还以为瞎说呢。
5: 肯定是杨大山得罪什么人了，人家绑架了他儿子。
6: 哎，就说吧，这人不能有钱呢，一有钱就被人盯上了呀。
5: 不给孩子积德呀。听说呀，方辉已经住院了，
6: 是吗？
5: 哎。
7: 你听说了吗？你先把这个放下。

0: 喂，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能不着急吗？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能怎么办？继续找啊！你多派点人，周边城乡结合部都翻一遍。
1: 杨总，方慧咋样了？
2: 输液呢？
3: 咋回事啊？
2: 没头绪。
1: 是不是吵架了你俩？还是家里发生啥事儿了？
2: 家里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俩也从不吵架。跟平常一样，这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
3: 我听外边议论，说是你得罪人了。
2: 如果真要得罪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1: 我们去看看他。
2: 去吧，好好劝劝他，他不吃也不喝，这样身体受不了。
1: 啊，好。

0: 哈，哎呦，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啊，白的比这床单都白了。
1: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吃饭，这个家也得靠你撑着。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叛逆，别太担心了，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2: 嗯，淑霞说的对，这就是青春期，这心里边肯定是有啥想不通的了，过不去的坎儿，郁闷了，就想着出去玩玩，想开一点，别他回来了，你看你这样子，是吧？
0: 对，你说思雨回头回来，看见你这样，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不着急上火呀？
2: 咱当妈的得挺住啊，
1: 就得啥事儿自己扛着。
0: 啊，
1: 我喂你吃点饭。
2: 吃点吃点啊，来，
1: 我给你大山喂的好。
0: 银耳汤，哎，喝一点啊。

0: 还是小人为娘子经手。
1: 奴家不敢当。不敢烦劳大官人。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思雨还不回来，他不报到不会被学校开除吧？开不开除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 你说的那么吓人。
0: 干啥呢？
2: 没啥。

0: 菜啊又涨价了。哎，咱们呢，量要保证，价格也得涨点了。
1: 你做主啊。
2: 妈妈，嗯，水花，吃饭了没？
3: 刚吃完。
4: 嗯，收拾东西了吗？
2: 我老忘了收拾呢。
5: 妈，我吃饱了。
1: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0: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1: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校让不让带 BP 机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啦？
1: 没咋。
0: 我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自己麻麻。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要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啊，在家人学。

0: 阿兰，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1: 小镜子给他带上。
0: 哦，对，还有。
1: 妈，你歇会儿吧。
0: 啊，不用啊。
1: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盖不上。
0: 盖得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
4: 嗯。
3: 人上大学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还是头大了脑袋的？跟学员吵架了？
4: 没有。
5: 新风送爽，锦城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前进的春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哇！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7: 开始新的生活了。
8: 但是岁月加越好了。
9: 哎，累死我了。你是王雪花
1: 啊？
9: 对，
6: 妥了，攒一齐了。
1: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9: 谢谢。
6: 哎，都别忙活了，既然攒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青，是辽宁大连人，啊，是1979年5月30号生日。
10: 我叫段玉，
8: 来自杭州。嗯。
10: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誉哈，他是
11: 丧失如用的玉，我是玉石俱焚的玉。
10: 我是1979年6月23号出生，
12: 我叫王雪花。
0: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2: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1: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2: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真下雪了，
0: 真的。
12: 啊，我是80年1月1日出生的，那你最小了。
1: 哎，对，
7: 阿姨，我想上去送点东西。
1: 哎，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7: 好嘞，
1: 去登记去。
7: 哦，知道了。
10: 王雪花，给你吃个苹果
12: 啊。谢谢。
10: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12: 你怎么来了？
7: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9000巧克力，放包里了。
12: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7: 一天最多吃两个，吃多溜嘴。你床收拾了吗？
12: 还没有啊。
7: 我帮你吧。
12: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先来吧。这个床。
7: 这个
12: 啊。哎，给你巧克力，小心的。
8: 谢谢。
12: 小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8: 谢谢。
12: 巧克力。
8: 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1: 他不是我男朋友。
10: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1: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哦。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是吧？
7: 好了。
1: 那你回去忙吧。
7: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1: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7: 行，走了，再见。
0: 小花他太帅了，
8: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0: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
1: 真不是，我俩一块儿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0: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1: 真的？
0: 嗯。
1: 有啥好处呢？
10: 你想什么好处都行。曹王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
4: 嗯。
10: 嗯。嗯啥？你不激动啊？
4: 你好像激动。
10: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激动？我妹儿姐说了，让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
12: 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4: 哭我。
10: 哭啥呀？不等我。
8: 你是不是缺心眼？
10: 你咋了？

0: 哭啥呀，一个个的。
1: 雪花她有口无心呢，你别生她气。雪花她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她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她吗？
2: 对了，你今天去医院了？
3: 啊，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
2: 怎么样？
3: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4: 哎呦，这丢孩子的心情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忠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呐！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3: 来吃花生。
2: 哎，对，杨大山呢？见着了吗？
3: 哎呀，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4: 也够可怜的。
2: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4: 会不会给拐走了？
3: 哎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那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4: 那离家出走了？
2: 可为啥呢？那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大学也考上了，你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明白。
5: 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6: 跟太阳上说了吗？
5: 我们如何来评价？
6: 姐姐，她叫东方红。
5: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它本身作者，
6: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5: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1: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7: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1: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她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7: 但是她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1: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7: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思雨？
1: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7: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1: 被拒绝了。
7: 到底谁啊？
1: 明忠哥哥。
7: 雪花知道吗？
1: 你别告诉他，丢人。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有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0: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1: 这杨大山呐，几天几夜都没睡了，他老婆也急得住了院。
2: 来吃一点啊。

紧张，发现你不好的成绩。

0: 燕明，你不去吃饭去啊？
1: 我不去了。
2: 燕冰，你的选择是对的。严叔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为他做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陪在他身边，多照顾他，他也不至于孤独。我将来学成也会回家去陪我老，陪我的爸妈。我不在家，雪花心粗，麻烦你多照顾我的家人。寒假见。
3: 严冰，
1: 啊，
3: 咋不去吃饭呢？
1: 我不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

0: 啊，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1: 你往后看，
0: 往后，
1: 往下看。
0: 吓我一跳，哥，两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1: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0: 才没长眼睛。
2: 生日过年好！
0: 哎呀，这大指令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你别闹，这给孩子的红包。
3: 别别别，
0: 你别闹，
3: 别
0: 给孩子的。哎，你别给，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2: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啊！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1: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0: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1: 不是。
0: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1: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啊！你跟疯了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
0: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
1: 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0: 是，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1: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
0: 儿。哎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
1: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0: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1: 行
0: 吧，啊。
4: 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5: 妹妹。
4: 来了，
5: 哎、小心、啊，
0: 小妹儿，哎呀，小妹
4: 儿，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0: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1: 没事儿。我带了，
4: 真的带什么来了？
1: 我带手表来的。
0: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4: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1: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
4: 哦，对呀、啊。
0: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儿、小静儿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
3: 也有你这样。
1: 行行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
3: 大了。
1: 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
0: 啊。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4: 好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哎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1: 老二
0: 啊，
1: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0: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1: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3: 回去。人都到齐了吧？
4: 齐了。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1: 我妈都去世五年了，你才到。
3: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
1: 啊
3: 啊、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啊，
1: 这怎么回事？
4: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0: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1: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箱。
3: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2: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3: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0: 二弟过年好，
1: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
4: 哎呀，行，快快请起。哎，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5: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3: 赶紧开箱吧！
4: 对，
3: 快点，
4: 开箱！
5: 激动啊，来看一看。啊，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2: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3: 咱妈这是按照歌词分的财产呢。
5: 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6: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5: 啊，
6: 对了，啊，嫂子，
3: 我也先走了。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5: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3: 哎，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2: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还你们收拾你！这熟的，
6: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3: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6: 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3: 是啊，
6: 密码写了吗？
4: 还真写了
6: 啊，
4: 说让你们猜。
3: 猜？
6: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5: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4: 有道理。
5: 搞错了
3: 啊？对，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4: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
6: 哎，对呀，
3: 对呀，
6: 咱妈是
2: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6: 老二啊，
2: 嗯，
6: 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小妹你来，
5: 你也忘了啊？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
6: 哎，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3: 哎，不，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肯定能把这个锁
6: 打上。
4: 你们别着急抢，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6: 怎么赢？
3: 什么老规矩？
5: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1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4: 嘿，你们有饺子吗？
6: 你要下蛋呢？
5: 我可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2: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5: 好啊。
3: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5: 那二哥你先来。
3: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2: 那就我先吃。
5: 用吸铁石吃饺子，
2: 我的硬币洗出来。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1: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0: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
2: 哈哈，哎，你给他过安检呢？
0: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1: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
0: 你别动。
1: 其实应该是这样，
0: 这是我的。
2: 哎呀，来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知道了，哈哈，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1: 我的。
0: 我的。哟，开了。
3: 这么多红包啊。
0: 哎，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4: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0: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心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2: 行，走。
0: 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3: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加俩菜去啊。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1: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
4: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0: 当时摇臂这么一摇啊，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啊，不行，我想吐。
1: 您什么行业的？
0: 歌唱演员呢？
1: 哦，您是唱歌的。
0: 唱歌的。
1: 哦，您叫什么呀？
0: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

0: 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哎，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1: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0: 我不是李玉刚，
1: 我知道，
0: 我跟他一师之徒。
1: 哦，同门的师兄弟。
0: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
1: 哦，
0: 哎，他是玉刚，
1: 那您
0: 玉霸？
1: 哎，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面玉霸。怕冷，
0: 你说哪个浴霸啊？
1: 浴霸嘛，上边
0: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1: 四个大灯泡子倍儿亮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呀？
0: 你说那个
1: 啊，
0: 是那个洗浴的浴，
1: 是
0: 霸王的霸，
1: 没错啊。
0: 我不是这两个字，
1: 您是？
0: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
1: 哦，
0: 霸就是那个一个四一个去的那个霸
1: 哦，是是是，我知道
0: 啊，霸了的那个霸
1: 啊，欲霸不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听完我的歌曲
1: 啊，
0: 让观众欲罢不能。
1: 是啊，
0: 哎，李玉霸。
1: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0: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小太阳。
1: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
0: 哎，
1: 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
0: 哎、
1: 您知道吗？
0: 什么？
1: 我还是那浴霸吗？
0: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
1: 不是，
0: 你我问你啊，
1: 啊，
0: 三高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哪三高啊？
1: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帕瓦罗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多明哥
1: 是。
0: 卡拉拉斯。
1: 没错啊。
0: 这三个
1: 啊，
0: 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1: 我的太阳。
0: 对。My Sun。
1: 哎，
0: 这歌唱最好。
1: 占便宜，讲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 ，My Sun。
1: 哦，
0: 你看你这人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您下回这词儿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
1: 哦，
0: 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
1: 哦，
0: 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
1: 嚯，
0: 所以外号叫小太阳。
1: 哦，
0: 小太阳。李玉霸，就是我，
1: 这话还挺客气的，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客？行了，行了，行了，
0: 谢谢。
1: 刚我都说了，
0: 怎么了？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哦，
0: 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
1: 啊，
0: 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哎呀，嚯嚯！
0: 问问你
1: 啊，
0: 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在北京吧？
1: 啊啊，
0: 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
0: 啊，
1: 我给您找一大一点的，
0: 你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
1: 这还嫌小。奥体
0: 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
1: 啊？
0: 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就像这演唱会，
1: 嗯，
0: 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
1: 嗯，
0: 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的，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1: 哦，
0: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2块。哎，2块，2块。2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全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儿也是好的呀。
0: 就是那个 陈延龙老师哈，
2: 我就想
0: 问您一个问题啊，
2: 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来的？
1: 就
2: 不是，我就是问呐，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1: 他我那么
2: 嘴，
1: 不是咋意思？您这人干嘛呢？
2: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
1: 嗯，
2: 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1: 那倒是也行。
2: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2元2元，一律2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玩意儿？
1: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2: 谁干过这个？
1: 你这不就是这个吗？
2: 你讨厌不讨厌？
1: 那怎么着啊？
2: 8000。
1: 多少钱？
2: 8000。
1: 前排8000。
2: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1: 花
2: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8000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8000，8000，8000，一律8000。哎
1: 呀，跟这2块没太大区别。
2: 8000，
1: 八千，这有人来吗？
2: 有人来吗？
1: 啊，
2: 10来万人。
1: 这么多，
2: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嚯！
2: 哎，但出现了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2: 啊？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1: 啊，
2: 它是阶梯性质的，
1: 是那样啊，
2: 后边高，前面低
1: 啊。
2: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1: 哎，
2: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1: 全是人挡上了。
2: 那这个怎么办？
1: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2: 干嘛？
1: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2: 什么主意？
1: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2: 掉起来？
1: 对呀、啊，
2: 掉哪儿？
1: 掉的，您在草原上吧？
2: 啊，
1: 掉蒙古包上。
2: 10来万人
1: 啊，
2: 掉到蒙古包上，
1: 多好！
2: 就打一蒙古包掉10个吧，对吧？那、啊、阴面还不能掉，只能掉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1: 那是啊，
2: 也得10000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1: 哎，对，那倒是、啊。
2: 还是的。
1: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1: 怎么呢？
2: 你光听传统相声
1: 啊，
2: 你挂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1: 那
2: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1: 但是
2: 把我挂起来啊。
1: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2: 可不把我挂起来吗？
1: 哇，
2: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1: 啊，
2: 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
2: 摇臂呀、
1: 啊，啊，
2: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1: 对对对，
2: 把摄像机拆了。
1: 哦，拆了这个。
2: 现装滑轮，
1: 哗，
2: 拴绳子
1: 啊，
2: 穿过去
1: 是，
2: 哎，这头系我腰上，
1: 啊、
2: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1: 哎呀，哗，
2: 走你，
1: 哎呀，
2: 走你，哎，我跟这边，
1: 走你。自己
2: 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1: 啊，挺好。
2: 哎，升的这10来万人上空了
1: 啊。
2: 哎，当时啊，5、4、3、2、1，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1: 啊，
2: 就把我摇到这10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1: 啊，
2: 不行，我想吐。
1: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2: 这不能吐啊，
1: 这不能啊，
2: 一吐改了花洒了。
1: 那这嘿呦喂，
2: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啊，是啊，
2: 咱来干嘛来了？
1: 那
2: 咱唱歌来的。
1: 对呀、啊，
2: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1: 那怎么着？
2: 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1: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2: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
1: 啊。
2: 震了，
1: 嚯！是啊，
2: 你没去哈？
1: 我没有啊，
2: 后悔了。
1: 哦，
2: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1: 啊、
2: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1: 别，您看我
2: 终身遗憾。
1: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
2: 可惜，
1: 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2: 怎么了？
1: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下啊？
2: 现场？
1: 对呀、啊。
2: 那天怎么唱？
1: 这回怎么唱？
2: 今天怎么唱？
1: 对，
2: 得。
1: 行，
2: 就这样，
1: 那太好了，
2: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这个花8000块钱来的人啊，
1: 哎，
2: 对吧？但是咱们呢、啊、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1: 哎，
2: 对吧？
1: 对了，
2: 哎，我先练一练啊。
1: 好，
2: 行，没问题，
1: 有点意思。
2: 哎，来，
1: 嗯，
2: 我的太阳，
1: 哎，我的太阳，
2: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1: 那是啊，您得唱您代表作呀。
2: 对呀，
1: 啊，
2: 注意唱，
1: 好。
2: 我的太阳刚出山，照
3: 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老腔儿，
1: 是
2: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2: 那个退场哎，
1: 哎，能不退场吗？
2: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1: 是
2: 那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啊，
1: 一
2: 难停了唱的，他都跑了
1: 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呀、啊！
2: 我不着急
1: 哦，
2: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啊！
2: 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2: 活该
1: 哦，
2: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2: 这些我都不生气
1: 啊，
2: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
2: 啊？他们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2: 倒把我落下来。
1: 哎的，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你上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
1: 啊，
12: 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
1: 啊，
12: 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
1: 但是不是
12: 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 我这趟可就算没白来。
1: 我们是，我们是相声演员，
12: 我知道
1: 你是影视界的，是不是？你是，
7: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0: 不是刘哥，
1: 对不对？
0: 说啊，刘哥。
1: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你点，真的。
0: 对，
1: 我就算没白来，
0: 大老远的也白，别白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
0: 你也是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1: 对呀，
0: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1: 那当然了，
0: 哎
1: 哎，那当然了，
0: 哎，
1: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0: 反正按。那这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1: 那不对，
0: 叫哥。
1: 打住，打住，打住
0: 啊！
1: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0: 哎哎，
1: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老，
0: 嗯，
1: 但是我入门呢，
0: 嗯，
1: 你们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2: 有道理。
1: 二师哥，
0: 哎，行了行了，
1: 二位哥哥，给机会，哎，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0: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1: 真想学，
0: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
2: 哎，
0: 咱们教点东西，你别白来，是不是？
1: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说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2: 找个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辅导辅导他，
1: 对，找一段
2: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一个群活，
0: 对，
2: 来
1: 对人多的，
2: 来个传统的，
1: 哎，好啊，
2: 咱们来一个酒令怎么样？
0: 这好，酒令
2: 这我逗哏，
0: 哎，
2: 我来那
0: 我
2: 逗哏，
0: 我来那逆缝
2: 儿，哦，你逆缝儿，
1: 那我呢？
0: 梁活呀，
2: 捧哏
1: 捧哏。
2: 哎，就这么着了。
1: 你们俩真够黑的。
2: 开始
1: 酒令
0: 啊，
1: 传统活
2: 啊，挺好。
1: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0: 啊。
1: 捧哏的光剩挨打了，知道吗？喝醉了，光剩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0: 这个段子，
1: 这教育
0: 容易火账，再给他找一个，
2: 都得挨打，
0: 再找一
2: 个。哎，那这么换一个，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0: 卖马
1: 好，
2: 怎么样？
1: 这行，
2: 大人的。
1: 那我来谁？
2: 你来马，
0: 这好。
2: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0: 这您
2: 绝对的，安个鞍子啊，
0: 插个尾巴，
2: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我来马，
2: 哎，挺好的。
1: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2: 哎，这行，我来，我来。
1: 停，哎。杂技呀！
0: 啊
1: 啊，
0: 这好，
1: 什么意思？
2: 基本功嘛。
1: 有你们这当师哥的吗？
0: 你到底想不想学？
1: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0: 再找一个。
1: 对对对，
0: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你得听
1: 师发展来的。
0: 我再选一个啊，
1: 嗯，
0: 选一个。
2: 选一个什么呢？
0: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1: 好，
0: 逗你玩怎么样？
2: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0: 你看看，
1: 停停停停停
0: 啊！
1: 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
0: 啊，
1: 单口啊，
0: 单口
1: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0: 哎，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2: 就是，
0: 哎，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2: 哎，
0: 这多好！
2: 一人来个角色，
0: 三个人表演出来
1: 小品，
0: 相声小品形式。
1: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
0: 啊，
1: 小品那他我
2: 小品演员，
1: 对不对？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
0: 哎，
1: 拜托，
0: 别客气，
1: 你给我来个主角。
2: 还叫主角？
1: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
0: 他演主角行吗？
1: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0: 主演，
1: 主演
0: 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1: 我演谁？
0: 小偷。
2: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0: 还真是
2: 不是？
1: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0: 你表面
1: 把我就搁骗去了，是不是？
0: 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2: 这个是主演，
1: 戏多吗？
0: 戏多呀，
2: 主演吗？
0: 绝对多。
1: 哎，
2: 主角
1: 偷东西
2: 啊？
0: 哎
1: 哎，
0: 怎么样？
1: 对，那怎么样？你演谁？
0: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1: 我就小偷了。
0: 那行，
1: 我就小偷。
0: 那我就来一个，我来那妇女。
2: 这他行，他会。
1: 嗯，
2: 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1: 哎，行
0: 行吧，
1: 行，
0: 定好了，
1: 这就分好了
0: 啊。
1: 我就小偷了，
2: 化化妆。
0: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2: 简单化化妆。
0: 哎，
1: 还得化化妆。
0: 哎，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3: 我得化化妆是吧？
0: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3: 啊，你得化化妆，
0: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4: 椅子上
0: 话筒呢，哎，你瞧瞧这师弟，
3: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0: 知道吧？
1: 哎，
0: 拿两把椅子，
1: 哎，拿两把椅子来，
0: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1: 我也得化化妆去，
0: 对，你得化化妆啊，哎，
1: 小偷穿
0: 对了，
1: 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我
0: 就演了。哎，你看我像不像？啊，
5: 行，
0: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再加点功啊。
6: 嘿，我这么一加功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

0: 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耶。哎呀，小虎都跑哪儿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你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多难看啊！嗯，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2: 凑合点吧啊，受不了。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嗨，
1: 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2: 啊，不行，
1: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2: 叫了。那你想怎么着？
1: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2: 你说，
1: 我喊你奶奶成吗？
2: 行行行行，
1: 这我叫着还凑合。
2: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1: 接着来，
2: 杨明，
1: 来来来来来。
0: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着衣裳啊。孩子你这哎呀。哎呀。
3: 鼓掌的都是明白的观众，一看就像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2: 给，
0: 看，
1: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2: 什么朋友这都是啊？
1: 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3: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1: 什么呀？
3: 多是那意思哈。
1: 你演小偷。
3: 哦，小偷。
1: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3: 哦，忘了，
1: 重来。
3: 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1: 走走走走走走，
2: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1: 头一场落下一猴，
2: 还没演够不是？
1: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3: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1: 重来，重来，重来！
3: 小偷哈，小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1: 你没长眼啊？
3: 有这词儿吗？
1: 啊？接着来，接着来。
3: 小朋友，几岁了？
1: 五岁。
3: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1: 什么呀，什么呀？
3: 大家看看，五岁，你吃了化肥了，是怎么的？
1: 剧中人，
3: 剧中人就是五岁，
1: 就是五岁，
3: 五岁五岁，
1: 哎，五岁，
3: 小朋友，几岁啦？
1: 五岁，
3: 化肥质量还真

0: 叫嘛名字？
1: 老虎。
0: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1: 这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
0: 那也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呀？
1: 怎么呢？
0: 人家原来叫小虎。
1: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
0: 啊
1: 小虎嘛，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0: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1: 啊。小虎，
0: 哎，小朋友几岁了？
1: 五岁。
0: 叫嘛名字？
1: 小虎。
0: 哎，真怪，认识我吗？
1: 刘威。
0: 去，
1: 给我签个名。
0: 停，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
0: 小偷啊！
1: 看你，我激动了，激动，激动。
0: 你是怎么看我这么像小偷？是不是？
1: 激动了。
0: 哎，接着来啊！
1: 接着来。
0: 哎，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讲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哇，给你糖。
1: 不吃糖。
0: 为嘛呢？
1: 糖尿病。
0: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1: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0: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学，叫，叫我，叫我，
1: 逗，逗你玩儿。
0: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来来来，吃会儿糖。来，再叫，叫我，我叫嘛？
1: 逗，逗你玩儿。
0: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1: 逗你玩儿。
0: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假牙。
0: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2: 拿你马甲，马甲，
0: 马甲，
2: 听错了，
0: 这还差不多呢。
2: 奶奶，我拿你马甲，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褂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2: 奶奶
3: 又嚷啥呀？
2: 他拿你钉子裤子。
0: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2: 应该是什么呀？
0: 没钉子，就是裤子。
2: 哦，就裤子。
0: 哎，
2: 行行行，
0: 记得住，记不住。
2: 奶奶拿裤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0: 呵呵，哎呀，
3: 我这虎啊
2: 啊，
3: 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哪去了都啊？
2: 拿走了。
3: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2: 逗你玩。
3: 你还逗我玩？都揪走了，你还逗我玩？
2: 真打是怎么着？
3: 你还真逗
2: 我？行，我
4: 逮着，
0: 逮着了。
3: 怎么回事？
0: 来，
3: 怎么回事？
4: 带着小偷，给我副长，我拽着，
3: 拽着，
4: 拽着。过来，
3: 你说你，
4: 给我拿那麦克风。
3: 哎，
4: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3: 啊，裤腰带是你的？
4: 我带了。
0: 业余警察没手铐，
4: 你管着吧。
3: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0: 你，哎，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
4: 啊，
0: 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是？
4: 哎，对了对了，你说我还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样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
3: 哎，
4: 这牙一膏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
3: 嗯。
4: 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
3: 嗯，
4: 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

0: 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你到法国
4: 啊？
3: 你问法国人
4: 啊，
3: 王府井怎么走啊？
4: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3: 我是掌握很多国家的外语。
4: 哦，
3: 我们这评级方法跟你不一样。
4: 是啊，
3: 我这各个国家我都会。
4: 我都会。
3: 我顶级。
4: 我都学到头了。
3: 顶级。
4: 那您都会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3: 太多了。
4: 嗯，
3: 太多了。首先说英语就不说了啊。
4: 英语不说了。
3: 我会这个德语。
4: 哦。
3: 法语。
4: 嗯。
3: 俄语。日语。雅语。
4: 您等会儿。雅语您也会？就这比划手势。
3: 什么叫比划手势啊？
4: 雅语吗？
3: 哪雅语？牙买加语。
4: 呵，您把这名说全了。
3: 小语种啊，小语种
4: 啊，这是小语种。
3: 牙买加语
4: 啊，牙买加语。
3: 哎，这咱都没问题。
4: 那这么多种语言，
3: 嗯，
4: 您最拿手的是哪国话呀？
3: 那我没统计过。
4: 哦，
3: 这玩意儿我没算过。你问我说法国我会多少句，
4: 嗯，
3: 啊，这个俄国我会多少句啊？这哪国我会多少？这我没具体算过呀。
4: 哦，
3: 对不对？
4: 都行
3: 啊，这眼巴前的我说的这几个国家的语言，这都对答如流。
4: 我跟您学学怎么样？
3: 嗯，
4: 我跟您学学。
3: 你跟我学学
4: 啊，
3: 掌握一门外语
4: 是
3: 可以，没问题啊。
4: 啊啊，
3: 没问题。你那我想想啊，
4: 嗯，
3: 后年你上我那儿去。
4: 不是后年干嘛？
3: 我这排课排太多。
4: 今年刚开始，这刚2月份，不是后年像话吗？
3: 我这排课排太多，
4: 不是不是排课排的，我们就现在就在这儿，我跟您学点。
3: 在这儿学
4: 啊，
3: 在这儿我教你外语。
4: 对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4: 这怎么不行啊？
3: 虽然说了啊，我这个级别很高，我算顶级，
4: 啊，嗯，
3: 但是我没那么大能耐。你说我3-5分钟给你教会了，我没这么大能耐，对吧？你这从基础学
4: 啊，
3: 从零开始，你最少你得半年，
4: 不是不是，
3: 你得半，少说你得半年。
4: 您理解错了，
3: 嗯，
4: 您理解错，我们没说学会了学全了，我就学这么一两句儿。
3: 你跟我学，你学哪国话？
4: 我想学这个，哎，我想学法语。
3: 急了
4: 啊，
3: 你要是跟我学这个法语
4: 啊，
3: 我教你正经的伦敦音。
4: 伦敦音干嘛呀？法语伦敦的是英国首都，你要学英语学伦敦音。
3: 你不是 你不是学英语吗？
4: 我这刚说学法语，
3: 学法语，法语好，
4: 法语就伦敦音就不对了。
3: 法语，对对对对对
4: 啊，
3: 法语我是教你这个正宗的法国音。
4: 法国音是、
3: 哎、法国音好
4: 哦，法国音，法国音，
3: 因为你说你要说法语还真是啊
4: 啊，是
3: 算问到点上了，
4: 问到点上，
3: 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
4: 哦，您还在法国那儿生活过？
3: 那生活过呀。
4: 那跟您学法语，
3: 对不对？
4: 哎，学法语啊！
3: 你要跟我学啊
4: 啊！
3: 那我这个系统的教你，
4: 哎，
3: 是不是？
4: 是是是。
3: 你是想学这个问答话，还是说单词？
4: 不是，这怎么讲啊？
3: 你先是很好理解
4: 单词啊。
3: 咱先说这个问答话吧。
4: 啊，问答话。
3: 问答话就是有问有答呀。
4: 哦，有问有答。
3: 哎，一问一答
4: 啊！是是是。
3: 这个就好比、啊、问路，问路，
4: 问问路。
3: 你到法国
4: 啊？
3: 你问法国人
4: 啊？
3: 王府井怎么走啊？
4: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3: 就说点问答话，这算一问，
4: 这算一问。
3: 哎，人家那边人也得答复你啊，
4: 答复一下。
3: 哎，人说，哎，你从王府井啊坐地铁，往东边坐。
4: 我都到王府井了，我还坐什么地铁呀、啊？
3: 你这不要抬杠，知道吧、
4: 啊？
3: 我就跟你举例说明，这就叫什么呀？问答话，
4: 日常用语，问答话，
3: 哎、问答话、哦，一问一答嘛。
4: 那您刚才说那单词，那又怎么讲呢？
3: 单词很好理解呀，
4: 啊，
3: 单词就是这个生字生词嘛，
4: 啊、生字生词
3: 是不是？你比如这个汉堡、
4: 哦，汉堡，
3: 汉堡，
4: 啊、哦，行行，别比划了，
3: 汉堡怎么说？
4: 怎么说？
3: 哎，就是单词，
4: 单词。
3: 吃完汉堡你要去厕所，说厕所。
4: 好，您等会儿，您等，吃完了就上厕所呀？您这嘴里有 ETC， 下回甭吃了。
3: 干嘛？
4: 买一汉堡直接扔坑里就完了。
3: 你这话多损啊！
4: 不是，您这汉堡厕所、啊、这不挨着就。
3: 我跟你说，就是单词这意思，不要较真，这就叫单词。哎，这个汉堡怎么说呀？厕所怎么说？这是单词，
4: 啊、单词。
3: 哎，
4: 哦，
3: 知道吧？
4: 这是基础，
3: 这是基础。
4: 那我从基础开始学。
3: 你从基础学。
4: 我学点单词。
3: 你这么着啊？
4: 啊，
3: 你要基础学啊？
4: 啊，
3: 你就得好好学。
4: 我肯定好好学。
3: 我先问问你，你是说打算哎彻底跟我好好学
4: 啊？
3: 你还是打算毁我？
4: 我当然好好学，我毁您干嘛呀？
3: 对不对
4: 啊？啊，好好。
3: 你要说你好好学、
4: 啊，
3: 你就踏下心了，你好好学。
4: 是是是，
3: 对吧？你打算毁我，那咱就没得说了。
4: 那是我不毁你，不毁你。
3: 哎，你要说你打算好好学，你就这个好好问，
4: 嗯，
3: 你就按规矩问，
4: 按规
3: 知道吧？
4: 不是，那您这
3: 按规矩
4: 不是不是，我们没接触过这法语啊。我不知道这法语什么规矩，头一句应该学什么，问什么？
3: 什么？
4: 我哪知道啊？
3: 什么叫头一句？头一句干嘛呀？
4: 您说这按规矩问，我们不懂。
3: 按规矩说
4: 啊，
3: 你得是这个法国有的东西，对吧？你问出一个没有的，你甭说我说不上来，法国人也说不上来啊。
4: 这法国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吗？
3: 那太有了，
4: 比如
3: 你比如说你说，法国人要吃卤煮，
4: 吃
3: 是不是？法国人要喝豆汁儿，
4: 好去。
3: 你这他没有你，
4: 那我听明白了，我就问点都有的，
3: 你按规矩，
4: 是这意思吧？
3: 按规矩
4: 啊，那行，那我问这个，
3: 哎，
4: 我问这法语里边，
3: 你等
4: 啊，
3: 你等会儿啊，
4: 我
3: 一定记住了啊，
4: 啊，
3: 这个踏实跟我学，
4: 啊、是
3: 不是？
4: 是
3: 想学什么呗？哎，
4: 我就想问问这，哎，法语管这帽子怎么说呀？
3: 先学别的，先学别的，先学别的。说你这人就可气，哎，
4: 我
3: 这人就可气。你说你好心好意。你教他
4: 啊，
3: 他跟你这玩脏心烂肺，
4: 什么脏心烂肺？
3: 知道吧？
4: 我怎
3: 你这就叫你这就叫胡来，知道吧？
4: 啊、
3: 你这是胡来，你这胡来胡来胡来，
4: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吧。
3: 嗯，
4: 法语里帽子这句您是不是不会呀、啊？
3: 我说我不会了吗？
4: 不是您这
3: 好就胡，
4: 您这劲儿来了，胡来胡来，我怎么胡？问一帽子我怎么胡来了？
3: 这就是胡来，
4: 这怎么胡来呢？
3: 帽子分很多种啊，
4: 啊，
3: 是不是？你说你是礼帽、皮帽子。草帽
4: 啊，
3: 毡帽，
4: 法国人戴毡帽吗？
3: 对吧？
4: 不是，我就问这个统称，就是帽子，这怎么说？
3: 我很负责任，我教你这个很详细呀、啊。
4: 不，咱不分类，我就学这统称，都叫帽子。哎，这帽子怎么说？
3: 统称，
4: 哎，
3: 帽子，
4: 帽子，
3: 帽子，
4: 哎，帽子。
3: 好，
4: 啊，
3: 哪国话？
4: 法国话，
3: 法国话。
4: 哎，
3: 首先说啊，注意这个发音。
4: 哎，
3: 对不对？音得对，
4: 对对对。
3: 哎，对，咱们中国人说话呢是讲究这个丹田音，
4: 嗯，
3: 哎，外国话是讲究喉音，
4: 嗓音，
3: 喉音，
4: 喉音，
3: 对，哎，
4: 对对，
3: 什么
4: 帽子
3: ，对对对。先这样啊，
4: 啊
3: 先这样，因为你看今天啊，咱们这个电视台 录像
4: 啊。
3: 电视机前呢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不知道说现场也好，电视机前观众也好
4: 啊，
3: 您哪位您是学过这个法语专业
4: 啊？
3: 哎，也不知道哪位是这个法院的。
4: 法院干嘛呀？
3: 啊，
4: 法院没有
3: 法语学院，
4: 那叫外国语学院，
3: 就这意思啊。
4: 啊，
3: 所以说一会儿呢，在我

0: 教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1: 怎么样？
0: 您各位千万别管，
1: 哎，别管，像话，
0: 你就好好跟我学就完了。
1: 跟你学，跟你学，
0: 知道吧？哎啊，这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1: 帽子，
0: 帽子，
1: 哎，
0: 哪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啊，
0: 帽子啊，
1: 帽子，
0: 注意看啊，
1: 嗯，
0: 这个发音啊，
1: 啊，
0: 帽子，
1: 帽子，
0: 帽帽。这东西其实
1: 啊
0: 很简单，掌握方法，喉音，
1: 不是
0: 发音。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法语管这帽子叫什么？
0: 帽帽。
1: 好、哦，法语管这帽子叫帽帽。
0: 哎嘿，有门啊，有门，
1: 这是有门，
0: 有门有门没有？这东西，哎，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啊，别上外头说去。
1: 怎么呢？
0: 千万别上外头说去。
1: 干嘛不让外头说呀？
0: 因为你现在会的少。你就会这一句，知道吧？你上外头，你跟人一说，人家问你一句，你答不上来了，你多寒碜呀！
1: 哦，
0: 对吧？别上外头说去，
1: 这不能上外头说。
0: 别上外头说去。
1: 哎哎，那么咱们管这穿这袜子叫什么呀？
0: 袜袜，这东西
1: 穿这袜子叫袜袜。
0: 哎，你看他这
1: 不是
0: 悟性挺高啊？悟性挺高。这东西
1: 那要吃那包子呢？
0: 袜袜。
1: 哦，吃那包子叫包包，
0: 没门儿，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1: 那甭问 啊，要吃那饺子就叫饺饺。
0: 嘿嘿，
1: 啊，
0: 你会法国话？
1: 我会什么法国话？
0: 你有点意思。
1: 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0: 嗯，
1: 您这不是法，您是我们那孩子刚学说话那劲头，这东西他说不明白。哎，我戴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您这什么外国话？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刚会这点东西，先记在肚子里头
1: 啊，
0: 千万别上外头说。
1: 我是不能上外头说去。我40多了，我跟那位说我要吃那嚼嚼，我怎么了我？
0: 我这不还教你别的呢？
1: 我不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

0: 惊喜笑点。
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3: 啊，
2: 这么

0: 不在这儿啊，你不想走？呵，因为北京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1: 是是，
0: 尤其是我说完相声之后，我更真切的我就表达我这个情感什么呢？我想啊，了解北京的生活，观察北京的生活，我好好表演北京的生活，我给观众朋友们服务。真话，真的。
1: 你要这么着得了啊，别说那么多了。
0: 怎么？
1: 你既然这么了解北京，哎，我说出点北京人的特点，你能学出来吗？哦，
0: 学学北京人
1: 可以吗？
0: 行，这么办啊，今天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我向大家汇报。
1: 首先，北京人啊，热情能学出来吗？
0: 北京人热情，
1: 对呀。
0: 但是你知道，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1: 北京人都热情。
0: 不对啊，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1: 什么人呀？
0: 大妈。
1: 哦，嘿，这鼓掌的都是大妈，我看。
0: 哎，大妈特别热情。
1: 是啊，
0: 你不信啊？啊，等着，马上给你学学。
1: 你学一大妈，
0: 我给你叫一位啊。
1: 好啊。
0: 哟嘿，
1: 哟呵，
0: 好家伙，
1: 哟这大妈就来了啊！
0: 今儿上这儿这听相声，这人这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瞧，今儿那穿红毛衣呢，都是我们姐们儿，是不是？是不是？我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都特别北京老太太，我告诉你，都特倍热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你说的事儿，我告诉你，都给你办了，你放心，放心，真的哎。我给大伙介这小孩
1: 啊，认识我
0: 这小猴啊，这是、哎、
1: 是我
0: 这你不知道这说相声的这个好着呢这孩子嘿好这孩子你真的、啊、就哎、啊、我在家、啊、我跟你大爷
1: 啊是
0: 你大爷哎你大爷哎
1: 您说一遍就够了、啊、这个
0: 不是你大爷我们俩就是瞧电视你知道吗啊只要是一播说有你的节目、
1: 啊、看见我了
0: 马上我们就换台、哎、
1: 换台啊您得留这台看
0: 是留着我们喜欢你哎有时候就我们的老街坊我们出去遛弯去、哎、
1: 是
0: 我们的老太太都聊天儿我就这小猴这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你知道吗
1: 喜欢哪儿啊
0: 孩子长得好看这北京话咱们有着爱人毛你知道吗就这孩子你就长你仔细瞧去吧
1: 怎么着啊
0: 特像那吉娃娃，哎，
1: 狗是吗？是我娃娃脸儿，没您这么夸张。
0: 就是这喜欢你，我告诉你，北京阿姨最热情，是我们体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哪儿啊？
0: 我们爱给人说对象，
1: 是吗？
0: 哎，我告诉你，就今儿包括就在座这谁要是说没有，我都给你说成了，你信吗？
1: 您等会儿吧啊，您别给在座的说了啊，我就没对象，您给我说一个怎么样？
0: 没有啊？哎，你多大了？
1: 我今年31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你说哪孩子三十一了没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哎，
1: 没病，
0: 没有。
1: 您往那好处想想不行吗？
0: 是阿姨这琢磨呢吗？
1: 您往那好处琢磨。
0: 是哎哎，你孩子你跟阿姨说，
1: 工作太忙了。
0: 你着急不着急？
1: 那当然着急了。
0: 你想搞不想搞？
1: 想搞啊！
0: 在香港啊，找阿姨呀、啊？
1: 不是那个。您这岁数太大了，
0: 妈呦，妈呦，
1: 哎呦，谁踩着你了？是怎么着？
0: 妈，你瞅你孩子，你说、啊、我这，他跟，哎呦，你真是我多寒碜呢！
1: 行，您别误会了，我那意您别给我找这岁数大的，
0: 这啊，
1: 我喜欢那个年轻漂亮。
0: 是，哎，我们那儿有一街坊，你知道吗？啊，这闺女，我打小我看，我们那孩子品行特别好，你知道吗？
1: 可以，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啊，而且这闺女，你知道。长好看
1: 是啊，
0: 打小又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1: 谁呀？
0: 刘欢。哎啊！
1: 您留着给您儿子介绍去吧。这个男的女的呀？这是
0: 北京阿姨啊，就这么热情是不是？
1: 这热情劲儿确实是够了。
0: 学上了吧？
1: 既然说到给我介绍对象啊，你再学一回北京这姑娘都什么样？哟啊，
0: 北京这姑娘啊，或者说咱北京这媳妇啊，
1: 是
0: 有特点。嗯，北京这女孩啊。有时候尤其年轻的他有极端
1: 是吗
0: 两样
1: 什么样
0: 好比遇见自己这个男朋友 啊或者老公要跟别人有点别扭哦这俩人这要嚷嚷起来北京这姑娘俩极端体现在哪儿嗯一个啊使劲劝 哦俩人这一嚷呵丢人别说丢回家说丢人想行了息事宁人
1: 这挺好这个
0: 还有一类啊
1: 还有呢
0: 咱北京媳妇儿护爷们儿哟这老爷们儿还没让人起来呢、啊、这媳妇儿先冲上去了
1: 是啊
0: 俩人还没你碰爷们儿哎呦好你叫你碰他你先动我
1: 好家伙
0: 这爷是这样不是
1: 这爷们在家也够受罪的我告诉您吧确实有这样的
0: 所以啊要想找一北京的媳妇儿 啊有什么问题
1: 什么呀
0: 一般人呐 啊你还真 hold 不住
1: 你那说一般人 hold 不住啊，我就。

0: 要 hold 得住，
1: 行，你 hold 得住，哎，我给你再学学北京的姑娘，
0: 你找一姑娘来，
1: 我看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
0: 没问题。
1: 王蒙，哎，行啊，啊，又出去逛街啊，
0: 好啊，
1: 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你说一会儿我要出门哈，啊啊，我穿裙子好看，穿裤子好看呀、啊？
0: 那你穿裙子好看呀、啊？
1: 你有病吧你？哎，
0: 怎么了？
1: 什么叫穿裙子好看呀、啊？现在都几月份，多冷了，我穿裙，你妈出门穿裙子呀？哎
0: 有我妈什么事？这里
1: 废话，你成心。
0: 行，你穿裤子好看。
1: 穿裤子，哎，现在几月份啊？我这穿秋裤子，我穿裤子多肥啊！哎、你不成心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0: 老有我妈，你穿什么都好看。
1: 穿什么叫穿什么都好看呀？
0: 穿什么都好看。
1: 你们家有穿什么都好看的衣服吗？
0: 我带你买去吧。
1: 别碰我！
0: 不是我带你。
1: 别碰我！
0: 哎呦，哎，好嘛。行了，你起来吧你啊！哎，呀，你把那刘欢给我叫回来吧，还是好这样？我确实 hold 不住我。
1: 北京姑娘是不是这样？
0: 也不都这样的北京姑娘、啊
1: 哎。对对对，个别的啊。哎，
0: 还说起这北京人特点呀、啊？哎，北京人爱玩，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北京人好玩，哎，而且北京人会玩。哎，远的我不说啊。啊，你爸爸？哎，
0: 我爸爸爱玩。
1: 何蒙的爸爸老头 啊，行。现在电视上不是这都播那个
0: 什么
1: 玩的节目？
0: 对。
1: 听说别的老头呢，玩那个叫狮子头，
0: 哎，喜欢这个。
1: 他爸爸上商店买去啊，买那个，买回那狮子头，
0: 怎么着？
1: 绝了！
0: 哪儿绝了？
1: 他爸爸，您知道买那狮子头啊，这么大个儿，
0: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啊，这个
1: 跟柚子似的。哇！关键在这盘啊，这狮子头太好了，
0: 是
1: 一边盘
0: 怎么着啊？
1: 一边掉肉馅儿。
0: 对了，肉丸子是吧？盘俩。哎，就别舔了，就，我爸怎么那么恶心呀、啊？
1: 就玩嘛，
0: 您玩的是那核桃。
1: 北京人，
0: 哎，确实爱玩啊。啊，你可别说，你把老北京人那劲头学的倒是真绝。
1: 你这话有毛病。
0: 怎么了？
1: 什么叫老北京人呀、
0: 啊？你学的这些都是老北京人呀、
1: 啊。你太落伍，太过时了。
0: 怎么了？
1: 打2008年开始啊。啊。你看咱们的宣传口号都写出来了。嗯。新北京，新奥运。哦。包括你在内，今儿在座的。咱们都是新北京人呀、
0: 啊、您说现在外地人在北京都算新北京人、
1: 哎、五湖四海来的、啊、只要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都算咱新北京人。
0: 你这不见得。
1: 怎么呢？
0: 我说一类人就不是。
1: 谁呀、啊、
0: 就我们家楼下，哎，外地人上这做买卖卖早点的就不是北京人。
1: 这太是北京人了。
0: 这怎么能是呢？
1: 他给咱们这生活提供了方便呀、啊、你想北京人让他卖早点，咱有这老思想，拉不下这脸儿，抹不开这面儿，尤其起五更站半夜啊，一般北京人受不了这罪、哦、尤其呢还有这个有看法有眼光的那个一家子要北京人卖早点，
0: 是
1: 让外人一瞧不管。哟，你看这妈这卖早点有多丢人啊，这不
0: 啊，这还是那大妈这个，
1: 嗯，是不是？
0: 不是，您说这个是、
1: 啊、人家外地来人把早点给你支好了，你吃着你方便呀、啊、
0: 这是方便，我心里知道，哎，但是他也不是北京人。
1: 怎么呢？
0: 那他们的外地人呢，他们做买卖丢失了那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1: 这卖早点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0: 那卖早点是不是做买卖？
1: 是买卖呀、啊、
0: 是做买卖，就有那北京叫卖。
1: 这个确实啊，哎，老北京啊有这老北京叫卖，
0: 就是，
1: 但是现在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一般人他不会呀、啊、
0: 他一般人不会，我会呀、啊、哎，香菜拉京酱，哎，沟通蛋芹菜来，别都茄子卖黄瓜来，停， 是吧？这是京味的，慢慢品，你别着急呀、啊、
1: 就你这叫卖我听着我都恶心。
0: 废话，我是也跟他们学的，我这个
1: 哪儿这么卖菜呀、啊、哎，
0: 这个自由市场就这么卖菜，
1: 菜市场这么卖菜。
0: 对，
1: 早起物美大卖场啊，备货员同志把这货缸备好，这拿小喇叭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物美大卖场古城店，香菜辣青椒，哎，疯了！”
0: 我听说这就这么卖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卖？
1: 新北京人的涌入啊，也带来了新北京文化内涵的叫卖啊。
0: 新叫卖怎么叫啊？
1: 好比你妈妈啊，在家做着针线活儿，哦，这剪子断了，嗯，她一听这，她乐了。
0: 什么呀？
1: 哇，剪子喽，枪台刀。
0: 啊，这磨剪的磨刀的。
1: 好比呀、啊哦，你们家有这破烂，嗯，就堆成小山了。哦，他要来了，你也乐呀？
0: 谁呀？
1: 一举瓶子易拉罐，罐里瓶你买。
0: 啊、哦，这收破烂的来了，嗯
1: 嗯。过节了，
0: 过节了，
1: 油烟机都滴上油吧？
0: 对，
1: 着急不着急？
0: 我这得洗呀、
1: 啊。洗油烟机的来，你也乐呀？啊，洗油烟机，清洗油烟机排放站。
0: 好。我听这仨职业像一个人干的，我听着。
1: 哦，这季节秋栗飘香，
0: 对，
1: 栗子好吃不好吃？
0: 好吃极了。
1: 卖栗子的吆喝出来，它也美呀、啊。哦，糖炒怀柔有力，好剥皮，特别甜。哎，
0: 好，全北京都是你录的吧？这版是？哎呀，啊，您说这是新叫卖？
1: 新叫卖。哦，
0: 行啊，这做买卖就算是北京人啊。
1: 对，
0: 还有不是北京人的？
1: 怎么还有不是呢？
0: 外地民工不是北京人哦，你看这脏不拉几，穿的破衣烂身走我面前，我远远的躲他们，这不是。
1: 确实好多北京人啊，有这思想。哎，
0: 当然有了，
1: 有这观念。嗯，农民工兄弟穿的脏啊，农民工兄弟穿的破，
0: 是。
1: 有些人说他们身上有味儿，
0: 就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呀也得算咱新北京人。
0: 他们怎么也算咱们新北京人呢？
1: 高楼万丈平地起，嗯，数九寒天冷风嗖，
0: 是，
1: 咱这手都伸不出去，嗯，人家该盖楼盖楼，
0: 是，
1: 地铁加班加点儿，就为了让咱北京人坐上方便，没日没夜在那儿挖呀，啊，扫大街，尤其夏天，吃羊肉串扔一地，夜里3点就开始扫，5点您只要一出门，心里敞亮。这都是农民工干的，最主要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0: 我堵啊！哎呦，
1: 脏不脏？
0: 脏极了！
1: 你让农民工兄弟来，啊、管道并除啊，没问题。
0: 是
1: 新北京人，
0: 不是你说他这辛苦劲儿，我承认啊，这是挖地铁、盖高楼、铺公路，都是他们干的。
1: 是，
0: 但是他们这民工的这太怯了，
1: 哪儿怯呀、啊？
0: 说话就怯。
1: 哦，北京话。哎，
0: 不会说咱北京话。
1: 你会说呀？
0: 我当然会说了。
1: 怎么说？
0: 哟，二哥，哎，吃了吗？
1: 没吃呢。
0: 没吃是吧？啊，改天。
1: 改天呀、啊？
0: 就我今儿吃了。对，
1: 北京人也不都你这样啊。啊，好，净是心眼儿。
0: 那可不嘛。
1: 你就琢磨，
0: 你得会说得吃了吗？
1: 其实这外地人，嗯，要都用他们这家乡话说出咱这北京话来，他也有意思。
0: 用这方言说吃了吗？
1: 当然了，
0: 那好听吗？呀，哟呵，
1: 小厚
0: 啊、哦，这是河南人，
1: 我认识您呢。
0: 哦，是啊，
1: 呀，您是那说相声的呀？
0: 啊，是我。哎
1: 呀，您忘了我了？
0: 啊，谁呀？你是？
1: 我是那楼下卖早点的呀。
0: 哦，这是我们邻居。
1: 爷，我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吧。
1: 您吃了没有啊？啊，
0: 我还没吃呢。
1: 没吃？
0: 对，
1: 该甜。哎，该。
0: 他也学会了，你看看。
1: 哦哦，哎呀，
0: 哎呦，这是
1: 说那谁吗？啊，
0: 东北人，
1: 说学校那小猴吗？
0: 哎，是我啊。
1: 那啥吧，你那啥啊，吃饭没有？
0: 哎，我是刚吃啊。
1: 我问你吃没吃啊？
0: 我是吃是没吃啊？不是，
1: 吃没吃？
0: 我啊吃了
1: 啊。哎呀，哟。这个是讲相声的小猴姐，
0: 这又来广东人了。
1: 他讲的相声很好笑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啊？你吃饭没有啊？
0: 我没吃饭呢。
1: 没吃饭太好了啊！我们广东人有个老习惯呢。
0: 什么习惯？
1: 喜欢谁啊，就想把谁吃掉啊！哎啊！
0: 好，这位要把我吃了是吧？
1: 就北京话这么一说，有味没味？
0: 你别说啊，啊，你这么一学呀，嗯，我还真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五湖四海的到咱们北京生活的都是咱们新北京人。
1: 对，
0: 咱北京人都欢迎。

0: 闹了。哎，你们看见青儿了吗？
1: 没有。
0: 又跑哪儿玩去了？青儿，青儿，
2: 哎，这大鸡腿真好吃。
0: 你怎么又跑去吃东西了？你真是个贪吃蛇。
2: 姐姐，
0: 今天呀，咱们的好姐妹金蛇姐姐有大事要告诉咱们，千万不能迟到了。
2: 我知道。
0: 嗯，来，我看
2: 好看吗？
3: 小青，小白，哎呀，
4: 金蛇姐姐。

0: 我们的组合是
1: 狮罗蛇 SHE。 哎
0: 呀，太好了，我们有多久没相见了？
2: 20年。哎呀，
0: 青儿你记得可真清楚啊。
2: 你压在雷锋塔下正好20年。
0: 20年了，情商一点是没长啊。哎
3: 呀，好了，今天我把大家聚到这里是因为
0: 我们的好朋友金蛇姐姐
2: 就要庆祝她入职天庭啦。
3: 我是要庆祝她留在人间啊。
2: 哎呀，姐姐，你可千万别舍不得我们两个。
0: 对，是啊，我们未来总能相见的，你不要为了我们放弃大好前程啊。
2: 不要我们。
3: 哎呀，好了，我不是因为你们。我交了个男朋友。他是一条人。哎呀，我要结婚了。所谓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如果我上了天，那我的感情不就入土了吗？
0: 姐姐，我们是不反对你谈恋爱的，也不反对你和人类谈恋爱，但是你不能因为谈恋爱就放弃你的工作呀。
2: 是啊。哎
3: 呀，你们呀是不知道他有多好。
0: 能有多好啊？
2: 就是。
0: 说来听听。
3: 我已经把他叫来了。哎，对了，他不知道我们是蛇，所以千万不要露馅儿。
0: 明白。
4: 宝宝，
0: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0: 来了。

0: 姐啊，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1: 谁会觉得他这样帅啊？
2: 哎呀，你真帅！
3: 我来了，宝贝。
1: 气泡烟。
0: 还那么多气泡！完了完了完了！咱们金蛇姐姐一定是恋爱脑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她清醒清醒。
1: 先别急，看看她有什么过人之处。
0: 好，
1: 姐姐，我跟她打个招呼哈。你好，我是白素贞。啊，
4: 在下金蛇郎君。
1: 她这就是成郎君了已经。
4: 非也非也，在下姓金，名蛇郎君。啊，
1: 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一个，
2: 你看，这是上天的缘分啊。天之缘，哎，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0: 之圆，天之雅，这凑的也太生硬了。
1: 看到了吗，姐姐一点默契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呀。
0: 我懂，肯定懂，不信你们再唱一个。
1: 啊，给你来个简单的吧。
0: 没问题。
1: 冷冷的
2: 冰雨
1: 在脸上
2: 胡乱的拍。
0: 这第二句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唱。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看吧看吧，你们也不会，你们只会当当。
3: 那我们
2: 当当的齐呀。
1: 看到了吧，精神共鸣是没有了、那就看看你的文化水平吧。请说出关于蛇的三个成语。
0: 关于蛇的，
3: 蛇到成功，蛇蛇生威，
4: 望子成蛇、
0: 啊、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们这么玩的话，那马呀虎啊龙啊他们知道吗？
4: 我们玩的可好了，他们都追过我姐姐呢。
0: 你等会儿，就是人和动物呢成为好朋友啊不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没有这些词儿，我给你们拿证据。
1: 嗯，你这是干嘛呢？眼睛还不好。
0: 你看字典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些词儿、对吧？不信你们看啊、
4: 眼镜
0: 这个字是、
4: 我再让你拿眼镜
3: 啊，进不去。
1: 哎，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哎，
3: 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
1: 你别了你。
0: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1: 啊，你没事吧？
0: 腿一点事儿没有。啊。哎，我胳膊呢？啊。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冷冷的冰雨在。
1: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3: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
1: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4: 到底喜欢的什么呀？
1: 对啊。
3: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0: 宝宝我来了，
1: 我来 了，
4: 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0: 哎，你好宝宝。哎，你猜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
3: 什么好吃的？
0: 大鸡腿。腿呢？
4: 谢谢姐夫。
0: 啊，
1: 这就改口了。
0: 哎呀，那不是给
4: 他，没事没事，
3: 一家人一家人。
1: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3: 是吗？
1: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出来让他跟你们说。
3: 好，
1: 出来。
5: 正根儿反根儿。
1: 哎，你这干嘛呢？哎呦，
5: 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妈，这么多人呢。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
4: 姐夫。
3: 妹夫，
0: 刚才的大夫，
1: 你们，他呀是金蛇郎君。
5: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0: 没问题。
1: 什么呀？许仙，
5: 到，
4: 去，
5: 我去干啥去？
1: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5: 好，哎呀，明白。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0: 有事请讲。
5: 你记性怎么样？
0: 还可以。
5: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0: 这不是基础吗？
5: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5: 他好厉害啊！
1: 是啊，挺厉害的哈。
5: 那你会拍照吗？啊？
0: 什么是拍照？
5: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它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0: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5: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0: 什么？
5: 你要知道那个
0: 蜕什么？
6: 不是，他不知
1: 道。不知道
0: 蜕什么？
5: 啊，蜕，他是蜕的蜕
0: 蜕
5: 蜕蜕，他是蜕。
0: 哎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1: 他
0: 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1: 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嗯，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嗯，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3: 我明白了。嗯，佘郎君，嗯，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你说。
3: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0: 小蛇精病。
1: 哎呦，
3: 我是蛇精。
1: 哎。啊，
6: 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别难过了，姐姐。
6: 哎呀，耶、哎！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1: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3: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7: 宝宝。
1: 他还想来，
8: 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7: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3: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7: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3: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7: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3: 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7: 我不同意。
3: 雷公，走。啊，
7: 雷公在此！
8: 你干嘛？
0: 哎，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1: 那行，
9: 聊可以。
0: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7: 什么？
3: 我无所谓的。
7: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0: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6: 电母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
1: 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儿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6: 上价值喽！
3: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1: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啊，
3: 有这么好的事儿？
1: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0: 快点吧，要插考勤了，快快快快！
7: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3: 嗯，
7: 走。

0: 他生活自律。
1: 我锻炼。
2: 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1: 游泳和瑜伽，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3: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
1: 对，
3: 差10斤，
1: 差不多吧。
4: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你的还能明显。
0: 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他，为何会说出曾经连呼吸都是错的？
1: 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
0: 昨天的节目中，在美国生活20年的1号女嘉宾闪亮登场，个性洒脱的她讲述了她的2段婚姻。
5: 我们有一句话叫先苦后甜，可能我没有经历过苦，我一下子甜，我以为大家都这么甜呢。所以我离婚的时候，我说就只有一个理由，我说我要周游世界去。那时候改革开放了吗？我也是弄潮儿，我瞎弄潮。
0: 现场有人不解，有人惊叹，也有人佩服他的洒脱。如今要重启人生，他的选择又会是什么？
6: 除了会打乒乓球的，
5: 会打乒乓球的，
6: 那过日子不能只打乒乓球。
5: 那柴米油盐的日子，我真的实话我不想过，我没有必要再过，没有必要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两个人能够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
7: 生活可就是柴米油盐啊。
5: 你
7: 这光找一个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就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
6: 你要说找个老公可能很难，找个会打这样打乒乓球的那真的太容易了。
5: 难，特别难，得基本训练的，训练过的。您不能就像唱京剧，您回头我唱个左嗓子，我跟您唱，您是不是没感觉？
8: 刚才这个大哥说到这个，就是您曾经也学过发音，不学了。我跟你讲为什么，有些东西是必须学的，比如说啊，不会做饭，我不做，我不学，我去点外卖。如果老是这样，就很多东西，生活里重要的东西您是不会的，因为您特别容易放弃这些东西。生活当中有些态度，有些技术，就是相处的技术，也是要磨练的。其实做饭不重要，是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哎，能观察到对方，他情绪不好，我怎么让他稳定下来，把这日子过下去，而且过得质量特别高，就是你要顾到对方的情绪，这是要训练的。往常我们都顾自己，我不好了，你得哄我。您看，您是真的，我是觉得，您的整个过程是太安逸了。什么叫作呀？本身已经很好了。觉得嗨，我得闹点事儿，对吧？
5: 原来是，哎，我现在总结了吗？我不是善于总结吗？
6: 就
5: 是说，
6: 就这样，就是您总结完了之后，咱们问问四位先生啊，他们都是单身，然后都有诉求要再找一位。
9: 因为那个直播间那天萍姐上那个节目啊，然后正好我在
6: 啊，你们俩有三人
5: 在直播间
6: 啊，
9: 在直播间认识的，然后萍姐就我觉得她性格特别开朗，就是因为今天我听那个萍姐说吧，就是。给我与众不同的感觉就是她没有像，别的女士哈、上来说我需要对方什么有车有房哈、月工资多少，然后什么呢？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她就说我就需要她会打一点好一点的乒乓球。她没有提那些就是说所谓的物质，我觉得这行挺好，因为她前两段感情我听我，因为我年岁小哈，我感觉她都是由爱而发，但是到最后呢，都是不是因为爱分开。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啊，说什么的话，他较真儿。你看他写那个字不较真儿，其实他在因为他自己较真儿，他分开的。他现在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可能，但是他下一段感情可能他还是因为爱，可能会走了一块儿。
6: 但大白，你想过没有？就咱萍姐没过过苦日子，她可能已经默认为车房这事儿咱不用谈。
9: 看电视这些哥哥哈，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评价，就是萍姐这样的哈，你看身材相貌。选择如果说看上那个萍姐的有这种一眼缘的哈，自己也会有一个衡量。
5: 今天呢，我对于所谓的过日子到了这个年龄基本的都会过了。
8: 未必
5: 啊，我是这样认为，都会过。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包括那天您说那个三座大山，其实跟三座大山搞好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都不 需要讲的了，
4: 找一个爱好相同的，
5: 对对对，
4: 把其他的条件呢放为第二步，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条件。
5: 对对，您说的非常对。我之所以说在我这个年龄，我希望找一个有共同爱好的，比如说拿这个房子来讲，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前夫坐在海边上，我晚上你知道 back door 就是后门睡房，真的能听见鱼在水里边扎，我没有幸福啊，我没有快乐过啊。我在离婚以后就跟我这样，我在每次接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的问自己，你有何德何能啊，多少个女孩梦寐着住在海边上，有一个搞音乐的让我弹琴这那，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可是我就是不快乐，因为没有爱，我觉得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大房子一定会幸福，我小房子就没有幸福，我真的不相信这个。
10: 有大房子不一定幸福，但是你没有房子肯定不幸福，在中国，你说是不是？到这个年龄了你要说像年轻人那样，就是那爱的什么如如醉，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两人在一起相处，应该是就是每天在一起心情是愉悦的说话能说得来的，我觉得就挺好的。
11: 两段

0: 婚姻，但是都没有达到您想的那种感觉。第一段婚姻中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夫妻关系，因为你在这个婚姻中其实你是没有妻子这个位置的，做做饭带孩子，他都说你都不要干。
1: 对，
0: 做饭你也不用，孩子你也不用带，那你就像一个小闺女了，
1: 没白来，
0: 对吧？那么孩子一闺女一大了就要飞，就是如果说反之，如果建立了一个母子关系，比方说找了一个大女主，她就是很宠溺这个男士，不让他干这，不让他干那，最后他也得飞。然后你觉得这个家庭有我没有没关系，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必须啊。为什么我们说家里面，比方说换灯泡，多晚我都得等这个男士来回来？如果说你全干了，他没有位置，他就想东想西了。所以这时候你说哦，我冲出去了。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会发现有这么大一个女儿，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没带过，你怎么能带她？而她的那种西方文化，她的边界感很低啊，坐着大腿吃饭，对你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攻击。但是你还没法这么说，那只能跟丈夫说，丈夫就觉得你莫名其妙。
1: 对，
0: 你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呀？所以就说不出道不出的，就那么个感觉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你变成了一个责任啊，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就是你要做一些很多的事情，是吧？就没有过日子。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过一个有跌宕起伏的日子。打乒乓球，它就是你来我往啊，它乒乓球只是它一个生活的一个向往。所以我倒赞成你啊，就找一个有趣的人。
1: 对，
0: 有趣的人是你一生的财富，
1: 没错，
0: 是宝贝。
1: 宁可贫穷，但不能没有幽默感。
0: 对吧？他这大房子到那一坐，对吧？老太发呆着了，你说有什么劲呢？是吧？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他是有活力的人。
2: 是的
0: 啊，就是不是说房子不重要哈、啊，这个退休金不重要，
1: 对，
0: 大差不差就行。
1: 对啊，
0: 但是一定得有趣。
3: 就是在国外没有华人的男性单身吗？
1: 很多，我本意吧，我真的是想找一个北京人，在北京的北京人。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天真的认为差异会小一点。
3: 您的想法是以后把他弄到美国去生活，还是您回到中国？
1: 我觉得无所谓，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你像我这三个月我来回两趟，只要是能合得来，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吧。
4: 我是期望我说那状态啥，就是说你能经常在家里头陪着我，更多的时间是陪伴。如果这个人我喜欢了，我是愿意为他洗衣服做饭的，而且我做饭还可以，不错的
3: 选择。其实很多都是在线下，我们看到电视了有热线过来成功的，这种概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也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哈、啊，萍姐打动了您，就勇敢地拿起电话，不管我们萍姐在哪儿，我们都飞回来再选择见一面。
1: 一定，
3: 好不好？哎呀，
1: 无论选择不选择上，我都非常非常再一次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还有沙导，非常非常荣幸的见到你们这些我心目中的偶像。
3: 继续支持我们。
1: 好的，
4: 谢谢，
1: 好，谢谢你们，
3: 谢谢，
1: 好，拜拜，谢谢啊，
3: 好，再见，
1: 好，谢谢。
5: 他生活自律，
6: 我锻炼。
3: 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6: 游泳和瑜伽，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7: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
6: 对，
7: 差10斤，
6: 差不多吧。
8: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你的不能想。
5: 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他，为何会说出曾经连呼吸都是错的？
6: 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先说说您怎么能把身材保持这么好？
6: 我锻炼。
3: 哦，不是不吃饭是吗？
6: 不是，我吃的还很多。
3: 哦，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6: 游泳和瑜伽。
3: 哦，是每天去游泳吗？
6: 差不多吧。
3: 哇，游多少米啊？
6: 游不了多少米，就瞎扑腾会儿，几百米吧。
3: 其实就是在水里，其实不游泳，你在水里走。
6: 对，很累。
3: 对，那个消耗
6: 都很大。因为我游的不是很好，但是非常累的。嗯，我都那会儿都瘦了好多，80多斤呢。后来我就不怎么游了，它就长了一点。
3: 哦，您是从多少分量减下来的呀？
6: 我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7: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
6: 对，
7: 差10斤，
6: 差不多吧。
3: 我们吴叔的意思是，我都游了30年了，我这体重一点都没减，
6: 是因为我的水平太低了。
7: 天天游泳啊，他不可能减10斤呢。
6: 我水平太低了，特别累，真的特别累。
8: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想你那份子能减？是这个原因。
7: 能减10斤？
6: 没有吗？
8: 我排骨您进肚了，你说你能减下去吗？这你减下去就得了。
3: 哎呀，所以减肥这个事儿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啊！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丁李英，53岁，离异，商业退休，北京人，
10: 跟一号姐姐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啊，
11: 不一样的人。
12: 跟我们聊天，她说我要找不到合适的，我宁愿做我自己的女王。
10: 那蛮有个性，蛮有特点的姐姐。
3: 原来是做什么？
6: 做商业
3: 哦，
6: 管理。
3: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3个：把退休生活排成了班儿，一根刺扎了30年，我就是自己的宝。原来做商业是在哪儿？
6: 燕莎。
3: 哦，一个赛特，一个燕莎，是吧？这就是北京的顶尖啊。
6: 对对对。
3: 啊，所以您那会儿应该是很好的那边啊，效益啊什么，
6: 对，
3: 方方面面都非常好。
6: 我退休之前都非常好，都非常好。我真是赶上燕莎的红利了，都非常好。
3: 原来是在那个岗位上具体做什么呀？
6: 我是做售后。解决一些纠纷。
3: 那也需要挺耐心的好脾气的一个工作，是吧？
6: 也不完全是。该强势也得强势一点
3: 啊。不给你换就不给你换。什么无理要求，
6: 商品知识要丰富一些。
3: 那个时代就线上还没有那么发达。
6: 对对对对。
3: 所以你看现在他有个7天无理由，不用提理由。
6: 对对，
3: 直接就给退掉了。
6: 对，
3: 是。所以那个时候，
6: 但是7天无理由是电商，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那个服装是半年，皮鞋皮具是3个月。那是消法规定。
3: 衣服可以穿上半年再还能退呢？
6: 半年是有质量问题可以。
3: 那退休以后这怎么把生活又排成了班是？
6: 我还干一点我喜欢的职业
3: 啊，
6: 我会去，每天不是很累。我也不想跟社会脱节。我也想接触人，我就会出去。我接触的是孩子，他们都比较天真。
3: 做什么工作呀？
6: 就是给那个国际学校的跑他们那个校车。
3: 就是
6: 早上送一趟
3: 啊，
6: 晚上接一趟，有司机，我就负责数他们
3: 啊。别少上了俩，是不是？
6: 对。
3: 所以这活儿挺好啊。
6: 对，
3: 也不累。
6: 对，我就是早上6:30出门，8:30回来，我就去健身房 差不多。
3: 嗯，

0: 11点练完了回家吃饭睡个午觉，下午再接一趟他们，5点半回家。
1: 嗯，
0: 就基本上一天就这个生活，
1: 神仙的日子，
2: 多好啊！
1: 你不觉得吗？
3: 我觉得，
1: 你看啊，就是健身这个事儿啊，其实真的在家里能休退休的，他就不会那么规律了。他比方说，你看每天他6点半必须要走。对吧？那我回来的正好是健身。你要在家里磨蹭一会儿，
0: 比如
1: 说8点半、9点半、10点半可能还没出门呢，然后一看10点半该午饭了，今儿不去了，对吧？所以
0: 对，所以我就是愿意去。其实我真的不是说给我多少钱，我就必须得有个事。我得出去，我要接触人。
1: 所以，
2: 如果不是今天路选择，我可能从过年到现在都不出门。哎，这咔，我骑个车10几公里锻炼了，哎，跟大家聚聚，完了还能输出一点。
1: 对啊，
2: 这人真是
0: 退休以后就这样。因为我也比较爱美，要不我在家待着我可能不爱美了。
1: 对，我看你看你这身材又好，就穿的还很有特点，很有风格。这个头发平常也是这种类型吗？
0: 平常不是，我也是头发也是烫的。
4: 他说他条件非常好，
5: 他自己说的，
4: 自己说的，我条件特别好。
1: 徐先生，像这种温柔型行吗？这种的
6: 女士表现不错，
1: 是吧？说话温温柔柔的，然后生活也很
0: 规律。我不温柔，
1: 不温柔。哎，今儿有亲友团在，对吧？来问问。
7: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然后呢，确实是平常我们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遛弯，然后一起去锻炼身体
1: 啊，
7: 人是非常善良啊，对朋友都非常好。
1: 哦，你们俩是健身搭子？
7: 对，每天都一起。
1: 脾气算是温柔的还是？
7: 比较温柔，但是也有点不温柔。
1: 看来还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准确的哈。
0: 我是原则性，我是不
7: 温柔。真的，他真的也是一块宝。我认为啊，如果有幸男生喜欢他的话，也真的是福气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然后很付出啊，对别人都很好的人。
8: 你们刚才在下边的时候有过交流吗？
9: 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一点点。我听他说好像他老公是妈宝，好像是啊。妈宝男。
1: 我看你说这一根刺扎了30年。这是什么刺啊？
0: 就是我前一段的婚姻吧。
1: 哦，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是单身多久了？
2: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想哭就哭会儿。
3: 不是三十年还
1: 到了娘家了啊，想怎么样都可以。
2: 嗯，对。我跟我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其实要说，我们还是挺完美的。我呢，就是属于那种，我父母是知青，就是我北京没有亲人。我呢，就是17岁来的北京，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我要找工作。我属于有一点啊，就是自立性、独立性特别。

0: 强的那种。嗯，我前夫呢属于那种跟我同岁，他是独生子，就属于那种现在叫妈宝愚孝。但是呢我们性格也有互补，我比较能干，我真的很能干。嗯，别看我瘦小，我真的很能干。他呢属于那种大大咧咧，就是不那个不大，就是什么也不愿意管，什么也不愿意操心。但是呢我们谈了6年的恋爱，嗯，他呢对经济上可能是人家可能家庭是富裕吧，就是比较大手大脚，我呢比较拘谨，他可能有100块钱想花120，没有120，那样时候我可以花信用卡，我呢可能有100块钱我要花80，万一明天我没工作了，我挣20我要吃饭，我要活着。所以呢其实我们俩性格是互补的，但是可能我公婆那一块，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是一根刺扎了30年，我公婆那一块一直就很有意见，就觉得我们有门第的差异。就是我现在总结一个经验，就是没有父母拆不散的婚姻，没有。
1: 不是他们家的门第是怎么？
0: 就觉得我父母没有他们，他们不是北京的工人吗？我父母插队在外地农村，没有回京，现在回来了。就是那会儿，就是我跟他谈恋爱那会儿，就现在也没回来，但是北京有房子，也是北京户口。嗯，
1: 就他们家是北京的工人，还北京的什么？
0: 就普通工人。
1: 哦，嗯，但是这还都有门第呢。
0: 对，但是呢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为什么说我比较就不温柔呢？就是他们老觉得我应该卑躬屈膝的去那什么，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凭我个人的努力我很优秀了，在我同龄人我很优秀了，我有高额的退休金，完了我的工作全是我自己找的。因为我刚开始真的不怕各位老师笑话，我当年17岁来北京，我高中没有毕业，没有毕业。但是呢我当时去了一个工厂，但是也是不是很景气吧，九元桥那块。后来我就想不行，我要挣钱，我必须要挣钱，我要学习，我就去报了一个成人高考的那种大专，我学习完了。后来我就发现酒店很挣钱，那个年代90年代嘛，酒店很挣钱。我那会儿就去那个国贸，咱们对面那国贸，我就去那刚开始搞卫生，他刚建好。后来我觉得哎呀，饭店很能挣钱，比那个工厂要挣高10倍。完了我就去，我就在周边的包括亮马桥丽都饭店我都去。后来我觉得不行，酒店不行，我要去商场，我去燕莎。那会儿我就燕莎刚开业，我是95年去的，我一直干到退休嘛，2022年干了27年多。我就觉得凭我自己的努力我行，我必须行。在我跟我前夫结婚的时候，那个年代98年，我自己手里有15万，我完全可以在通州买一套房子，完全可以。但是我没有，我选择跟他结婚，我也没选择说我这个东西我就要去公证一下是我夫妻这个婚前财产，没有。嗯，
1: 所以其实你那个时候收入应该是比他高。
0: 我一直比他高，我前夫其实就是一个司机，确切的说现在没有工作。嗯，完了以后呢，嗯，因为我后来呢也是跟他们结婚以后，跟我公婆他们也不是那么很愉快吧。我记得有一次我都怀孕7、8个月了，可能有一次我记得我婆婆回家，她也上班啊，她回家完了我就做饭，我炒了个米饭，我可能就因为没有给她盛，我可能盛了我自己吃了，但是我也炒出来她那份了。反正她就不依不饶的就跟我老公，反正我们也就闹别扭嘛。这几十年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很棒，我觉得我能扛到今天，我没有抑郁，我真的很棒。后来呢我就觉得我有孩子，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要买房子，我不能让孩子在这么小一个空间里以后没有学习的空间。后来我就拿着我那个首付款，我就去买了房子了。我呢上班那会儿就不是这个燕莎了，我要去西四环那会儿开一个世纪金源，那也有个燕莎，我就去那做管理了。我在这儿是营业员，我就去了，但是非常远。 你知道那个年代，302、300是30块钱，我还是40块钱一个月票。当时我可以坐有一个公交车4块钱，就夏天，舍不得坐。

0: 时候，
1: 哎呀，那会大头发，挤到那个300车，哎呀，下都下不来人下去，那头发还在车。
0: 是，
2: 他是知青的孩子，他的世界观和北京人的本地人的世界观是不相同的。你听他玩命的赚钱，
0: 那等于是房贷，你的前夫是完全没法负担的。
1: 我前夫。不是说他没法承担，他挣的比较少，他挣的比较少呢，他这个人花钱没有节制。其实他挣钱呢有一半是给我，这个我承认，但是他会没有了，他会去花信用卡，最后还是我还。反正我觉得那会儿给他还了很多信用卡，包括那会儿还借钱呢，同事之间借钱呢也给他还了。就这么着，我们就后来就搬到我们买的这个房子去住了。其实我很少去他们家，我孩子跟我先生会去，每次回来我们俩都会吵架，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或者说我们因为一点小事吵了架，我先生就会回去跟他父母告状，就是日积月累的，就在他们眼里我好像就是他们家的一根刺，就怎么我看着不我都不顺眼。就是我平时我很少去，除了他们生日跟春节三十我去一天，因为我是商业，越过节我越忙嘛。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我要说话可能哪句话说的他们不开心了，他们会跟他们的亲戚都说气死我了，今天他说这个招我生气了，咋反正就这就一堆，要不高兴了就哎呀就那个门呀咣的一下，哎呀或者那个碗呀，就是真的感觉，哎呀，我觉得我的呼吸。后来我就不去，疫情那几年我就不去，我不去也不行。别人会问我，你儿媳妇为什么不来我家，不你家呢？
0: 哎呀，这等于是疫情的时候你们俩还没离婚呢。
3: 他外表靓丽，注重健康。
0: 我发现我们这三号女士特别有气质哈，你往那儿走的时候。这模特步就走过来了。
4: 谢谢夸奖。首先早餐我是比较清淡，比如说西兰花啊，然后我可能在煮鸡蛋的时候我放在屉上稍微蒸几分钟拿出来，然后蘸着佐料吃。
5: 为什么不凑合啊？
4: 健康
5: 生活吧，就一个人他没那个兴致。
4: 我觉得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3: 单身20年攒够了失望，还能遇见说到一块的人吗？
0: 这是不是大白喜欢的类型？
5: 圆脸大眼睛，
0: 对不对？是不是啊？
5: 就这样吧。
6: 姐姐有点异域风格，
0: 哎，
5: 异域。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你应该很会做饭吧？
4: 鸡鸭鱼肉基本上都会做吧。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 徐老师的，就您捧我。
0: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1: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1: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1: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1: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1: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1: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1: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1: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啊、哦，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1: 用我车装马桶。

0: 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
1: 我去，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1: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
0: 嘿，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了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啊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啊？
1: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嗯，你也不干呐。嘿，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的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误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儿啊、哦、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0: 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哦、出来就行。
1: 4驱变2驱了、
0: 哦、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2驱。
0: 坏坏了啊，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1: 这问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呐。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行行，我想办法，想办法。哎，对了、啊、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
0: 哦，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啊。
1: 怎么？
0: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1: 开到 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哦，
0: 你要给人当儿子。
1: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0: 我夸你呢。我
1: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一踩油门走。你
0: 注意安全。哎，
1: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哎，
1: 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这是给你加油吗？啊，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哦，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越野在前边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啊，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巨力。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啊，我一个急转弯，啊，就叫日到。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嗯，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惺惺相惜
1: 啊，一帆风顺，
2: 二老康宁，
3: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3: 五福临门，
2: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
3: 九九归一，
2: 十全十美，
3: 百事顺心，
2: 千事吉祥，
0: 万事如意。
2: 有一个小疑问，
3: 什么疑问？
2: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3: 哎，啊，
2: 咱这词儿太老点了，
3: 舞台上常用吗？
2: 哦，
3: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2: 就这些。
3: 除此之外呢？
2: 那就不会别的了。
3: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2: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3: 再想
2: 有别的，有别的，
3: 就
2: 你们就那个吗？
3: 哎，
2: 对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起。
3: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2: 学成语。
3: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2: 什么呀？
3: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2: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3: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2: 啊，都是四个。
3: 成语有几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结构严密
2: 啊，
3: 引经据典，
2: 嗯，
3: 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2: 什么叫结构严密？
3: 就是说呀，
2: 啊，
3: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
2: 啊，
3: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2: 我妈过生日，
3: 给你写一匾，
2: 写匾，
3: 德配孟母。
2: 哦，这好词儿，
3: 嗯，
2: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3: 啊，
2: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3: 对了，
2: 你这词儿多好啊！
3: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2: 要改了呢，
3: 母配孟德，
2: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3: 是不是？

0: 你倒好，你把我骂豁出去了。
1: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0: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1: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0: 谁说的？
1: 你比如说
0: 什么词儿？
1: 张冠李戴，
0: 这咱常用。
1: 意思就是误会了啊，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0: 必须这么说，
1: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哦，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哦，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0: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1: 我。
0: 姓什么？
1: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0: 他不提了，你想想
1: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0: 二一特点是
1: 引经据典。
0: 什么叫引经据典？
1: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0: 现在也提倡这个，
1: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0: 涉及典故的，
1: 涉及古人的，
0: 比如说
1: 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0: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1: 还记着这事儿呢？
0: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1: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0: 多新鲜呀！
1: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0: 曹操的故事。
1: 换一个，
0: 你换一个。
1: 凿壁偷光，这谁典故？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0: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1: 意思什么意思？
0: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有这两户人家。
1: 对对对，
0: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1: 对，
0: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光了。
1: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0: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1: 别胡解释了。
0: 那是谁的？
1: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是匡衡的故事。
0: 匡衡。
1: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0: 什么？
1: 一个人
0: 啊，
1: 来到集市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又拿起一个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0: 问什么呢？
1: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0: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1: 你老单子给你单，
0: 你带词似的，你不许动，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
1: 你
0: 不是草菅人命，
1: 因为什么成语来？
0: 自相矛盾，
1: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0: 别跟人胡说。
1: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0: 我也行，
1: 一一对应的，
0: 这叫一一对应。
1: 对呀，
0: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回事？
1: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0: 什么呀？
1: 你比划我猜啊，
0: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1: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0: 哦，猜成语，
1: 对呀，这你怎么样？
0: 我猜的不错，
1: 猜的不错，
0: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1: 啊，
0: 你来一个，
1: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0: 行，
1: 猜的是什么成语？
0: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1: 说啊，
0: 那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那脑子，您得
1: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
0: 我怕您这迟钝了。
1: 追上，
0: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1: 猜了，
0: 什么？完了，
1: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0: 什么呀？
1: 一心一意，
0: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0: 哪儿清楚啊？
1: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0: 对
1: 一意吗？一意呀、啊！
0: 就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1: 八个零啊，一字不齐吧？把一意呀、啊，
0: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
1: 哎，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0: 为什么呀？
1: 没融入这个情境，
0: 干嘛还得融入啊？
1: 你得配合我，
0: 咱俩一块儿来啊！
1: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0: 我就能猜得出来。
1: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0: 咱试一回，
1: 来一回，
0: 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
2: 哎呦，行，我
0: 猜到了，猜到了。
2: 对，我明白这意思。啊，但是你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啊，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啊。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2: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2: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2: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2: 咱俩一见面
0: 啊，
2: 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2: 啊。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2: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2: 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2: 我怎么那么糟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2: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啊，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2: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2: 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2: 飞机还飞呢？
0: 啊，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2: 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2: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
2: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2: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2: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2: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财源滚滚了。
2: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2: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2: 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2: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2: 马季呀。哎
0: 呀，这叫薪火相传呐。
2: 这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2: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2: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2: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2: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2: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2: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

0: 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6: 对，
5: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6: 对，
5: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6: 哎，
5: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
6: 那李老师，
5: 嗯，
6: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5: 什么诗啊？
6: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5: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6: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5: 张嘴就来啊！
6: 啊，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5: 朋友们都知道
6: 啊，
5: 带一个一的是吧？
6: 啊，
5: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6: 高了，
5: 有一了吧？
6: 有一个一，哎，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5: 啊，分开的，
6: 对，来个两个一，
5: 分开的也有啊。
6: 您来来，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6: 没毛病。
5: 哎，
6: 三个一分开的，
5: 三个一分开的，谁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6: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5: 哎、对了，
6: 哦、嗯、啊，我明白了。
5: 嗯，明白。
6: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5: 啊，对，我就是不会了，怎么着吧？
6: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
5: 啊，
6: 我告诉您吧，
5: 你会，
6: 我告诉您吧。
5: 啊，可以啊，
6: 可以
5: 啊。啊，
6: 这样我说出三个一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
5: 啊，怎么着呢？
6: 嗯，你当着大伙面
5: 啊，
6: 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5: 说什么呀？
6: 你说我李菁，
5: 嗯，
6: 是个笨蛋。对对对，
5: 凭什么呀？
6: 你看。
5: 啊，
6: 凭什么呀？
5: 凭
6: 什么？第一，我告诉您这三个一的诗呢，
5: 哦，
6: 长了点学问呢。
5: 是 是。
6: 第二
5: 啊，
6: 你以后你再出去
5: 啊，
6: 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
5: 啊，
6: 或者碰见什么
5: 杨广业、
6: 杨广业
5: 啊、
6: 孙仲秋，
5: 是，
6: 你就问他们，
5: 嗯
6: 哎，知道三个一的诗吗？
5: 嗯，
6: 不知道，
5: 不知道。
6: 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5: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6: 对，
5: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6: 对，
5: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6: 哎，
5: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您呀、啊，别弄这个 啊，这我懂，
6: 懂。
5: 哎，刮缸绕脖子，这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三个一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三个一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6: 行，
5: 啊，
6: 行，
5: 哎，
6: 那我跟你说一个，
5: 有三个一的诗吗？
6: 三个一的诗是吧？
5: 哎，等会儿
6: 啊，
5: 这三个一还得分开了，
6: 啊，分开了，
5: 都得分开了
6: 分开
5: 啊，
6: 肯定分开了。
5: 哎，你说
6: 三个一嘛，
5: 嗯，
6: 举杯邀明月，
5: 嗯，
6: 对影成三人。
5: 这分开了吗？
6: 三个一
5: 啊，
6: 都分开了。
5: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啊？还是没分开啊？
6: 这还不行是吧？
5: 真正得分开了。
6: 开个小玩笑，
5: 别开玩笑，
6: 给您认认真真说三个一的诗。
5: 有三个一的诗吗？
6: 听好了，
5: 说。
6: 我说完这三个一的诗，
5: 我说这句话。
6: 好
5: 啊。
6: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5: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6: 来吧，该您了。
5: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
6: 好，
5: 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6: 真行。
5: 哎
6: 哎，李老师可以啊。
5: 啊，这还可以。哎、

0: 个亿的诗您感兴趣吗？
1: 感兴趣啊。
0: 感兴趣是吧？
1: 感兴趣。
0: 那这么着、啊、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我告诉您吧。
1: 啊，可以啊。
0: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1: 啊，又怎么着呀？
0: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亿的诗
1: 啊，
0: 你呢？
1: 我就说我是笨蛋。
0: 那不成
1: 啊，
0: 我都加个一了呀。
1: 那我
0: 你也得加个字儿啊。
1: 我这边也尝一块。
0: 对。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来一个
1: 啊，
0: 大笨蛋。
1: 哦，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0: 哎，
1: 你先说出这四个亿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0: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1: 了。那当然了，
0: 听好了 啊
1: 你先说
0: 四个亿的诗。
1: 嗯，
0: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1: 我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行，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嗯，还有
0: 五个亿的诗，您
1: 有五个亿的诗吗？
0: 有啊。
1: 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啊。
1: 有，你说说。
0: 我要说出来呢，
1: 我这边还加字儿。
0: 还能加字儿呢？
1: 啊，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0: 罢了罢了、
1: 啊、
0: 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
1: 啊。
0: 五个亿您听好了啊，
1: 您说。
0: 一府一养一场笑
1: 啊，
0: 一江明月一江秋。
1: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什么意思？还有六个亿的诗没有啊？
0: 哟，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
1: 啊，
0: 六亿诗您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您别开玩笑了。
1: 谁开玩笑呢？
0: 都知道，你不知道？
1: 都知道吗？
0: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六个亿的诗？
0: 对呀、啊。
1: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0: 那这回你光加字不行
1: 啊。怎么着？
0: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
1: 哦，
0: 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1: 先说。
0: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亿。
1: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是吧？
0: 嗯。
1: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我说完了，
0: 该我了，
1: 该您了。
0: 我不能诓您。
1: 六个亿的诗，
0: 马上六个亿的诗
1: 啊！
0: 大伙儿啊、
1: 嗯，
0: 肯定都会。
1: 嗯。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1: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是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0: 对呀。
1: 嗯，
0: 对呀。
1: 对什么对？
0: 诗歌嘛，
1: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对不对？
1: 诗歌不分家，
0: 对对对呀，
1: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
0: 嗯，
1: 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亿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嗯、
0: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诗
1: 啊？有六个亿的诗吗？
0: 当然有了呀。
1: 啊，有，你说呀。
0: 那我说完以后。
1: 啊，说我还加字儿，
0: 冲你这句话，
1: 嗯，
0: 六个一的诗听好了 啊，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
1: 嘿，
0: 六个一，
1: 我这个我先攒着，
0: 怎么什么意思？
1: 我先攒着，
0: 攒着，
1: 我再问问您，还有七个一的诗没有？
0: 那我说出七个一诗，
1: 我这还加字儿啊？
0: 还能加字吗？
1: 啊。
0: 那你听好了，
1: 七个一的诗，
0: 七个一
1: 啊，
0: 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河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1: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一的诗有没有？
0: 八个一
1: 啊，
0: 那你
1: 加字儿，
0: 继续。
1: 哎，
0: 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一，
1: 九个一的诗，说。
0: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掌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1: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0: 一花一枝一基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

0: 十个亿，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亿。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啊，十一亿不听啊，十二个亿的诗有没有？
0: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亿？你十一个亿啊？哎呀，
1: 打你个出其不意，就不能按套路出牌。十二个亿有没有？
0: 十二个亿啊！诸位朋友们，那可是中国股市当中带亿最多的事了，
1: 是吗？
0: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1: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0: 可就一大串的大，
1: 那你甭管。
0: 好嘞啊，十二个亿您替我数着点儿。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亿，哎，来吧，该您了。
1: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0: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1: 回来。怎么这就完了？
0: 怎么完了吧？
1: 这不成，
0: 怎么着？
1: 你还得给我说十三个亿的诗。
0: 哎，不，您别来这套 啊！我可说了十二个亿，可是最多的诗了。
1: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0: 非得说个十三个亿的诗、
1: 啊，说得上来吗？
0: 行啊，好，这是你说的。
1: 来，
0: 我给你说一首诗。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碰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1: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十二个亿的诗啊。
0: 我前面还有一句话呢。
1: 哪句啊？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又是加法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十全十美，
1: 美
0: 美美人心计，
1: 计
0: 计往开来，
1: 来
0: 来者是客，
1: 客
0: 客随主便，
1: 便
0: 变化万千，
1: 千
0: 千辛万苦，
1: 苦
0: 苦尽甘来，
1: 来
0: 来者是

0: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1: 现在这个时代啊，
0: 是
1: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0: 哎，
1: 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也是文化
0: 啊，这倒对。
1: 哎，我们后台这帮子演员啊，
0: 嗯，
1: 最有文化的是谁呢？
0: 谁呀？
1: 谁呢？
0: 谁呀？
1: 我。各位都看得出来啊，小伙子往这一站，文质彬彬，是不是看着就有那么有文化？
0: 你有什么玩意儿？
1: 有文化呀！首先来说，词汇量就比较丰富
0: 啊，
1: 肯定是比你强，
0: 是吗？
1: 不信的话，这样咱玩个小游戏。
0: 你玩什么游戏？我
1: 测验一下。
0: 可以啊，
1: 很简单啊。
0: 哎，
1: 就是咱们小朋友，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
0: 是
1: 语文上有这么一种题型。
0: 什么题型？
1: 成语的填空
0: 啊，有。
1: 哎，很简单，我出个题目，
0: 嗯，
1: 你往里边填词
0: 啊，可以啊，
1: 看看能不能填得上来。
0: 这简单着。
1: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题目啊，先什么后什么。组成一个成语
0: 啊，就没了。
1: 对对对，很简单。
0: 这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0: 你看啊，
1: 嗯，
0: 我能想到的就是，
1: 嗯，
0: 先来后到。
1: 哦，好，这是一个成语，是一个成语。还有吗？
0: 先抑后扬。
1: 哎，这比刚才那个少见一些。
0: 哎，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个，
1: 嗯，
0: 先斩后奏。
1: 行啊，
0: 这儿为什么乐呢？
1: 我也不明白呀，很正常的成语，
0: 哎，
1: 对吧？但是你说，别看一口气说了三个，
0: 对，
1: 体现不出来词汇量丰富。
0: 哦，这还体现不出来？
1: 你是说的大伙儿都想得到，
0: 是吗？
1: 我要说一个大伙儿全想不到。
0: 哦，你说说，
1: 先什么后什么？
0: 咱听一听，
1: 先搓后背。你问问谁想得到？咱就说这个呢，是一个小游戏，
0: 啊，
1: 简单的玩一玩。
0: 这倒是。
1: 正经要证明词汇量呢，
0: 嗯，
1: 就得玩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0: 玩个什么呢？
1: 叫成语接龙。
0: 哟，
1: 这个各位可能小时候也玩过，
0: 啊，这都知道了。
1: 但是咱们今天在舞台上呢，
0: 嗯，
1: 这个难度就得提升一些。
0: 什么意思？
1: 首先来说呢，你随便找一个成语，
0: 嗯，
1: 然后我呢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绕一圈，最后我还能绕回到这个成语上来。
0: 哦，明白了。就你的意思是我找一个成语开头，
1: 对，
0: 完了你接龙，
1: 从这儿开始，
0: 最后还绕回这个字儿，
1: 最后还得回到这儿。
0: 这么厉害？
1: 哎，咱有这词汇量啊。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看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
1: 嗯，
0: 我找一个成语，我找一好点的。
1: 可以，没问题。
0: 哎，不是马上过年了吗？
1: 是是
0: 是，咱来一个好点的，过年的恭喜发财，这成语怎么样？
1: 恭喜发财。
0: 哎，这行不行？
1: 行，
0: 就这词。
1: 从恭喜发财开始，
0: 哎，
1: 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
0: 没错，
1: 绕一圈，最后还绕回到恭喜发财。
0: 对呀，
1: 啊，可以，没问题啊。嗯，咱们试一次，
0: 来
1: 一回啊，恭喜发财。
0: 嗯，财，
1: 财哈，财财，是挖财。
0: 嗯，
1: 财，嗯，财。
0: 啊，你刚才是拼音来着吗？你啊好啊，财，
1: 财源茂盛，
0: 盛
1: 盛。深挖盛，对，盛况空前。
0: 嗯，这拼音不知道跟谁学的，钱，钱，
1: 七挖钱，前程似锦
0: 啊，锦，
1: 七挖锦，锦上添花，
0: 花
1: 和挖花，
0: 对了，哎，他对了，
1: 对了，打我干嘛？
0: 嗯。没想到，
1: 我不说拼音不完了吗？
0: 别说了，别说。
1: 花好月圆，
0: 圆
1: 圆圆满满，
0: 满
1: 满心欢喜，
0: 喜
1: 喜气洋洋，
0: 扬
1: 扬鞭跃马，
0: 马
1: 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0: 谢谢。
1: 这是文化，
0: 哎呀，这是文化。
1: 对，
0: 我看还有鼓掌的，
1: 哎，大伙儿看，
0: 刚才还有叫好的。
1: 嗯，
0: 我跟你们各位朋友说一下，
1: 说什么呀？
0: 一点也不好，一点没意思，这段一点意思。
1: 你要干嘛呀？
0: 废话，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干嘛？你还这么还谢谢各位？
1: 多好啊，大伙儿喜欢。
0: 各位朋友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
1: 你了解什么？
0: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
1: 啊，
0: 就这一段
1: 怎么着？
0: 在后台背了四个月了。他们不，我知道，我天天瞧着你。
1: 我至于背四个月吗？
0: 废话，就下上台之前就跟我说，哥，你待会儿记住了，一定要说从恭喜发财开始。
1: 为什么？
0: 要不然绕不上来，就是断了。
1: 没听说过，咱就是现场绕的。
0: 你什么玩意儿？
1: 现场绕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有这词汇量，现场绕的。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咱们来一个新玩法。
1: 说什么新玩法？
0: 就是不从恭喜发财开始。
1: 那什么意思？
0: 就是我随便找个字儿
1: 啊，
0: 完了你能给我绕到恭喜发财吗？
1: 啊，随便找个字儿，
0: 哎，
1: 从这个字儿开始，
0: 对，
1: 最后还得绕到恭喜发财，
0: 这能来吗？
1: 我没这么玩过，
0: 哎，
1: 这样你可以来给我试试，
0: 试一回，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那我要给你找字儿，
1: 嗯，
0: 我得找点那个不常用的字儿，
1: 哎，你来点这难的，
0: 哎，那恭喜发财，咱们哎，
1: 你来一个，
0: 你给我来一个
1: 什么
0: 一？你从一给我绕到恭喜发财，
1: 一，
0: 哎，
1: 你管这个字儿叫不常用的，
0: 你这不懂
1: 怎么着？
0: 越简单，有的时候它就越难。
1: 你是这个逻辑是吧？
0: 哎，
1: 从一开始，那你这算提高难度了
0: 啊！
1: 我得稍微的降低一点。
0: 怎么着？
1: 就是你看那不一定会有成语
0: 哦，
1: 对吧？你得允许我就是四字词语就可以，
0: 就四个字就行，
1: 四个字就行。
0: 来吧，
1: 可以是吧？从一开始啊，
0: 一
1: 绕到恭喜发财。
0: 嗯，
1: 一个酒鬼，
0: 鬼，
1: 鬼斧神工，
0: 工，
1: 恭喜发财。
0: 那我要说。二，
1: 两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三
1: 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16754。
1: 你那数我都记不住，你说
0: 废话，
1: 干嘛呀？
0: 我说几就有几个酒鬼，
1: 你说的全是数字啊？
0: 哦，全是数字，
1: 赶上了巧了。
0: 那不是数字也可以。
1: 你换一个字，咱就没有这个了。
0: 哎。
1: 啊，
0: 那这儿我给你换一个，
1: 换一个，换
0: 你看那写着呢
1: 啊，
0: 快乐家，
1: 对，
0: 哎，金飞晨曦相声专场，
1: 嗯，
0: 咱们也别说来个字儿了，
1: 那怎么着？
0: 来个家，哎，这玩意儿就好玩了，也不是数字儿，也不是汉字儿，家，
1: 来个符号，
0: 嗯，
1: 从家开始，
0: 哎，
1: 绕到恭喜发财，
0: 来呗，
1: 你看这不是数字儿的话、嗯，咱们就有好词儿，
0: 是吗？
1: 家是吧？
0: 家，
1: 加官进爵。
2: 好、
1: 哦，这词儿可以吧？
0: 你别说，还真合理。
1: 当然了，
0: 绝，哎，
1: 绝世第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2: 好，
1: 谢谢谢谢、哎，感谢大伙儿的支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是怎么又给我绕到一上头去的？
1: 巧了，巧了、
0: 哦，这是巧了，
1: 巧了，正好赶到这儿。
0: 行，
1: 哎、
0: 行、嗯，那这样，
1: 怎么着？
0: 我相信台底下各位有朋友也纳闷了，
1: 纳闷什么呀？
0: 啊，这说什么连符号都有词儿，
1: 咱都会、啊
0: 哎。他俩是不是对好词了？在台下？
1: 是啊，
0: 是啊，你怎么给认了你？
1: 不，大伙儿都看出来了。本来就是台下对好的词儿，上来给大伙儿演出嘛。
0: 不是你干嘛呀？
1: 他们那都是对好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谁不是对好的？
0: 你看你不明白。我说他们怀疑咱俩是对好词吗？然后你说不是啊。王来说好厉害，鞠躬下台不怎么？你干嘛？你非认了呢？怎么？你认了干嘛？你？
1: 我天，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你认
1: 了？咱们本来设计的不是刚才就应该鞠躬下台？你现在你说这个你
0: 废话，废话你要认了的话，
1: 那怎么？
0: 那这、
1: 啊、
0: 咱再加一环节。
1: 加一环节啊？什么环节？
0: 就是观众居然知道
1: 啊，
0: 说这一段是咱俩对好的词儿。
1: 对，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你也别提字儿了
1: 啊，
0: 我也别提字儿了。
1: 那怎么着呢？
0: 让各位朋友提。
2: 行。
0: 哎，行，这个
1: 啊啊啊！就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是说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提个字儿？
0: 对了，
1: 我当场绕的恭喜发财。
0: 没错，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再见。
0: 回来什么？
1: 干嘛？
0: 别走！再见
1: 啊！
0: 再见，像话吗？
1: 没
0: 你干嘛去啊？
1: 没法玩。
0: 怎么没法玩？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1: 楼上楼下好几千位。
0: 是，
1: 是不是大伙儿都有文化呀？
0: 啊，
1: 万一一会儿谁出个字儿，
0: 嗯，
1: 我要绕不上来，
0: 哟，
1: 怎么办？演砸了。
0: 嗯，
1: 好不容易跟金飞、陈曦二位老师来这演出，
0: 怎么着啊？
1: 演砸了，下回人不带咱俩。
2: 哼。
0: 下回早点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早说有这个事儿，
1: 对
0: 呀、啊。那这样，
1: 那怎么着？
0: 我都话都说出去了
1: 啊。
0: 我说点好话，
1: 托付两句
0: 啊。对，
1: 你说两句。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一楼二楼的朋友，
1: 对，
0: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大学的教授，
1: 是
0: 对吧？也不知道哪个是隐士的高人。
1: 嗯，
0: 咱这样啊，就是我托付，待会儿咱们说那个说字儿的时候呢，说点那个简单的，就是别来的太难的，就像什么那种。新华字典里找不着的，康熙字典里没有的，最好是您在哪儿听过那么一个音，但这玩意儿怎么写不会，像什么字儿，啪，啪，啪，就是咱们目的不是为了玩它，是为了玩死它，哎，不就是演出吗？不演了呗，无所谓的呀。

0: 行，来来来吧，
1: 来来，美人婆大胆一点，来吃。
2: 饼表面的饼。
1: 目前有脆，有饼。
0: 啊，屁股。
1: 对，
0: 梗儿。啊，
1: 我归拢一下。哎呀，
2: 什么？哎。
1: 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归拢一下，你现在有饼，刺，魑魅魍魉，饼，你挑一个吧。
0: 行，嗯，你出的主意吗？
1: 我出的主意，
0: 你挑吧，
1: 我挑一个，那这样，那个前排有一小朋友，啊，人家喊的饼饼面的饼，你就来这个，来
0: 这，这小朋友，
1: 哎，满足小朋友，咱们，
0: 说的。表没问题啊，表太简单了，
1: 表，
0: 表，表个酒鬼，
1: 不行，
0: 鬼不行吗？他说的
1: 不行，
0: 不是我说的，哎呀，不是他说的，
1: 就按这个表个酒鬼的意思啊，是你给酒鬼来一大波漏，
0: 表一下，
1: 表那不行，
0: 不行啊，不行，表面的表是吧？表面其实是这个俗名，
1: 对，
0: 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1: 叫什么呀？
0: 表面条。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了吧？表面条，这行四个字，
1: 他这四个字儿是吧？
0: 四个字儿，
1: 那条
0: 哈，条条条大路，
1: 路
0: 畅通，
1: 通
0: 天大河，
1: 河
0: 二为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
1: 等会儿吧，
0: 妈，
1: 我这个事儿不对呀，
0: 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
1: 我发现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找着酒鬼啊，你就找着家了。怎么他是住你们家了吗？他是，
0: 这不就又赶到这儿了吗？
1: 那不行啊！我得加条规则。
0: 什么规则？
1: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
0: 就不能说酒鬼了，哎，不能说酒鬼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还从一那儿是吧？从一开始啊，
1: 一，
0: 不能说酒鬼，
1: 不能说酒鬼，
0: 一个醉鬼，
1: 从现在开始啊，不要再有鬼了。因为你再聊下去，这个舞台就很恐怖了。
0: 鬼都不能说了，
1: 不能说了。
0: 一五一十，哎
1: 哎，十行，
0: 这可以吧？
1: 可以，
0: 十全十美，
1: 哎，美
0: 美美人心计，
1: 计
0: 往开来，
1: 来
0: 者是客，客随主便，变化万千，千辛万苦，苦尽甘来，
1: 来
0: 者是，
1: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0: 好像是
1: 他上你们家蹭酒去了。
0: 没关系，换一个，来的成语很多
1: 嘛。来，
0: 别着急，来哈，来，来去自由，
1: 油
0: 光可见，
1: 见
0: 义勇为，
1: 为
0: 今之计，继往开来。
1: 来三回。上你们家蹭饭来了。
0: 不是，你别着急行吗？别着急，
1: 我不着急，
0: 别着急，马上的，换一个，来，来之能战，
1: 这行，
0: 战无不胜，胜利锣鼓，鼓往，接着
1: 来。那个各位朋友，打电话举报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节目是今非晨曦。他现在呢，在来这儿绕不下来了。
0: 别退票，别退票，就有稍微有点迷路。
1: 你来呀，
0: 换一个嘛，换一个，来，来者不善，
1: 善者不来。
0: 你别捣乱行吗？别说话，马上就能绕出来了，真是来来往往，
1: 往往来来。
0: 你没完了是不是？
1: 哎，怎么了？
0: 干嘛呀？
1: 怎么了？
0: 真以为我绕不上来？
1: 你绕啊！
0: 我告诉你，不出三个词儿，我绕到恭喜发财。
1: 几个词儿？
0: 三个词儿。
1: 我给你数着。
0: 咱从网开始。
1: 来，
0: 网是立立，
1: 立
0: 党为公，恭喜发财。
1: 绕出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

0: 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暴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6: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啊，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5: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6: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5: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6: 对，
5: 非常的初心啊，我想向他们学习。
6: 是，
5: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6: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5: 80后啊，
6: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5: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6: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5: 长得是略微的着急了一点啊，但是确定是80后。
6: 是，
5: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啊，我都不太接触。
6: 为什么呢？
5: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啊，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6: 啊，到 KTV 唱个歌，
5: 我不行。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6: 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5: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6: 为什么？
5: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6: 啊。是，
5: 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6: 哦，您也听过。
5: 您比如说
6: 什么？
5: 又是9月9、哎、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6: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2首歌。这个
5: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啊，都听过。2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啊，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6: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5: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6: 您呢？
5: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6: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5: 那郭富城呢？
6: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哦，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5: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6: 哎，郭富城好啊，
5: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6: 哎，对，老歌了，
5: 加上那个动作。
6: 哎，是有这动作。
5: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

0: 其实铜锤花旦啊，哎，特别好听。
1: 您呢？
0: 慷慨激昂。
1: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0: 汉字花嘛，就是
1: 还汉字花，
0: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0: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1: 哎，净角
0: 四大名花，我都听。
1: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0: 球派的啊，
1: 哎，球派裘盛戎先生
0: 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1: 全球的一块了。
0: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
1: 哎呀。
0: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1: 哦，发音方法
0: 讲究是三腔共鸣。
1: 哎，这倒是有，
0: 口腔，
1: 对，
0: 胸腔，
1: 有，
0: 盆腔，
1: 哎，
0: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1: 不要再说了，
0: 怎么
1: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0: 盆腔呢？
1: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0: 我想这不是浑是吗？
1: 没有那么浑似的，
0: 爱听这个
1: 啊，
0: 最起码有劲。
1: 哎，有，
0: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
1: 嗯，
0: 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
1: 哎，
0: 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1: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0: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1: 作为一个陕西人
0: 啊，
1: 您喜欢听豫剧，
0: 你看过于的狭隘。
1: 怎么呢？
0: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
1: 哦，
0: 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
1: 啊，是是是，
0: 同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情、迷糊，
1: 哎，
0: 这都爱听。
1: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0: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1: 是啊，
0: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
1: 啊，
0: 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1: 那叫什么呀？
0: 黑撒。
1: 黑撒？
0: 为什么叫黑撒呢？
1: 啊，
0: 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撒。
1: 哦，脑袋就叫啥？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
1: 哦，
0: 袄。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臀部
1: 叫
0: 钩子。
1: 哎，钩子。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1: 啊，
0: 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1: 是，
0: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1: 对，
0: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1: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0: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
1: 啊，
0: 现在冬天了。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
1: 啊，
0: 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看一点事没有。
1: 对，
0: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1: 哦，会产生误解吗？
0: 女子
1: 啊，
0: 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这个就不好了。
1: 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0: 我这不显得跟人近乎吗？
1: 哎呀，
0: 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哎，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
1: 哎，
0: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1: 哦，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哎，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0: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0: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1: 啊，
0: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0: 大红脸，
1: 哎，
0: 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0: 这叫
1: 关公。
0: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0: 大黑脸
1: 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先给大伙说说。
0: 这有告诉别人呢
1: 啊
0: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
1: 啊，
0: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嗨，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1: 啊，
0: 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1: 嗯嗯，
0: 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0: 嗯，那可能是字吧。
1: 哎，
0: 我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0: 各位都知道这个。
1: 嗯，
0: 陈世美
1: 对，
0: 十年。

0: 寒窗苦
1: 啊，
0: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0: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0: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呀、啊，耐不住。怎么了？
1: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0: 几个意思呀、啊？
1: 好家伙，陈世美
0: 啊，
1: 媳妇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0: 那应该是
1: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0: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
1: 啊！哎呀，
0: 北风那个吹呀、啊！
1: 行行行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0: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1: 没有外人，
0: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1: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0: 那陈世美呢？
1: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0: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
1: 哎、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0: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1: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
0: 啊。
1: 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
0: 啊，
1: 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0: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1: 对，没事儿，没事儿。
0: 为什么没事儿呢？
1: 啊，
0: 可能就真没事儿。
1: 哎，
0: 我琢磨琢磨。
1: 你想想。
0: 哦，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没有等陈世美。
1: 对，
0: 秦香莲
1: 哎
0: 等的是薛平贵。
1: 哎，
0: 乱了，乱了，
1: 乱了。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0: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就是这个薛平贵
1: 哎
0: 和秦香莲就没事、哎、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立马就清晰了。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1: 哎呦，
0: 继续来啊，继续来，
1: 接着讲，
0: 捋这个清晰
1: 啊。
0: 秦香莲
1: 对
0: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1: 嗯、
0: 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1: 别着急，
0: 找爸爸去。
1: 别着急，
0: 爸爸去哪儿了？得找吗？
1: 你刚问了句什么？
0: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1: 清风明月
0: 啊，
1: 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0: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
1: 哎呀，
0: 那俩孩子嘛，不是
1: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0: 各位见谅啊，丢人了啊，见谅。
1: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0: 别着急，别，我不怕丢，哎、没事儿、啊。
1: 哎呀，
0: 我学习的过程，这是、
1: 哎、是，
0: 我各位见谅啊
1: 啊，
0: 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1: 好，
0: 秦香莲呐、啊，带着东子、啊，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1: 找胡汉三来了。
0: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1: 带着东子干嘛？
0: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1: 东哥春妹，
0: 东哥春妹，
1: 哎，
0: 够奔京城
1: 来了。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嗯，没想到，
1: 万万没想到，
0: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
1: 哦，
0: 翻脸不认人，
1: 当了驸马了，
0: 韩琦杀庙，
1: 杀妻灭子。
0: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1: 对，
0: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
1: 嗯、
0: 气死我了。哎呀，
1: 对，弄死他，弄死他、嗯、
0: 气坏了。
1: 是，
0: 这才匡美过府。
1: 对，
0: 要铡陈世美，
1: 铡了他。
0: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相爷正拨葱呢。撒
1: 油炸呀，
0: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刺啦刺的拨葱啊，
1: 别拨葱了。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0: 不是油锅吗？
1: 没有油锅，
0: 拿啥来？
1: 三口铜铡，
0: 哪三口啊？
1: 龙虎狗。
0: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1: 我告诉您、
0: 啊、
1: 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0: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1: 啊，对，弄死他。
0: 要弄没弄的时候
1: 啊，
0: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1: 对，
0: 啥？
1: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
0: 啊，
1: 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0: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1: 不像话。
0: 咋？
1: 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0: 铁锤公主。
1: 哎呀，
0: 铁锤公主。
1: 哪个公主叫铁锤？
0: 铁饼、铁棍、铁球。
1: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0: 铁啥吧？
1: 没有铁啥。
0: 那应该是
1: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0: 蓝瓶？
1: 蓝瓶
0: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1: 我告诉你、啊、
0: 我这是爱求知啊。
1: 啊，药厂生产那个
0: 啊，
1: 治缺心
0: 啊。
1: 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0: 什么叫缺心眼儿？
1: 山蓝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0: 蓝瓶公主，
1: 哎，
0: 闯进宫来，
1: 是
0: 铡下留人呐，铡下。
1: 这是

0: 张飞来了，这个
1: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0: 怎么还捋胡子呢？
1: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0: 那这干嘛呢？
1: 你学过表演吗？
0: 什么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哎呦，闸下留人呐！啊，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
0: 为什么呀？
1: 公主来了啊！这不是别人的，
0: 对，
1: 金枝玉孽。哎，你琢磨
0: 日夜，
1: 我又不洗澡，要玉液干嘛？
0: 沐浴液呀、
1: 啊，不是玉液，
0: 金枝玉液，
1: 金枝玉液，人公主啊，惹不起呀、啊。
0: 对，
1: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哦，
0: 对，
1: 一个个掉个脸，
0: 掉个脸，
1: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0: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1: 喊这个堂规，威武。啊、嗯！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0: 对呀、啊，
1: 赶紧交代两句。啊、嗯！哎，我说恁都这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俺弄的不带
0: 劲！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1: 怎么叫喝胡辣汤？
0: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1: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0: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1: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0: 好好好，介绍介绍。
1: 恁得往后站站啊！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嗯，你马上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劝话，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0: 哎，话是真啰嗦。
1: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0: 那到陕西呢？
1: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0: 秦腔里头
1: 六个字儿，
0: 哪六个字啊？
1: 抹后尾哦，
0: 抹后尾，
1: 迈后腿，
0: 哦，往后退，
1: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听不清词儿。哎，
0: 那我听什么呀？
1: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谁穿黑？黑啥黑？面人一定黑。好、哦，我是薛平贵啊。
0: 怎么样？
1: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0: 又回来。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1: 听着，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哦，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啊，
0: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啊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哎，
0: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哦，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嗯，不是您等我。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啊，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0: 那没什么，
1: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

0: 那是怎么着？
1: 不是，
2: 那叫传承人。
1: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2: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1: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2: 啊。是啊，
1: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2: 熟啊。
1: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2: 对，
1: 一路上斩妖除魔，
2: 就这故事。
1: 那么多妖怪，嗯，都想逮着唐僧，嗯。吃他的肉
2: 不错，
1: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2: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长生不老啊。
1: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2: 哎，对喽。
1: 那么这个唐僧肉，嗯，怎么吃呢？嗯，
2: 怎么？
1: 唐僧肉啊，怎么吃？
2: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1: 那哪成啊？
2: 是生吃，
1: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2: 那怎么吃？涮着吃？
1: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2: 烤着吃。
1: 《西游记》里边啊，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2: 嚯，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啊，
1: 当中只有啊，犀牛精，嗯，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2: 我煎着吃。
1: 剩下的六个妖精啊，统一口径，
2: 他们怎么吃？
1: 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蒸着吃。
2: 整个上锅蒸啊！
1: 哎，蒸着吃，
2: 那为什么呀？
1: 蒸着吃香啊！
2: 是啊，
1: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哦，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啊，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2: 是吗？
1: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嗯，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2: 你瞧，
1: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哦，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啊，三打白骨精，
2: 是是，
1: 唐僧说了，
2: 说什么？
1: 我命在天，嗯，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哦，听见了吗？
2: 他
1: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啊，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2: 合着唐僧认头了，哎，蒸着吃，
1: 蒸着吃。哦，问问您啊，《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2: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嗯，吴承恩的，
1: 吴承恩，嗯，哪儿的人？
2: 他是淮安人，
1: 淮安人，嗯，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2: 是吗？
1: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2: 什么？
1: 就是蒸。哦，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2: 什么？
1: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那是这吴承恩呢啊，喜欢蒸着吃，
2: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1: 哎，对了，
2: 把唐僧蒸着吃，嘿嘿，好，有点研究，
1: 研究的心得。
2: 好好好，
1: 我再问问你，
2: 还什么？
1: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嗯，他们几个人谁最胖？
2: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1: 猪八戒最胖。嗯，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2: 108000里啊。
1: 108000里。
2: 对啊，
1: 都就是54000公里。
2: 哎，可以这么换算，
1: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 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2: 没瘦，
1: 越来越胖，
2: 还真那样啊。
1: 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2: 走了14年。
1: 14年，嗯，54000公里，哎，走了14年。
2: 对，
1: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啊，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嚯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嗯，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嗯，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2: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1: 哎，对了，
2: 那走的不快啊。
1: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啊，说明一个问题。
2: 说明什么？
1: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2: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1: 我再问问你吧，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2: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哦，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1: 猴？
2: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啊，他有什么能耐呀？
2: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哦哦，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
2: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
2: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对
2: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那能耐大了。哦，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哎。
2: 干嘛是孙悟空的律师啊？
1: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么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2: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2: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2: 那不是。
1: 哦，
2: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2: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2: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本
2: 领。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2: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2: 哦，对了，
1: 切，
2: 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2: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2: 啊、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2: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就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2: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2: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2: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2: 啊，
1: 啪！给推倒了
2: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 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2: 啊！
1: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2: 是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2: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2: 啊！
1: 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1: 找我师傅去。
2: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2: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2: 哦，
1: 哎，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2: 嗯，
1: 别来找我了
2: 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2: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2: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2: 啊
1: 有矛盾、啊，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2: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2: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2: 他厉害，
1: 他厉害，
2: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2: 嗯，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2: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2: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2: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2: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2: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2: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2: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2: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2: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2: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2: 啊，
1: 谁能耐大？
2: 你能耐大呀，
1: 嗯，那能我能耐大呀？
2: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不研究吗？
2: 研究什么？您这出，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2: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2: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2: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2: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2: 那行了，
1: 嗯，
2: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2: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2: 谁呀、啊？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2: 他有什么能耐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2: 哎，就这。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

0: 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是摇臂这么一摇啊，就把我摇到这10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啊，不行，我想吐。
5: 您什么行业的？
4: 歌唱演员呢？
5: 哦，您是唱歌的？
4: 唱歌的。
5: 哦，您叫什么呀？
4: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哎，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5: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4: 我不是李玉刚，
5: 我知道，
4: 我跟他一师之徒。
5: 哦，同门的师兄弟。
4: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
5: 哦，
4: 哎，他是玉刚。
5: 那您
4: 玉霸。
5: 哎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面玉霸，怕冷。
4: 你说哪个玉霸呀？
5: 玉霸嘛，上面
4: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5: 4个大灯泡子倍儿亮。
4: 啊，不是不是不是，
5: 干嘛呀？
4: 你说那个
5: 啊，
4: 是那个洗浴的浴。
5: 是
4: 霸王的霸，
5: 没错啊。
4: 我不是这两个字，
5: 您是？
4: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
5: 哦，
4: 霸就是那个一个似一个去的那个霸。
5: 哦，是是是，我知道了。

0: 罢了的那个罢
1: 啊，欲罢不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听完我的歌曲
1: 啊，
0: 让观众欲罢不能。
1: 是啊，
0: 哎，李玉霸。
1: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0: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小太阳。
1: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
0: 哎，
1: 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
0: 哎、
1: 您知道吗？
0: 什么？
1: 不还是那浴霸吗？
0: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
1: 就是
0: 你，我问你啊，
1: 啊，
0: 三高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哪三高啊？
1: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帕瓦罗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多明哥
1: 是，
0: 卡拉拉斯，
1: 没错啊，
0: 这三个
1: 啊，
0: 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1: 我的太阳，
0: 对 ，My Sun， 哎，这歌唱最好，
1: 占便宜讲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My son，
1: 哦，
0: 你看你这人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你下回这词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
1: 哦，
0: 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
1: 哦，
0: 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
1: 哇，
0: 所以外号叫小太阳，
1: 哦，
0: 小太阳李玉霸，哎、就是我
1: 这话，还挺客气的，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客？行了行了行了，刚我都说了，
0: 怎么了？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哦，
0: 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
1: 啊，
0: 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哎呀，霍霍，
0: 问问你
1: 啊，
0: 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在北京吧？
1: 啊啊，
0: 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
0: 啊，
1: 我就您找一大一点的，
0: 您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这还嫌小。奥体
0: 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
1: 啊？
0: 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就像这演唱会，
1: 嗯，
0: 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
1: 嗯，
0: 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
1: 哎。哎，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的，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1: 哦，
0: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2块。哎，2块，2块。2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全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也是好的呀。
0: 就是那个，陈岩龙老师哈，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的呢？
1: 就
0: 不是，我就是问呐，
1: 啊，
0: 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1: 他我那么
0: 嘴，
1: 不是怎么意思？您这人。干嘛呀？
0: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
1: 嗯，
0: 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他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1: 那倒是也行。
0: 什么也行啊？ 还两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两元两元，一律两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把样？
1: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0: 谁干过这个？
2: 你这不就这个吗？
0: 你讨厌不讨厌？
2: 那怎么着啊？
0: 八千，
2: 多少钱？
0: 八千，
2: 前排八千？
0: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2: 慌。
0: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八千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八千，八千八千，一律八千。
2: 哎呀，跟这两块没太大区别。
0: 八千，
2: 八千，这有人来吗？
0: 有人来吗？
2: 啊，
0: 十来万人，
2: 这么多，
0: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2: 嚯，
0: 哎，那出现了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啊？
0: 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2: 啊，
0: 它是阶梯性质的，
2: 是那样啊，
0: 后边高前面低
2: 啊，
0: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2: 哎，
0: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2: 哦，全是人挡上了，
0: 那这个怎么办？
2: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0: 干嘛？
2: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2: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0: 吊起来？
2: 对呀，
0: 吊哪儿？
2: 吊哪？您在草原上吧？
0: 啊，
2: 吊蒙古包上。
0: 十来万人
2: 啊，
0: 掉到蒙古包上
2: 多好，
0: 就打一蒙古包掉十个吧，对吧？那阴面还不能掉，只能掉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2: 哎，那是啊，
0: 也得一万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2: 哎，对，那倒是，
0: 还是的。
2: 那怎么办呢？
0: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2: 怎么呢？
0: 你光听传统相声
2: 啊，
0: 你怪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2: 那。
0: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2: 那是
0: 把我挂起来呀、啊！
2: 好，把您给挂起来
0: 了，这不把我挂起来吗？
2: 哇！
0: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2: 啊啊，
0: 知道吧？
2: 啊，知道知道。
0: 摇臂呀、
2: 啊，啊啊！
0: 哎，这本来有摄像机，
2: 对对对，
0: 把摄像机拆了。
2: 哦，拆了这个，
0: 现装滑轮，
2: 哗，
0: 拴绳子
2: 啊，
0: 穿过去
2: 是。
0: 哎，这头系我腰上，
2: 啊啊，
0: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2: 哎，哗，
0: 走你！
2: 哎，哗，
0: 走你！哎，我跟这边，
2: 走你。
0: 自己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2: 啊，挺好。
0: 哎，升的这十来万人上空了
2: 啊。
0: 哎，当时啊，五四三二一，唰，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2: 啊，
0: 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2: 啊，
0: 不行，我想吐。
2: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0: 这不能吐啊，
2: 这不能啊，
0: 一吐改了花洒了。
2: 那这嘿呦喂，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2: 啊，是啊，
0: 咱来干嘛来了？
2: 啊，
0: 咱唱歌来的。
2: 对呀、啊，
0: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2: 那怎么着？
0: 这么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2: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0: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
2: 啊啊，
0: 震了。
2: 嚯，是啊，
0: 你没去哈？
2: 我没有啊，
0: 后悔了。
2: 哦，
0: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2: 啊、
0: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2: 别，您看我
0: 终身遗憾。
2: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
0: 可惜，
2: 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下啊？
0: 现场？
2: 对呀、啊。
0: 那天怎么唱？
2: 这回怎么唱？
0: 今天怎么唱？
2: 对，
0: 走。
2: 行，
0: 就这样，
2: 那太好了，
0: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那个现场呢没有这个花八千块钱来的人啊，
2: 哎，
0: 对吧？但是咱们呢、啊、有多近使多的近，
2: 哎，
0: 对吧？
2: 对了，
0: 哎，我先练一练啊。
2: 好，
0: 哦，行，没问题，
2: 有点意思。
0: 哎，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我的太阳，
2: 哎，我的太阳，
0: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2: 那是啊，你得唱您代表作呀。
0: 对呀，
2: 啊，
0: 水长
2: 好。
0: 我的太。

0: 天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老腔儿，
1: 是
2: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2: 那个退场哎，
1: 哎，能不退场吗？
2: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1: 是
2: 那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啊，
1: 啊
2: 难停了场的，他都跑了
1: 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呀、啊！
2: 我不着急
1: 哦，
2: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啊！
2: 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2: 活该
1: 哦，
2: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2: 这些我都不生气
1: 啊，
2: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
2: 他们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2: 要把我落下来。
1: 哎呀，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你上没完没了，不正好。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才你说的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走走走走走走，
11: 这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
1: 啊，
11: 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
1: 啊，
11: 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
1: 是，
11: 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
1: 我们是相声演员，
11: 我知道
1: 你是影视界的，是不是？您是
11: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12: 不是，刘哥，我跟你说啊，刘哥，
11: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12: 这
11: 我
12: 就算白了，大老远的也白，别白来，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哎，
12: 你也是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11: 对呀，
12: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11: 那当然了，
12: 哎
11: 哎，那当然了，
12: 哎，
11: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12: 反正按。那这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11: 那不对，
12: 叫哥。
11: 打住打住打住
12: 啊！
11: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12: 哎哎，
11: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老，但是我入门呢比较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13: 有道理。
11: 二师哥，
12: 哎，行了行了，
11: 二位哥哥，给机会，来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12: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11: 真想学，
12: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
13: 哎，
12: 咱们教点东西，你别白来，是不是？

0: 我要一演，
1: 然后让观众也看看说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2: 说找个节目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辅导辅导他，
0: 对，找一
2: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3: 对，
2: 来
0: 对人多的，
2: 来个传统的，
0: 好啊，
2: 咱们来一个酒令儿怎么样？
3: 这好，酒令
2: 这我逗哏，哎，我来那
3: 我
2: 逗哏，
3: 我来那逆份儿，
2: 哦，你逆份儿，他
0: 捧哏呢，
3: 梁活呀，
2: 捧哏
0: 捧哏，
2: 来。就这么着了，咱们
0: 俩真够黑的。
2: 开始，
0: 酒令儿
3: 啊，
0: 传统活
2: 啊，挺好。
0: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3: 啊。
0: 捧哏的，广声挨打了，
2: 知道吗？门清，
0: 喝醉了，广声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3: 这个段子，
0: 给教育，
3: 容易火战，再给他找一个，
2: 都得找挨打，再
3: 找一个。
2: 哎，那这么换一个，哎，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3: 卖马
0: 好，
2: 怎么样？
0: 这行，
2: 大人的。
0: 那我来谁？
2: 你来马，
3: 这好。
2: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3: 你
2: 绝对的，安个鞍子，
3: 安个尾巴，
2: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我来马，
2: 哎，挺好的。
0: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2: 这行，我来，我来。
0: 停，哎，杂技呀！
3: 啊
0: 啊，
3: 这好，
0: 什么意思？
2: 基本功嘛。
0: 有你们这当师哥的吗？
3: 你到底想不想学？
0: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3: 再找一个。
0: 对对对，
2: 太
3: 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儿，你得听
0: 师兄二人来的。
3: 我再选一个啊，
0: 嗯，
3: 选一个。
2: 选一个什么呢？
3: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0: 好，
3: 逗你玩怎么样？
2: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3: 你看看，
0: 停停停停停啊！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
2: 啊，
0: 单口啊，
3: 单口
0: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3: 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2: 就是，
3: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2: 哎，
3: 这多好！
2: 一人来一个角色，
3: 三个人表演出来。
0: 小品，
3: 相声小品形式。
0: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小品那他我
2: 小品演
0: 有的，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
3: 哎，
0: 拜托，
3: 别客气，
0: 你给我来一个主角。
2: 还叫
0: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
3: 他演主角行吗？
0: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3: 主演，
0: 主演
3: 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0: 我演谁？
3: 小偷。
2: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3: 真是
2: 不是？
0: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3: 你表面
0: 把我就搁天津了，是不是？
3: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2: 这个是主演，
0: 戏多吗？
3: 戏多呀，
2: 主演吗？
3: 绝对多。
0: 哎，
2: 主角
0: 偷东西
2: 啊？
3: 哎
0: 哎，
3: 怎么样？
0: 对，那
2: 怎么样？
3: 你演谁？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票？
0: 我就小偷了。
3: 那行，
0: 我就小偷。
3: 那我就来一个，我来那妇女。
2: 这他行，他会。
0: 嗯，
2: 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0: 哎，行
3: 行吧，
0: 行，
3: 定好了，
0: 这就分好了
3: 啊。
0: 我就小偷了，
2: 化化妆。
3: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2: 简单化化妆。
3: 哎，
0: 还得化化妆。
3: 哎，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4: 我得化化妆是吧？
3: 你等会儿，你帮过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4: 啊，你得化化妆，
3: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5: 椅子上
3: 话筒呢，哎，你瞧瞧，这师弟
4: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3: 知道吗？
4: 哎，
3: 拿两把椅子，
0: 哎，拿两把椅子来，
3: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0: 我也得化化妆去，
3: 对，你得化化妆啊，哎，
0: 小偷穿
3: 对了，
0: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我
3: 就演他吧。哎，你看像不像？啊，
6: 行，
3: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再加点功啊。
7: 嘿，我这么一加功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哈哈，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哈哈，我妈妈不让来呀。哈哈哈哈，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说虎啊。

0: 福哎，快过来，快过来耶！哎呀，小福，这跑哪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你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嗯，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儿，挺精神的一小孩儿，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0: 凑合点吧啊，受不了。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1: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0: 啊，不行，
1: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0: 那你想怎么着？
1: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0: 你说，
1: 我喊你奶奶成吗？
0: 行行行行，
1: 这我叫着还
0: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1: 那接来，
0: 杨明，
1: 来来来来来。
0: 嗨，我说虎啊，嗯，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着衣裳啊。孩子你叫，哎呀，哎呀，
2: 鼓掌的都是明白的观众，一看就像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0: 给看，
1: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3: 什么朋友这都是
1: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2: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1: 什么呀？
2: 多是那意思哈。
1: 你演小偷，
2: 哦，小偷，
1: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2: 哦，忘了，
1: 重来。重来，
2: 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1: 走走走走走走，
2: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1: 头一场落下一猴，
2: 他没演够是吧？
1: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2: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1: 重来，重来，重来。
2: 小偷哈，小偷。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1: 你没长眼啊？
2: 有这词儿吗？
1: 啊，接着来，接着来。
2: 小朋友几岁了？
1: 五岁。
2: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1: 什么呀什么呀，
2: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化肥了，这怎么的？
1: 剧中人，
2: 剧中就是五岁，
1: 就是五岁，
2: 五岁，五岁，
1: 哎，五岁，
2: 小朋友，嗯，几岁了？
1: 五岁，
2: 化肥质量还真好。
4: 叫嘛名字？
1: 老虎。
2: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1: 不是，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
2: 吗？那也不对呀，
1: 怎么
2: 呢？我呀，
1: 怎么呢？
2: 人家原来叫小虎。
1: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
2: 啊啊，
1: 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2: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1: 啊，小虎。
2: 哎，
4: 小朋友，几岁了？
1: 五岁。
4: 叫嘛名字？
1: 小虎。
4: 哎，真怪，认识我吗？
1: 刘威，
2: 去，
1: 给我签个名。
2: 签，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
2: 小偷啊！
1: 看你，我激动，激动，激动。
2: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1: 激动。

0: 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1: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0: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行，叫我，
1: 逗你玩。
0: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吃块糖。来，再叫我，我叫嘛？
1: 逗你玩。
0: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1: 逗你玩。
0: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假牙。
0: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2: 拿你马甲，听错了，
0: 这还差不多呢。
2: 奶奶，我拿你马甲，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褂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2: 奶奶，
3: 又嚷啥呀？
2: 他拿你钉子裤子。
0: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2: 应该是什么呀？
0: 没钉子，就是裤子。
2: 哦，就裤子。
0: 哎，
2: 行，
0: 记得住，记不住。
2: 奶奶拿裤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0: 呵，哎呀，
3: 我这虎啊，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儿去了都啊？
2: 拿走了。
3: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2: 逗你玩。
3: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玩？
0: 真打是怎么着？
3: 你还真逗
2: 我？行，我
0: 这儿了。
3: 怎么回事？
0: 来，
3: 怎么回事？
0: 带着小偷，给我扶着点。我拽着，过来。
3: 你说你，
0: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
3: 哎，
0: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3: 啊，裤腰带是你的？
0: 我带了。
4: 业余警察没手铐，
0: 你管得着吗？
3: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4: 哎呀，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吧？
0: 哎，对了，你说话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让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这牙一膏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这牙一不好呢，它胃口就不好了。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50%。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到法国
3: 啊？
2: 你问法国人
3: 啊，
2: 王府井怎么走啊？
3: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2: 我是掌握很多国家的外语。
3: 哦，
2: 我们这评级方法跟你不一样。
3: 是啊，
2: 我这各个国家我都会。
3: 我都会。
2: 我顶级。
3: 我都学到头了。
2: 顶级。
3: 那您都会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2: 太多了。
3: 嗯，
2: 太多了。首先说英语就不说了啊。
3: 英语不说了。
2: 我会这个德语。
3: 哦。
2: 法语。
3: 嗯。
2: 俄语。日语。雅语。
3: 您等会儿。雅语您也会，就这比划手势。
2: 什么叫比划手势啊？
3: 雅语吗？
2: 哪雅语？牙买加语。
3: 呵，您把这名说全了。
2: 小语种啊，小语种
3: 啊，这是小语种。
2: 牙买加语
3: 啊，牙买加语。
2: 哎，这咱都没问题。
3: 那这么多种语言，
2: 嗯，
3: 您最拿手的是哪国话呀？
2: 那我没统计过。
3: 哦，
2: 这玩意儿我没算过。你问我说法国我会多少句，
3: 嗯，
2: 啊？这个俄国我会多少句啊？这哪国我会多少？这我没具体算过呀。
3: 哦，
2: 对不对？
3: 都行
2: 啊，这眼巴前的我说的这几个国家的语言，这都对答如流。
3: 我跟您学学怎么样？
2: 嗯，
3: 我跟您学学。
2: 你跟我学学
3: 啊，
2: 掌握一门外语
3: 是
2: 可以，没问题啊。
3: 啊，
2: 没问题。你那我想想啊，
3: 嗯，
2: 后年你上我那儿去。
3: 不是后年干嘛？
2: 我这排课排太，
3: 这今年刚开始，这刚2月份，不是后年像话吗？
2: 我这排课排太多，
3: 不是排课排的，我们就现在就在这儿，我跟您学点。
2: 在这儿学
3: 啊，
2: 在这儿我教你外语。
3: 对呀，
2: 不行不行不行，
3: 这怎么不行啊？
2: 虽然说了啊，我这个级别很高，我算顶级，
3: 嗯，
2: 但是我没那么大能耐。你说我3-5分钟给你教会了，我没这么大能耐，对吧？你这从基础学，从零开始，你最少你得半年。
3: 不是，你得半，
2: 少说你得半年。
3: 您理解错了，
2: 嗯，
3: 您理解错，我们没说学会了学全了，我就学这么一两句。
2: 你跟我学，你学哪国话？
3: 我想学这个，哎，我想学法语。
2: 急了
3: 啊！
2: 你要是跟我学这个法语
3: 啊，
2: 我教你正经的伦敦音。
3: 伦敦音干嘛呀？法语，伦敦的是英国首都。你要学英语，学伦敦音。
2: 你不是学英语吗？
3: 我这刚说学法语，
2: 学法语，法语好。
3: 哎，法语就伦敦音就不对了。
2: 法语，对对对对对
3: 啊！
2: 法语我是教你这个正宗的法国音。
3: 法国音是，
2: 哎，法国音好
3: 哦，法国音。
2: 法国音，因为你说你要说法语还真是啊
3: 啊，是
2: 算问到点上了，
3: 问到点上。
2: 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
3: 哦，您还在法国那儿生活过？
2: 那生活过呀。
3: 那跟您学法语，
2: 对不对？
3: 哎，学法语啊！
2: 你要跟我学啊
3: 啊！
2: 那我这个系统的教你，
3: 哎，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你是想学这个问答话，还是说单词？
3: 不是，这怎么讲呢？
2: 你先是很好理解
3: 单词啊。
2: 咱先说这个问答话吧。
3: 啊，问答话。
2: 问答话就是有问有答呀。
3: 啊，有问有答。
2: 哎，一问一答。
3: 啊，是是是。
2: 这个就好比，啊，问路，问路，
3: 问路。
2: 你到法国
3: 啊？
2: 你问法国人
3: 啊？
2: 王府井怎么走啊？
3: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2: 就说这问答话，这算一问。
3: 啊，这算一问。
2: 哎，人家那边人也得答复你啊。
3: 答复一下。
2: 哎，人说，哎，你从王府井 坐地铁，往东边坐。
3: 我都到王府井了，我还坐什么地铁呀？
2: 你这不会。不要抬杠，知道吧？
3: 啊，
2: 我就跟你举例说明，这就叫什么呀？问答话，
3: 日常用语，问答话，
2: 哎，问答话，哦，一问一答嘛。
3: 那您刚才说那单词，那又怎么讲呢？
2: 单词很好理解呀，
3: 啊，
2: 单词就是这个生字生词嘛，
3: 啊，生字生词，
2: 是不是？你比如这个汉堡，
3: 啊，汉堡，
2: 汉堡，
3: 啊，呵呵，行行，别。

0: 比划了。
1: 汗毛怎么说？
0: 怎么说？
2: 哎，就是单词。
0: 单词。
1: 吃完汗毛，你要去厕所，说厕所。
0: 好，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吃完了就上厕所呀？您这嘴里有 ETC， 下回甭吃了。
1: 干嘛？
0: 买一汉堡直接扔坑里就完了。
1: 你这话多损啊！
0: 不是，您这汉堡厕所这不挨着就。
1: 我跟你说，就是单词这意思，不要较真，这叫单词。哎，这个汉堡怎么说呀？厕所怎么说？这是单词。
0: 啊、单词。
1: 哎。
0: 哦，
1: 知道吧？
0: 这是基础。
1: 这是基础。
0: 那我从基础开始学。
1: 你从基础学。
0: 我学点单词。
1: 你这么着啊？
0: 啊。
1: 你要基础学啊？
0: 啊。
1: 你就得好好学。
0: 我肯定好好学。
1: 我先问问你，你是说打算哎彻底跟我好好学
0: 啊？
1: 你还是打算毁我？
0: 我当然好好学，我毁您干嘛呀？
1: 对不对
0: 啊？好好学。
1: 你要说你好好学，
0: 啊、
1: 你就踏下心了，你好好学。
0: 是是是，
1: 对吧？你打算毁我，那咱就没得说了。
0: 那是我不毁你，不毁你。
1: 哎，你要说你打算好好学，你就这个好好问，
0: 嗯，
1: 你就按规矩问，
0: 按规
1: 知道吧？
0: 不是，那您这
1: 按规矩
0: 不是不是，我们没接触过这法语啊。我不知道这法语什么规矩，头一句应该学什么，问什么？
1: 什么？
0: 我哪知道啊？
1: 什么叫头一句？头一句干嘛呀？
0: 您说这按规矩问，我们不懂。
1: 按规矩说
0: 啊，
1: 你得是这个法国有的东西，对吧？你问出一个没有的，你甭说我说不上来，法国人也说不上来啊。
0: 这法国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吗？
1: 那太有了，
0: 比如
1: 你比如说你说，法国人要吃卤煮，是不是？法国人要喝豆汁儿，
0: 好去。
1: 你这他没有、啊、你，
0: 那我听明白了，
1: 是是
0: 我就问点都有的，
1: 你按规矩，
0: 是这意思吧？
1: 按规矩
0: 啊，那行，那我问这个，
1: 哎，
0: 我问这法语里边，
1: 你等
0: 啊，
1: 你等会儿啊，
0: 我
1: 等，一定记住了啊，
0: 啊，
1: 这个踏实跟我学，
0: 啊、是
1: 不是？
0: 是
1: 想学什么呗？哎，
0: 我就想问问这，哎，法语管这帽子怎么说呀？
1: 先学别的，先学别的，先学别的，你这人就可气，哎，
0: 我
1: 这人就可气，你说你好心好意。你教他
0: 啊，
1: 他跟你这玩脏心烂肺，
0: 什么脏心烂肺？
1: 知道吧？
0: 我怎
1: 你这就是你这就叫胡来，知道吧？
0: 啊、
1: 你这是胡来，你这胡来胡来胡来，
0: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吧。
1: 嗯，
0: 法语里帽子这句您是不是不会呀、啊？
1: 我说我不会了吗？
0: 不是您这
1: 好就胡，
0: 您这劲儿来了，胡来胡来，我怎么会问一帽子我怎么胡来了？
1: 这就是胡来，
0: 这怎么胡来呢？
1: 帽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1: 是不是？你说你是礼帽、皮帽子。草帽
0: 啊，
1: 毡帽，
0: 法国人戴毡帽吗？
1: 对吧？
0: 不，我就问这个统称，就是帽子，这怎么说？
1: 我很负责任，我教你这个很详细呀、啊。
0: 不，咱不分类，我就学这统称，都叫帽子。哎，这帽子怎么说？
1: 统称，
0: 哎，
1: 帽子，
0: 帽子，
1: 帽子，
0: 哎，帽子。
1: 好，
0: 嗯，
1: 哪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哎，
1: 首先说啊，注意这个发音。
0: 哎，
1: 对不对？音得对，
0: 对对对。
1: 哎，对，咱们中国人说话呢是讲究这个丹田音，
0: 嗯，
1: 哎，外国话是讲究喉音，
0: 嗓音，
1: 喉音，
0: 喉音，
1: 对，哎，
0: 对对，
1: 什么
0: 帽子
1: ，对对对。先这样啊，先这样，因为你看今天啊，咱们这个电视台录像
0: 啊，
1: 电视机前呢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知道说现场也好，电视机前观众也好，您哪位您是学过这个法语专业？
0: 啊，
1: 哎，也不知道哪位是这个法院的
0: 法院干嘛呀？
1: 啊，
0: 法院没有
1: 法语学院
0: 啊，那叫外国语学院，
1: 就这意思啊。
0: 啊，
1: 所以说一会儿呢，在我教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0: 怎么样？
1: 您各位千万别管，哎，
0: 别管算话，
1: 你就好好跟我学就完了。
0: 跟你学，跟你学，
1: 知道吧？
0: 啊、
1: 哎
0: 啊，
1: 这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0: 帽子，哎，
1: 哪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啊，
1: 帽子啊，
0: 帽子，
1: 注意看啊，
0: 嗯。
1: 这个发音啊，
0: 啊，
1: 帽子
0: ，
1: 帽帽，
0: 嗯，
1: 这东西其实
0: 啊
1: 很简单，掌握方法，喉音，
0: 不是
1: 发音。
0: 您等会儿，法语管这帽子叫什么？
1: 帽帽，
0: 好、哦，哎，法语管这帽子叫。猫猫，
1: 哎嘿，有门啊，有门，
0: 这是有门，
1: 有门，这东西，哎，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别上外头说去，
0: 怎么呢？
1: 千万别上外头说去。
0: 干嘛不让外头说呀？
1: 因为你现在会的少，你就会这一句，知道吧？你上外头，你跟人一说，人家问你一句，你答不上来了，你多寒碜呀！
0: 哦，
1: 对吧？别上外头说去，
0: 这不能上外头说。
1: 别上外头说去。
0: 哎哎，那么咱们管这穿这袜子叫什么呀？
1: 袜袜，这东西
0: 穿这袜子叫袜袜。
1: 哎，你看他这。
0: 不是
1: 悟性挺高啊，悟性挺高。
0: 他
1: 这东西，
0: 那要吃那包子呢？
1: 包包，
0: 哦，吃那包子叫 包包，
1: 没门，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0: 那甭问 啊，要吃那饺子就叫饺饺。
1: 嘿嘿，啊，你会法国话？
0: 我会什么法国话？
1: 你有点意思。
0: 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1: 嗯，
0: 您这不是法，您是我们那孩子刚学说话那劲头。这东西他说不明白。哎，我戴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您这什么外国话？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刚会这点东西，先记在肚子里头
0: 啊，
1: 千万别上外头说。
0: 我是不能上外头说去。我40多了，我跟那位说我要吃那饺饺，我怎么了我？
1: 我这不还教你别的呢？
0: 我不。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11: 啊，
10: 这么大个，
11: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
10: 啊，
11: 这个
10: 跟柚子似的。关键在这盘啊
11: 啊，
10: 这狮子头太好了，
11: 是
10: 一边盘
11: 怎么着啊，
10: 一边掉肉馅儿。
11: 对了。
10: 事儿我还记得不清楚的时候，但我已经有了对北京这种热爱的情怀。
11: 这没错，
10: 想必大家都有。
11: 嗯，
10: 而且北京啊
11: 啊，
10: 我跟您说实话，
11: 哎，
10: 它有魔力。
11: 是啊，
10: 就是你五湖四海哪来的人，只要一住在这儿
11: 啊，
10: 你不想走？
11: 呵，
10: 因为北京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11: 是是，
10: 尤其是我说完相声之后，我更真切的我就表达我这个情感什么呢？嗯、我想啊。了解北京的生活，观察北京的生活、嗯、我好好表演北京的生活，我给观众朋友们服务，真话真的。
11: 你要这么着得了
10: 啊，
11: 别说那么多了。
10: 怎
11: 么你既然这么了解北京，
10: 哎，
11: 我说出点北京人的特点，你能学出来吗？
10: 哦，学学北京人
11: 可以吗？
10: 行，这么办啊，
11: 啊，
10: 今天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我向大家汇报。
11: 首先北京人 啊热情能学出来吗？
10: 北京人热情。
11: 对呀、啊。
10: 但是你知道，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11: 北京人都热情。
10: 不对啊，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11: 什么人呀？
10: 大妈。
11: 哦，可以。这鼓掌的都是大妈，我看。
10: 哎，大妈特别热情。
11: 是啊。
10: 你不信啊？啊，等着，马上给你学学。
11: 你学一大妈。
10: 我给你叫一位啊。
11: 好啊。
10: 哟嘿。
11: 哟呵。
10: 好家伙，
11: 有这大妈就来了啊！
10: 今儿上这儿这听相声，这人这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瞧，今儿那穿红毛衣的都是我们姐们儿，是不是？是不是？我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都特别北京老太太，我告诉你，都特倍热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的事儿，我告诉你，都给你办了，你放心，真的。哎，我给大伙介这小孩
11: 啊、哦，认识我
10: 这小猴啊，这是、哎、
11: 是我
10: 这你不知道，这说相声的这个好着呢，这孩子
11: 嘿，
10: 好这孩子你真的就哎，我在家、啊、我跟你大爷
11: 啊，是
10: 你大爷哎你大爷哎，
11: 您说一遍就够了、啊、这个。
10: 不是你大爷，我们俩就是瞅电视，你知道吗？啊，只要是一播说有你的节目，
11: 看见我了，
10: 马上我们就换台。哎，
11: 换台
10: 啊！
11: 您得留这台看。
10: 是，玲儿，我们喜欢你。
11: 哎，
10: 有时候就我们那老街坊，我们出去遛弯去，哎、
11: 是
10: 我们那老太太们都聊天。我就这小猴这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你知道吗？
11: 喜欢哪儿啊？
10: 孩子长得好看。
11: 呵，
10: 北京话咱们有着爱人毛，你知道吗？就这孩子，你就长、啊、你仔细瞧去吧。
11: 怎么着啊？
10: 特像那吉娃娃，
11: 哎，狗是吗？是我娃娃脸儿，没您这么夸张。
10: 就是这喜欢你，我看北京阿姨最热情，就是我们体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11: 哪儿啊？
10: 我们爱给人说对象，
11: 是吗？
10: 哎，我告诉你，就今儿包括就在座这谁要是说没有，我都给你说成了，你信吗？
11: 您等会儿吧，您别给在座的说了
10: 啊，
11: 我就没对象，您给我说一个怎么样？
10: 没有啊？
11: 哎，
10: 你多大了？
11: 我今年31了。
10: 妈哟！
11: 怎么了？
10: 你说哪孩子三十一了没对象
11: 啊？
10: 孩子是不是有病？
11: 哎，没病，
10: 没有。
11: 您往那好处想想不行吗？
10: 是，这阿姨这琢磨呢吗？
11: 您往那好处
10: 琢磨。是，哎，你孩子，你跟阿姨说，
11: 工作太忙了。
10: 你着急不着急？
11: 那当然着急了。
10: 你想搞不想搞？
11: 想搞啊！
10: 在香港
11: 啊，
10: 找阿姨呀、
11: 啊？不是那个。您这岁数太大了，
10: 妈呦，妈呦，
11: 哎呦，谁踩着你了？是怎么？
10: 妈，你瞅你孩子，你说、啊、我这，他跟，哎呦，你真是我多寒碜呢！
11: 行，您别误会了，我那意您别给我找这岁数大的，
10: 这啊，
11: 我喜欢那个年轻漂亮。
10: 是，哎，我们那儿有一街坊，你知道吗？
11: 啊
10: 这闺女，我打小我看，我外面那孩子品行特别好，你知道吗？
11: 嘿，
10: 我跟你说这孩子，
11: 啊，
10: 而且这闺女，你知道。长好看。
11: 是啊，
10: 打小又长得跟个明星似的。
11: 谁呀？
10: 刘欢。
11: 哎啊，您留着给您儿子介绍去吧。这个男的女的呀？这是
10: 北京阿姨
11: 啊，
10: 就这么热情，是不是？
11: 这热情劲儿确实是够了。
10: 接上来了吧？
11: 既然说到给我介绍对象
10: 啊，
11: 你再学一回北京这姑娘都什么样。
10: 哟啊，北京这姑娘
11: 啊，
10: 或者说咱北京这媳妇啊，
11: 是
10: 有特点。
11: 嗯，
10: 北京这女孩啊，有时候尤其年轻的她有极端，
11: 是吗？
10: 两样。
11: 什么样？
10: 好比遇着自己这个男朋友 啊或者老公要跟别人有点别扭，
11: 哦，
10: 这俩人这要嚷嚷起来。北京这姑娘俩极端体现在哪儿？
11: 嗯，
10: 一个啊使劲劝，
11: 哦，
10: 俩人这一嚷，
11: 呵，
10: 丢人，别说丢，回家说丢丢丢丢人，行行了，息事宁人，
11: 这挺好。这个
10: 还有一类啊，
11: 还有呢，
10: 咱北京媳妇儿护爷们儿，
11: 哟，
10: 这老爷们儿还没嚷起来呢，
11: 啊，
10: 这媳妇儿先冲上去了。
11: 是啊，
10: 俩人还没，你碰一个试试。
11: 哎呦，好，
10: 你叫你碰他，你先动我。
11: 好家伙，
10: 这是这样不是？
11: 这爷们儿在家也够受罪的，我告诉你们吧，确实有这样的。
10: 所以呀、啊，要想找一北京的媳妇儿
11: 啊，
10: 有什么问题？
11: 什么呀？
10: 一般人呐
11: 啊，
10: 你还真 hold 不住。
11: 你那说一般人 hold 不住
10: 啊，
11: 我就 hold 得住。
10: 行，你 hold 得住。
11: 哎，
10: 我给你再学学北京的姑娘。
11: 你找一姑娘来，
10: 我看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
11: 没问题。
10: 王猛，
11: 哎，
10: 行啊，
11: 啊，
10: 又出去逛街啊？
11: 好啊。
10: 我问你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
10: 那个，你说一会儿我要出门哈。
11: 啊，
10: 我穿裙子好看，穿裤子好看呀？
11: 那你穿裙子好看呀？
10: 你有病吧你？
11: 哎，怎么了？
10: 什么叫穿裙子好看呀？现在都几月份，多冷啊！我穿裙，你妈出门穿裙子呀？哎、
11: 有我妈什么事？这里
10: 废话，你成仙。
11: 行行行，
10: 成
11: 仙，你穿裤子好看。
10: 穿裤子，
11: 哎，
10: 现在几月份啊？我这穿秋裤呢，我穿裤子多肥啊！你不成心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11: 老有我妈，你穿什么都好看。
10: 穿什么叫穿什么都好看呀？
11: 穿什么都好看。
10: 你们家有穿什么都好看的衣服吗？
11: 我带你买去吧。
10: 别碰我！
11: 不是我带你。
10: 别碰我！
11: 哎呦！哎，好嘛！行了，你起来吧你啊！哎，呀，你把那刘欢给我叫回来吧，还是？好，这样我确实 hold 不住啊。
10: 北京姑娘是不是这样？
11: 也不都这样的北京姑娘、啊
10: 哎。对对对，个别的啊。
11: 哎，要说起这北京人特点呀、啊，哎，北京人爱玩，
10: 太对了，
11: 是不是？
10: 北京人好玩，哎，而且北京人会玩。哎，远的我不说啊。啊，你爸爸？哎，
11: 我爸爸爱玩。
10: 荷尔蒙的爸爸老头啊，行。现在电视上不是这都播那个
11: 什么
10: 玩的节目？
11: 对。
10: 听说别的老头呢，玩那个叫狮子头，
11: 也、哎、喜欢这个。
10: 他爸爸上商店买去啊，哎、买那个、哎，买回那狮子头，
11: 怎么着？
10: 绝了！
11: 哪儿绝了？
10: 他爸爸，您知道买那狮子头啊，这么大个儿，
11: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
10: 啊，
11: 这个
10: 跟柚子似的。哇！关键在这盘啊，啊，这狮子头太好了，
11: 是
10: 一边盘
11: 怎么着啊？
10: 一边掉肉馅儿。
11: 对了，肉丸子是吧？盘俩。哎，就别舔了，就，我爸怎么那么恶心呀、啊？
10: 就玩嘛，
11: 玩的是那核桃。
10: 北京人，
11: 哎，确实爱玩啊。啊，你可别说，你把老北京人那劲头学的倒是真绝。
10: 你这话有毛病。
11: 怎么了？
10: 什么叫老北京人呀、
11: 啊？你学的这些都是老北京人呀、啊。
10: 你太落伍，太过时了。
11: 怎么了？
10: 打2008年开始啊。啊。你看咱们那宣传口号都写出来了。嗯。新北京新奥运。哦。包括你在内，啊、今儿在座的。咱们都是新北京人呀、
11: 啊、您说现在外地人在北京都算新北京人、
10: 哎、五湖四海来的、啊、只要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都算咱新北京人。
11: 你这不见得。
10: 怎么呢？
11: 我说一类人就不是。
10: 谁呀、啊、
11: 就我们家楼下，哎，外地人上这做买卖卖早点的就不是北京人。
10: 这太是北京人了。
11: 这怎么能是呢？
10: 他给咱们这生活提供了方便呀、啊、你想北京人让他卖早点，咱有这老思想，拉不下这脸儿，抹不开这面儿，尤其起五更站半夜啊，一般北京人受不了这罪、哦、尤其呢还有这个有看法有眼光的那个一家子，要北京人卖早点，
11: 是
10: 让外人一瞧瞧不惯。哟，你看他们家，妈这这卖早点，你多丢人啊！这不，
11: 啊，这还是那大妈这个，
10: 嗯，是不是？
11: 不是，您说这个是、
10: 啊、人家外地来人把早点给你支好了，嗯嗯，你吃着你方便呀、啊。
11: 这是方便，我是我心里知道，哎，但是他也不是北京人，
10: 怎么呢？
11: 那他们的外地人呢，他的。他们做买卖丢失了那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10: 这卖早点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11: 那卖早点是不是做买卖？
10: 是买卖呀、啊、
11: 是做买卖，就有那北京叫卖。
10: 这个确实啊，哎，老北京啊有这老北京叫卖，
11: 就是，
10: 但是现在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一般人他不会呀、啊，
11: 他一般人不会，我会呀、啊！啊，哎，香菜、辣青椒，哎，沟通蛋、芹菜来，扁豆、茄子、卖黄瓜来，停！啊， 这是京味儿，得慢慢品，你别着急呀、啊。
10: 就你这叫卖，我听着我都恶心。
11: 废话，我是也跟他们学的，我这个
10: 哪儿这么卖菜呀、啊？哎，
11: 这个自由市场就这么卖菜，
10: 菜市场这么卖菜。
11: 对，
10: 早起物美大卖场啊，备货员同志把这货缸备好，这拿小喇叭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物美大卖场古城店，香菜、辣青椒，哎，疯了！”
11: 我听说这就这么卖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卖？
10: 新北京人的涌入啊，也带来了新北京文化内涵的叫卖啊。
11: 新叫卖怎么叫啊？
10: 好比你妈妈啊，在家做着针线活儿，哦，这剪子断了，嗯，她一听这个，她乐了。
11: 什么呀？
10: 哇，剪子喽，抢菜刀。
11: 啊、哦，这磨剪子磨刀的。
10: 好比呀、啊哦，你们家有这破烂，嗯，就堆成小山了。哦，他要来了，你也乐呀。
11: 谁呀？
10: 一举瓶子一大罐，罐里瓶里买。啊、
11: 哎哦，这收破烂的来了，嗯
10: 嗯。过节了，
11: 过节了，
10: 油烟机都滴腾油吧？
11: 对，
10: 着急不着急？
11: 哎，我这得洗呀、
10: 啊。洗油烟机的来，你也乐呀？啊，洗油烟机，清洗油烟机排放站。
11: 好，我听这仨职业像一个人干的，我听着。
10: 哦、这季节秋栗飘香，
11: 对，
10: 栗子好吃不好吃、啊、
11: 好吃极了。
10: 卖栗子的吆喝出来它也美呀、啊、哦，糖炒怀柔有力，好剥皮，特别甜。哎，
11: 好， 全北京都是你录的吧？这版是？哎呀，啊，您说这是新叫卖？哦，行啊，这做买卖就算是北京人啊。
10: 对，
11: 还有不是北京人的？
10: 怎么还有不是呢？
11: 外地民工不是北京人哦。您看这脏不拉几，穿的破衣烂身，走我面前，我远远的躲他们，这不是？
10: 确实，好多北京人啊，有这思想。哎，
11: 当然有了，
10: 有这观念。嗯。农民工兄弟穿的脏啊，农民工兄弟穿的破，
11: 是
10: 有些人说他们身上有味儿，
11: 就是。
10: 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呀也得算咱新北京人。
11: 他们怎么也算咱们新北京人呢？
10: 高楼万丈平地起，嗯，数九寒天冷风嗖，
11: 是
10: 咱这手都伸不出去，嗯，人家该盖楼盖楼，
11: 是
10: 地铁加班加点儿，就为了让咱北京人坐着方便，没日没夜在那挖呀啊，扫大街，尤其夏天，吃羊肉串扔一地。夜里3点就开始扫，5点您只要一出门，心里敞亮，这都是农民工干的。最主要，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11: 我堵啊！
10: 哎呦，脏不脏？
11: 脏极了！
10: 你让农民工兄弟来，啊、管道并除啊，没问题。
11: 是
10: 新北京人，
11: 不是你说他这辛苦劲儿，我承认啊。是挖地铁、盖高楼、铺公路，都是他们干的。
10: 是，
11: 但是他们这民工的太怯了，
10: 哪儿怯呀？
11: 说话就怯。
10: 哦，北京话，
11: 哎，不会说咱北京话，
10: 你会说呀？
11: 我当然会说了。
10: 怎么说？
11: 哟，二哥，哎，吃了吗？
10: 没吃呢。
11: 没吃是吧？啊，改天。
10: 改天呀？
11: 就我今儿吃了，对。
10: 北京人也不都你这样啊？啊，好，净是心眼儿。
11: 那可不嘛。
10: 你就琢磨，
11: 你得会说得吃了吗？
10: 其实这外地人，嗯，要都用他们这家乡话说出咱这北京话来，他也有意思。
11: 用这方言说吃了吗？
10: 当然了。
11: 那好听吗？呀，哟呵，
10: 小厚
11: 啊、哦，这是河南人。
10: 我认识您呀。
11: 哦，是啊。
10: 呀，您是那说相声的呀？
11: 啊，是我。
10: 哎呀，您忘了我了？
11: 啊，谁呀？你是？
10: 我是那楼下卖早点的呀。
11: 哦，这是我们邻居。
10: 爷，我问你个事儿
11: 啊，你说吧。
10: 您吃了没有啊？啊，
11: 我还没吃呢。
10: 没吃？
11: 对，
10: 该甜。哎，该。
11: 他也学会了，你看看。
10: 哦哦，哎呀，
11: 哎呦，这是
10: 说那谁吗？
11: 啊，东北人，
10: 说相声那小猴吗？
11: 哎，是我啊。
10: 啥吗？你那啥啊？吃饭没有？
11: 哎，我是刚吃啊。
10: 我问你吃没吃啊？
11: 我是吃是没吃啊？不是，
10: 吃没吃？
11: 我啊吃了。
10: 哎呀，哎呦，这个是讲相声的小猴姐，
11: 这又来广东人了。
10: 他讲的相声很好笑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1: 什么问题
10: 啊？你吃饭没有啊？
11: 我没吃饭呢。
10: 没吃饭太好了啊！我们广东人有个老习惯的。
11: 什么习惯？
10: 喜欢谁啊，就想把谁吃掉啊。哎啊，
11: 好，这位要把我吃了是吧？
10: 就北京话这么一说，有味儿没味儿？
11: 你别说啊，啊，你这么一学呀，嗯，我还真明白了。
10: 明白什么了？
11: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五湖四海的到咱们北京生活的都是咱们新北京人。
10: 对，
11: 咱北京人都欢迎。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哦，
1: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出来就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然后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9: 要不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啊啊啊、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11: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1: 岁玉焕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

0: 你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 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一两千。

0: 精品翡翠手镯呢，却仅仅两三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 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银铃，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
1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6: 等你来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

0: 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